对于歌曲创作人来讲，以眼睛为主题是一个很有感染力的切入点，亦有颇大的发挥空间。眼睛不单止是灵魂之窗，可以成为沟通渠道，例如眼神可以表达喜怒哀乐，当中亦俾我哋探索睇到不同事物，甚至由眼睛流出嘅眼泪水都可以表达出各种嘅情感，用途真系非常多噶。打头阵呢首由 Leon 黎明演绎嘅《眼睛想旅行》，就系借助互联网或者想象力，就算足不出户都可以用双眼去探索世界。跟住呢首歌嘅填词人郑国江老师，生动咁描绘一段少女暗恋散发嘅害羞同心动嘅过程。个男仔只是一个淡淡然的眼神，已经充满神秘感，令人迷恋，就是林志美这首《你的眼神》。

0: 妈，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1: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0: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1: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2: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3: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新地。

再次回来靓歌新地节目，今日同各位分享以眼睛为主题的歌曲。香港红磡体育馆是一个举行演唱会的圣地，但对于关智斌这首眼红馆，就是用红馆来比喻为爱情的见证，表达出在万人空巷的热闹气氛当中，自己就因为想起和前女友在这里看演唱会的甜蜜感觉而觉得孤独，搞到眼红红眼湿湿。至于跟住落嚟呢位男主角，发现暗恋嘅对象同另一个男人拍拖，感觉好心伤。冇计啦，呢、这个已成事实，唯有喺流下眼泪前扮潇洒，祝福对方啦。

跟住送俾大家呢首歌系充满怀念之情，皆因故事主角嘅另一半经已离开，所以只能靠闭上眼睛去思念对方嘅面容同美好嘅时光，当中流露依依不死嘅爱。有夏韶星嘅《闭着眼睛再见面》。

0: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啦。
1: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2: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3: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4: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4: 世界上最高的瀑布是委内瑞拉的安克尔瀑布，亦都叫做丘伦梅鲁瀑布。瀑布分为两级。第一级首先射落807米，落到一个岩架上面，然后再跌落多172米，落到山脚下面一个阔152米的大水池当中，而总高度落差是达到979米的。安克尔瀑布位于委内瑞拉境内波利瓦尔州瓦亚纳高原卡罗尼河的支流丘伦河上面，瀑布周围有密林遮掩住，所以从空中观赏的景色是更加靓的。1935年，西班牙人卡多纳第一次发现了原本只有当地的原住民才知道的丘伦梅鲁瀑布。去到1937年，美国探险家詹姆斯·安克尔在空中对瀑布进行考察，在一次尝试飞行不成功，于是就紧急迫降在附近山顶。在食物短缺的情况之下，他在荒山野岭之中是带着妻子长途跋涉了11日才去到最近的村镇，于是就被当地人传为传奇。1956年，安克尔在巴拿马就死于一次飞行事故当中。遵照着他的遗愿，安克尔的仔就将父亲的骨灰撒了在丘伦梅鲁瀑布里面。此后委内瑞拉也将这条瀑布正式名为安克尔瀑布。

0: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 阿爸阿妈系我啊。
2: 阿女喺欧洲点啊？
1: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2: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0: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2: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0: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 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2: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0: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3: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5: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声专辑，经典靓歌加料拍。

继续翻嚟《靓哥新地》节目，刚才由杨千嬅演绎呢首《闭目入神》，原唱系郑中基。讲故事主角嘅爱人离开之后，通过闭上双眼进入忘我境界，可以跨越时空去找记忆里面对爱人的情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拥有一双健康的眼睛，可以看到世上万千的事物，享受当中的美好，是值得感恩的。跟着出场这一位台湾男歌手萧煌奇，虽然是一位失明人士，但仍然凭着才华作曲填词兼主唱以下这首充满生命力的国语歌曲《你是我的眼》。歌曲不单止讲他自己的故事，亦鼓励所有身处逆境的人积极面对，同埋对帮助过自己的人要有感恩的心。你是我的眼，一起欣赏一下。

0: 影视主题曲巡礼现在开始。
1: 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 TVB 电视剧《钻石王老五》，一个行年30尚未娶妻，屋企人希望他早日成家立室。剧集由吴启华、吴镇宇、毛舜筠、蓝洁瑛和多位演员演出，主题曲是《痴心眼内藏》。
2: 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00和星期六日下午5:00，品尝一名精心炮制的靓哥新地啦，拜拜。
3: 阿亮，话一日都是你和我仔改错了个名字。哎呀，丹啊丹，我咪孤孤单单咯。阿丹，我哋向家以后传宗接代，郑罗神主牌就只要你一个阿丹噶啦。你要自爱，要好自为之。
4: 叔公啊，我是一片丹心嗰个丹啊，唔系三代单传嗰个丹啊。
3: 哎呀，你哋边个丹好啦？总言之，2468丹唔好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5: 唉，我一早都话咗你噶啦，叫你正正经经娶翻个老婆啊嘛。
3: 诶，听人妈一次咁多啦。
4: 系啦系啦，总之由三姑娘又好，六婆女又好，我全部娶晒佢翻嚟，咁你安乐啦吓。

0: 我咁耐啊，但个女咧就我太太都好辛苦养大嘅。咁禮金方面呢，就
1: 係老爸，求其象徵式1,000+算啦，
2: 啱啦，個女咁辛苦養大佢應該嘅。不過咁，我哋阿丹呢又打工仔，太多就負擔唔起。
3: 係啊係啊，
2: 嗱，我揸主意好嘛，好意頭啲，成雙成對，200,000啊，200,000啦。
0: 啊老老实实啦，我哋就唔系卖女，不既然你咁讲就算啦，咁酒席方，
3: 酒席咧冇啦嘛，
2: 我哋向家喺围头系有头有面嘅，何况阿丹系几代单传婚姻咁大件事，唔能够寒酸噶。
3: 系就系咧，不过
4: 阿叔公啊，其实我同阿妹咧就一早
2: 我知一切从简啊嘛，而家后生就乜一切从简，一切从简乜都唔使做啦。

0: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0: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0: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 和你有个约会。

着上战衣止晒痛，忘记身体重，昂步挺胸。换步径内我急冲，斗气喘更加奋勇，你对佢。

0: 家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嚟嘅多元文化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移民感受。在这个出国不再难的时代，背井离乡的人很多，舍家抛国的理由也很多。而有没有一件小事儿让你觉得加拿大很不错，想要安心的在此生活？因为暑期的时候运气比较好，靠比较实惠的价格拿到了温哥华市中心的一套小的 studio 公寓，所以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到周边的小商场买点每周的杂货。我住的街区虽然是市中心，但是算是市中心比较乱的那一带。说乱也是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评价标准，因为实际上就是些吸毒的和无家可归的人士喜欢跑出来晒太阳而已，并没有恶意伤人犯罪的行为。我有一天脑子抽筋儿，要买瓶瓶装水，一箱瓶装水大概20来瓶，说重也不重，只是箱子体积比较大，所以抱起来很吃力。我在排队等着付钱的时候，前面有个流浪汉样子的人，乱蓬蓬的头发，臭臭的气味，无所事事的姿态。我当然是不会跟他一般见识，装作礼貌的在后面排着队，下意识的抱紧了自己手中的水箱子，然后心想，可赶紧离开吧，真让人难受。结果不巧的是，他突然回过头来直直地看着我，我当时吓坏了，看他不是要伤害我的样子，便赶紧把目光移到别处，让他不得不重复他自己刚才说的话。他说，你先来吧。我这才注意到他是在跟我说话。我说什么？他又指指我，指指收银员，我才明白他体谅我抱着水太累，把位置先让给我，让我先付钱。小声说过谢谢之后，出门时惭愧至今。前几个星期，公公婆婆去社区中心游泳，婆婆从热水池出来去淋浴的时候晕倒了。据公公描述，社区中心工作人员马上就开始了急救，吸氧冰敷什么的，不到5分钟救护车就来了。公公婆婆不会说英文，工作人员找了一个会讲中文的也在游泳的游客给翻译。婆婆醒了之后，急救问了她许多问题，做了许多测试，确认不需要送医院，才让救护车走。另外还问了许多诸如有没有吃早饭，当时发生什么事儿的问题。因为社区中心要留档，写进注意事项，好心的游客也陪着婆婆一起穿好衣服送出游泳馆之后才离开。我本人主要感动于这里公共系统的健全，事情处理都有规则，响应也很迅速，而且大部分人都比较友善，就像那个好心的游客。哦对了，公公婆婆是游客身份，不是公民移民呢。来加拿大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感动瞬间。想想当年我来加拿大第一天，多伦多机场想换零钱去推车，逮住一个老外问哪里能换零钱，老太太笑眯眯地送我1枚2块钱的硬币，优雅地走开了。来加拿大2个月之后，坐车依然晕晕乎乎，某一次下错车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儿，正发懵，看见刚刚那辆公车又回来了，司机冲我招手说，一看就知道你下错车了，上来吧，下一辆车还要1个多小时呢。还有一次还是坐公共汽车地滑，我一个趔趄往前跑了好几步，7、8双手伸出来接着我，我没有跌倒，感动极了。很多次我都想对在我前面至少还有20米就撑着门让我先走的先生女士们说，我特别想慢慢走过来，你们不用费心，
给我撑着门了。生活越久，我真的是越来越喜欢这个国家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讲几个充满智慧的小故事。孔子有一天外出，天要下雨，可是他没有雨伞。有人建议说，子夏有，跟子夏借。孔子一听就说，不可以，子夏这个人比较吝啬，我借的话他不给我，别人会觉得他不尊重师长，而给我他肯定要心疼。瑞典沃尔沃总部有2000多个停车位，早到的人总是把车停在远离办公楼的地方，天天如此。问，你们的泊位是固定的吗？他们回答说，我们到的比较早，有时间多走点路，晚到的同事或许会迟到，需要把车停在离办公楼近的地方。这两个故事都在告诉我们，多为别人着想时，路才会走得更远。一天夜深人静，锁叫醒了钥匙，并埋怨道，我每天辛辛苦苦为主人看守家门，而主人喜欢的却是你，总把你带在身边，真羡慕你啊。而钥匙也不满地说，你每天待在家里舒舒服服，多安逸呀。我每天跟着主人日晒雨淋的，多辛苦啊！我更羡慕的是你。一次，钥匙也想过一过安稳的生活，于是把自己藏了起来。主人出门后回家不见了钥匙，气急之下把锁给砸了，并顺手扔进了垃圾堆。进屋之后，主人找到了钥匙，气愤地说，锁也砸了，现在留着你还有什么用呢？说完，把钥匙也扔进了垃圾堆。在垃圾堆里相遇的锁和钥匙不由感叹起来，今天我们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都是因为过去我们没有看到对方的价值与付出，而是这山望着那山高，彼此斤斤计较，相互妒忌和猜疑啊。所以说，朋友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都是相互的，互相扯皮争斗只能是两败俱伤，唯有互相配合，相互欣赏，相互团结，相互支持，相互信任珍惜，方能合作共赢。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说说几个小故事。有一位单身女子刚搬了家，她发现隔壁住了一户穷人家，一个寡妇与两个小孩。有一天晚上，那一带忽然停了电，那位女子只好自己点起了蜡烛，没一会儿忽然听到有人敲门。原来是隔壁邻居的小孩，只见她紧张地问，阿姨，请问你家有蜡烛吗？女子心想，他们家竟穷到连蜡烛都没有吗？千万别借给他们，免得被他们依赖了。于是对孩子吼了一声说，没有。正当他准备关上门时，那穷小孩展开关爱的笑容说，我就知道你家一定没有。说完竟从怀里拿出两个蜡烛说，妈妈和我怕你一个人住又没有蜡烛，所以我带两根来送你。此刻女子自责感动得热泪盈眶，将那个小孩紧紧地抱在怀中。那天跟老公幸运地订到了票回婆家，上车后却发现有位女士坐在我们的位子上，老公示意我先坐在她旁边的位子，却没有请这位女士让位。我仔细一看，发现她右脚有一点不方便，才了解老公为何不请她让出位子。老公就这样从嘉义一直站到台北，从头到尾都没有向这位女士表示这个位子是她的。下了车之后，心疼老公的我跟她说，让位是善行，但从嘉义到台北这么久，大可中途请她把位子还给你，换你坐一下吗？老公却说，人家不方便是一辈子，我们就不方便这三个小时而已。听到老公这么说，我相当感动，有这么一位善良又为善不欲人知的好老公，让我觉得世界都变得温柔许多。心念一转，世界可能从此不同，人生中每一件事情都有转向的能力，就看我们怎么想，怎么转。我们不会在三分钟内成功，但也许只要花一分钟，生命从此不同。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已经圆满落幕，恭喜各位得奖者：金奖六号崔嘉玲，银奖二号赵子恒，铜奖五号王成卫。如果你也想一展歌喉，体验舞台魅力，就要密切留意我们即将举行的新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冠军宝座等着你。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4: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十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从前有个书生和未婚妻约好在某年某月某日结婚，到那一天未婚妻却嫁给了别人，书生受此打击一病不起。这时路过一个僧人，从怀里摸出一面镜子叫书生看。书生看到茫茫大海，一名遇害的女子一丝不挂地躺在海滩上。路过一人看一眼，摇摇头走了，又路过一人将衣服脱下给女士盖上走了，再路过一人过去挖了个坑，小心翼翼地把尸体埋葬了。僧人解释说，那具海滩上的女子就是你未婚妻的前世，你是第二个路过的人，曾给过她一件衣服，她今生和你相恋，只为还你一个情。但是她最终要报答一生一世的人，是最后那个把她掩埋的人，那个人就是她现在的丈夫。书生大悟并语，人的一生注定要经历很多，路上可能有朗朗的笑声，路上还可能有委屈的泪水，路上有成功的自信，对，路上有成功的自信，路上有失败的警醒，而每一段经历注定珍贵。生命的丰盈源于我们心的无私，生活的美好源于拥有一颗平常心。人生路不必雕琢，只要踏踏实实做事，简简单单做人，你的人生一定会无比精彩。你若想被爱，就要先去爱人，你期望被人关心，就要先去关心别人，你要想别人对你好，就要先对别人好。这是一个保证有效的秘方，可以适用在任何情况。如果你希望快乐，那就去带给别人快乐，不久你就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快乐。我们所能为自己所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去为他人多做点好事儿。爱他人，爱一切生命，接受爱，传扬爱，在爱中成长。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分享几个小故事。我的研究生导师是一个和蔼可亲、清心寡欲的教授，也许因为他的导师是国际经济法方向的权威，治学严谨，他身上便传习了西南联大大师的风范。他有一个儿子，当时在读高三，那个男孩出类拔萃，在非常有名的中学读书，该中学有一个以前总理名字命名的实验班，他便是那个班级的班长。他学习成绩特别好，课外活动也很出色，每逢有领导人到该学校考察，他总被老师派去代表学生发言。因为太出色，每个人都觉得北大和清华非他莫属。高中校长找他说，学校每年都有几个报送北大清华的名额，经考察他符合条件，决定将名额给他。他问校长，如果这个名额他放弃，可以给别的同学吗？校长惊讶地回答说，当然，名额是不会作废的。他说，那好吧，我身为班长，希望我们班级能够多一些人考上北大或者清华，我可以通过自己努力参加高考考上北大，名额要是能给别的同学就更好了。18岁的他从来没有想过失败。我的导师因为工作忙，几乎从没在细节上给他过很多指引，只是在大方向上强调要好好读书此类。但是这个孩子高考失利，发挥失常，没有进到北大，被人大录取。虽然这所学校也是国内 top 10 的学校，但毕竟和北大清华有些距离。在我们毕业答辩结束的当天晚上，导师请我们吃饭，他一起去了。我问这个男孩，后悔当初的决定吗？他说，从不后悔，如果再次重来，他还会那样做，因为他已经开始读专业经典巨著，打算读完本科考研或者出国，已经找了学姐学长推荐了一些书目，希望早日做科研，争取在本科时候可以写出不错的论文。那年他才18岁，后来我们再没有见过。有这样思维和格局的人，不管人生的牌局怎样，他都会打出别样的精彩。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苏东坡到杭州做刺史，一天在审一个案件的时候，原告状告被告欠债不还。原告说：“我帮工打杂，积下10两银子，早2个月借给被告做本钱。我和他原是要好的邻居，讲明不收利息，但我什么时候要，他就什么时候还我。如今我相中了一房媳妇儿，急等银子娶亲，他非但不还我银子，还打我。”而被告在庭上辩称说，借他那10两银子早在立夏前就泛成扇子了，没想今年过了端午节，天气很凉，人家身上都穿夹袍，谁来买我的扇子啊？这几天又接连阴雨，扇子放在箱里都没坏了，我实在没有银子还债，他就骂我，揪我，我一时火上头就打了他。苏东坡在堂上皱皱眉头，命被告回家去拿20把白折扇。苏东坡把折扇一把把打开，摊在案桌上，磨浓墨，蘸薄笔，将那些扇子画成松竹梅或山石盆景，功夫不大，折扇全画好了。他对被告说：“你把它拿到门口喊，苏轼画的画。”

这个做法真的很高明。真正的高手思维与常人不同，他们能够跳出一己私利的小圈子，通过成就他人，帮别人摆渡，最终惠及所有人。而那些悄无声息地帮我们摆渡的人，我们称之为生命的贵人。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我有个发小，她是个非常鬼灵精怪的女子。小学、初中、高中我们都在一起，直到大学我们考了不同的学校。在小学，她总是把家里的书和玩具带到教室。

室，与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在中学，他总是早同学一步，把当下最流行的习题做好汇总，然后给大家讲解各种参考书的优点和缺点。很多时候，他的周末都是花费在各种知识梳理和总结上，这样的他自然受同学欢迎。他家与数学老师有不错的关系。有一次吃完午饭，我看他不高兴，问他怎么了。他说，爸爸骂我，因为数学老师说我经常跟班里同学分享学习心得，这很浪费时间。老师跟爸爸告状，爸爸骂了我，希望我可以放多点心思在自己身上。可是我真的做错了吗？我喜欢这样做啊。如果让我一个人闭门造车读书，那样的日子实在无趣。我安慰他许久，他很快振作，但是依旧改不了本性。后来他读了大学，在大学里他依然保持这种性格，热心助人。在许多同学都只顾自己努力往前拼，考研、工作、恋爱，他拿出许多时间为班级做许多事儿，不仅门门功课优秀，还经常帮助老师干活。毕业时他手拿七个 offer， 学校还推荐他一个 S 交易所的工作，这些战绩令他一度成为学校风云人物。他说，他是一个不忍看见别人掉队的人，一个人走走得快，一群人走走得远。朋友们，那个18岁的师弟，我的发小，还有苏东坡，都是摆渡人。他们悄无声息地帮助别人，从此岸抵达彼岸，不求回报，是真正的高手。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好，看看时间，今天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到此也告一个段落了。主持人晨曦，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2: 三峡邮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型极光号起航了。
3: 缤纷邮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2: 十至十一月三个黄金出发日，现在预定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可拨打604-359-8228预定了。
4: 台正评，
5: 节目主持邓华一。
6: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家台正评第534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不明飞行物 UFO 在台湾。台湾拥有很长期的飞碟目击的历史与专门研究的机构，从1956年台北圆山天文台前台长蔡章宪先生首次记录以来，这么多年来都有神秘的光体目击的事件。目前在台湾最具有代表性的民间研究单位是1993年成立的中华飞碟协会，在2003年改名成为台湾飞碟学会。他们致力于收集与分析不明飞行物，就是 UFO 的案例。在台湾著名而且目击的事件呢，除了民众不定期拍摄夜空的异象之外，过去曾经发生数起引起社会还有国际关注的指标性的事件。第一个是在嘉明湖外星人事件。2011年，一名警察在台东嘉明湖畔拍摄到疑似外星人的半透明的一个人形的生物。照片经美国 FBI 等单位鉴定之后，确定没有经过变造。还有台东蓝痕及时的摄影，交通部观光局台东蓝痕垭口24小时的录像，曾经捕捉到夜空中缓缓飞行，长达1分钟明亮光芒的神秘光体。那么在历史文献方面呢，早在400年前，就有文献中提出了疑似像飞碟 UFO 出现在台湾上空的目击的记录。随着美国五角大厦还有各国政府陆续公开的档案，不明飞行物的讨论也日益科学化。我们先从台东的夜空那个目击事件谈起。在蓝痕垭口24小时的即时录像的影片之中呢，在5月27日凌晨0时23分18秒，拍下一段神秘的画面。只见夜空中突然出现一道明亮的光体，往东南方的方向缓缓飞行，光芒持续1分钟之后逐渐消失。由于画面清晰，引发了网友们以及 UFO 爱好者的热烈讨论。不少熬夜观看即时影像的民众第一时间纷纷惊呼，是不是火流星，也太像 UFO 不明飞行物体了。也有人问到是外星人来了吗，甚至有人形容像电影场景一般。随着大家的讨论，画面在社群迅速的流传。有网友表示，光体不像一般流星高速坠落，反而像在空中平稳的飞行，拖着尾巴，带着光芒，很诡异。也有人认为是火箭的残骸，或者是人造卫星相关的物体进入大气层之后 产生出来的现象。真实的情况是，就在同时间凌晨0:16，中国在海南岛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了长征7号 A 的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实验卫星24号送入预定的轨道。由于火箭升空后朝着东南方向飞行，经过巴士海峡以及南海的上空，因此专家研判谭东民众所见到的神秘光体极有可能是火箭第一节燃料耗尽之后脱离舰体坠落的残骸，或者是在高空之中呢燃烧产生出来的发光的现象。不过由于光体在深夜的山空之中特别亮眼，加上持续时间1分多钟，让不少民众感到震惊。有人笑称台东最近连天空都很有戏，天文迷认为这种现象在台湾并不常见，能够被即时影像完整拍下相当的难得。同样的，对于五角大厦公开了将近40份不明空中现象解密的档案，内容不仅揭露了美国核武组装基地曾遭受不明物体的闯入，基地一度全面封锁的惊人事件，更首度公开了美军在黄海上空的感测画面，以及多起资深飞行员无法解释的目击的记录。消息传出了，引发外界高度的关注。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公司 CBS News 的报道，美国国防部全域异常现象解析办公室 AARO 在9号所公布的资料内容相当的丰富，包含了14份文件、19个影片、4份音档，还有3张图像。资料来源跨越了国防部、能源部、 NASA、 CIA、 FBI 等多个重量级的机构。那么 AARO 办公室表示，这一次公开内容仅删除了涉及目击者身份还有敏感军事设施等机密的资讯，其余全数公开，目的是为了提高美国政府施政的透明度。在这一波解密档案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发生在2015年9月，根据美国人员部报告的指出，位于德州的帕特克斯工厂 Patex Plant 的上空出现一个不明物体。值得注意的是，这工厂不是普通的设施，而是美国主要的核武的组装的工厂，而且进行维护还有拆解的一个基地，等级敏感。事发之后，基地随即全面封锁，如临大敌。当时呢，两名安全人员驾车追逐这个不明物体，始终无法接近目标。下车近距离观察时呢，两人发现该物体飞行时完全没有声音，而且看不出任何螺旋桨或是喷射引擎等等推进系统留下来的痕迹，相当的诡异。这个神秘物体在现场停留约1到2分钟之后，便往北边的方向飞离，留下一串无法解释的谜团。同样的，美国五角大厦还公布了另外一个解密的内容，来自于美国印太司令部提交的黄海监测记录。根据一段2025年拍摄18秒红外线的影片显示，军用感测器当时曾经在黄海上空追踪到一个呈现出来是6芒星的一个特征的 一个图面，画面相当的神秘。不过 AARO 官方特别强调，相关的描述仅是反映了感应器显像的特征，并不代表官方对该物体的身份或性质做出任何正式的认定，态度相当的保守。那么这批档案除了我们前面说的有敏感的核武组装工厂以及黄海的画面之外，还收录了多起军方目击事件的记录。其中一个拥有28年之力的空军和海军的飞官回报，他在2019年美国东部的上空目击一个外观像是矩形的小型物体以极高速度反向飞离了现场。这种飞行特性是他在几十年的服役生涯之中从未见过的景象，语气中表现了相当的惊吓。而五角大厦对于解密的这一批文件，他的发言人受访的时候表示，这是第四批公开的相关资料，并非最后一次公开。目前 AARO 办公室正在持续与国防部及其他政府机构合作，整理更多历史档案，未来将持续进行解密的作业。外界对不明飞行物飞碟真相的追查行动似乎才刚刚进入了新的篇章。好的，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4: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7: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4: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5: 台正品，节目主持邓华一。
6: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家台正品，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不明飞行物 UFO 在台湾。前面我们讲了，在台湾有很长久的历史记录这些不明的飞行物。同样的，最近五角大厦也公布了一批。那么对于台湾嘉明湖外星人照片的这件事情呢，美国联邦调查局也做了鉴定的结果，公开一批不明飞行物 UFO 相关的历史文件，再度引发了外界对于不明空中现象的讨论。许多多人就联想到了15年前在台东县海瑞乡号称天使的眼泪那个风景区有一个嘉明湖拍到的不明的生物，疑似外星人的照片。这张照片经过美国鉴定确认为没有变造，当时是一位执法的警务人员拍下的，引发了国安单位高度的重视。今天这批档案美国公布出来，那么又让人特别是网友翻出来讨论。事情是这样的，2011年的5月6号，担任玉山国家公园警察巡山员的陈永煌在嘉明湖拍到了这张照片。照片中出现一个像是剪纸透明状的人形，非常自然地走在山的林线之上。拍照者使用的是 iPhone 4的手机拍摄，原本只要拍摄山景、风景，但是拍摄者在照相的时候并没有发现，拍照之后检查在山上所拍的手机存在手机里面相片，才发现这个奇怪的人像。原来只想拍山上美景，没有想到拍到了不明生物。下山之后仔细检查手机的照片，才发现 拍到的这个生物似乎非常的高大，有一些半透明， 头部长得像螳螂一样，手脚比例跟人类不同，手指似乎还有蹼状的结构。拍到的这个照片之后呢，特意送给台湾飞碟研究相关机构分析，花了一年的时间对这个照片进行了各种不同的研究，都查不出照片有变造的迹象。根据台湾飞碟协会资料显示，这一张嘉明湖外星人的照片当年曾被送到美国相关机构进行专业的鉴定，鉴定结果同样表明，原始的照片并没有被修图或者是变造的方式或者合成的迹象。那么在相片里面拍到的嘉明湖外星人呢，到现在为止还是难以解释，留下了一团迷雾。解密档案指出了台湾最著名的飞碟与外星人的事件就是嘉明湖外星人事件。那么在今年，美方启动了大规模的不明飞行物档案解密程序之后，再度引发了全球的关注，并且确认当年拍的照片没有变造。因为台湾从1970年代开始便有零星的目击记录，现代多转为无人机或者夜间人造光源产生的误会，甚至是火箭卫星升空之后所留下来的痕迹。嘉明湖呢，是在台东，海拔有3000公尺之高。那么湖的形状还有湖水的颜色相当的澄清，被称为是天使的眼泪。所以是我们刚刚讲了，诚信的警察利用 iPhone 的相机手机拍到了诡异的身影。既然经过了美国政府、FBI 等等，还有相关的机构认定了没有变造，那么也在山林线上拍到的这个外星人也没有组合合成的可能，所以这也形成了世界上有名的在台湾发生的嘉明湖外星人的一个悬案。那么台湾的历史还有近代目击的案例呢，早期的研究我们就要提到了，第一位研究飞碟并进行专业科学研究的学者是台北圆山天文台的创办人蔡宪章台长，他是第一个在60年代70年代就记录了飞碟 UFO 在台湾上空的第一位人士。同样的，在高雄的上空也曾经流传过像金字塔形状的不明飞行物留下来的记录，也有目击者将它整个观察的过程告诉了相关的机构。那么在今年，日月潭是个世界知名的景点，有民众在南投日月潭国家风景区拍到了发出黄色蓝色不明光点，而且是不规则的光点。这个地区属于无人机禁飞的地区，会不会有可能是无人机的玩家在夜间违法偷拍偷飞的空拍机呢？而不是真正的 UFO， 不是真正的飞碟。这个日月潭夜空光点的事件也有待以后再来澄清。目前包含了美国国防部全域异查现象解析办公室 AARO， 还有台湾天文科学界，已逐渐将传统的 UFO UFO 飞碟这个词汇呢，统一改称是 UAP， 就是不明异常现象。这个转变是为了用更理性、中性的科学还有国防安全的角度去检视 高空中无法被现有科技、现有逻辑能够解释的物体或者是大气的现象。所以对于喜好天文的朋友们，我们也了解了国际科学界的定义也在转变。这个是在台湾发生过的不明飞行物有名的一些现象。那么曾经在短短的四个月之内，台湾的上空出现了七次的飞碟，这个知道的人并不多。时间呢是1995年的12月到了96年的3月，短短四个月期间，台湾上空出现七次不明飞行物事件，而且是有记录的。更有趣的是，各位听众朋友还记得9596台海危机吗？那个时候正好碰到了总统大选，而且是华人地区第一次的总统直选。那么在海峡两岸，中共就以演习的名义发射了导弹。那会不会是那个时候不明飞行物频频出现呢？那这就耐人寻味了。在台湾最资深而且最权威的台湾飞碟学研究会对此现象做了一些资料的收集和深入调查，认为没有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飞碟频频出现和台海的紧张局势有关系，但是这个现象值得大家来思考，值得来研究。那么这四个月之内的七件事情分别是什么呢？我们在节目中一一为各位听众朋友来说明。事件一，时间是1995年的12月，一个巨型的飞碟缓缓的升空，地点是在七堵。因为十二月初左右呢，第一次总统直选的活动展开之后的第三四天，当天呢有一些治安的状况，基隆市警察局保安大队出动保安警察对全市区待命服勤，原警杨振通担任驾驶政报的车辆在七堵拖吊厂服完晚间的勤务的时候，就载着三分局的警备队人员返回分局。他将政报车驶向七堵拖吊厂的时候，等候小队长返回市区的时候，当时是晚上的10:20左右。他亲眼目睹前方监理站的方向半公里处的上空有一具清晰的飞碟缓缓地垂直上升，体型巨大，是一个大的圆盘的造型，颜色是橙色，下方有五具灯在黑夜中分外的耀眼。这个杨姓警备队员表示，他从来不看有关飞碟的报道，但看了该景象之后，第一个反应是惊吓，不可思议。但因为平日受训的直觉反应，立刻蹲下来观察。他蹲着看这个庞然大物垂直缓缓上升到了天空云端的附近，约五分钟之久才消失，没有声音。极静的夜晚只看到五个灯一闪一闪的，他不敢相信是真的，直觉是太神奇了。当然马上就把这个事情回报给了治安当局。这是在1995年12月发生的第一个事件。那隔年的1月5号是事件二，有50个人目睹了这个奇异的状态，地点呢是在苏花公路。1996年1月5号的晚上6:30，苏花公路151公里处，载运矿石的卡车司机江明忠 无意间发现海面上突然发出强烈的光芒，仔细一看，强光从一个漂浮去海面约50到100公尺的物体上发出，呈现物体呈现了静止的状态，却又在不到一两秒的时间消失在空中。他就怀疑所看到的就是一般人所说的飞碟。江明忠说，当时一起驾车的司机和路过的旅客约有40-50人，都停下车来观看。亮光一共有8盏，呈英文字母的 Z、XYZ 的 Z， 呈这个形状。司机起初以为是货轮，后来越看越不对劲，因为轮船的灯光没有那么明亮，突然之间强光似乎直射而来，对驾驶箱型车的夫妇误以为会撞过来，连忙启动油门急驶离开。在场司机大感惊讶，彼此都用对讲机，他们是卡车司机，用对讲机联络，但都不敢下车查看。转瞬间，8盏不明亮光熄了7盏，只剩下头部的1盏。从上方可以清楚看出来，发光物体是一个圆形的庞然大物。那么依照司机们的估计呢，以他们运载煤渣的经验，圆形物体的体积应该有4万吨货轮那么大，颜色似乎是灰色。当只剩下1盏灯的时候，不明物体发出了低沉的隆隆的声音，时间不到1分钟，亮光向四周探照一圈，似乎晃动了一下，就在短短的1-2秒的时间之内往天空飞去，转眼不见。司机们有些措手不及的感觉，从发现不明物到飞离视线前后约10分钟。这次的目击者有40-50个人，应该不会同时都看错了吧。这是第二个事件。好的，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事件三。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10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5: 家台正评，
9: 节目主持邓华一。
6: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在讲第三个事件。这是发生在事件二的1周之后，也就是1996年的1月12日，在资本的上空看到了一个飞碟，地点是台东。当时呢是晚上6点，1月12日晚上6点，台东的军方指飞碟发现了，在资本的山上呢有这个出现，见到的民众不少，议论纷纷。可是呢，军方是说这个飞碟应该是空军直升机在上述的空域啊，在探测的时候被老百姓误认的。但是飞碟学会研究会的理事长何显荣呢，他说根据发现的民众提出的资料来研判呢，认为直升机探测而被误认为是飞碟的情形可能性不高，因为报案的民众看到 UFO 飞碟出现的时候呢并没有声响，可是直升机不可能没有声响，所以拍到照片的民众呢也提供了资料。 那么第四个案件是1996年的二月，地点在哪里呢？地点在马祖。2月1日晚上呢，6:50左右，在马祖旁边一个小岛叫东引，开计程车的林祥云林先生指出，他开车经过东引岛发电厂附近的时候，往天王澳口方向看到一个圆盘状的发光物体，这个发光物体下方还有类似投影灯形状的灯光，颜色呢是淡黄色的，停留不到5分钟就往上飞升，随即灯光消灭，消失无踪。从运动的还有发光的方式来看呢，不像是飞机。林祥云说，他看到不明飞行物之后呢，和朋友聊天时发现，其他的居民还有驻军阿兵哥也在同一时间都看到了飞碟，可以证明不是他看走了眼，或者是眼花。而在同月的6号晚上6:50到7:10这一段时间呢，又在同一地点发现相同的不明飞行物体，最多一次停留了7到8分钟。3号的凌晨，也有居民在东引岛的蓝澳口外看到类似的不明飞行物体，左右飞来飞去，几分钟以后就消失。据了解，居民四度目击不明飞行物体，军方曾呈报上级单位，并通知东引岛的雷达站。事后了解，军方的雷达站在不明物体飞行出现的时候，并没有发现异状。不晓得是不是 UFO 飞碟的科技含量比较高，我们的雷达侦测不到。但是这也就是这4个月里面发生的第4件的关于不明飞行物 UFO 的事件。第五个呢，是在1996年的二月，地点呢是在桃园机场，是塔台的人员看到了异象。2月2日晚上6:05，天快要黑的时候，桃园中正机场塔台一名男性管制员突然看到机场西北方海平面的地方，约5000尺左右有个发光体，用望远镜观察，见到两个发光盘状的不明飞行物体由左向右缓缓移动，从不规则的形状到呈现左右两个三角形状，经向进场塔台雷达管制员询问，雷达上并未出现这些飞行物，也没有任何光点。随后在监看的过程中，两个光点在移动中穿入了云层，等在出云的时候呢，光点增加为5个，而且是前二后三的组合性排列。这种异象反复持续了近1个小时之久，到7点钟完全消失。据航管员表示，他们虽然不敢肯定看到的就是大家所谓的飞碟，但可以确定的是，以光点移动的快慢和方式来看呢，绝不是一般的飞行器、照明弹或是飞行气球可以做得到的。对于能够看到这种难得一见的异象呢，管制人员都感到非常的兴奋。这位塔台人员进一步指出，当5个不明物体向东南缓缓移动的时候呢，长荣航空公司一家在航道上飞行的离场航机外籍的机长也发现了光点，并用无线电询问是什么物体，但塔台荧幕上看不见任何光点东西。航管也表示没有接到任何的通告，而桃园空军基地也证实当晚有夜航训练。塔台的副 台长周光灿也在当时目睹，他说这些不明飞行物体就像飞机关了灯飞行一样，由东南缓缓移动，当天的云层很低，感觉就像在云中忽隐忽现，很难估计距离，看起来是在缓缓的水平移动，持续约一个小时左右。不过发出的光曾经一度熄灭，但随即亮起，由左向右呈水平式的移动。周光灿表示，不明物体有如一般的餐盘大小，最先是两个穿入云层，再度出现的时候变成五个，两个在前，三个在后，一直到6:55才消失在黑夜之中。他以多年航管的经验，也很难对这个现象做判断。就在塔台发现的同时，进场台呢接到嘉义正飞向松山的大华班机9568班次的萧姓机长报告，他在后楼上空看到外海有两对隔得很远、形状怪异且呈重叠状的亮光的物体挂在天上，没有移动。机上的乘客、还有航管人员、还有其他在附近空域的机师都看到了。大华航空萧姓的机长表示，他以前是在空军，是飞 F-124 战斗机的，就曾经目睹不明飞行物体。当离开军职转任民航之后，因为航机的速度较慢，看到的次数更多，每次形态都不同，还有发出七彩光芒的。两周前的某个夜晚，才在北部上空看到一个像有三个头的光体瞬间的飞过。他回忆说，当时天色已暗，又碰到了尖峰时刻，飞机在5000米的天上，很多飞机等着进场。他在后龙看到这两对都呈现了橘黄色很怪异的不明飞行物体就挂在天上，打开无线电问其他的飞机机师有没有看到，有人说他也看到了，但认为是照明弹。那这位萧姓的机师认为不可能是照明弹，因为他挂在天上不动，照明弹也打不到那么高。和其他机师用无线电通话之后，不明飞行物就熄灯了，不一会儿又亮起来。这个时候飞机在新竹埔顶的上空盘旋等待进场落地，后来到了林口依然看得到，前后的时间很久。萧姓机师降落在松山机场之后，听航管说有七个不明的物体，塔台很多人都看到，因此他也认为自己所看到的并不是眼睛花了，他更确信不疑，他并没有看错。那接下来是第六个事件，时间是1996年3月，不明物体呢干扰飞行，地点呢是在桃园机场。1996年3月10日下午5:56，华航017班次满载了294个旅客，由夏威夷经东京，预计傍晚5:20降落桃园机场。在桃园中正机场外海9海里的海域的上空，正依台北进场航管人员的指示，由3000米降到2000米的时候，机长龚佳琪突然听见驾驶舱内的避让雷达响起一声声的警告声音，随即在雷达荧幕上看见一个不明飞行物在017班机左方2到5海里的地方，也就是017班机与机场之间的海域之上。副驾驶卢本贤立刻向航管人员查询这个飞行物，但航管人员回报表示，管制雷达上并未显示017班机周围10海里之内有任何的飞行物体或者飞机。 但附近有海军的舰艇，可能是舰艇发出的雷达的讯号。由于017班机正在穿云下降，紧盯着避浪雷达的机长龚佳琪又发现不明飞行物在接近驾驶舱的正前方2至5海里，随时可能会发生碰撞。那么龚佳琪机长当即采取向左紧急避让的措施。

0: 事后大多数旅客还有后舱的空服人员都表示，班机在下降的过程中确实有异常的晃动，但不知道是被不明飞行物干扰。正副驾驶下机后面对媒体询问时不太愿意描述细节，只是以略带玩笑的口吻说应该是 UFO 飞碟。最后一个事件七是发生在1996年3月，发光的物体时飞时停，地点呢是在台中县。3月15号的晚上8点多，一位住在台中县神冈乡南村的林太太打电话给联合报台中办事处，说台中县警察局社口派出所前方的天空有一个发亮物体在缓缓移动，当地不少居民都跑出来看，大家议论纷纷，互相猜测。那么联合报的记者立即打电话查明，而社口派出所蔡姓的值班警员说他看到的发光物体有两团，一团在派出所前方的上空有六个发蓝的灯光，那么呈现呢椭圆形的基座，移动的速度很慢，1个小时以后才消失。而另一团呢在台中港的这个方向飞得较高，也有数个光点，但不清晰，飞行速度较快，没有多久就消失了。另有一个住在乌溪的黄姓的老百姓也表示，他在8点40多分在台中火力发电厂上方的上空看到一个比星星要大许多的不明飞行物，上面有红光，下面有绿光，向西飞走，约10多分钟就消失了。以上是7个事件，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
1: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付54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家台正评，
3: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家台正评，不明飞行物 UFO 飞碟在台湾。前面我们讲了，在1995-1996年的4个月的时间之内，在台湾上空一共发生了7件不明飞行物的事件，我们一一为您做了说明。那同样的呢，在同样的时间，1995年的12月呢，在大陆的东北也有一个发现不明飞行物了，时间是12月4号，中国北方航空公司的飞机由民航管理局西北航管中心报告，它是由哈尔滨飞往北京的途中，在下午5点45分左右在雷达上发现了不明飞行物体。那该机的班机的机长表示，圆形白色的飞碟往它的航道飞来，每分钟飞行的速度约15公里。接着飞碟变为绿色，紧跟着它的航道飞行。同时另一架民航客机在雷达上发现了不明飞行物的行踪，同时也有另外两架飞机的机长肉眼观察到了这个不明飞行物，颜色有的时候是红色，有的时候变成黄色。那么航管中心的报告呢也指出了，去年约同时也发现了有不明飞行物的行踪。所以随着各国资料的一一解密，大家可以发现

0: UFO 不明飞行物的出现几乎在各个地方都有。所以从多年前台湾飞碟学会有记录以来，一直到现在，不论是在台湾亦或是在中国大陆或者其他地方，美国本土还有别的地方，都有不明飞行物的记载。那么对于今天这个主题，不明飞行物 UFO 在台湾，我们就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到这里。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回答一位听众朋友他所提的问题。最近他看到了一个不统儿童的这种中共的说法，他希望我能够说明一下什么叫做不统儿童。好的，我试着把我所理解的跟这位听众朋友做一个说明，希望您现在正在收音机的那一端。五月份川习会呢，双方同意中美建设性稳定战略关系至少3年不变。那么之后呢，美方三位重量级务实派的人士呢，发表了共识，中国将不再没有战争而获得台湾。这会不会是9月24日川习二会的一个前词呢？希望能够达到以下的一个结果，就是中美将协议，两岸和平对话，因而台海免战。那么这跟不统儿童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台海免战的话，会有以下的三个原因。第一，川普有求于习近平多于习近平有求于川普，去年的4月、10月、12月三次提高了对中国的关税，而北京以对美国禁运稀土回应。此外，川普需要中国向美国购买大量的黄豆、波音、牛肉等等，拉抬美国疲软的经济，尚未完全达标。而习近平有求于川普的呢，只有晶片和台湾两件事。而在晶片方面，双方的差距越来越有限。我们可以看到，经常发言亏损他国领袖的川普呢，不断地赞美习近平，有求于他。川普阵营对于台海政策分为表里两面，表面上防中挺台，由国务卿卢比欧率领 AIT 的古立言协调国会议员访台为主，里面呢对中避战呢着眼在于赚钱，由川普的长子唐纳德引进副总统范斯，力挺的战争部次长科伯吉以避战共军的战争部长赫塞斯为主。去年12月19日，卢比欧说他今年初仍是抗中的参议员，现在是国务卿，必须支持总统对中国友善的政策。而在五月份的川习会之后，对于出兵保台的态度，川普更为摇摆，但是还是只是 AIT 强调华府对台政策不变，而且 AIT 去年9月鼓励台湾提升国际能见度，近年来鼓励发展无人机。整体来看，川普自己称赞习近平有中， AIT 挺台抗中，看似矛盾，事实上川普表里两面的政策可能是他与习近平主席达成大交易的筹码。所以川习若协议两岸和平对话呢，符合双方各自的需求。对于习近平而言，他逐渐地体认到了不能直接与台北对话不利统一， 因为中国日益增强的社会软实力呢，便无法借着接触台湾人而吸引台湾人民。6月1日的联合报民调显示，台湾民意选择永远维持现状的超过 60%， 达到历史新高。这就表示，即使北京武统成功，仍然是背离了台湾的民心。所以大陆政协委员李大壮7月初示警北京，台湾人民对中共负面的评价超过 70%。 所以北京智库台研所的所长朱卫东就在一个月前6月中公开建议不统而统的新方针。如果没有上面的点头，他敢提出这个新方针吗？这是很绕口的文字，表面上是矛盾，不统而统如何解释呢？我的解释是，内涵是非武统合。换句话说，不统而统的第一个统前面少了一个武字，也就是不武统而统。可是非武或者不武统抵触了这几十年来北京的政策，特别是若是台湾宣布独立而北京将武力解决，这句话不能拿掉，所以采取了不统而统的另外一种新的说法。对于这位听众朋友您所提的问题，希望我能够说一说不统而统是什么意思，那么我在这里回答您了。好的，我们今天的家台正评在这里告一个段落，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空中再会，晚安。
1: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已经圆满落幕，恭喜各位得奖者：金奖六号崔嘉玲，银奖二号赵子恒，铜奖五号王成卫。如果你也想一展歌喉，体验舞台魅力，就要密切留意我们即将举行的新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冠军宝座等着你。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移民感受。在这个出国不再难的时代，背井离乡的人很多，舍家抛国的理由也很多。而有没有一件小事儿让你觉得加拿大很不错，想要安心的在此生活？因为暑期的时候运气比较好，靠比较实惠的价格拿到了温哥华市中心的一套小的 studio 公寓，所以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到周边的小商场买点每周的杂货。我住的街区虽然是市中心，但是算是市中心比较乱的那一带。说乱也是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评价标准，因为实际上就是些吸毒的和无家可归的人士喜欢跑出来晒太阳而已，并没有恶意伤人犯罪的行为。我有一天脑子抽筋儿，要买瓶瓶装水，一箱瓶装水大概20来瓶，说重也不重，只是箱子体积比较大，所以抱起来很吃力。我在排队等着付钱的时候，前面有个流浪汉样子的人，乱蓬蓬的头发，臭臭的气味，无所事事的姿态。我当然是不会跟他一般见识，装作礼貌的在后面排着队，下意识的抱紧了自己手中的水箱子，然后心想，可赶紧离开吧，真让人难受。结果不巧的是，他突然回过头来直直地看着我，我当时吓坏了，看他不是要伤害我的样子，便赶紧把目光移到别处，让他不得不重复他自己刚才说的话。他说，你先来吧。我这才注意到他是在跟我说话。我说什么？他又指指我，指指收银员，我才明白他体谅我抱着水太累，把位置先让给我，让我先付钱。小声说过谢谢之后，出门时惭愧至今。前几个星期，公公婆婆去社区中心游泳，婆婆从热水池出来去淋浴的时候晕倒了。据公公描述，社区中心工作人员马上就开始了急救，吸氧冰敷什么的，不到5分钟救护车就来了。公公婆婆不会说英文，工作人员找了一个会讲中文的也在游泳的游客给翻译。婆婆醒了之后，急救问了她许多问题，做了许多测试，确认不需要送医院，才让救护车走。另外还问了许多诸如有没有吃早饭、当时发生什么事儿的问题。因为社区中心要留档，写进注意事项，好心的游客也陪着婆婆一起穿好衣服送出游泳馆之后才离开。我本人主要感动于这里公共系统的健全，事情处理都有规则，响应也很迅速，而且大部分人都比较友善，就像那个好心的游客。哦，对了，公公婆婆是游客身份，不是公民移民呢。来加拿大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感动瞬间。想想当年我来加拿大第一天，多伦多机场想换零钱去推车，逮住一个老外问哪里能换零钱，老太太笑眯眯地送我1枚2块钱的硬币，优雅地走开了。来加拿大2个月之后，坐车依然晕晕乎乎，某一次下错车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正发懵，看见刚刚那辆公车又回来了，司机冲我招手说，一看就知道你下错车了，上来吧，下一辆车还要1个多小时呢。还有一次还是坐公共汽车地滑，我一个趔趄往前跑了好几步，7、8双手伸出来接着我，我没有跌倒，感动极了。很多次我都想对在我前面至少还有20米就撑着门让我先走的先生女士们说，
我特别想慢慢走过来，你们不用费心给我撑着门了。生活越久，我真的是越来越喜欢这个国家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讲几个充满智慧的小故事。孔子有一天外出，天要下雨，可是他没有雨伞。有人建议说，子夏有，跟子夏借。孔子一听就说，不可以，子夏这个人比较吝啬，我借的话他不给我，别人会觉得他不尊重师长，而给我他肯定要心疼。瑞典沃尔沃总部有2000多个停车位，早到的人总是把车停在远离办公楼的地方，天天如此。问，你们的泊位是固定的吗？他们回答说，我们到的比较早，有时间多走点路，晚到的同事或许会迟到，需要把车停在离办公楼近的地方。这两个故事都在告诉我们，多为别人着想时，路才会走得更远。一天夜深人静，锁叫醒了钥匙，并埋怨道，我每天辛辛苦苦为主人看守家门，而主人喜欢的却是你，总把你带在身边，真羡慕你啊。而钥匙也不满地说，你每天待在家里舒舒服服，多安逸呀。我每天跟着主人日晒雨淋的，多辛苦啊，我更羡慕的是你。一次钥匙也想过一过安稳的生活，于是把自己藏了起来。主人出门后回家不见了钥匙，气急之下把锁给砸了，并顺手扔进了垃圾堆。进屋之后，主人找到了钥匙，气愤地说，锁也砸了，现在留着你还有什么用呢？说完把钥匙也扔进了垃圾堆。在垃圾堆里相遇的锁和钥匙不由感叹起来，今天我们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都是因为过去我们没有看到对方的价值与付出，而是这山望着那山高，彼此斤斤计较，相互妒忌和猜疑啊。所以说朋友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都是相互的，互相扯皮争斗只能是两败俱伤，唯有互相配合，相互欣赏，相互团结，相互支持，相互信任珍惜，方能合作共赢。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说说几个小故事。有一位单身女子刚搬了家，她发现隔壁住了一户穷人家，一个寡妇与两个小孩。有一天晚上，那一带忽然停了电，那位女子只好自己点起了蜡烛，没一会儿忽然听到有人敲门，原来是隔壁邻居的小孩。只见他紧张地问阿姨，请问你家有蜡烛吗？女子心想，他们家竟穷到连蜡烛都没有吗？千万别借给他们，免得被他们依赖了。于是对孩子吼了一声说，没有。正当他准备关上门时，那穷小孩展开关爱的笑容说，我就知道你家一定没有。说完竟从怀里拿出两个蜡烛说，妈妈和我怕你一个人住又没有蜡烛，所以我带两根来送你。此刻女子自责感动得热泪盈眶，将那个小孩紧紧地抱在怀中。那天跟老公幸运地订到了票回婆家，上车后却发现有位女士坐在我们的位子上，老公示意我先坐在他旁边的位子，却没有请这位女士让位。我仔细一看，发现她右脚有一点不方便，才了解老公为何不请她让出位子。老公就这样从嘉义一直站到台北，从头到尾都没有向这位女士表示这个位子是她的。下了车之后，心疼老公的我跟他说，让位是善行，但从嘉义到台北这么久，大可中途请他把位子还给你，换你坐一下吗？老公却说，人家不方便是一辈子，我们就不方便这三个小时而已。听到老公这么说，我相当感动，有这么一位善良又为善不欲人知的好老公，让我觉得世界都变得温柔许多。心念一转，世界可能从此不同。人生中每一件事情都有转向的能力，就看我们怎么想怎么转。我们不会在三分钟内成功，但也许只要花一分钟，生命从此不同。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从前有个书生和未婚妻约好在某年某月某日结婚，到那一天未婚妻却嫁给了别人，书生受此打击一病不起。这时路过一个僧人，从怀里摸出一面镜子叫书生看。书生看到茫茫大海，一名遇害的女子一丝不挂地躺在海滩上，路过一人看一眼摇摇头走了，又路过一人将衣服脱下给女士盖上走了，再路过一人过去挖了个坑，小心翼翼地把尸体埋葬了。僧人解释说，那具海滩上的女子就是你未婚妻的前世，你是第二个路过的人，曾给过她一件衣服，她今生和你相恋只为还你一个情，但是她最终要报答一生一世的人是最后那个把她掩埋的人，那个人就是她现在的丈夫。书生大悟并语，人的一生注定要经历很多，路上可能有朗朗的笑声，路上还可能有委屈的泪水，路上有成功的自信，路上有失败的警醒，而每一段经历注定珍贵。生命的丰盈源于我们心的无私，生活的美好源于拥有一颗平常心。人生路不必雕琢，只要踏踏实实做事，简简单单做人，你的人生一定会无比精彩。你若想被爱，就要先去爱人；你期望被人关心，就要先去关心别人；你要想别人对你好，就要先对别人好。这是一个保证有效的秘方，可以适用在任何情况。如果你希望快乐，那就去带给别人快乐，不久你就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快乐。我们所能为自己所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去为他人多做点好事儿。爱他人，爱一切生命，接受爱，传扬爱，在爱中成长。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分享几个小故事。我的研究生导师是一个和蔼可亲、清心寡欲的教授，也许因为他的导师是国际经济法方向的权威，治学严谨，他身上便传习了西南联大大师的风范。他有一个儿子，当时在读高三，那个男孩出类拔萃，在非常有名的中学读书，该中学有一个以前总理名字命名的实验班，他便是那个班级的班长。他学习成绩特别好，课外活动也很出色，每逢有领导人到该学校考察，他总被老师派去代表学生发言。因为太出色，每个人都觉得北大和清华非他莫属。高中校长找他说，学校每年都有几个报送北大清华的名额，经考察他符合条件，决定将名额给他。他问校长，如果这个名额他放弃，可以给别的同学吗？校长惊讶地回答说，当然，名额是不会作废的。他说，那好吧，我身为班长，希望我们班级能够多一些人考上北大或者清华，我可以通过自己努力参加高考考上北大，名额要是能给别的同学就更好了。18岁的他从来没有想过失败。我的导师因为工作忙，几乎从没在细节上给他过很多指引，只是在大方向上强调要好好读书此类。但是这个孩子高考失利，发挥失常，没有进到北大，被人大录取。虽然这所学校也是国内 top 10 的学校，但毕竟和北大清华有些距离。在我们毕业答辩结束的当天晚上，导师请我们吃饭，他一起去了。我问这个男孩，后悔当初的决定吗？他说，从不后悔，如果再次重来，他还会那样做，因为他已经开始读专业经典巨著，打算读完本科考研或者出国，已经找了学姐学长推荐了一些书目，希望早日做科研，争取在本科时候可以写出不错的论文。那年他才18岁，后来我们再没有见过。有这样思维和格局的人，不管人生的牌局怎样，他都会打出别样的精彩。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苏东坡到杭州做刺史，一天在审一个案件的时候，原告状告被告欠债不还。原告说：“我帮工打杂，集下10两银子，早2个月借给被告做本钱。我和他原是要好的邻居，讲明不收利息，但我什么时候要，他就什么时候还我。如今我相中了一房媳妇儿，急等银子娶亲，他非但不还我银子，还打我。”而被告在庭上辩称说，借他那10两银子，早在立夏前就泛成扇子了，没想今年过了端午节，天气很凉，人家身上都穿夹袍，谁来买我的扇子啊？这几天又接连阴雨，扇子放在箱里都没坏了，我实在没有银子还债，他就骂我，揪我，我一时火上头就打了他。苏东坡在堂上皱皱眉头，命被告回家去拿20把白折扇。苏东坡把折扇一把把打开，摊在案桌上，磨浓墨，蘸薄笔，将那些扇子画成松竹梅或山石盆景，功夫不大，折扇全画好了。他对被告说：“你把它拿到门口喊苏轼画的画，1两银子卖一把，马上就能卖掉。你10两拿来还债，另外10两拿去另做其他生意吧。”两个人接过扇子，跑到衙门外，只喊了2声，20把折扇就一抢而空了。原告和被告就这样每人捧着10两白花花的银子，欢天喜地地各自回家去了。苏东坡的智慧在于，他没有陷入案子里，而是尽力找到一个双赢或者多赢的方法解决问题，这个做法真的很高明。真正的高手思维与常人不同，他们能够跳出一己私利的小圈子，通过成就他人，帮别人摆渡，最终惠及所有人。而那些悄无声息地帮我们摆渡的人，我们称之为生命的贵人。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我有个发小，她是个非常鬼灵精怪的女子。小学、初中、高中我们都在一起，直到大学我们考了不同的学校。在小学，她总是把家里的书和玩具带到教室，与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在中学，她总是早同学一步，把当下最流行的习题做好汇总，然后给大家讲解各种参考书的优点和缺点。很多时候，他的周末都是花费在各种知识梳理和总结上，这样的他自然受同学欢迎。他家与数学老师有不错的关系。有一次吃完午饭，我看他不高兴，问他怎么了。他说，爸爸骂我，因为数学老师说我经常跟班里同学分享学习心得，这很浪费时间。老师跟爸爸告状，爸爸骂了我，希望我可以放多点心思在自己身上。可是我真的做错了吗？我喜欢这样做啊。如果让我一个人闭门造车读书，那样的日子实在无趣。我安慰他许久，他很快振作，但是依旧改不了本性。后来他读了大学，在大学里他依然保持这种性格，热心助人。在许多同学都只顾自己努力往前拼，考研、工作、恋爱，他拿出许多时间为班级做许多事儿，不仅门门功课优秀，还经常帮助老师干活。毕业时他手拿七个 offer， 学校还推荐他一个 S 交易所的工作，这些战绩令他一度成为学校风云人物。他说，他是一个不忍看见别人掉队的人，一个人走，走得快。

群人走，走得远。朋友们，那个18岁的师弟，我的发小，还有苏东坡，都是摆渡人。他们悄无声息地帮助别人，从此岸抵达彼岸，不求回报，是真正的高手。

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好，看看时间，今天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到此也告一个段落了。主持人晨曦，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今時今日搞邊科？而家最啱講高科。今日科研許有賢。
2: 各位聽眾大家好，歡迎收聽今日科研，我係許有賢。
3: 今年嘅7月17日至20日喺上海舉行咗一個人工智能領域嘅國際會議，佢就係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會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級別會議。今年嘅會議已經係第九屆，佢嘅主題係智能夥伴共創未來。今次嘅大會吸引超過1100個領軍企業參展，展出項目突破咗3000項，涵蓋咗300個全球首發嘅產品。呢個唔單止係市場規模嘅擴張，更象徵咗 AI 生態系統已經邁向極致性能同埋產業深度商業化嘅雙重驅動嘅階段。大會聚焦咗國際合作、技術創新同埋產業商業化嘅三大支柱，目的就喺唔確定性加劇嘅全球局勢之下，為算力分配、模型安全性同埋具有智能應用確立咗清晰嘅戰略航標。同時因為全球嘅 AI 發展嚴重碎片化，算力同埋模型權限過於集中喺極少數嘅科技巨頭，所以今次大會亦都宣布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試圖平衡人工智能嘅發展。組織嘅總部設喺上海，係一個獨立跨國政府嘅組織。呢個組織首批吸引咗俄羅斯、巴西、南非、印尼、馬來西亞、巴基斯坦、塞爾維亞、哈薩克斯坦等29個創始成員加入。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亦都親臨見證，佢宗旨就係以聯合國憲章為準繩，推動以人為本、智慧向善嘅核心價值，確保 AI 技術嘅安全性、公平性同埋秩序。而今次世界人工智能大會嘅核心板塊就包括咗四個，第一個就係論壇會議，包括咗開幕式、全體會議、全球治理高級別會議同埋數十場由頂尖學術機構同企業主辦嘅專業分析論壇。第二個板塊就係展覽展示啦，佢展示咗全球最新嘅 AI 黑科技，以四大技術為核心，包括算力晶片、大模型、巨新智能、AI4S 科學應用，亦都大會到評選十大鎮管之寶。第三個板塊就係以卓越人工智能引領者獎為最高榮譽，表彰全球 AI 領域具有開創性嘅技術同埋應用。第四個板塊就係應用體驗啦，打造智慧場館，令到與會者可以身臨其境體驗 AI 嘅導覽、機械人配送、無人駕駛接駁等未來嘅生活場景。今集就首先同大家分享一下今次嘅卓越人工智能引領者獎 Superior AI Leader， 簡稱 SAIL SAIL。 今次嘅評選係秉承咗超越 Superior、 賦能 Applicative、 創新 Innovative、 引領 Leading 四個核心理念，最終選出四項 SAIL 大獎及六項 SAIL 之星。其中喺超越賽道獲獎嘅就係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嘅星騰950超節點 Atlas 950 Super Pro D。 佢嘅獲獎原因就係可以自主可控嘅大規模算力重構，喺全球面臨先進芯片出口嘅限制同埋制裁嘅背景之下，中國急需要建立一個平衡嘅 AI 底層技術。佢嘅星騰950通過佢專有嘅零區高速互聯網技術，成功將多達8192張 NPU 芯片連接一齊，令佢喺邏輯上表現到好似一台巨大嘅超高性能嘅單一電腦。呢種大規模分佈式計算架構配合埋星騰基礎軟件同埋 Mansport 框架，為字節跳動、阿里等頂級互聯網巨頭嘅大模型訓練提供了強大而且完全自主自控的算力支撐，直接具備了可以同 NVIDIA 頂級平台進行市場競爭的實力。 第二个获奖的就是富林赛道 Applicative， 得奖的单位就是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所 Tele AI， 它的项目就是自传网 AI Flow， 它是一个基于生成式智能传输的分布式群体智能，打破了硬件边界的世界级通讯计算的协同框架。未来的 AI 不可能只存在在云端的中心，但是新兴 AI 应用的落地长期受到硬件资源、网络宽带和高昂耗能的制约。由李学龙教授带领的 Tele AI 开发的 AI Flow， 他就提出了一个跨科学多层次的端、边、云的协同架构。 AI Flow 利用生成式传输 Generative Transmission 和人机、机机的交互，令到分散在全中国各地的智能节点能够运行，群体智能涌现，依托中国电信覆盖全国的计算云，超过22个 EFLOPS 和万卡群集。AI Flow 将网络和大模型深度融合，令到大模型好像自来水一样流向千万家户和中小企业，大幅度降低了 AI 通讯和部署的门槛。这个生成式智能传输模式可以将信息传输从传统的比特流 Bitstream 跃迁至次元流 Token Stream， 以计算换取带宽，解决了传统网络数据的传输延迟高、大宽占用大的痛点，实现了多智能体高效协同。第三个就是创新赛道的得奖者 Innovative， 获奖单位就是 Sharper， 它的项目就是 Sharper Wave 触觉 AI 零巧手。通用人形机械人要走向工厂和家庭，最大的瓶颈不是它大脑的思维能力，而是双手的感知和灵巧度。这个灵巧手获奖的原因就是它完美攻克了机械人触觉感知的真实现实的瓶颈。 Sharper Wave 拥有媲美人类双手的22个主动自由度 Degree of Freedom DOF， 并搭载了独创的动态触感阵列技术。它最震撼的就是创新在每个指尖都内置了微型的相机，拥有超过1000个触觉像素，实现了用视觉模拟触觉的颠覆性构想。这个就赋予了机械人极致的防滑控制、动态抓握的调节机能，亦能够准确操作微小易碎和不规则的工具，令到具身智能真正具备了商业化、量产和落地的实用性。因为时间关系，其余的得奖名单就在下个礼拜的节目同大家分享，希望大家继续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4: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5: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4: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6: 嘿、hey, 听众朋友大家好， Maggie， 我们的健康咨询师，也就是我们的节目主持嘉宾，你好 Maggie。
7: 你好啊，燕卿，各位听众大家好。
6: Maggie， 今天我想跟大家讲一个话题，我发觉有很多人都可能会遇到的，就是呢我们很多朋友都很积极的嘛去做这个身体检查，我们知道呢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呢第一时间知道，咁就采取一个最好嘅方法，正所谓病向浅中医，咁样咧就可以令到自己嘅身体咧快速地呢、這个将一啲唔好嘅嘢揿低佢啦。咁咁啊，但系咧有啲健康嘅指数咧就啱啱到一个临界点，我哋所谓讲啱啱踩界啊，咁啊好似嗱血糖啊、血压啊、呢、這个胆固醇嘅指数啊、咁、里边有好多好多唔同嘅指数，啱啱踩界嘅时候，好多朋友呢就係、是、第一时间就话有乜嘢方法可以係唔食药将我嗰个状态去改变呢。咁我哋知道呢有啲呢真係 逼不得已就要食药啦。咁但系啱啱我哋嗰个健康指数要踩界嘅时候 ，Maggie 系点样处理好咧？系咪真系唔食药就揾一啲其他嘅方法去应对咧？抑或系我就听医生讲，乖乖地开始去食药咧？今日想请教呢个问题，唔该你。
7: 嗯，系呢、這个问题其实系一个好广泛嘅问题嚟嘅。咁我相信好多人咧，尤其是系女性啦，喺踏入我哋嘅六十岁啦之后咧，就开始面对好多呢方面嘅问题啦。即系跟住无论系男女咧，我哋踩到差唔多65岁左右嘅时候咧，我哋都会开始觉得我身体嘅各项指标系好似都系临界嘅。话个血压系835，然之后系85、90啊，咁究竟医生又开始话你可以试下食呢个药啦，咁但系我自己又觉得咁我自己锻炼下身体都得啫，咁即系我身边都有好多呢一种声音，咁亦都知道好多朋友系有呢一个疑问嘅，咁当我哋嘅身体咧系即系我哋。全球有成70亿人啦，咁每一个个体其实都唔同嘅。咁我哋首先最重要需要知道一点咧，就系我哋嘅呢一啲参考值咧，其实系系指我哋人类即系、就是、健康嘅人群入边系占咗90% 以上嘅人系。会喺呢一个即系正常健康嘅人系会喺呢一个数值嘅范围入边，咁样就叫做参考值啦。咁有啲人咧，佢天生系可能会低啲啊、高啲啊，咁咧都唔代表佢一定系唔舒服嘅。佢可能系从细到大或者佢个遗传嘅因素就系会令到佢高啲或者低啲，咁唔代表佢唔健康。咁所以呢一个咧系一个好大嘅前提嚟嘅，就系、是、我哋一定要知道呢啲参考值。所谓嘅临界点嘅呢个参考值咧，系一个参考值嚟嘅啫。咁、那个核心咧，其实就唔系话睇呢个数字高啊定系低。咁主要咧就系要睇成个人个风险，佢个即系整体个风险有几高啊。咁如果我唔食药嘅话，或者系我去做其他嘅一啲运动啊，或者改变我个生活习惯嘅时候，佢有冇得改善咧？咁样咁，所以好多人会开始焦虑自己踩界啦，或者系。又有啲人会好庆幸自己只不过系踩界啦咁样，咁所以呢一个数值咧，其实系会带俾好多人一个困扰嘅，咁所以我都觉得我哋系嚟讨论呢一个话题咧，就啱好系趁住呢个机会可以为大家系解开呢一层面纱嘅。
6: 嗯，系啦，嗱，我自己身边有几个朋友都系咁咧，特别咧就系啲女性啦，学你话斋，到咗50、60岁嘅时候咧，咁佢哋去做 body check 啦，咦，发现咧有几个数值低嘅，咁啊，其中有位朋友咧就系嗰个血压啦，好高好高，咁但系佢自己平时就唔觉有乜嘢任何不妥嘅，佢即使嗰个数值系去到105、106都好咧，即系嗰个上压。咁但係佢完全係冇唔舒服嘅感觉，咁但係呢就家庭医生梗係一路跟踪佢啦，咁发觉佢连续几个月嗰个数值呢都係咁样嘅，咁於是乎你亦都係提议佢去食呢个係减压药啦，咁佢初初就心里面都好抗压，嘩我一食药我咁后生几时食到老啊，咁但係佢冇辦法，因為嗰個血壓太高啦，咁佢有其他身體其他嘅毛病，要做一啲小手術。咁因為嗰個血壓咁高咧，係唔可以進行呢、這個施行呢個手術嘅。咁但係咧，後嚟佢就係聽呢個醫生嘅吩咐啦，咁就慢慢食咗一段時間嘅藥之後咧，嗰、那個血壓咧就平穩咗好多啦。咁後嚟咧，亦都係好順利咁做咗嗰個小手術啦。咁而家咧，佢自己亦都係心情開朗啦。咁但系咧，佢初初嗰阵咧，真系哇！佢连续好几晚系冇瞓得好觉啊，即系个心里边就系好担心，我点算咧？咁会唔会爆血管啊？会唔会突然间又点样样啊？点样样？即系好多好多呢啲咁样样嘅所谓嘅危机嘅一啲画面喺里边啦。咁我觉得唔单止系净系佢啦，好似我自己如果遇到有啲乜嘢嘅问题，哎呀，好似真系唔得咁，又会唔会点咧？会唔会点咧？咁反而就变咗嗰段时间咧，就真系我哋嘅身体就有更多嘅一啲唔好嘅信号俾我哋啦。Maggie， 假如我真系知道呢啲咁样嘅数值系唔好嘅时候，我哋系应该用一个乜嘢嘅？ 心情或者是乜嘢嘅态度去睇呢啲问题呢？
7: 嗯，我会觉得咧，我哋大部分嘅人咧，可能去做身体检查嘅时候，会将呢一个检查嘅数值咧，就好似当作系考试成绩咁样嘅，就系、是、今次好唔好睇啊？跟住会唔会会唔会又俾人话啊？会唔会医生又话我点点点啊？即系会好似会将佢作为系一个诊断咁样啦。咁所以咧就会令到好多人咧，佢可能喺屋企自己量血压嘅时候都唔会高，或者甚至佢平时唔量血压嘅时候，其实血压系冇咁高嘅。咁但系变咗佢每一次一量，尤其是去到医生嗰度量嘅时候咧。那个数字咧就会非常之唔好睇咁样，咁呢一个系我哋嘅心态方面嘅问题啦。咁我哋要知道咧，就系呢啲数字咧，只不过系讲俾我哋听系一个事实。咁佢唔系话血压高，我哋就一定系会有啲乜嘢大嘅问题咁样。咁你可以将呢一个数字咧睇成系一个提醒啦。咁如果我呢个数字系高咗啦，咁就证明咗我依家前边系有一条难题嘅。咁我哋应该要谂嘅咧系点样去点样去解答呢一条题，而唔系点样去惊咗呢一条题先。咁所以好多人咧睇咗个数字之后咧，佢即系好似你头先讲到嘅，就系你朋友会夜晚瞓唔着啦，然之后会有好多焦虑嘅情绪啦。咁其实呢一个咧就系个心态系未摆得好正嘅。咁但系如果系一个比较积极嘅諗法嘅話咧，其實就係我依家個血壓高咗，咁係咪我近排嘅生活習慣有啲乜嘢唔同？咁會唔會係因為我近排憂慮得比較多，或者係我近排鹽啊之類嘅食得比較多，咁所以我個血壓會高咧？咁如果係嘅話，咁我可唔可以作出一啲相應嘅改變啦？咁或者如果醫生係叫我食藥，咁但係我自己內心有比较抗拒食药的话，那我可不可以给我自己一个月的时间去改变我的这些作息啊，或者生活习惯啊，看一下是在我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可不可以将这个数字是降低先。那如果不可以啦，那我们就可以请教我们的医生是用一些医疗的手段去介入去帮助我们。其实我们的目的就只不过是将这些数字是按回去正常值，不代表说它一高我们就等于判了什么刑了样。我们是应该要将它看待成为是我们有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只要我们是积极去解决它，我相信很多人其实这个数字都是可以控制得很好的。
6: 嗯，系啦 ，Maggie。另外一样嘢啦，就系有唔少嘅朋友咧，知道自己咦轻轻嗰个数字比正常高咗啲啲，但系都未踩界嘅，我即刻食一啲系保健品，因为咧有好多保健品又话可以降血压啊、降血脂啊、降糖啊、cholesterol 乜都有噶啦。如果系咁样样，又有冇用咧 ，Maggie？
7: 嗯，我都知道依家我哋嘅社会咧，其实真系有好多保健品啊，无论系喺医学嘅常识方面啦，或者系可能医生自己都会咁样讲啦，或者系自己身边嘅朋友开始去食保健品啦，咁会令到大家系第一个反应咧，就系我先食保健品，或者系食疗先咁样。咁我觉得保健品咧，其实系应该要用一个系要用一套标准去睇嘅，唔可以将佢当成系一个仙丹。咁亦都唔可以认为佢写住话天然咧就一定系安全嘅，咁亦都系绝对唔可以将佢当成系处方药嘅替代品啦。咁如果你个数字系高咗少少嘅话咧，咁我会觉得可以将保健品作为系一个辅助啦。咁但系最紧要咧，其实都系要改变自己嘅生活习惯嘅。咁如果你话我想单纯系靠食保健品去令到我即系会个数字靓啲嘅，咁我相信目前系未有咁强劲嘅保健品，咁始终都系要需要系靠翻自己嘅生活嘅改变。
6: 嗯，系啦，嗱呢个系好重要啦。嗱，咁正如好似你所讲，我生活又改变咗啦，咁又乖乖地，医生叫我食药，咁我就食住先啦。咁同时间我又好积极去锻炼，又真系揾到对于我改变呢个唔好习惯同埋改变我呢个数值嘅一个方法，咁。若干时间之后，我的数值已经去到所谓的正常的这个范围里边了。那这个时候我又可不可以停药呢 ,Maggie?
7: 嗯，好多人可能真的会有这个误区的，尤其是有些医生可能都会说你要吃你就可能成世要吃的了这样。所以很多人会有这个误区的，但是其实在这个药学的即是原理方面和病理方面呢，其实我们是完全有可能是开始吃药之后，跟着我、有提升之后呢，我们是可以减药，甚至有些人是可以停药的。那很有可能呢，有些人是一开始、比如说我发现我血压高或者血糖高的时候，他的数字已经很高了，咁所以当其时咧，我要用嘅剂量系比较高嘅，咁然之后我食呢个高剂量，佢维持咗我一段时间之后，咁然之后我自己亦都意识到呢个问题啦，我开始改善啦，咁然之后药啦，同埋我自己嘅各种改变啦，咁令到我嘅数字系变得好好睇嘅时候咧，咁我就可以去减药啦，咁甚至有时你减完药之后，个数字都仍然系非常之稳定，并且系有改善嘅话咧，咁我其实自己都有见过有啲朋友系可以完全甩咗啲药系唔需要食嘅，咁所以大家都唔需要话将个药系睇成系好似猛虎咁样，咁其实系完全可以搣得甩嘅。咁但系个问题咧就系一定系要同我哋个年龄啦，同埋我哋自己嘅决心同埋毅力系要相关嘅。
6: 嗯，系啦，同时咧就一啲所谓嘅偏方又好，或者系医生嘅处方都好啦，我都觉得系因人而异。因为我身边有啲朋友咧，佢哋真系有啲系 OK 嘅，真系可以。第日过咗两三年之后咧，佢哋用对咗一个方法咧，系真系唔需要再食药。但有啲朋友咧，同样系嗰条方，同样系嗰啲食物，但系对于佢哋嚟讲咧，嗰、那个效果系并唔系咁出色啊。咁所以咧，我都觉得系呢个所有嘅呢个处方又好，或者啲药物又好，都系对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有些是那个效果会好一点，有些效果就没那么明显的。OK,Maggie, 刚才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先。转头回来，我亦都欢迎听众朋友加入我们的节目的。60426713120为大家开通，我们再转头再见。
8: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9: 我变，我变，我变变变。
10: 我估，我估，估估估，等我出绝招。
11: 智力小宇宙。
12: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13: 考考你嘅智力，
12: 考考我嘅智力。
13: 周末自救分。
12: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4点，
13: 周国贤、塔塔
12: 同你周末自救分。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良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4: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60426713120，系开通咗嘅。线上边有阿林生喺度，你好啊，林生。
8: 啊，你好。啊，等等，我将心机熄咗先。
7: 系啦，咁打电话过嚟嘅朋友咧，都系最好将个心机咧系熄咗佢啦，因为如果唔系咧，有个回声咧就唔系咁清晰嘅。系阿林生 ，OK 未？
8: 系，我想问问阿 Maggie 咧，咩叫肌醇？咁跟住第二个问题咧，就系何谓二级胺咧？
7: 唔好意思，第一个乜嘢名字我都听唔真吓。
8: 系肌醇，肌肉嘅肌，醇咧胆固醇嘅醇，
7: 肌醇系，跟住咧，
8: 跟住咧，喺呢个化学方面咧，可能有叫做二级胺，乜二价碳啊嗰啲咁嘅嘢，我想你即系阿 Maggie 咧解释一下俾我听。
7: 好嘅，好咁啊，麻烦 Maggie 啦，系 Maggie。
9: 系燕希，我可能要麻烦你帮我重复一下问题，我头先听唔到。
7: 系啦，嗱，第一个咧就系两个字嘅，叫做肌醇，肌肉个肌，胆固醇嘅醇，吓系一样乜嘢嘅材料嚟嘅。另外一个咧就系呢个二甲胺，吓呢两种
8: 应该。二级胺，
7: 二级胺系嘛？
8: 啊，级数个级。
7: 好。
8: 二字边做个胺。咁样，仲有一种咧，即系喺化学上嘅名称，可能系二价碳啊，乜啊，嗰啲咧，我即系烦扰咗我好耐嘅问题嚟啦，我始终揾唔到一个答案。
7: OK， 好，麻烦啦 ，Maggie 吓。
9: 系咁我。就即系一个肌醇，一个系二级胺，系咪？咁我答咗个肌醇先啦。咁肌醇咧，佢英文咧叫做 inositol 啦。佢系一个系存在喺我哋人体同埋食物入边都有嘅一个物质嚟嘅。咁简单嚟讲咧，其实佢个功能同埋佢个成个分子形态咧，都有啲似好似维他命咁样。咁所以以前咧，曾经。是有人将它叫做维他命 B8 的，但是严格来说它又不是我们身体必须的一个维他命，因为这个肌醇其实是我们可以自己通过我们自己的人体去制造的，所以即使我们不去吃它，我们身体都会帮我们制造到的。它的主要功能是帮我们参与我们的细胞的信号传递啊，我们的脂肪的代谢啊，还有胰岛素方面的一些功能啊，还有神经系统的功能啊，这样。那很多水果啊、豆类啊、全谷类啊、坚果啊里面呢，其实都有比较丰富的这个肌醇的。那我也都知道近排市面上呢是都有一些肌醇的保健品。咁有啲朋友可能係會用佢去輔助一啲比如話多囊卵巢綜合症啊，或者係糖尿病嘅朋友係用嚟抵抗一個胰島素嘅阻抗啊，或者係其他嘅一啲脂肪代謝方面嘅問題。咁但係咧，佢相對嚟講咧，一般嚟講，肌醇係比較安全嘅。咁但係高劑量嘅時候咧，或者係我哋自己唔知道嘅情況下，如果我哋食咗比較多嘅話咧，佢會好容易令到我哋會肚脹啦。会好饿啦，或者系头晕啦咁样。咁如果你系平时食开降压药嘅话咧， 或者是有其他病的话呢，是一定要问清楚医生可不可以吃这个先的。那二级胺呢，其实就不是一个特定的药物或者营养素，它是一个化学的结构来的。那它、其实可以话呢，就是、在很多药物啊、天然的物质啊，同埋一些化合物入面呢，都有可能有这个二级胺的结构啦。那、其实我相信大部分的人提到二级胺的时候呢，可能是因为这个二级胺在、某一种情况之下是可以变做亚硝酸盐的。那所以呢就会就部分的这些亚硝酸的成分呢是有一个致癌风险。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所以林生问到这个问题啦。那、但是就但是在绝对就是在处理得当的情况之下呢，我们的二级胺是、都相对是比较安全一点，是不需要太担心它的。
7: 嗯，Maggie， 咁呢一个二级胺系咪一般我哋嘅食物里边或者一啲保健品或者系药品里边先有嘅嘢咧？
9: 系，咁二级胺咧，其实佢系，其实佢就系好多药物又好啊，天然嘅物质又好啊，咁或者我哋自己身体入边嘅一啲分子都好啦，咁都有可能会有呢个结构，咁所以佢其实就系一个。等于是一个很基础的一个结构来的，所以很多地方很多很多不同的、食物又好啊、或者是我们其他的一些结构，其实它都会在这里
7: 的。嗯，那 在什么的情况之下它会转坏，对我们人体无益还是怎样呢？
9: 嗯，那比如说呢，二级胺在遇到亚硝酸盐的时候，或者是在很酸性的环境，或者是高温加工过去的时候呢，这个二级胺就会形成一个叫做亚硝胺的东西，即是它和亚硝酸盐是、结合了，那这个、亚硝胺呢就有可能会有这个致癌的风险了。
7: 哦，就是这样的一个应该讲是很多物质里面一个基础构成的、一个化学分子，我觉得是。就是说就是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间之下，它会有发生这个化学反应变化，可能会转了是一些对我们人体健康有害的东西，就是这样的回事。好，明白了。那这个时间我们又要听一听其他的信息。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好，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我们 AM 1320这个时间的节目《健康大本营》，同时间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是开通的，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打电话过来跟 Maggie 倾倾的。线上边有张女士，你好啊，张女士。
11: 你好，我想问下 Maggie 咧，乜即系睡眠窒息症咧，系点样嘅嘢咧？因为而家我医生咧就 refer 咗我去等嗰个 sleep test， 咁啊要即系因为我可能会有一个症候，咁请阿 Maggie 同我解释下，等我知道啲多啲情形啊，唔该。
7: 嗯，好的，好，麻烦 Maggie， 睡眠窒息症啊，是。
9: 是，唔该晒，燕婷。咁，张女士的这个问题问得好好，我前两日刚刚先至有一位病人又是跟我讲到这个睡眠窒息症。咁，睡眠窒息症呢，在医学上边讲叫做睡眠呼吸暂停啦。咁佢最，其实佢喺度形容緊呢，就係我哋人喺瞓觉嘅时候，我哋计每一分钟咁样计啦。咁我哋，一般呢就係会呢个呼吸係，延续嘅，即係一直会呼吸緊嘅。咁但係正常的人呢，我们平时瞓下，咁一个钟头之内呢，可能都会有几分钟的时间呢，是可能不记得了呼吸，或者我们的身体觉得是暂时是这个神经传递不到的，咁这个是常见正常的情况。咁但是睡眠窒息症的意思呢，就是说我在一个钟头之内，我停止呼吸的时间是太长，或者是次数太多这样。咁它不代表说我们真的会窒息， 咁只不过系有时我哋呢个呼吸嘅停顿嘅时间咧，可能其他人系可能十零秒钟啊，咁但系睡眠窒息嘅朋友可能就会变到几十秒钟啊，或者系一分钟啊咁样。咁然之后因为身体缺氧，就会突然之间出现好大声嘅吸气声咧，或者系喘气声啦，或者有啲人咧系会逐亲咁样，然之后醒咗，跟住再重新呼吸嘅。咁呢一种情况咧，我哋自己可能唔多觉得我自己半夜冇呼吸，咁一般系会系屋企人啦，系会观察到我哋扯鼻鼾系好大声，咁突然之间就停咗一段时间，咁然之后突然之间系吸一啖气，跟住转身啊咁样，咁我哋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朝头早起身会觉得好攰啦，或者口干啦，然之后我成日都会觉得好似好想瞓觉啦，注意力又变差啦，或者情绪方面都有波动啦咁样，咁。所以咧呢一个就系睡眠窒息症，咁佢一般咧就系因为我哋嘅阻塞性嘅呢一个呼吸暂停，一般就系我哋个气道比较狭窄啦，或者咧有时系因为我哋嘅焦虑啊，或者系其他嘅呢啲情绪会导致我哋嘅神经方面会出现呢个问题嘅。咁大部分嘅呢一个睡眠嘅测试咧就系会叫你带住一个好小型嘅机器啦，咁然之后瞓觉嘅时候带住啦，咁然之后佢会去监测你个你个吸嘅氧气嘅量啦，呼出嚟嘅二氧化碳嘅量啦，咁然之后去测你个血氧同埋脉搏啦，咁有时咧会记录你个睡姿啦、心跳啦等等，咁通常咧就系带一晚，咁第二日将部机交翻俾医院咧，咁就 OK 噶啦。咁如果你系出现咗，我哋喺一个钟头之内出现30次或者系以上睡眠呢个呼吸暂停嘅情况咧，咁就系比较重度嘅呢个睡眠窒息啦。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之后医生可能就会开翻一部机叫做 CPAP 俾你啦。咁呢部机咧其实就系强迫你睡眠嘅时候一定要呼吸咁样。咁通常咧就系会改变你个睡眠嘅质量啦，同埋咧就系会令到你成个人个精神咧都会好翻啲嘅。
7: 嗯，系啦 ，Maggie 啊，咁如果我系测试到有呢个问题啦，咁要带呢个机器去瞓觉，咁同时间有冇一个医疗嘅手段将我呢个症状将佢改善，有冇可能嘅咧 ，Maggie？
9: 系，咁首先咧，你呢一个问题又真系问得好好啊，因为其实好多人咧，我自己所见嘅好多睡眠窒息症嘅朋友需要带到呢一部 CPAP 机嘅朋友咧，其实都好唔中意呢一部 CPAP 机嘅，因为咧其实佢就系等于佢系一直咁样向你个鼻哥窿嗰度喷气啦，咁会令到你系好唔舒服。咁有啲人可能戴完之后咧，佢连瞓都即系瞓着都好难嘅，咁所以好多人系好唔中意咧。咁所以咧就会问会唔会有其他嘅医疗手段啊？即系比如话可唔可以去做啲咩手术啊，或者食药啊咁样咧？咁呢一个咧就通常如果你系一个轻度或者系中度嘅话咧，你其实最简单嘅一个手段咧就系你可以试下换一个睡眠嘅姿势嘅。咁比如话尽量系侧身去瞓觉啦，咁或者咧就系用。用一啲枕头贴住我个背脊，令到我唔会话摊平去瞓觉啦咁样。咁然之后咧，亦都有啲人咧系会用一个牙套，即系好似系戴翻一个牙套咁样，系令到佢会个下颚，即系下排嘅牙齿系向前移咧，咁会令到我哋个呼吸道系唔会夹冚嘅。咁亦都有一啲系新嘅治疗方法咧，就叫做舌下神经嘅刺激。咁佢通常咧就系要用一个少少嘅手术啦，去植入一部装置啦，咁令到我哋瞓觉嘅时候咧，佢刺激到我哋条脷啦，令到我哋条脷尽量唔会向后缩，咁就唔会塞住我哋个气道啦。咁但系咧，无论系轻度、中度或者系重度咧，其实呢一个CPAP 机嘅治疗咧，始终都系主流嚟嘅。咁如果你话即系你真系好唔中意嘅，咁有啲朋友咧，亦都系可以通过。減肥啊，或者係佢瞓覺之前即係運動啊，或者係佢瞓覺之前嘅一啲減少飲茶、飲咖啡等等嘅呢啲行為，係可以改善到呢個睡眠窒息嘅情況嘅。
7: 嗯，係啦 ，Maggie 啊，即係如果係咁樣，我哋知道好多係上咗年紀嘅朋友咧，都有呢方面嘅一啲問題或者有啲傾向啦。咁我喺後生嗰陣有冇啲做到一啲好嘅預防咁就？预防呢个 睡眠窒息症呢？因为你知道我哋瞓觉嗰阵系咪眯埋只眼冇意识噶嘛？我点知道我自己真系有呢个咁样嘅症状嘅咧？有冇乜嘢方法可以预防咧 ，Maggie？
9: 嗯，咁呢一个咧又系分两讲嘅。咁有啲人咧可能系年长之后咧，系因为我哋个喉咙或者颈部嘅肌肉松弛啦。或者我哋气管个肌肉松弛，所以佢会有呢一个痰痰嘅情况。咁但系有一啲人咧，佢可能从年轻嘅时候咧，佢就已经开始系有呢一个情况啦。咁呢一种即系天生个结构嘅问题嘅话咧，佢就系冇乜方法系可以改善到嘅。咁你可以通过系cooler 啊，或者系戴牙套啊，或者系去自己去即系瞓觉嘅时候迎住呢一个问题，咁跟住调整你自己个呼吸咧，有可能可以改善到。咁但系一般如果系遗传同埋结构方面嘅原因咧，就比较困难。咁但系如果你系纯粹系因为年纪大咗，咁然之后我哋个肌肉系变得冇咁即系冇咁灵活，咁所以先会导致有呢个问题嘅话咧，咁其实系有一啲专门锻炼我哋嘅颈部肌肉或者我哋个气道嘅一啲方法嘅。咁比如有啲人可能会通过吹气球啊，或者系其他嘅一啲呼吸嘅训练啦，咁系会令到我哋嘅气管嘅呢一个肌肉咧，系变得更加强韧一啲，咁都有可能系可以改善到呢个睡眠窒息嘅情况。
7: 嗯，即系话其实最关键就系如果即系话系上年纪年老性嘅衰退嘅话咧，就系我哋嗰个肌肉嘅能力系衰退咗啦。咁如果我系刻意去锻炼翻我颈部嘅肌肉啊，气管嘅肌肉。咁样就系咪可以将嗰个情况系将佢减轻佢嘅咧 ？Maggie，
9: 冇错，系尽量系可以减轻到啦。咁如果可唔可以话全部系移除咧？咁就比较难啲啦。咁但系最起码，如果我个气管嘅肌肉系比较健康同埋强韧嘅话咧，我嗰个睡眠窒息嘅情况咧，亦都系会改善，即系尽量系会令到你比较似以前唔会有睡眠窒息嘅情况嘅嗰段时间嘅状态。
7: 嗯，系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就是、有冇一啲其他啲毛病，即系话譬如话我自己有气管炎啊，或者支气管炎啊，咁喉咙又成日发炎啊，咁又会唔会话影响到这个睡眠窒息，即会引起这个睡眠窒息症嘅咧 ？Maggie，
9: 嗯，咁如果我哋本身系有少少或者轻度睡眠窒息症，或者我甚至系冇嘅，咁但系我有呢个支气管炎或者我呢段时间感冒嘅话，咁呢个感冒同埋支气管炎系会令到我哋个气管系变得厚一啲啦，因为佢发炎啦。咁喺呢一段情况，喺呢一种情况之下咧，我即使系冇睡眠窒息嘅话，都有可能喺呢一段期间系有睡眠窒息嘅。咁直到我食消炎药或者系到我呢一个问题系改善翻嘅时候咧，咁我呢个睡眠窒息嘅情况咧，亦都系会改善到嘅。
7: 嗯，另外咧有一个问题咧，就是、有个朋友就话，佢以前咧瞓觉就耐唔中咧就会扎醒一下嘅啫，但好似近排就越嚟越多扎醒咯，咁如果系经常话系咁样扎醒，佢又觉得好似一扎醒嗰时候自己觉得好似嗰个呼吸有少少唔同嘅，咁呢个系咪又系睡眠窒息症嘅一个先兆咧 ，Maggie？
9: 我可以话呢一个应该系睡眠窒息症嘅一个比较常见嘅一个症状嚟嘅。咁好多朋友自己意识到睡眠窒息嘅时候咧，其实大部分都系，我瞓瞓下，突然之间好似听到我自己扯鼻鼾，好大声，咁一声我自己就扎醒咗啦。咁好多人都系会有呢个扎醒嘅经历嘅。咁除咗呢一个之外咧。

0: 胡聖音，咁啊，轉頭翻嚟繼續歡迎聽眾朋友打我哋嘅熱線電話嘅604-267-1320，我哋轉頭再傾啊 ，Maggie。
1: 平心而論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後，可能另有內情啊！
2: 平心而論嚟講，我就話：，
3: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齊約定聽實，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陳國新主持嘅《平心而論》啦。

0: 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5: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6: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7: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6: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8: 欢迎听众朋友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Maggie 呢都尽可能跟大家给一个很详细的答案给大家的。好了，电话方面有 Karen 的。你好 ,Karen。
9: 你们好，我想
8: 请
9: 问 Maggie, 那些 B12 一定要在年底这样吞下去啊？
8: 系唔好意思，
9: 嗰啲卫生系啊，
8: 系我听唔真你讲乜嘢吓？重复一次。
9: 我话啲 B12 系咪一定喺脷底咁样融化落去啊？
8: 你点解要食呢个药物咧？
9: 因为我唔够气力啊，我因为都系老人家
8: 吓，
9: 系啊，
8: 吓咁系咪医生建议你食嘅咧？
9: 系佢叫我食，佢系食你想。你唔够气力，咪食 B 超试下啦。咁我又唔知道一定要喺地底，即系个脷底咁样，我唔惯，我吞咗落去。
8: 咁唔系，
9: 有咗耐先用。
8: 吓、咁医生系叫你即系放喺脷底咁样，等佢慢慢融化，系咪咁意思啊？
9: 系。
8: 好，咁我哋问阿 Maggie 系咩嘢原理先啦吓，麻烦你 Maggie。
10: 系诶，咁我其实觉得呢个有少少奇怪嘅，因为维他命 B12 咧，佢大部分嘅情况下唔系一定要摆喺脷底去食嘅。咁我哋通常有听到话脷底丸啊，或者一啲速效救心丸，之所以系要摆喺脷底咧，系因为我哋条脷嘅下边咧系有一条血管直通我哋嘅心脏啦。咁所以咧，如果我哋系要食药嘅话，最快速令佢有效嘅方法咧系摆喺脷底。咁但系个先设个条件系要系呢一个药系可以溶化并且进入血管嘅，咁所以一啲速效嘅救心丸，亦都系我哋讲嘅脷底丸咧，其实佢可以咁样做，系因为佢个小分子系可以渗透到我哋个血管，而且系可以减轻到我哋心肌梗塞啊等等方面嘅一个情况，咁我哋先至会将佢摆喺脷底去食嘅。咁大部分嘅临床医疗系表明咧，对于绝大部分嘅人嚟讲，其实我哋直接用水吞呢个 B12 嘅片剂啦，佢个吸收同埋补充嘅效果咧，同你将佢摆喺条脷下边系完全一样嘅，咁唔会话你摆喺条脷下边就会吸收得快啲，或者吸收得多啲，唔会有呢个讲法。咁点解医生系会建议咁样做咧？咁我觉得可能系因为医生觉得摆喺条脷嗰度咧，你个吸收嘅嗰个效率、嗰个转化率可能会更加高一啲咁样。咁尤其是如果你自己本身嗰个胃酸系比较少嘅，或者你个胃黏膜系佢冇咁健康嘅话咧，咁我哋通过用水去服食嘅话，佢可能嗰个吸收嘅能力咧就会下降一啲。咁但系

0: 我哋補充好高低量嘅 B12 嘅時候咧，我哋個身體其實嗰個腸道嘅黏膜都係會自己自動去吸收嘅，咁就唔需要話即係唔需要個胃即使係唔舒服都唔緊要。咁所以我會覺得，如果你係擺喺條脷落邊，你覺得好辛苦，佢好耐先至溶，而且佢又唔係好味嘅話咧，咁其實你係直接用水去吞都冇問題嘅。咁但係當然啦。如果醫生是因為有其他的原因建議你這樣做的話，你可以問清楚他為什麼。如果醫生說哦沒什麼，就可能會快一點，你也可以去問一下醫生，那我可不可以就這樣即用水沖下去這樣。我覺得對於絕大部分的人來說是不需要一定放在脷底的。
1: 嗯，好，明白。
2: 那麻煩了。
1: 好，麻煩你的。好，跟著下來啊，唐生。你好啊，唐生。
3: 系早晨，你好，两位节目主持人。就我有个问题咧，就关于食呢一片敏感药噶。咁医生以前开个药俾我咧，就系 Betadine， 不过我食咗十几年都系皮肤敏感。咁就最近啲医生咧就叫我食呢一片 ，OK， 咁就冇唔再开嗰个 Betadine 个敏感药俾我啦。咁我就。买咗啲佢就冇类固醇嘅A 字头嗰、那个Etzema嘅药膏，我查，咁我有时啊觉得可以用得，咁我就尽量唔食呢一片，咁有时都瞓到半夜都系好痕痒咁。我想吃你的甜，那时空肚吃可不可以？我这个问题麻烦你。
1: 实际你的问题就是你可不可以空肚吃这个现在这只敏感药，是不是意思啊？
3: 是啦是啦，你的甜这个药。
1: OK， 好，麻烦了 Maggie。
0: 是唔该晒燕卿。我头先其实听不到唐生说他以前和现在的那个药的药名，不知道可不可以麻烦唐生串给我听呢？
1: 麻烦啦，唐生，串你以前嗰只药嘅药名同埋而家只药
3: 名叫做 Betaderm，不过食咗超过系搽喺皮肤嗰度十几年噶啦，已经系仍然都系仲有皮肤敏感。
1: OK， 好，唐生，你而家食呢只药嘅药名系乜嘢？麻烦你串俾我听，慢啲，唔该。
3: OK， 嗱，而家咧，医生咧就叫我买 Reactine，R-E-A-C-T-I-N-E。
1: 好，清楚嘅，好，麻烦啦 ，Maggie， 系。
0: 系唔好意思，唔麻烦燕卿，你可以串俾我听，我头先听唔到唐生嘅声音。
1: OK， 好，嗱，佢第一只药咧系其实系要嚟外用嘅，要嚟查嘅啫，就 D 开头嘅 D E A T， 后边我都记唔到啦，佢讲得太快吓，咁啊一只系查嘅药。
3: T A D E R M Betaderm。
1: 是啦，咁呢隻係茶嘅藥嘅，咁另外呢就而家食呢隻呢就叫做 REACTINE 嘅，麻烦你 Maggie。
0: 係咁我首先讲咗依家嘅呢个藥先啦，就係 reaction 啦，咁 reaction 呢其实係一个抗組織胺嘅藥啦，咁佢個主要成分咧，其實都係一個比較常見嘅一個過敏嘅藥嚟嘅。咁呢一個藥一般咧就唔係話，即係無論你係空腹食或者係飽肚食咧，我哋個身體對呢個藥物嘅吸收嘅總量都係一樣嘅，所以佢係同我哋食幾多嘢或者係餐前餐後食咧係冇關聯嘅。咁空腹食嘅話咧，佢有一個優點就係佢個起效係會更加快。咁如果唐生你係處於一個發作期，咁然之後你個皮膚又係好痕好難忍嘅時候咧，你空腹去食咧呢一個藥效會更加快速咁樣去發揮出嚟嘅。咁但係如果你係屬於一個我哋叫嘅玻璃胃咧，亦都即係話你空腹嘅時候食嘢，即係食藥啊，或者係你個胃本身就係比較容易唔舒服嘅，比較胃酸比較多嘅話咧，咁你空腹食藥，無論係即係呢個 reaction 呢個藥咧，其實係會令到你 会唔系好舒服嘅，可能会有啲人会觉得有啲想呕啊咁样。咁所以如果你系改咗喺饭食饭嘅时候，或者系食饭之后嘅半个钟头之后之内食嘅话，系会更加温和一啲。咁另外嘅一个即系之前嘅茶嘅嗰个药咧，我始终都系听唔到嗰、那个拼法系点样。咁但系如果佢系外用嘅药嘅话咧，咁我相信佢个药效系唔一样嘅，因为通常我哋口服嘅药咧系需要我哋肠道去吸收，咁然之后吸收完之后，佢会喺我哋全身个血液嗰度去游走啦，佢系会比较系统性咁样去揿住我哋嘅一啲过敏嘅。咁如果斋系皮肤嘅话咧，无论系有类固醇嘅，亦或是纯粹系消炎效果嘅话咧，佢都系比较区域性嘅。咁所以相对嚟讲咧，如果你嘅呢个过敏系呢一个系冇乜成因嘅，即系唔系我哋讲嘅接触性皮炎啊，或者系点样，即系唔系因为一啲外界因素嘅话咧，咁食嘅呢个药个效果系绝对会比茶嘅呢个药咧系好好多嘅。
1: 即系话咧系外用嘅话，就只能够系局部将佢控制，等个症状冇咁明显。咁如果真系要治疗嘅话，就要呢个内服嘅呢一只药抗过敏药咧，先正系。有真正的效果。咁但係最紧要就係话喺空肚空腹食嘅时候，即係佢话瞓到半夜又好痕啦，咁你知啦，半夜嘅时候我哋基本上都唔嗰、那个肚围空㗎啦，咁就呢个时候食呢隻药嗰、那个有冇一啲咩副作用啊 ,Maggie? 其实啦，唐生我觉得佢係想知道呢样嘢囉。
0: 如果是半夜觉得很不舒服，其实你空肚食一般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的。咁可能只不过有些人佢半夜即是你喝杯水可能会觉得个胃不是很舒服咁样。咁我会觉得如果你真是半夜行醒的呢，其实是可以温水啦，咁温水食完之后呢，可以是用个枕头晾高，即是稍微坐一阵坐一段时间，等个药效开始发挥啦，咁然之后先再摊返低瞓觉啦，咁样可能会舒服一点。
1: 嗱，佢食呢一个药嘅同时，又可唔可以再搽埋呢个外用嗰只药膏嘅咧 ？Maggie
0: 系咁，一般咧，因为 reaction 入边咧，佢系冇乜佢系冇呢一个类固醇嘅成分嘅，咁所以无论你系平时即系平时如果你搽开嘅呢个药咧，无论你系有类固醇或者系冇类固醇咧，就都唔会存在呢个类固醇太多嘅问题。咁喺好嚴重、好嚴重嘅前提之下咧，我哋如果係即係你好痕，你食藥又好似暫時緩解唔到，咁喺呢一種情況下，其實都係可以即係食藥係可以搽藥咁樣嘅。呢、這個叫做即係外服加外用嘅治療方案係比較好啲。咁但係咧，如果即係你一定要確保咧，就係醫生依家開俾你嘅呢個 reaction 之餘，即係你如果食開其他嘅藥係有類固醇嘅話咧，咁就一定係要間開一段時間食啦，咁樣。咁另外咧，需要提醒嘅一個事情咧，就係我哋如果無論你係搽乜嘢嘅外用嘅藥咧，其實如果你可以喺搽之前用温水稍微將你嘅呢個痕嘅地方去輕輕抹一抹，清潔乾淨，咁然之後你用紙巾抹乾佢之後先再搽藥咧，係最利於藥物嘅吸收嘅。因為有啲人可能會洗完手之後佢即刻搽咧，咁其實呢個係唔即是你会稀释咗个药呢，就会嗰个药效系会冇咁好嘅。咁除咗搽呢个药之外呢，就唔系话我哋身体其他地方就唔使理啦。咁因为有时我哋个皮炎或者我哋个皮肤嘅敏感呢，其实系佢只不过是有一两笪地方比较夸张，咁但系其实我哋身体其他地方都系应该要配合返一啲基础嘅润肤霜或者一啲 cream 咁样去保湿，咁可以预防下一次嘅敏感。
1: 好明白嘅，好详细解答咗呢个问题啦。咁我哋嘅节目时间又到呢、這个到点啦。咁我哋要下个礼拜再见啦 ，Maggie， 拜拜，唔该你。
0: 系下个礼拜见，唔该，拜拜。
2: 健康大本营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0: 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0: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1: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0: 边处有得买呢？
1: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4: 理发先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2026年7月25日星期六，欢迎大家收听 AM 320卫星广播华侨之声节目理发线。今日直播室有 Ben 黎树坤同埋好搭档 Jeffy 赵胜宇，同埋今日请嚟律师嘉宾系黄良荣律师 Rainbow 嘅。黄律师你好 ，Jeffy 你好，
6: 欢迎 Rainbow， 大家听众好。
7: Hey，Ben 好 ，Jeffy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嗯，今日请阿黄律师喺我哋直播室咧，可以同大家分享呢个家庭法 Family Law 嘅。咁，假如各位方面喺呢方面有问题嘅话咧，都欢迎致电热线电话604-267-1320，604-267-1320，请阿黄良荣律师嘅。
6: 嗱，我哋成日讲家庭法，家庭法啦，原来啊 ，Rainbow 佢哋嗰个实际成日用嗰个字叫家事法嘅。
5: 哦，家事法嘅
6: 系，
5: 哦， okay、
6: 即系家事嘅法庭嘅、法律。
5: 咁啊系啊，因为家庭事务啊，系应该啱啊，系啊，
6: 家庭事务咯，系啊。咁我哋
5: 系啦，咁我哋一般即系大家都可能睇好多啲电视啊，剩啊都知道啊。假如真系不幸离婚嘅话，啊每个月又要俾配偶钱，又要俾小朋友钱，咁其实加拿大嘅话有冇呢啲咁嘅，或者有应该有啦，系点样分嘅咧？阿黄老师
7: 系好多听众朋友可能大家都听过。子女抚养费同埋
5: 赡养费
7: 系啦，配偶嘅赡养费，咁究竟两者有咩分别呢？因为中文入面咧，抚养费同埋赡养费呢两个字咧，好容易令人混淆。
5: 系
7: 咁，一般嚟讲咧，抚养费咧系用喺子女身上嘅，即系指父母供养小朋友嘅责任啦。咁喺家庭法入面，我哋通常就叫子女抚养费。咁另外赡养费咧就系用喺配偶身上嘅，即系。指分居之后一方可能需要向另一方支付的一些经济的支援，我们就叫做配偶赡养费。
6: 英文呢两个 term
7: 是那抚养费，即是子女被子女的抚养费，就是叫 child support 啦，我们在卑诗省。那赡养费呢被配偶的就叫 spousal support，
6: 即是两个其实都是 support。
7: 是啦，没错，都是 support。
6: support 到什么程度呢？
5: 系啊，系support到咩程度呢？系啦，
7: 咁通常话俾小朋友嘅抚养费咧，就系即系令到小朋友有一啲有权得到父母嘅经济供养啦，即系譬如佢衣食住行、学校需要嘅用品、日常生活嘅开支可以支撑到佢嘅生活。咁另外俾配偶咧，就系、好多时候我哋就。话去到令到另一方系可以去翻维持翻佢分开之前嘅生活水平，或者令到佢有经济独立嘅能力。
6: 嗱，我哋分开讲啦，讲
5: 子女先啦，
6: 子女先啦。头先你讲就系子女得到佢，咪有好多人哋嘅子女，好多又学钢琴，又学功夫，又剩咁样噶，佢揸埋飞机嘅。俾唔俾？使唔使 support？
5: 系啦，即系去到咩程度咧？即系譬如话佢学校就有限钱啦，除非读私校嘅啫。咁公校有限钱啦，但系 activity 咧，即系我头先阿 Jeffy 讲话，譬如佢要学骑马嘅，佢学揸飞机嘅，咁嗰啲嘅话就唔系一般小数目。
6: 先你话除非私校啊，如果我读开私校咧，我使唔使转校啊？
5: 系啊，阿黄老师。
7: 咁讲起课外活动咧，或者有啲特殊比较大嘅支出咧，呢、这个时候就要分清楚，即系咩系基本嘅子女抚养费同埋额外开支有咩分别啦。咁、即系可能，譬如有一方会话，小朋友平时要补习，又要星期六又要翻钢琴堂，
6: 系啦，
7: 游水。咁另一方就话，我已经每个月已经俾紧基本嘅抚养费咯，点解仲要额外俾咁多钱你咧？咁每月嘅联邦呢、這个子女抚养费嘅准则呢，即係每月需要俾嘅金额呢，就嗰、基本嘅金额呢，通常係用嚟帮手支付一啲基本嘅生活开支啦，即係譬如衣食住行同埋日常需要啦。咁但係一啲额外嘅开支，头先讲到课外活动，或者甚至係去到如果小朋友好小嘅，可能需要托儿啦。
5: 明白。
7: 医疗或者牙科嘅费用呢，或者一啲好 比较大支出的课外活动呢，这些开支很多时候呢就即要按父母双方的收入、按他们的收入的比例来分担的。
6: 嗯、
7: 但是就不代表呢每一样活动呢都一定要、有双方分担的。即譬如、我举个例子，譬如小朋友八岁、数学开始追不上了，就其中一方就帮小朋友报了
5: 补习班，
7: 系啦，就每个礼拜一次上补习，系咁，譬如话每个月要俾250蚊咁啦。咁、如果双方收入都系算系比较稳定嘅，咁呢类比较细嘅开支咧就容易啲解释。咁、就即系个金额亦都唔算太夸张，咁有机会可以纳入呢、這个额外开支，而双方就按佢嘅收入比例去分担啦。咁但系另一个情况，譬如话其中一方冇同另一方商量嘅。就上了
5: 騎馬課，
7: 係啦，騎馬 Kumon、可能週末學畫畫，可能每個月很貴的，要俾1800蚊咁樣。
5: 係，
7: 咁如果雙方的收入又不是很高，已經俾緊呢個基本的子女撫養費咧，咁就呢個支出就可能有少少過分啦，亦都冇另一方同意。咁就所以個法庭簡單嚟講就會問一啲實際嘅問題啦，譬如小朋友係咪真係需要呢啲活動，同埋有冇雙方係有商量過先？
6: 呢個事先安排啦，定係 ongoing 嘅？同突然間先想佢學騎馬、揸飛機咁樣？
7: 都有嘅，即係如果有啲新嘅開支係未有同對方傾先咧，咁就我哋通常會建議即係。協議咗先開始作出呢啲。
6: 成條數點計咧？譬如我收入我得5000蚊一個月，咁我要俾幾多撫養費先？有冇一個比例啊？
7: 有嘅，咁就關於個計算咧，我哋頭先講到就話即係用聯邦有一個指引去計啦。咁、基本嘅金額咧就主要睇支付一方嘅收入嘅，同埋有幾多個子女需要供養啦。亦都睇住邊個地區啦。咁當然我哋而家喺 BC 省度講緊 BC 省嘅計算方式啦。咁一般情況之下咧，如果子女大部分時間咧係淨係同一方生活嘅，咁另一方咧就通常需要主要向主要照顧子女嘅爸爸或者媽媽去支付呢個子女撫養費啦。咁但係咧，如果雙方同小朋友相處個時間其實係差唔多咧，咁、那個計算方式咧就有啲唔同嘅，即係收入高啲個方咧，可能需要支付部分嘅撫養費。
5: 部分嘅小朋友嘅撫養費，咁但係譬如話你頭先講啦，譬如佢1800蚊一個月去學騎馬，咁部分嘅意思佢唔係俾就1800蚊嘅喎，可能俾1000蚊，另外嗰、那個。配偶或者另外个父母就要俾另外800蚊咁，系咪咁嘅意思啊？
7: 因为譬如讲到话骑马呢啲比较可能高嘅支出咧，就系、是、特殊嘅开支啦。咁、所以通常特殊开支就会按翻系啦，冇错就系、是、按翻爸爸妈妈嘅收入比例嚟计算。
5: 哦，
6: 我头先讲按翻爸爸妈妈，即系话两夫妇都要共同俾抚养费嘅。
7: 系啦，即系讲到特殊开支系啦。
5: Given 两个有做嘢，一个假如冇做嘢咧？一个是即系譬如系家庭主妇爸爸妈妈好啦，有啲可能女性出去打工，爸爸喺屋企照顾小朋友嘅，咁嗰啲冇收入噶喎，嗰啲就
7: 系啦。咁如果其中即系如果讲到特殊开支嘅部分，其中一方系冇收入，另一方系有收入的话咧，咁可能工作紧嗰方有收入嗰方咧要俾晒100%嘅，系啦，因为都按比例啦，头先讲到。
5: 明白，
6: 咁佢可能都系俾紧赡养费噶咯。即是赡养费人抚养费都是那个有收入的那个比。
7: 是啦没错。
6: Okay.
5: 那我想问收入的定义是不是只是打工呢，譬如投资收入算不算是收入呢？
7: 投资收入都绝对算是收入。
5: 都算是收入来的。OK， 即是说。
6: 突然间中了马标呢，
7: 中
5: 了。即是 Lottery。
6: Lottery。
5: 四九。
7: 四九。都是收入来
5: 的。都是收入来的。
6: 咁都是要按他每。但如果我法庭判我那时我未中的嘛。
7: 是。系啦，咁讲到调整咧，其实如果其中一方收入有变咧，另一方又知道呢件事咧，即系有呢个新嘅财务资料咧，系可以向法庭申请去调整呢、這个抚养费嘅。
5: 抚养费，明白，即系
6: 你搞定知啦，影相噶啦。
5: 好，我哋一阵先，翻嚟就大家一齐理发先。
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师
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4: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欢迎大家回来第二节的理发线，假如大家有这个家事法的问题，即是家庭法啦，你以前讲就是 family law 的问题，都欢迎自动热线电话604-267-1320 请教黄良荣律师 Rainbow 的。
6: OK， 电话旁边郑生等了很久了。Hello， 郑生你好。
8: 喂，
6: 系
5: 郑生你好，
6: 郑生系到你啦。
8: 系，请讲。我想问下个律师关于婚前财产嗰啲系点样计嘅咧？即系如果真系万一即系离婚咁，佢婚前财产系咪即系结婚之前嗰、那个，譬如有个 apartment 系我嘅咁，咁譬如系咁系咪30万当时咁系咪按照结婚点样计法？
7: 是，如果阿郑生你好，如果你的财产是即是你们段关系之前买的话呢，亦都是譬如用你自己个人的财产去买，那这个财产呢就在家事法里面是属于一个除外的财产，即是它就不是家庭财产的一部分了。那但是有一个点需要注意的是，就是这个财产呢在你们关系期间的升值呢都会纳入为家庭财产的，即系譬如话你哋个关系期系、
8: 哦、
7: 你讲。
8: O K， 哦，即系系啊，即系升咗譬如当时系30万，咁升咗20万，咁就点样计咧？即系
7: 系啦，就个升值嗰20万，基本原则就系即系嗰20万嘅都系属于家庭财产嘅一部分，所以都系即系。需要受到呢个分割嘅家事法制下嘅分割。
8: 哦，咁之前譬如嗰30万，咁嗰个本身系譬如系我自己出钱买嘅，咁系点样？咁30万应该就万一即系对方就分唔到咯，系咪咁先？
7: 系啦，基本原则系咁样，即系嗰30万嗰个价值就系、是、除外财产啦，因为在你哋关系之前，是用你自己的财产去、
8: 哦 okay、
7: 去购买。
8: 哦，但是如果是当时，譬如30万，我是有10万元，15万元是贷款的咧，咁嗰啲点样计？咁都是计翻佢总数的即系计咯，就
7: 咁嗰个贷款就。即系会系属于而家呢个呢笔贷款系咪已经还清噶啦？
8: 系啊，即系譬如呢家还清咗，咁间屋譬如呢家升咗40万啦，升即系升咗10万啦，唔好讲咁多，即系话譬如升咗10万，咁系咪其实就系得10万元分咁解咧？唔系个贷款系点计？
7: 系啦，因为个贷款系即系都系你。本人去负责的嘛，即因为你的贷款 是你们是的关系之前 去作出的，所以用回你说的10万就是10万的一半，就是
9: 10万一半就5万，
7: 是的，10万一半5万，就是有机会是的，对方是有权 去取的。
8: 哦，
5: 郑先生，你
8: 之前嗰啲貸款就冇咩所謂嘅，即係譬如即係已經食曬之後啊，嗰啲就
5: 唔係阿鄭生，
8: 都係計個apartment嗰個價值，當時嘅價值嘅。
5: 唔係鄭生啊，鄭生，頭先阿黃律師咧問咗一個好關鍵，就係你係咪還清啊嘛？係咪你話還清曬，即係其實冇貸款啦。你離婚嗰陣時，咁我不如幫你代你問阿黃律師啊。假如個貸款未還清咧？未还清，而家仲有个 mortgage 喺度嘅，当系而家仲有10万元嘅 mortgage 喺度啦。吓，佢层楼结婚嗰一刻系值30万嘅，佢而家离婚就值40万，仲有10万元嘅 mortgage 喺度，咁又会点样样咧？
7: 系啦，咁如需要问多几个问题啦，即系首先我听郑生嘅例子咧，就系呢个 mortgage 本身应该系郑生本人名下嘅。咁我會問多幾個問題，就係、是、譬如呢層樓係咪其實雙方喺度住緊嘅咧，淨係只係一個投資物業咧？咁如果雙方都係
8: 住緊，
7: 都係住緊嘅。OK， 咁如果雙方都係住緊嘅話咧，佢係即係算係一個家庭嘅嘅住宅啦。
5: 嗯，
7: 咁就所以呢個 mortgage 咧，可能佢已經算係一個。 family debts 我哋叫，即系家庭共同需要承担嘅一个债务。咁、
9: 嗯、
7: 如果系咁的话咧，其实对方都系即系有责任去贡献
9: 去负担呢个
7: 系啦，负担呢个呢个 mortgage。
5: 咁即系话你个市价升咗10万，但系亦都有10万嘅贷款，咁即系佢都要分翻一半，系咪啊？嗰个 mortgage， 因为就10万 outstanding 啊嘛，仲要分翻一半。咁其实严格啲嚟讲，打翻个和嘅啫。
8: 哦，系啊，咁可能睇你升咗几多咯。如果升得少就冇。
5: 唔系，咁当然啦，系升得少嘅话就变咗就
8: 个
5: 跌仲多下。
8: 就系话，如果都系呢个关于呢、這个批予系咪？譬如你，譬如你系咪结咗婚十几年、十五年计？咁系咪佢唔好？万一结真系离婚嘅话，系咪嗰个佢都唔可以计婚前财产嘅咧？系咪因为你譬如你住咗一齐生活咗，譬如有成十几廿年啊咁？系咪都系应该冇得撇除咗个财产嗰个豁免，婚前财产豁免咧？
7: 你嘅意思系咪话即系分开咗之后
8: 间屋
7: 系
8: 系啊？即系、就是、我意思间屋，譬如佢会唔会话因为你住咗成二十年啦，都唔系话两三年就离婚啦？咁会唔会系都系当系大家嘅即系所有即系之前我买嘅即系都系属于大家拥有咧？
6: 我代你问清楚啲啦，婚前嘅财产都系婚前之前买咗嘅，不过一齐住咗好耐，咁婚前嗰决定系咪叫做婚前咧？
7: 之后
8: 系咪？
7: 如果你哋因为我哋睇两个时间点啦，第一个时间点就系你哋关系开始之前嗰个时间点，你本人拥有啲咩财产？咁嗰度部分嘅财产咧，嗰部分嘅财产会系基本原则系嗰部分嘅财产都系你嘅除外财产，即系
6: 永远都叫做婚前嘅啦。嗰度
7: 系啦，咁但系头先讲到话价值，即系增值嗰部分咧，就系、是、即系会受到呢个家事法底下嘅分割。咁所以即系我哋亦都睇你分居嘅期系几时啦。即系如果分居个时间点嘅话，嗰度嘅财产已经是属于家庭财产的话咧，咁嗰部分嘅家庭财产咧就即系需要受到分割。
5: 嗱，阿郑先生，不如我咁样代你问啦。我感觉上你想问嘅意思咧，系咪话，假如我结婚咗五年同结婚咗二十年，分个 percentage 系咪唔同咧？咪想咁样问啊？即系嗱，我哋撇除个升值先。当然啦，你话喂二十年嘅升值同五年嘅升值嘅话，咁啊二十年一定多啦，咁啊未必嘅。咁你睇下你个楼市啱啱系点样买嘅啫。假如你买楼嘅话，咁我哋撇除咗呢个升值先。我感觉上你想问嘅问题就系话，假如我结婚五年，同一样嘅 capital， 即系个 gain 啦，个 gain 系大家都系十万，二十年又系十万，咁嚟做个基础嚟计嘅话，系咪五年嘅婚姻关系系会分少啲啊？二十年嘅婚姻关系会分多啲嘅咧？黄律师。
7: 系啦，咁就关于呢个问题咧，就财产分配嚟讲咧，就你个婚姻嗰、那个系啦，长短咧就对于个 percentage 就冇关系，
5: 冇关系嘅，
7: 基本原则都系五十五十，
5: 明唔明白啊？我感觉上你应该系想咁问啊，
6: 因为婚前
8: 我因为如果结咗婚好多年，咁你嗰啲財產，就算你之前婚前嘅財產，都係屬於婚後一齊擁有。即係我個意思，其實就
6: 唔係啦。我 OK， 好清楚地，婚前就係婚前，婚後就係婚後。呢、哦、個婚係結婚嘅婚啊，
5: 唔係婚後，唔係分開都關住關
8: 係啦。系啊，系啊，所以有时就系混淆咗。唔该晒你，
5: 好多谢你啊。咦，咁呢度又衍生一样嘢啦，就系经常啲人都会问嘅。咁譬如婚前啦吓，但系婚前咩都冇嘅，咁啊结咗婚都咩都冇啦，仍然租屋住。突然之间，譬如话收到一份遗产咁样，一方收到一份遗产，跟住先至离婚。咁呢份遗产系一个突然其来嘅嘢嚟嘅，就好似中六四九咁样。咁样呢样嘢使唔使分嘅咧？
7: 系。咁就如果係其中一方收到淨，譬如其遺產或者其嗰方嘅爸爸媽媽淨係俾佢嘅一個禮物咁樣啦，即係可能俾突然間俾咗一筆現金俾佢啦，係啦。咁通常呢啲咧都即係可以話係除外財產嚟嘅。咁、哦、但係咧就 法庭咧就会睇好多关于个案嘅事实嘅，即系譬如睇下有冇一啲关于借条啊，或者你哋有冇一啲协议系讲呢笔钱究竟佢系有咩用啊？因为有好多时候可能其中一方嘅父母系其实系想俾一笔钱呢对 couple 去用嘅，就唔系净系俾系啦男方或者女方。咁所以我哋好多时候都建议，即系如果想避免将来有呢啲争拗咧，就最好写个协议，就讲清楚你哋系系咪唔想将呢一笔呢种嘅礼物咧，或者一啲遗产咧，去纳入为家庭财产嘅。
5: 哦，即系俾嗰阵时，即系爸爸妈妈俾。俾嗰阵时已经写咗个 gift deed， 系咁样写话，哦呢份嘢我净系俾我女嘅啫，唔会俾我女婿嘅咁样样啊，
7: 系啦，或者系即系可能系送礼物嗰一方同埋收礼物个收礼物嗰一方做一个协议啦，亦都可以系 couple 之间做一个协议，即系可能系一个婚前嘅协议啊，或者系一个分居嘅协议去讲明
6: 分居嘅协议就难啲咯，
7: 系啦，因为已经可能有少少太迟啦，即系已经有。
6: 但系如果佢俾人嗰阵时个爸爸妈妈写得清楚啲，我净系俾个仔或者俾个女嘅啫，我唔俾隔篱嗰个嘅咁样，呢够唔够清楚咧？咁样
5: 够唔够法律效用咧？
7: 会系一个即系书面嘅协议系非常之非常之强嘅证据。
5: 都有
6: 非常之多谢你啊！呢个问题我哋啲十年八年成日有人想问，但你冇人答啊。
5: 系啊，好，我哋一阵先翻嚟就一齐理发先。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4: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6: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有 Jeffrey、赵胜宇和黎树坤 Ben 的。我们今日的律师嘉宾是 Rainbow Wong 黄良荣律师。咁啊，头先我一路都系讲紧家事法嘅，咁啊一路讲紧就系又系财产点分配啦。
5: 系啊，
6: 咁啊头先告一段落先，听下 Mabel 电话。
5: 系啊，听下 Mabel 有冇问题？有咩问题？有咩问题
6: ？Hello Mabel 你好
5: ，Hello Mabel。
11: 系你哋大家好。我想请问个问题，问黄律师，假如嗰间屋喺结婚之前冇贷款，即系全部供晒噶啦，咁然之后先结婚。咁假如离婚，使唔使俾对方一半？
7: 咁我哋需要问多Mabel 类似几个问题，就系呢笔呢个屋系咪你哋即系
5: 住嘅
7: 关系之前买噶，净系关
11: 系？系啊系啊，
7: 之前买系用边个钱买噶？
11: 哦，我而家即系解除即系嗰间屋。是即是结婚之前有的全即是没有贷款没什么。
6: 结婚之前用哪个的钱买你自己的钱买的
11: 哦是阿妈给个仔的。
6: OK, OK, 好。结婚之前阿妈给个仔一间屋。
7: OK。
11: 啊哈哈哈。但是那个仔结婚之后离婚了，使不使给一半给对方？
7: 如果这个屋是即是其中一方用自己的钱买的话，即是关系又未开始的时候买的话呢，这个都是除外财产啦。除外财产就不属于家庭财产，即是不需要根据 BC 家庭法去分割。
6: 有没有升值啊？知不知道这间屋
11: 啊？有升值，升值即是那个阿妈买的那间屋，买的时间50万，她给的仔的时间可能是100万了。
7: Okay,
11: 那她结婚的时间可能是120万了。
6: 离婚的时候呢？
11: 啊？
6: 离婚的时候呢？
11: 离婚的时候可能是120万了。那间屋使不使给对方分？
5: 咁啊，阿 Amy， 我想问一问先。咁你俾个仔嗰阵时啦，你俾个仔100万嗰阵时咧，个仔结咗婚未噶？
11: 未
5: 结婚。哦，即系个收
6: 由100变到120啫。
5: 系啦，佢收嗰阵时系未结婚嘅，收完你层楼先结婚嘅，系咪？
11: 系啊。
5: 嗯
6: ，OK， 王律师。
7: 系。咁就即係頭先我哋都有講到啦，即係升值，如果係關係期間升值嗰部分呢都屬於家庭財產嚟嘅。即係雖然你哋個伴侶 关系开始之前，你已经即系可能已经拥有呢层楼啦。咁但系咁喺嗰个时间点咧，嗰个财产系属于除外财产。咁但系因为关系期间个仔都拥有呢个财产，而呢个财产系有升值嘅。咁所以嗰升值咗个，你头先讲到20万系嘛？二十万就系嘅一半就需要，即系对方系有权去作出申索。
11: 哦 ，OK， 我而家就想，好明白嗰个结果就系升值个嗰部分，假如离婚之间之期升值嗰部分要俾一半对方，系咪咁样？
7: 基本原则系咁样。咁当然有时候即系你，但系你头先讲到就话冇贷款嘅问题啦，咁所以即系
11: 冇 okay, 任何。
7: OK， 咁基本原则就系50% 啦，冇错。
5: Mabel 啊，咁样啦，我帮你又再问阿黄律师啦吓。咁假如而家听完你阿黄律师咁样讲嘅话，我即刻走去做个贷款，又点样样咧？
7: 即刻走去做个贷款。
5: 系啊，或者我而家同阿妈签一个贷款啦，阿妈，而家我啊借你层楼借100万啊嘛，我借80万啊咁样样，咁又点样样咧？假如系咁嘅话，
7: 咁就睇下你呢个贷款嗰个目的系嚟做咩啦。如果你唔系为咗即系
6: 呢呢个，
7: 为咗家庭嘅一啲开支去
5: 借嘅，
7: 去借嘅话咧，咁佢就唔属于一个家庭债务。咁即系可能借嗰一方系需要全权去负责。
6: 同埋你做呢个动作系为咗分少啲俾人都系追究到嘅系嘛？
7: 系啦，冇错。
6: OK，
5: 答唔答到你问题 ，Mabel？
6: OK， 哦 ，Mabel。OK， 我哋翻翻去抚养费。OK， 头先我哋讲就系子女未成年，咁系咪意会成年之后就唔使俾啊？
5: 成年喺家事法里边系咩年纪啊？
7: 系通常就系
6: 联邦嘅。
7: 系用联邦有一个岁数嘅，就系19岁。
6: 系啦，
7: 系啦。咁就子女抚养费咧，就唔一定系小朋友一满19岁就即刻停止嘅，因为都睇一啲因素，譬如小朋友系咪仲翻紧学啦。咁最常见嘅例子系小朋友19岁仲住喺屋企，
5: 系
7: 譬如仲喺 SFU 全日制读紧书咁样，
5: 系啊，正常啦，系19岁系啦。
7: 咁就一方就可能会话小朋友都成年咗啦，咁点解仲要俾子女抚养费咧？咁但系小朋友读紧书咧，可能未可以完全去养自己啦。可能住屋啊、学费呢啲或者交通日常开支都需要爸爸妈妈去帮手负担啦。咁所以法院就会睇成年嘅小朋友系咪因为仲有合理原因咧，去仍然需要供养嘅。咁譬如话头先讲到全日制读书啦，咁其他嘅一啲因素，譬如话小朋友有一啲残疾嘅，或者佢暂时未能够经济完全独立嘅，咁所以即系十九岁系一个分界线啦，但系就唔代表抚养费就会即刻结束。
5: 咁有冇一个话啊，去到21岁或者25岁就肯定冇噶，就唔使俾噶啦？有冇呢啲咁嘅上限嘅咧？
7: 就冇上限嘅。
5: 冇上。咦，咁即系个
6: 全日制读书得噶咯？
5: 系咯，即系
6: 佢入边嗰啲有 MBA 有 accounting 咁，系咁读上去，
5: 我读十几廿年啦，
6: 景咁样读书都得噶。
7: 但系你读 MBA 都有可能可以，即系有经济能力去即系可能 part time 做嘢，即系都会睇呢啲因素。
5: Okay.
7: 如果你翻学纯粹因为唔想翻工嘅话咧，咁就即系未必可以继续持续呢个抚养。
5: 其实我发觉温哥华好多职业学生噶，佢全职就系翻学噶咋，
6: 读两个 PhD 出嚟都有。
5: 啊，咁啊，我哋头先啱啱啦就提及过就抚养子女啦，咁。配偶嗰方面嘅话，又系点样俾法嘅咧？阿黄律师
7: 系咁就首先讲下点解会有配偶赡养费先啦。咁因为一段关系结束之后咧，可能对于双方造成个经济影响系未必一样啦。即系可能其中一方收入比较高，咁另一方就譬如留喺屋企照顾小朋友，或者因为要去支持呢个家庭就少出做嘢。或者甚至是帮另一方要去发展他的事业，就令到他自己没有自己的事业。咁所以呢啲安排呢就会令到喺关系期间呢其中一方个经济状况差咗好多。咁所以赡养费呢係基于伴侣嘅经济需要啦，同埋要补偿一方喺关系入面作出嘅一啲牺牲。咁之所以会有呢、這个配偶赡养费嘅規則啦。咁边啲情况之下可以申请配偶赡养费啦。咁同小朋友嘅抚养费唔一样， 配偶的赡养费就不是自动有的、
5: 哦、
7: 你就需要即是、即有一些法律理由去申请赡养费的。咁如果分开之后呢，其中一方经济上需要支持呢、或者其中一方刚才讲到即作出了一些牺牲需要补偿、就有权申请配偶赡养费。咁 法庭亦都会考虑呢，会唔会分开咗之后其中一方嗰、那个经济比另一方差咗好多而去作出呢个裁决嘅。
5: 嗯，嗱，咁我又想问一问啦，譬如话即係做个 hypothetical 啦，一方係当系个男先啦，个男嘅就係 stay home 嘅，就冇做嘢嘅，就照顾好话所谓照顾家庭啦，咁样，咁、那个妈妈就出去做嘢啦，咁阿爸爸虽然照顾家庭，但系佢出边又揾一啲女朋友，跟住之后咧，嗱咁我唔系个爸爸错啦，系咪先？咁啊去揾女朋友啊，剩啊，咁啊妈咪发觉，咁啊同佢离婚，咁妈咪又冇错，咁啊爸爸同一个新嘅一个发展关系，咁喺咁嘅情况下嘅话，咁法庭会唔会睇？哇，因为你爸爸虽然系冇做嘢，但系你错、啊，咁就冇赡养费咁样样嘅咧？
6: 俾先生有冇 adultery 呢个罪嘅先？
7: Adultery family law 嚟讲咧，就系、是、一个离婚嘅基础啦。咁、但系就唔常见嘅，即系好少见到客户会通过 adultery， 即系有第三者。
6: Penalize 唔会嘅。
7: 因为 B.C. 省系行我哋叫 no fault 嘅离婚啦，即系我哋唔睇系啦对错，我哋就即系虽然佢系一个去申索离婚嘅基础，咁但系。因为很多时候如果你提出这样 的事实的话，对另一方是会争拗的。如果双方其实是想可以比较快速地去进行离婚，很多时候都是用回一年分开的这个基础、就是我们已经分开了一年而去进行离婚的。
5: 但有没有些譬如说我就不想给他赡养费，是他对我不住先的，那我不给赡养费，那会不会用不用到这些这样的 evidence 或者东西跟个 court 说、我做足我本分的，不关我事的。
6: 那你这样说就是 penalize 了那个，就是对错咯。现在常常说没有对错嘛、是不是？
7: 咁如果即系我法庭都会睇，即系点解个，譬如喺你头先讲嗰个例子里面，系啦，爸爸点解冇做嘢咧？佢冇做嘢嘅原因咧，系咪因为要照顾小朋友？系咪因为
5: 系佢要照顾小朋友？
7: 咁譬如佢
6: 小朋友咧，佢照顾屋企都系噶，
7: 系照顾屋企或者去帮另一方嘅事业啊等等，或者你头先讲到佢有一段新嘅关系，咁喺新嘅关系里面。他不是因为花了时间在这段新的关系令到他没办法可以即是达成他本即是发展回本身的事业令到他收入低了。即是这些都是一些考虑因素。哦、但是只是纯粹因为有第三者而去就不会直接影响这个赡养费的金额。
5: 咁假如那个第三者即是爸爸找那个女朋友是很有钱的。咁当然他们没结婚啦，结婚领回事没结婚。咁、那个好有钱嗰、那个女朋友，又可能又啊俾即系基本上供养佢啦吓，咁、供养佢俾钱佢使。咁嘅话，依、这个情况下，咁又系咪可以同佢话，咁我唔使俾赡养费啦？咁会唔会嘅咧？
7: 系如果即系呢个爸爸搬去同新伴侣一齐住之后、自己需要负担嘅可能家庭支出或者租金系少咗嘅话咧，咁呢啲都系因素。去同本身要俾緊赡养费一方讲话，即系而家我嘅经济状况好咗，所以即系对方就有一个基础话，
5: 唔使俾咁多啦，
7: 唔使俾咁多啦。
6: 即系调翻转咧，系俾紧嗰个去 find out 佢好啲，所以我唔使俾咁多你啦。
7: 系啦，即系个赡养费就可能会减少啦，但系就未必会完全去停止嘅。
5: 未必会完全停止嘅，系唔会停止，定系就系、是。即系要俾嗰方啦吓，俾嗰方发觉，咦唔系，你又出去做嘢咯，咦越做越好咁样样，你分分搵得多过我，咁系咪就会停嘅咧？即系呢啲咁嘅情况下。
7: 系啦，咁所以通常如果有一个赡养费嘅安排咧，会每年咧双方都正常嚟讲会需要交换财政嘅资料。即如果有一啲转变，令到你根本唔应该继续俾原本俾紧嘅金额咧，双方系需要。一系协议过一个新金额啦，如果唔系就可能其中一方要上庭去系啦，上court去做。
6: 结咗婚咧，结咗婚咧，佢譬如话 两方面都结咗婚啦。咁
5: 大家、哦、新嘅
6: 大家嘅俾紧钱嗰个负担又大咗，收紧钱嗰个又好似啊收多咗。
7: 系
6: 咁系啦，系咪每年都 review 就系呢啲啊？
7: 系啦，即系因为双方如果有新嘅关系，可能佢每个月嘅支出同埋佢本身个即系收入都可能有变嘅话咧，咁呢啲都系即系会直接影响每年嘅经济状况，而去而系有需要有可能会有需要去再调整呢个金额。
6: 唔使等一年嘅，譬如我突然间见到佢嫁咗李生咁，都知道全世界都知咁样，我咪即刻去法庭申请咧。
7: 可以嘅，如果你有一啲新嘅資料嘅話，
6: 即係唔使等我一年後先 review 咁樣。
7: 一年只係一個即係通常係標準嘅 review 嘅。
5: 好，45分，我哋休息陣，翻嚟再同大家一齊理髮先。
12: 無論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辦事，合情合理。理髮先，
13: 節目主持黎樹坤、趙星宇。
14: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6: 好啦，欢迎大家回嚟今日最后一节嘅理发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黎树坤阿 Ben 嘅，我哋嘅今日嘉宾律师系 Rainbow Wong 黄良荣律师，我哋倾紧系家事法庭啊，好似阿 Mabel 有啲追问嘅问题。Hello Mabel，
11: 系唔好意思，我啱啱。我仲有个问题问黄律师，假如个人结婚嘅时间，嗰、那个银行户口、那个 transaction 可以睇到佢有10万蚊，假如结婚之后离婚咧，咁嗰10万蚊系咪唔可以，即系唔使同佢俾一半，仲系乜嘢？我想知道嗰个问题。
7: Mabel 你好，首先需要问一下呢10万蚊系点样嚟噶？
11: 咩啊？
7: 呢10万蚊系
5: 佢婚前有啊，已经婚前喺间银行户口度噶，佢话
11: 结婚之前有啊，
5: 结婚之前
6: 打工翻嚟嘅，即
5: 打工阿妈俾，总之佢有啦，总之个银行户口度有10万蚊喺度。
7: O K，
11: 系啊，总之个佢个银行户口假如即有10万蚊，咁结婚之后假如离婚，需唔需要俾嗰个10万蚊嘅一半？
7: 因为
11: 都要俾佢对方。
7: 因为呢笔钱是关系之前已经其中一方有的，所以一般来讲都是除外财产，就不需要去受到这个家事法的分配原则的规管。
6: 收不收到？
11: 我好听不清楚。
7: 即是说这笔钱因为是关系之前其中一方已经拥有了。咁所以
11: 系啊，
7: 佢就
11: 关系之前已经有啦，
7: 系啦，所以佢就
11: 阿妈俾嗰个仔啊，
7: 明白，
11: 唔理佢啦，佢个银行户口已经有10万蚊啦，
7: 明白，咁所以佢就呢笔钱就正常嚟讲唔属于家庭财产，即系对方就冇权去分一半。
6: 简单啲讲系唔使分嘅，正常情况下
11: 电话关系咩我听唔到
5: ，OK， 系不需要分嘅嗰10万蚊，不需要分。
6: 正常情况下是不需要，
5: 不需要分。
11: OK， 好啊，好啊，好啊。即系咁，假如10年之后，我要唔要攞证据出嚟？哦，嗰10万蚊喺嗰 moment 系我结婚之前已经有啊。咁咩证据咧？喺结婚嘅时间，我先攞嗰个银行户口嗰啲存折打印出嚟，即系攞即系度即系安全啲咧。
5: 反而我咁样问翻你啊 ，Mabel， 10年10万蚊，10年后应该唔会10万蚊啦。咁中间应该有啲增长啊。咁佢系咪喺离婚之前嗰一年内将嗰啲增长赔10万蚊变咗去50万，跟住就将嗰40万就转走咗，得翻10万蚊喺个户口度咧？咪咁样做咧？
6: 或者冇晒，唔系增长
5: 一蚀系嘛？
6: 10万蚊 cash 喺银行户口可能系冇晒噶，10年后无啦啦变咗10万啦 ，cash 嚟嘅啫。
5: 不如咁啊，问下黄律师，咁假如系咁嘅话，又会点样样咧？即系头先就翻个例子咧，就系10万蚊结婚之前嘅，咁啊，可能就做啲投资啊，就啲收入啊摆落去，咁啊变咗50万，跟住就知道可能关系唔系咁好啦，咁啊将嗰40万调走，我俾翻妈咪啦吓，咁样。咁喺呢啲咁嘅情况下会点样发生呢？
7: 其实同头先屋嗰个例子就好相似嘅，即係呢笔钱本身系除外财产啦，但係佢喺关系期间嘅增值呢都系有机会算系纳入家庭财产嘅。
6: 即係你由10万变到40万，嗰30万嘅增值 就是你在婚姻关系入面的争执就要有机会分。
5: 转走了 都要照分了。
7: 是啦，就有这个即是追索你笔钱的。
11: 我电话听不到，我不知道什么。还有一个问题，假如我那个他结婚之后，我仔结婚之后，我给他十万元呢，咁可以证明到嗰，因为嗰个假如 e transfer 咩，可以睇到喺阿妈俾嗰个仔啦，嗰咁需要帮佢分咧。
6: 头先又冇听书啦，我哋叫阿黄良永律师再讲多一次啊。
7: 系啦，咁如果呢笔钱系关系之前，关系期间去转俾其中一方，即系你话转俾个仔嘅咧，我哋会睇下呢笔钱嘅用途系乜嘢。即系如果你笔钱系净系作为礼物俾个仔，就唔系俾呢对夫妇嘅话咧，咁我哋会建议咧就写一啲书面嘅证明去讲明你净系想俾个仔，就俾佢自己个人使用。咁就即系去证明，即系如果之后有争拗咧，呢笔钱系唔属于家庭财产，系唔需要分配嘅。
6: 收唔收到啊 ，Mabel？
11: 哦，我听唔到，我想问下你个节目重播时间系几时啊？几点钟啊？夜晚？
5: 啊、我唔知道我而家讲
6: 十二点啊，
5: 系啦，我唔知道你听唔听到今晚十二点啊？假如你都电话听唔到嘅话，
11: 唔该晒，唔该
5: 晒。呢句听到，唔知点解咧？咁我又想问啊，嗱，头先阿黄老师又讲啦，个妈咪。

0: 即系会楞埋楞埋爸爸或者楞埋妈一齐开噶嘛，你自己都开唔到噶。
1: 而家细得滞
0: 系啦，细得滞唔得噶。
2: 个孙系受益人咯，咁但系如果小朋友即系小朋友咁细个，通常佢唔可以自己去处理呢笔钱噶嘛。咁、即系法律上唔会系呢笔钱唔会系家庭财产啦，因为家庭财产一定系讲系两夫妇之间拥有嘅。嘅財產受到分受到即係可能需要分割嘅財產，咁但係呢筆錢嗰個受益人絕對係個小朋友，咁都係小朋友可能佢係因為佢係太細個啦，就需要一個監護人去處理呢筆錢，咁但係就唔會係受到family property。
1: 小朋友咁多年嚟新年代咗嘅利是，唔通你離婚要佢分啊？唔make sense喎，佢噶嘛啲利是。
0: 咁但係好緊要喎，你試諗。一个阿妈假如俾200,000个小朋友，但联名嗰个系佢个，我当佢个仔或者个女啦，佢个女同个小朋友联，咁即系话其实个仔个或者个女系全权控制住嗰笔钱噶。
1: 老家啲人都系咁噶啦。anyway， 我哋翻去我哋赡养费嗰度先。
0: 系
1: 有冇啲乜嘢预防日后打官司清清楚楚讲定？我迟啲要赡养费点样计啊？诸如此类系咪？都喺 pre-rub 嗰度整出嚟。
2: 系啦，如果双方系想有多啲确定性咧，一个好实际嘅做法就系头先讲到就签一份书面嘅协议啦。咁协议上面可以写清楚会唔会俾赡养费，每个月俾几多，几时开始俾到几时，同埋将来会唔会可能话每3年或者每5年去检视一次呢个赡养费系咪对双方都公平啦。咁如果双方即係想避免分开之后係咁争拗呢，呢个做法就非常之有帮助啦。咁当然啦，每一方签署之前係需要考虑去获得独立嘅法律意见啦，先可以即係避免将来有一方拎个協议上庭就话呢份協议係我根本都冇
1: 係
2: 啦查询过律师嘅意见已经签咗。咁之前曾经有个客就揾我啦，就话想结婚之前做个协议，咁其中一个原因就系佢个朋友同佢嘅前任打紧一个家事嘅官司啦，咁就因为赡养费嘅问题咧，用咗3-4年嘅时间，最后要用几十万去解决呢个争议，仲非常之影响佢嘅精神健康。咁个客人就话，即系我唔想将来都系咁样，就想同对方一开始讲清楚，分开咗之后大家点样处理赡养费嘅问题。
1: 但系呢个喺婚前讲咗啊。
2: 系啦，呢个客人就醒目啦，就喺婚前已经讲到呢啲问题啦。
0: 啊，八卦呀，呢个系咪坏人嚟噶？
2: 唔系，
0: 系啦，都应该唔系坏人啦。
1: 系啊，婚前讲到呢啲好叻啦。中间俾下赡养费，可唔可以我要申请破产？咁使唔使俾啊？
0: 系，唔系头先阿黄律师都提及过啦，因为每一年都要 review 嘛。咁
1: 破产，
0: 我嗰个经济状况可能真系唔容许我啦。咁系咪可以唔使俾咧？假如真系。我哋依间即系咩都输晒咁样，
2: 系啦。咁卑诗省嚟讲咧，破产就唔会自动取消抚养费同埋赡养费嘅责任嘅，因为佢同一般嘅债务系唔一样嘅，佢系有 priority 嘅，即系法律系视佢为一个基本嘅责任嚟嘅。咁所以即使申请咗破产咧，佢都要俾现行嘅 support 啦。咁任何如果有拖欠嘅款项咧，就唔会因为破产去取消嘅。咁但係如果即係破产好明显就係导致你个经济状况有变啦，咁你可以根据经济状况有变嘅呢个基础呢，向法院去申请更改呢个抚养费或者赡养费嘅金额。
1: 嗱，又或者祖先剩落好多俾我婚前嘅，即係我好富有嘅根本，但係我返工又好少嘅啫，咁你分我个财产或者赡养费都係计我返工个钱㗎嘛，即係婚前唔计㗎嘛。但佢本身好多好搭水嘅，咁即系都系俾好少嘅啫。又或者我基本上连特登揾少啲添，咁系咪又俾少啲咧？
2: 系啦，咁如果即系话你纸面上面嗰、那个赚紧嘅钱好似冇咁多，
1: 好似冇咁多，但系我本身有嘅，所以我翻工我玩嘅啫，咁啊彩赚好少。
2: 系啦，咁法庭嚟讲咧，都会睇你即系如果其中一方去声称另一方其实佢有嘅财产唔系纸面上面咁少咧，法庭会可以睇其他证据，譬如话佢而家嘅生活水平系咪平时其实系揸紧靓车，住紧豪宅，而唔系佢声称嘅收入得咁少，
1: 含两老豆俾嘅。 结婚前俾嘅。
0: 其实真系你话冇嘢做住

0: 住豪宅，细区真系好多噶，好多啲
1: 即系老豆俾
0: 嘅，几千万嘅楼，
1: 即系如果我证明到呢啲冚唪唥系老豆俾嘅，婚前俾晒噶啦。咁不过咁同你一齐住嗰个人，佢话你结紧婚嘅时候，你都系住豪宅，
0: 啊、
1: 你都系揸靓车。
0: 婚前有个增值啦，直情调翻转，离婚之后俾紧赡养费，阿爸送层楼俾你，
1: 都唔
0: 自住。咁又唔係婚前財，因為已經離咗婚啊嘛。咁突然之間你嘭下聲又收咗個物業，係咪原本我係冇物業嘅，而家變咗有資產咯？咁呢啲嘅話，咁會唔會話哦？因為你而家有個
1: 阿爸係俾你住噶嘛，唔係俾你家庭住啊嘛。頭先講咗啦。
0: 咁但係使唔使分啊？我突然之間由冇 asset 變咗一個可能有300万嘅 asset 喺西區有層樓咁樣。
2: 但系呢层新嘅楼系即系分开咗，
0: 分开咗之后嘅
2: ，OK， 咁佢都系除外财产嚟嘅，
0: 都系除外。
1: 又或者未分开之前，我就送俾你住，写到明送俾你当为度假嘅，你。
0: 但系有增
1: 得唔得？
0: 唔得，你有增值嗰部分都要俾噶。
1: 增值俾，但系起码个层唔使俾。
0: 哦，嗰、那个 base 系唔使俾嘅，个 base 唔使。
2: 但系我谂嗰段时间应该好短啦，就系、是、个增值就应该。
1: 不过咧，头先讲笑就系话你老豆俾你好多，跟住你份工搵好少钱，但系。你结紧婚一齐生活嘅时候，被离婚嗰个人或者离开咗嗰个人都系享受紧少奶奶或少爷嘅生活噶嘛？
0: 但嗰、那个
1: 就是、要 bring back to 佢嗰个生活噶嘛？
0: 但
1: 系
0: 但系但系嗰个问题就系可能未必系个老公俾钱
1: ，anyway
0: 系老爷俾钱噶喎。
1: 俾人圈啦，俾人圈啦。OK， 咁啊，今日啊，多谢大家。咁如果大家仲有关于家事法嘅问题想问阿黄良荣律师阿 Rainbow 嘅咧，就可以打电话604-5750-111啊。604-5750-111到 Minion Law Group 揾阿 Rainbow 嘅
0: 黄良荣律师嘅
1: ，OK，
0: 多谢黄律师，多谢 Jeffrey， 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
1: 再倾过，拜拜，
0: 拜拜。
3: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系许有贤。
2: 今年嘅7月17日至20日，喺上海举行咗一个人工智能领域嘅国际会议，佢就系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年嘅会议已经系第9届，佢嘅主题系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今次嘅大会吸引超过1100个领军企业参展，展出项目突破咗3000项，涵盖咗300个全球首发嘅产品。呢个唔单止系市场规模嘅扩张，更象征咗 AI 生态系统已经迈向极致性能同埋产业深度商业化嘅双重驱动嘅阶段。大会聚焦咗国际合作、技术创新同埋产业商业化嘅3大支柱，目的就系响唔确定性加剧嘅全球局势之下，为算力分配、模型安全性同埋具有智能应用确立咗清晰嘅战略航标。同时，因为全球嘅 AI 发展严重碎片化，算力同埋模型权限过于集中喺极少数嘅科技巨头，所以今次大会亦都宣布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试图平衡人工智能嘅发展。组织嘅总部设喺上海，系一个独立跨国政府嘅组织。这个组织首批吸引咗俄罗斯、巴西、南非、印尼、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塞尔维亚、哈萨克斯坦等29个创始成员加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亦都亲临见证，佢宗旨就系以联合国宪章为准绳，推动以人为本、智慧向善嘅核心价值，确保 AI 技术嘅安全性、公平性同埋秩序。而今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嘅核心板块就包括咗4个，第一个就系论坛会议，包括咗开幕式、全体会议、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同埋数10场由顶尖学术机构同企业主办嘅专业分析论坛。第二个板块就系展览展示啦，佢展示咗全球最新嘅 AI 黑科技，以4大技术为核心，包括算力晶片、大模型、巨新智能、AI4S 科学应用，亦都大会到评选10大镇馆之宝。第三个板块就是以卓越人工智能引领者奖为最高荣誉，表彰全球 AI 领域具有开创性的技术和应用。第四个板块就是应用体验了，打造智慧场馆，令到与会者可以身临其境体验 AI 的导览、机械人配送、无人驾驶接驳等未来的生活场景。今集就首先同大家分享下今次嘅卓越人工智能引领者奖 Superior AI Leader， 简称 SAIL。 今次嘅评选係秉承咗超越 Superior、 赋能 Applicative、 创新 Innovative、 引领 Leading 4个核心理念，最终选出4项 SAIL 大奖及6项 SAIL 之星。其中喺超越赛道获奖嘅就系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嘅星腾950超节点 Alice 950 Super Pro D， 佢嘅获奖原因就系可以自主可控嘅大规模算力重构，响全球面临先进芯片出口嘅限制同埋制裁嘅背景之下，中国急需要建立一个平衡嘅 AI 底层技术，佢嘅星腾950。通过它专有的零区高速互联网技术，成功将多达8192张 NPU 芯片连接一起，令它在逻辑上表现到好像一台巨大的超高性能的单一电脑。这种大规模分布式计算架构配合星腾基础软件和 Mansport 框架，为字节跳动、阿里等顶级互联网巨头的大模型训练提供了强大而且完全自主自控的算力支撑，直接具备了可以与 NVIDIA 顶级平台进行市场竞争的实力。第二个获奖的就是赋能赛道 Applicative， 得奖的单位就是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所 TeleAI， 它的项目就是自传网 AI Flow， 它是一个基于生成式智能传输的分布式群体智能，打破了硬件边界的世界级通讯计算的协同框架。未来的 AI 不可能只存在在云端的中心，但是新兴 AI 应用的落地长期受到硬件资源、网络宽带和高昂耗能的制约。由李学龙教授带领的 TeleAI 开发的 AI Flow， 他就提出了一个跨科学多层次的端、边、云的协同架构。 AI Flow 利用生成式传输 Generative Transmission 和人机、机机的交互，令到分散在全中国各地的智能节点能够运行，群体智能涌现，依托中国电信覆盖全国的计算云，超过22个 EFLOPS 和万卡群集。 AI Flow 将网络和大模型深度融合，令到大模型好像自来水一样流向千万家户和中小企业，大幅度降低了 AI 通讯和部署的门槛。这个生成式智能传输模式可以将信息传输从传统的比特流 Bitstream、 约千至磁源流 Token Stream 以计算换取带宽，解决了传统网络数据的传输延迟高、带宽占用大的痛点，实现了多智能体高效协同。第三个就是创新赛道的得奖者 Innovative， 获奖单位就是 Sharper， 它的项目就是 Sharper Wave 触觉 AI 零巧手。通用人形机械人要走向工厂和家庭，最大的瓶颈不是它大脑的思维能力，而是双手的感知和零巧度。这个零巧手获奖的原因就是它完美攻克了机械人触觉感知的真实现实的瓶颈。 Sharperwave 拥有媲美人类双手的22个主动自由度 Degree of Freedom DOF， 并搭载了独创的动态触感阵列技术。它最震撼的就是创新在每个指尖都内置了微型的相机，拥有超过1000个触觉像素，实现了用视觉模拟触觉的颠覆性构想。这个就赋予了机械人极致的防滑控制、动态抓握的调节机能，亦能够准确操作微小易碎和不规则的工具，令到具身智能真正具备了商业化、量产和落地的实用性。因为时间关系，其余的得奖名单就在下个礼拜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希望大家继续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3: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4: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3: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5: Hey， 听众朋友大家好， Maggie， 我们的健康咨询师，也就是我们的节目主持嘉宾，你好 Maggie。
6: 你好啊，燕卿，各位听众大家好。
5: Maggie， 今天我想跟大家讲一个话题，我发觉有很多人都可能会遇到的，就是呢我们很多朋友都很积极的去做这个身体检查，我们知道呢如果有些什么问题可以呢第一时间知道，就采取一个最好的方法，正所谓病向浅中医，这样呢就可以令到自己的身体呢快速地这个将一些不好的东西按低它啦。但是有些健康的指数呢就刚刚到一个临界点，我们所谓讲刚刚踩界，好像血糖啊、血压啊、这个胆固醇的指数啊、里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指数，刚刚踩界的时候，很多朋友呢就是第一时间就说有什么方法可以是不吃药将我那个状态去改变呢。我们知道呢有些呢真是迫不得已就要吃药啦。但是刚刚我们那个健康指数要踩界的时候， Maggie， 是怎样处理好呢？是不是真的不吃药就找一些其他的方法去应对呢？抑或是我就听医生讲乖乖地开始去吃药呢？今天想请教这个问题，麻烦你。
6: 嗯，是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很广泛的问题来的。那我相信很多人呢尤其是女性呢，在踏入我们的60岁啦之后呢，就开始面对很多这方面的问题啦，即是跟住无论是男女呢，我们踩到差不多65岁左右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开始觉得我身体的各项指标是好像是好像都是临界的。话个血压系835，然之后系85、90啊，咁究竟医生又开始话你可以试下食呢个药啦，咁但系我自己又觉得咁我自己锻炼下身体都得啫，咁即系我身边都有好多呢一种声音，咁亦都知道好多朋友系有呢一个疑问嘅，咁当我哋嘅身体咧系即系我哋。全球有成70亿人啦，咁每一个个体其实都唔同嘅。咁我哋首先最重要需要知道一点咧，就系我哋嘅呢一啲参考值咧，其实系系指我哋人类即系健康嘅人群入边系占咗90%以上嘅人系。会在这个即正常健康的人是会在这个数值的范围入边，这样就叫做参考值了。咁有些人呢他天生是可能会低一点啊高一点啊，这样呢都不代表他一定是不舒服的，他可能是从小到大或者他的遗传的因素就是会令到他高一点或者低一点，这不代表他不健康。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很大的前提来的，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些参考值。所谓的临界点的这个参考值呢是一个参考值来的。那个核心呢其实就不是说看这个数字高啊定是低。那主要呢就是要看整个人的风险，他的即是整体的风险有几高啊。那如果我不吃药的话，或者是我去做其他的一些运动啊，或者改变我的生活习惯的时候，他有没有得改善呢，这样。那所以很多人会开始焦虑自己踩界啦，或者是又有啲人会好庆幸自己只不过系踩界啦咁样，咁所以呢一个数值咧，其实系会带俾好多人一个困扰嘅，咁所以我都觉得我哋系嚟讨论呢一个话题咧，就啱好系趁住呢个机会可以为大家系解开呢一层面纱嘅。
5: 嗯，系啦，嗱，我自己身边有几个朋友都系咁咧，特别咧就系啲女性啦，学你话斋，到咗50-60岁嘅时候咧，咁佢哋去做 body check 啦，咦，发现咧有几个数值低嘅，咁啊，其中有位朋友咧就系嗰个血压啦，好高好高，咁但系佢自己平时就唔觉有乜嘢任何不妥嘅，佢即使嗰个数值系去到105、106都好咧，即系嗰个上压。咁但係佢完全係冇唔舒服嘅感觉，咁但係呢就家庭医生梗係一路跟踪佢啦，咁发觉佢连续几个月嗰个数值呢都係咁样嘅，咁於是乎呢亦都係提议佢去食呢个係减压药啦，咁佢初初就心里面都好抗压，嘩我一食药我咁后生几时食到老啊，咁但係佢冇辦法，因為嗰個血壓太高啦，咁佢有其他身體其他嘅毛病，要做一啲小手術。咁因為嗰個血壓咁高咧，係唔可以進行呢、這個施行呢個手術嘅。咁但係咧，後嚟佢就係聽呢個醫生嘅吩咐啦，咁就慢慢食咗一段時間嘅藥之後咧，嗰、那個血壓咧就平穩咗好多啦。咁後嚟咧，亦都係好順利咁做咗嗰個小手術啦。咁而家咧，佢自己亦都係心情開朗啦。咁但係呢佢初初嗰陣呢真係嘩佢連續好幾晚係冇瞓得好覺。即係個心裏面就係好擔心我點算呢，咁會唔會爆血管會唔會突然間又點樣呀點樣，即係好多呢啲咁樣嘅所謂嘅危機嘅一啲畫面喺裏面啦。咁我覺得唔單止係淨係佢啦，好似我自己如果遇到有啲乜嘢嘅問題，哎呀好似真係唔得喎，咁又會唔會點呢會唔會點呢，咁反而就變咗嗰段時間呢就真係我哋嘅身體就有更多嘅一啲唔好嘅信號俾我哋啦。 Maggie， 假如我真係知道呢啲咁樣嘅數值係唔好嘅時候，我哋係應該用一個乜嘢嘅心情或者是什么的态度去看这些问题呢？
6: 我会觉得呢，我哋大部分嘅人呢，可能去做身体检查嘅时候，会将呢一个检查嘅数值呢，就好似当作係考试成绩咁样嘅，就係今次好唔好睇呀，跟住会唔会又俾人话呀，会唔会医生又话我点点点呀，即係会好似会将佢作为係一个诊断咁样啦。咁所以呢，就会令到好多人呢，佢可能喺屋企自己量血压嘅时候都唔会高，或者甚至佢平时唔量血压嘅时候，其实血压系冇咁高嘅。咁但係变咗佢每一次一量，尤其是去到医生嗰度量嘅时候呢，那个数字咧就会非常之唔好睇咁样。咁呢一个系我哋嘅心态方面嘅问题啦。咁我哋要知道咧，就系呢啲数字咧，只不过系讲俾我哋听系一个事实。咁佢唔系话血压高，我哋就一定系会有啲乜嘢大嘅问题咁样。咁你可以将呢一个数字咧睇成系一个提醒啦。咁如果我呢个数字系高咗啦，咁就证明咗我依家前边系有一条难题嘅。咁我哋应该要諗嘅咧系点样去点样去解答呢一条题，而唔系点样去惊咗呢一条题先。咁所以好多人咧睇咗个数字之后咧，佢即系好似你头先讲到嘅，就系你朋友会夜晚瞓唔着啦，然之后会有好多焦虑嘅情绪啦。咁其实呢一个咧就系个心态系未摆得好正嘅。咁但系如果系一个比较积极嘅谂法嘅话咧，其实就系我依家个血压高咗，咁系咪我近排嘅生活习惯有啲乜嘢唔同？咁会唔会系因为我近排忧虑得比较多，或者系我近排盐啊之类嘅食得比较多，咁所以我个血压会高咧？咁如果系嘅话，咁我可唔可以作出一啲相应嘅改变啦？咁或者如果医生系叫我食药，咁但系我自己内心又比较抗拒食药嘅话，咁我可唔可以俾我自己一个月嘅时间去改变我嘅一啲作息啊，或者系生活习惯啦？咁睇下系喺我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可唔可以将呢个数字系降低先？咁如果唔可以啦，咁我哋就可以请教我哋个医生，系用翻一啲医疗嘅手段去介入，去帮助我哋。咁其实我哋嘅目的就只不过系将呢啲数字系揿翻去正常值。咁唔代表话佢一高，我哋就等于判咗咩刑啦咁样。咁我哋系应该要将佢看待成为系我哋有一个需要解决嘅问题。咁只要我哋系积极去解决佢咧，咁我相信好多人其实呢个数字都系可以控制得好好嘅。
5: 嗯，系啦 ，Maggie。另外一样嘢啦，就系、是、有唔少嘅朋友咧，知道自己咦轻轻嗰个数字比正常高咗啲啲，但系都未踩界嘅，我即刻食一啲系保健品，因为咧有好多保健品又话可以降血压啊、降血脂啊、降糖啊、cholesterol 乜都有噶啦。如果系咁样样，又有冇用咧 ，Maggie？
6: 我都知道依家我哋嘅社会咧，其实真系有好多保健品啦、啊，无论系喺医学嘅常识方面啦、啊，或者系可能医生自己都会咁样讲啦、啊，或者自己身边嘅朋友开始去食保健品啦、啊，咁会令到大家系第一个反应咧，就系、是、我先食保健品，或者系食疗先咁样。咁我觉得保健品咧，其实系应该要用一个系要用一套标准去睇嘅，唔可以将佢当成系一个仙丹。咁亦都唔可以认为佢写住话天然咧就一定系安全嘅，咁亦都系绝对唔可以将佢当成系处方药嘅替代品啦。咁如果你个数字系高咗少少嘅话咧，咁我会觉得可以将保健品作为系一个辅助啦。咁但系最紧要咧，其实都系要改变自己嘅生活习惯嘅。咁如果你话我想单纯系靠食保健品去令到我即系会个数字靓啲嘅，咁我相信目前系未有咁强劲嘅保健品，咁始终都系要需要系靠翻自己嘅生活嘅改变。
5: 嗯，系啦，嗱呢个系好重要啦。嗱，咁正如好似你所讲，我生活又改变咗啦，咁又乖乖地，医生叫我食药，咁我就食住先啦。咁同时间我又好积极去锻炼，又真系揾到对于我改变呢个唔好习惯同埋改变我呢个数值嘅一个方法，咁。若干时间之后，我嘅数值已经去到所谓嘅正常嘅呢个范围里边啦。咁呢个时候，我又可唔可以停药咧 ，Maggie？
6: 好多人可能真的会有这个误区，尤其是有些医生可能都会说你要吃你就可能成世要吃的了样，所以很多人会有这个误区的。但是其实在这个药学的即是原理方面和病理方面，其实我们是完全有可能是开始吃药之后跟着我、有提升之后我们是可以减药，甚至有些人是可以停药的。很有可能有些人是一开始、比如说我发现我血压高或者血糖高的时候，它的数字已经很高了，所以当其时我要用的剂量是比较高的，然后我吃这个高剂量它维持了我一段时间之后，然后我自己也都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我开始改善了，然后药和我自己的各种改变令到我的数字是变得很好看的时候，我就可以去减药，甚至有时你减完药之后数字都仍然是非常之稳定并且是有改善的话，我其实自己都有见过有些朋友是可以完全甩咗啲药系唔需要食嘅，咁所以大家都唔需要话将个药系睇成系好似猛虎咁样，咁其实系完全可以搣得甩嘅。咁但系个问题咧就系一定系要同我哋个年龄啦，同埋我哋自己嘅决心同埋毅力系要相关嘅。
5: 嗯，系啦，同时咧就一啲所谓嘅偏方又好，或者系医生嘅处方都好啦，我都觉得系因人而异。因为我身边有啲朋友咧，佢哋真系有啲系 OK 嘅，真系可以。第日过咗两三年之后咧，佢哋用对咗一个方法咧，系真系唔需要再食药。但系有啲朋友咧，同样系嗰条方，同样系嗰啲食物，但系对于佢哋嚟讲咧，嗰、那个效果系并唔系咁出色啊。咁所以咧，我都觉得系呢个所有嘅呢个处方又好，或者啲药物又好，都系对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有些是那个效果会好一点，有些个效果就没那么明显的。OK,Maggie, 讲你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先。转头回来我也都欢迎听众朋友加入我们的节目的。60426713120为大家开通，我们再转头再见。
7: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8: 我边？
9: 我估，
8: 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10: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11: 考考你嘅智力，
10: 考考我嘅智力。
11: 周末智够分，
10: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4点，
11: 周国贤、塔塔
10: 同你周末智够分。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4: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60426713120，系开通咗嘅。线上边有阿林生喺度，你好啊，林生。
8: 啊，你好。啊，等等，我将心机熄咗先。
7: 系啦，咁打电话过嚟嘅朋友咧，都系最好将个心机咧系熄咗佢啦，因为如果唔系咧，有个回声咧就唔系咁清晰嘅。系阿林生 ，OK 未？
8: 系，我想问问阿 Mackie 咧，咩叫肌醇？咁跟住第二个问题咧，就系何谓二级胺咧？
7: 唔好意思，第一个乜嘢名我都听唔真吓。
8: 系肌醇，肌肉嘅肌，醇咧胆固醇嘅醇，
7: 肌醇系，跟住咧，
8: 喺呢个化学方面咧，可能有叫二级胺，乜二价碳啊嗰啲咁嘅嘢，我想你即系阿 Mackie 咧解释一下俾我听。
7: 好嘅，好，咁啊麻烦 Mackie 啦，系 Mackie。
9: 系，燕
7: 兄，
9: 我可能要麻烦你帮我重复一下问题，我
7: 头
9: 先听唔到。
7: 系啦，第一个咧就系两个字嘅，叫做肌醇，肌肉个肌，胆固醇嘅醇，吓系一样乜嘢嘅材料嚟嘅。另外一个咧就系呢个二甲胺，吓呢两种应该
8: 二级胺，
7: 二级胺系嘛？
8: 啊，级数个级。
7: 好。
8: 粤字边做个胺。咁样，仲有一种咧，即系喺化学上嘅名称，可能系二价碳啊，乜啊，嗰啲咧，我即系烦扰咗我好耐嘅问题嚟噶啦，我始终揾唔到一个答案。
7: OK， 好，麻烦啦 ，Maggie 吓。
9: 系，咁我。就即系一个肌醇，一个系二级胺，系咪？咁我答咗个肌醇先啦。咁肌醇咧，佢英文咧叫做 inositol 啦，佢系一个系存在喺我哋人体同埋食物入边都有嘅一个物质嚟嘅。咁简单嚟讲咧，其实佢个功能同埋佢个成个分子形态咧，都有啲似好似维他命咁样。咁所以以前咧，曾经是有人将它叫做维他命 B8 的，但是严格来说它又不是我们身体必须的一个维他命，因为这个肌醇其实是我们可以自己通过我们自己的人体去制造的，所以即使我们不去吃它，我们身体都会帮我们制造到的。它的主要功能是帮我们参与我们的细胞的信号传递啊，我们的脂肪的代谢啊，还有胰岛素方面的一些功能啊，还有神经系统的功能啊，这样。那很多水果啊、豆类啊、全谷类啊、坚果啊里面呢，其实都有比较丰富的这个肌醇的。那我也都知道近排市面上呢是都有一些肌醇的保健品。咁有啲朋友可能係會用佢去輔助一啲比如話多囊卵巢綜合症啊，或者係糖尿病嘅朋友係用嚟抵抗一個胰島素嘅阻抗啊，或者係其他嘅一啲脂肪代謝方面嘅問題。咁但係呢，佢相對嚟講呢，一般嚟講肌醇係比較安全嘅，咁但係高劑量嘅時候呢，或者係我哋自己唔知道嘅情況下，如果我哋食咗比較多嘅話呢，佢會好容易令到我哋會肚脹啦，会肚屙啦，或者系头晕啦咁样。咁如果你系平时食开降压药嘅话咧， 或者是有其他病的话呢，是一定要问清楚医生可不可以吃这个先的。那二级胺呢，其实就不是一个特定的药物或者营养素，它是一个化学的结构来的。那它、其实可以话呢，就是、在很多药物啊、天然的物质啊和一些化学物入面呢，都有可能有这个二级胺的结构啦。那、其实我相信大部分的人提到二级胺的时候呢，可能是因为这个二级胺在、某一种情况之下是可以变做亚硝酸盐的。那所以呢就会就是部分的这些亚硝酸的成分呢是有一个致癌风险。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所以林生问到这个问题啦。那、但是就但是在绝对即、就是在处理得当的情况之下呢，我们的二级胺是、都相对是比较安全一点，是不需要太担心它的。
7: 嗯。Maggie， 咁呢一个二级胺系系咪一般我哋嘅食物里边或者一啲保健品或者系药品里边先有嘅嘢咧？
9: 系咁诶，二级胺咧，其实佢系，其实佢就系好多诶药物又好啊，天然嘅物质又好啊，咁或者我哋自己身体入边嘅一啲分子都好啦，咁都有可能会有呢个结构。咁所以佢其实就系一个。等于是一个很基础的一个结构来的。所以很多地方很多很多不同的、食物又好啊、或者是我们其他的一些结构，其实它都会在这里的。
7: 嗯，那 在什么的情况之下它会转坏，对我们人体无益，定是怎样呢？
9: 嗯，那比如说呢，二级胺在遇到亚硝酸盐的时候，或者是在很酸性的环境，或者是高温加工过去的时候呢，这个二级胺就会形成一个叫做亚硝胺的东西，即是它跟亚硝酸盐是、结合了，这个、亚硝胺呢就有可能会有这个致癌的风险。
7: 哦，就是这样的一个应该讲是很多物质里面一个基础构成的、一个化学分子，我觉得是。那就是说就是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间之下，那它会有发生这个化学反应变化，那可能会转了是一些对我们人体健康有害的东西，就是这样的回事。好，明白了。那这个时间我们又要听一听其他的信息。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好，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我们 AM 1320这个时间的节目健康大本营。同时间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是开通的。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打电话过来呢跟 Maggie 倾倾的。线上边有张女士。你好啊，张女士。
11: 你好，我想问下 Maggie 呢，乜即睡眠窒息症呢是点样嘅嘢呢？因为而家我医生呢就 refer 咗我去等嗰个 sleep test， 咁咪要即因为我可能会有一个症候。咁请阿 Maggie 同我解释下，等我知道啲多啲情形呢，唔该。
7: 嗯，好嘅，好，麻烦阿 Maggie， 睡眠窒息症啊，
9: 系。是唔该晒，咁张女士嘅呢个问题问得好好。我前两日啱啱先至有一位病人又系同我讲到呢个睡眠窒息症。咁睡眠窒息症呢喺医学上边讲叫做睡眠呼吸暂停啦。咁佢最其实佢喺度形容緊呢，就系、是、我哋人喺瞓觉嘅时候我哋计每一分钟咁样计啦。咁我哋一般呢就系、是、会呢个呼吸系延续嘅，即系一直会呼吸緊嘅。咁但系正常的人呢，我哋平时瞓瞓下咁一个钟头之内呢，可能都会有几分钟嘅时间呢係可能唔记得咗呼吸，或者我哋个身体觉得係暂时係呢个神经传递唔到嘅，咁呢个係常见正常嘅情况。咁但係睡眠窒息症嘅意思呢，就即係话我喺一个钟头之内我停止呼吸嘅时间係太长，或者係次数太多咁样。咁佢唔代表话我哋真係会窒息， 咁只不过系有时我哋呢个呼吸嘅停顿嘅时间咧，可能其他人系可能十零秒钟啊，咁但系睡眠窒息嘅朋友可能就会变到几十秒钟啊，或者系一分钟啊咁样。咁然之后因为身体缺氧，就会突然之间出现好大声嘅吸气声咧，或者系喘气声啦，或者系有啲人咧系会逐亲咁样，然之后醒咗，跟住再重新呼吸嘅。咁呢一种情况咧，我哋自己可能唔多觉得我自己半夜冇呼吸，咁一般系会系屋企人啦，系会观察到我哋扯鼻鼾系好大声，咁突然之间就停咗一段时间，咁然之后突然之间系吸一啖气，跟住转身啊咁样，咁我哋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朝头早起身会觉得好攰啦，或者口干啦，然之后我成日都会觉得好似好想瞓觉啦，注意力又变差啦，或者情绪方面都有波动啦咁样，咁。所以咧呢一个就系睡眠窒息症，咁佢一般咧就系因为我哋嘅阻塞性嘅呢一个呼吸暂停，一般就系我哋个气道比较狭窄啦，或者咧有时系因为我哋嘅焦虑啊，或者系其他嘅呢啲情绪会导致我哋嘅神经方面会出现呢个问题嘅。咁大部分嘅呢一个睡眠嘅测试咧就系会叫你带住一个好小型嘅机器啦，咁然之后瞓觉嘅时候带住啦，咁然之后佢会去监测你个你个吸嘅氧气嘅量啦，呼出嚟嘅二氧化碳嘅量啦，咁然之后去测你个血氧同埋脉搏啦，咁有时咧会记录你个睡姿啦、心跳啦等等，咁通常咧就系带一晚，咁第二日将部机交翻俾医院咧，咁就 OK 噶啦。咁如果你系出现咗，我哋喺一个钟头之内出现30次或者系以上睡眠呢个呼吸暂停嘅情况咧，咁就系比较重度嘅呢个睡眠窒息啦。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之后医生可能就会开翻一部机叫做 CPAP 俾你啦。咁呢部机咧其实就系强迫你睡眠嘅时候一定要呼吸咁样。咁通常咧就系会改变你个睡眠嘅质量啦，同埋咧就系会令到你成个人个精神咧都会好翻啲嘅。
7: 嗯，系啦 ，Maggie 啊，咁如果我系测试到有呢个问题啦，咁要带呢个机器去瞓觉，咁同时间有冇一个医疗嘅手段将我呢个症状将佢改善，有冇可能嘅咧 ，Maggie？
9: 系，咁首先咧，你呢一个问题又真系问得好好啊，因为其实好多人咧，我自己所见嘅好多睡眠窒息症嘅朋友需要带到呢一部 CPAP 机嘅朋友咧，其实都好唔中意呢一部 CPAP 机嘅，因为咧其实佢就系等于佢系一直咁样向你个鼻哥窿嗰度喷气啦，咁会令到你系好唔舒服。咁有啲人可能戴完之后咧，佢连瞓都即系瞓着都好难嘅，咁所以好多人系好唔中意咧。咁所以咧就会问会唔会有其他嘅医疗手段啊？即系比如话可唔可以去做啲咩手术啊，或者食药啊咁样咧？咁呢一个咧就通常如果你系一个轻度或者系中度嘅话咧，你其实最简单嘅一个手段咧就系你可以试下换一个睡眠嘅姿势嘅。咁比如话尽量系侧身去瞓觉啦，咁或者咧就系用一啲枕头摄住我个背脊，令到我唔会话摊平去瞓觉啦咁样。咁然之后咧，亦都有啲人咧系会用一个牙套，即系好似系戴翻一个牙套咁样，系令到佢会个下颚，即系下排嘅牙齿系向前移咧，咁会令到我哋个呼吸道系唔会夹冚嘅。咁亦都有一啲系新嘅治疗方法咧，就叫做舌下神经嘅刺激。咁佢通常咧就系要用一个小小嘅手术啦，去植入一部装置啦，咁令到我哋瞓觉嘅时候咧，佢刺激到我哋条脷啦，令到我哋条脷尽量唔会向后缩，咁就唔会塞住我哋个气道啦。咁但系咧，无论系轻度、中度或者系重度咧，其实呢一个CPAP 机嘅治疗咧，始终都系主流嚟嘅。咁如果你话即系你真系好唔中意嘅，咁有啲朋友咧，亦都系可以通过減肥啊，或者係佢瞓覺之前即係運動啊，或者係佢瞓覺之前嘅一啲減少飲茶、飲咖啡等等嘅呢啲行為，係可以改善到呢個睡眠窒息嘅情況嘅。
7: 嗯，係啦 ，Maggie 啊，即係如果係咁樣，我哋知道好多係上咗年紀嘅朋友咧，都有呢方面嘅一啲問題或者有啲傾向啦。咁我喺後生嗰陣有冇啲做到一啲好嘅預防咁就？预防呢个 睡眠窒息症呢？因为你知道我哋瞓觉嗰阵系咪眯埋只眼冇意识噶嘛？我点知道我自己真系有呢个咁样嘅症状嘅咧？有冇乜嘢方法可以预防咧 ，Maggie？
9: 嗯，咁呢一个咧又系分两讲嘅。咁有啲人咧可能系年长之后咧，系因为我哋个喉咙或者颈部嘅肌肉松弛啦。或者我哋气管个肌肉松弛，所以佢会有呢一个痰沉嘅情况。咁但系有一啲人咧，佢可能从年轻嘅时候咧，佢就已经开始系有呢一个情况啦。咁呢一种即系天生个结构嘅问题嘅话咧，佢就系冇乜方法系可以改善到嘅。咁你可以通过系cooler 啊，或者系戴牙套啊，或者系去自己去即系瞓觉嘅时候迎住呢一个问题，咁跟住调整你自己个呼吸咧，有可能可以改善到。咁但系一般如果系遗传同埋结构方面嘅原因咧，就比较困难。咁但系如果你系纯粹系因为年纪大咗，咁然之后我哋个肌肉系变得冇咁即系冇咁灵活，咁所以先会导致有呢个问题嘅话咧，咁其实系有一啲专门锻炼我哋嘅颈部肌肉或者我哋个气道嘅一啲方法嘅。咁比如有啲人可能会通过吹气球啊，或者系其他嘅一啲呼吸嘅训练啦，咁系会令到我哋嘅气管嘅呢一个肌肉咧，系变得更加强韧一啲，咁都有可能系可以改善到呢个睡眠窒息嘅情况。
7: 嗯，即系话其实最关键就系如果即系话系上年纪年老性嘅衰退嘅话咧，就系我哋嗰个肌肉嘅能力系衰退咗啦。咁如果我系刻意去锻炼翻我颈部嘅肌肉啊，气管嘅肌肉。咁样就系咪可以将嗰个情况系将佢减轻佢嘅咧 ？Maggie，
9: 冇错，系尽量系可以减轻到啦。咁如果可唔可以话全部系移除咧？咁就比较难啲啦。咁但系最起码，如果我个气管嘅肌肉系比较健康同埋强韧嘅话咧，我嗰个睡眠窒息嘅情况咧，亦都系会改善，即系尽量系会令到你比较似以前唔会有睡眠窒息嘅情况嘅嗰段时间嘅状态。
7: 嗯，系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就是、有冇一啲其他啲毛病，即系话譬如话我自己有气管炎啊，或者支气管炎啊，咁喉咙又成日发炎啊，咁又会唔会话影响到呢个睡眠窒息，即会引起呢个睡眠窒息症嘅咧 ？Maggie，
9: 嗯，咁如果我哋本身系有少少或者轻度睡眠窒息症，或者我甚至系冇嘅，咁但系我有呢个支气管炎或者我呢段时间感冒嘅话，咁呢个感冒同埋支气管炎系会令到我哋个气管系变得厚一啲啦，因为佢发炎啦。咁喺呢一段情况，喺呢一种情况之下咧，我即使系冇睡眠窒息嘅话，都有可能喺呢一段期间系有睡眠窒息嘅。咁直到我食消炎药或者系到我呢一个问题系改善翻嘅时候咧，咁我呢个睡眠窒息嘅情况咧，亦都系会改善到嘅。
7: 嗯，另外咧有一个问题咧，就是、有个朋友就话，佢以前咧瞓觉就耐唔中咧就会扎醒一下嘅啫，但好似近排就越嚟越多扎醒咯，咁如果系经常话系咁样扎醒，佢又觉得好似一扎醒嗰时候自己觉得好似嗰个呼吸有少少唔同嘅，咁呢个系咪又系睡眠窒息症嘅一个先兆咧 ，Maggie？
9: 我可以话呢一个应该系睡眠窒息症嘅一个比较常见嘅一个症状嚟嘅。咁好多朋友自己意识到睡眠窒息嘅时候咧，其实大部分都系，我瞓瞓下，突然之间好似听到我自己扯鼻鼾，好大声，咁一声我自己就扎醒咗啦。咁好多人都系会有呢个扎醒嘅经历嘅。咁除咗呢一个之外咧，就系有啲人会留意到我好似屙夜尿嘅频率越嚟越高啊。即系有啲人系其实佢就系醒咗，即系因为睡眠窒息醒咗。咁但系佢觉得系因为要去厕所咁样。咁所以呢一啲其实都系一个发展咗睡眠窒息嘅一个症状。咁或者系睡眠窒息变严重咗嘅一个症状嚟嘅。
7: 嗯，好，明白。好啦，咁啊，讲到度咧，我哋又要先听呢个客户声音。咁啊，转头翻嚟继续欢迎听众朋友打我哋嘅热线电话嘅6042671320。我哋转头再倾啊 ，Maggie。
2: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4: 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做的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和星期六的下午5点，令个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的。
1: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3: 欢迎听众朋友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今天 Maggie 呢都尽可能同大家呢俾一个好详细嘅答案俾大家嘅。好啦，电话方面有啊 Karen 嘅。係，你好啊 Karen。
4: 你哋好，我想请问啊 Maggie， 嗰啲 B12 佢一定要喺脷底咁样吞落去啊。
3: 係，唔好意思。
4: 嗰啲胃痛症啊。
3: 係，我听唔真你讲乜嘢。重複一次。
4: 我話啲 B 12係咪一定喺脷底咁樣溶化落去啊？
3: 你點解要食呢一個藥物咧？
4: 因為我唔夠氣力啊！我因為都係老人家。
3: 咁係咪醫生建議你食嘅咧？
4: 係佢叫我食，佢係食你想，你唔夠氣力咪食 B 12試下啦。咁我又唔知道一定要喺地底，即系喺个脷底咁样，我唔惯，我吞咗落去。
3: 咁唔系，
4: 即系好似好耐先用。
3: 咁医生系叫你即系放喺脷底咁样，等佢慢慢融化，系咪咁意思啊？
4: 系。
3: 好，咁我哋问阿 Maggie 系咩嘢原理先啦吓，麻烦你 Maggie。
5: 系咁我其实觉得呢个有少少奇怪嘅，因为维他命 B12 咧，佢即大部分的情况下不是一定要放在脷底去吃的。咁我哋通常有听到话脷底丸啊，或者一啲速效救心丸之所以是要放在脷底呢，是因为我哋条脷的下边呢是有一条血管直通我哋的心脏啦。咁所以呢，如果我哋是要食药的话，最快速令佢有效的方法呢是放在脷底。咁但是个先设个条件是要是呢一个药是可以溶化并且进入血管的。咁所以一啲速效的救心丸，亦都是我哋讲的脷底丸呢，其实佢可以咁样做是因为佢个小分子是可以渗透到我哋个血管，而且是可以减轻到我哋心肌梗塞啊等等方面的一个情况，咁我哋先至会将佢摆喺脷底去食嘅。咁大部分嘅临床医疗系表明咧，对于绝大部分嘅人嚟讲，其实我哋直接用水吞呢个 B12 嘅片剂啦，佢个吸收同埋补充嘅效果咧，同你将佢摆喺条脷下边系完全一样嘅，咁唔会话你摆喺条脷下边就会吸收得快啲，或者吸收得多啲，唔会有呢个讲法。咁点解医生系会建议咁样做咧？咁我觉得可能系因为医生觉得摆喺条脷嗰度咧，你个吸收嘅嗰个效率、嗰个转化率可能会更加高一啲咁样。尤其是如果你自己本身嗰个胃酸是比较少的，或者你的胃黏膜是它没那么健康的话，那我们通过用水去服食的话，它可能那个吸收的能力就会下降一点。但是当我们补充很高低量的 B12 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其实那个肠道的黏膜都是会自己自动去吸收的，那就不需要说即系唔需要个胃，即使系唔舒服都唔紧要。咁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你系摆喺条脷落边，你觉得好辛苦，佢好耐先至溶，而且佢又唔系好味嘅话咧，咁其实你系直接用水去吞都冇问题嘅。咁但系当然啦，如果医生系因为有其他嘅原因建议你咁样做嘅话，你可以问清楚佢点解。咁如果医生话哦冇乜就可能会快啲，咁你亦都可以去問下醫生，咁我可唔可以就咁即係用水沖落去啊咁樣。咁我覺得對於絕大部分嘅人嚟講，係唔需要一定擺喺脷底嘅。
3: 好，明白。
4: 咁唔該曬嘅。
3: 好，唔該你嘅。好，跟住落嚟啊，唐生，你好啊，唐生。
6: 係，早晨，你好，兩位節目主持人。就我有個問題咧，就關於食呢一次敏感藥噶。咁医生以前开个药俾我咧，就系 Betadine， 不过我食咗十几年都系皮肤敏感。咁就最近啲医生咧就叫我食 Lutein，

0: OK， 咁就冇唔再开嗰个 Better Dam 个敏感药俾我啦。咁我就买咗啲诶，佢就冇类固醇嘅A 字头嗰、那个哎呀，芝麻嘅药膏，我查。咁我有时啊觉得可以用得。咁我就盡量唔食呢一天，咁有時都瞓到半夜都係好痕癢。咁我想食呢一天嗰時空肚食可唔可以？我呢個問題麻煩你。
1: 嗯，實際你嘅問題就係你可唔可以空肚食呢個而家呢只敏感藥係咪意思啊？
0: 係啦係啦，呢一天呢個藥。
1: OK， 好，麻煩啦 ，Maggie。
2: 系，唔该晒燕卿。我头先其实听唔到唐生话佢以前同埋依家嘅嗰个药个药名，唔知可唔可以麻烦唐生串俾我听咧？
1: 嗯，麻烦啦，唐生，串你以前嗰只药嘅药名同埋而家只药
0: 名叫做 Betaderm，BETADERM。不过食咗超过啊，唔系食啊，系搽喺皮肤嗰度十几年噶啦，已经系。仍然都是仲有皮肤敏感。
1: OK， 好，阿唐生，你而家食呢只药嘅药名系乜嘢？麻烦你串俾我听，慢啲，唔该。
0: 啊 ，OK， 嗱，而家咧，阿医生咧就叫我买 Reactine，R-E-A-C-T-I-N-E。
1: 好，清楚嘅，好，麻烦啦 ，Maggie， 系。
2: 系唔好意思，唔麻烦燕卿，你可以串俾我听，我头先听唔到唐生嘅声音。
1: O、okay, K， 好嗱，佢第一只药咧系其实系要嚟外用嘅，要嚟查嘅啫，就 D 开头嘅 D E A T， 后边我都记唔到啦，佢讲得太快吓，咁啊一只系查嘅药。
0: T A D E R M Better 啊 Better Derm。
1: 嗯，系啦，咁啊呢只系茶嘅药嘅，咁啊另外咧就而家食呢只咧就叫做 R E A C T I N E 嘅吓，麻烦你 Maggie。
2: 系，咁我首先讲咗依家嘅呢一个药先啦，就系 reaction 啦。咁 reaction 咧其实系一个抗组织胺嘅药啦。咁佢个主要成分咧，其实都系一个比较常见嘅一个过敏嘅药嚟嘅。咁呢一个药一般咧就唔系话，即系无论你系空腹食或者系饱肚食咧，我哋个身体对呢个药物嘅吸收个总量都系一样嘅，所以佢系同我哋食几多嘢或者系餐前餐后食咧系冇关联嘅。咁空腹食嘅话咧，佢有一个优点就系佢个起效系会更加快。咁如果唐生你系处于一个发作期，咁然之后你个皮肤又系好痕好难忍嘅时候咧，你空腹去食咧呢一个药效会更加快速咁样去发挥出嚟嘅。咁但系如果你系属于一个我哋叫嘅玻璃胃咧，亦都即系话你空腹嘅时候食嘢，即系食药啊，或者系你个胃本身就系比较容易唔舒服嘅，比较胃酸比较多嘅话咧，咁你空腹食药，无论系即系呢个 reaction 呢个药咧，其实系会令到你会唔系好舒服嘅，可能会有啲人会觉得有啲想呕啊咁样。咁所以如果你系改咗喺饭食饭嘅时候，或者系食饭之后嘅半个钟头之内食嘅话，系会更加温和一啲。咁另外嘅一个即系之前嘅茶嘅嗰个药咧，我始终都系听唔到嗰、那个拼法系点样。咁但系如果佢系外用嘅药嘅话咧，咁我相信佢个药效系唔一样嘅，因为通常我哋口服嘅药咧系需要我哋肠道去吸收，咁然之后吸收完之后，佢会喺我哋全身个血液嗰度去游走啦。佢系会比较系统性咁样去揿住我哋嘅一啲过敏嘅。咁如果斋系皮肤嘅话咧，无论系有类固醇嘅，亦或是纯粹系消炎效果嘅话咧，佢都系比较区域性嘅。咁所以相对嚟讲咧，如果你嘅呢个过敏系呢一个系冇乜成因嘅，即系唔系我哋讲嘅接触性皮炎啊，或者系点样，即系唔系因为一啲外界因素嘅话咧，咁食嘅呢个药个效果系绝对会比茶嘅呢个药咧系好好多嘅。
1: 嗯，即系话咧， 是外用的话，就只能够是局部将它控制，等个症状没那么明显。那如果真的要治疗的话，就要这个内服的这一只药抗过敏药先正是有真正的效果。但是最重要就是说在空肚空腹食的时候，即是他说睡到半夜又很痕，那你知道半夜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不那个肚是空的啦，那就这个时候吃这只药那个有没有一些什么副作用啊 ,Maggie? 其实唐生我觉得他是想知道这件事咯。
2: 如果是半夜觉得很不舒服，其实你空肚食一般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的，那可能只不过有些人他半夜即是你喝杯水可能会觉得个胃不是很舒服这样，那我会觉得如果你真的半夜痕醒的，其实是可以温水啦，咁温水食完之后呢可以系用个枕头晾高，即系稍微坐一阵，坐一段时间，等个药效开始发挥啦，咁然之后先再摊翻低瞓觉咯，咁样可能会舒服一啲。
1: 嗱，佢食呢一个药嘅同时，又可唔可以再搽埋呢个外用嗰只药膏嘅咧 ，Maggie？
2: 系，咁一般咧，因为 reaction 入边咧，佢系冇乜佢系冇呢一个类固醇嘅成分嘅，咁所以无论你系平时如果你查开的这个药，无论你是有类固醇或者是没有类固醇，就都不会存在这个类固醇太多的问题。那在很严重很严重的前提之下呢，我们如果是就是你很痕，你吃药又好像暂时缓解不到，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都是可以就是吃药是可以查药这样的。这个叫做就是外服加外用的治疗方案是比较好一点。但是呢如果就是你一定要确保呢，就是医生现在开给你的这个 reaction, 之余就是你如果吃开其他的药是有类固醇的话呢，那就一定是要间开一段时间吃啦，咁样。咁另外呢需要提醒嘅一个事情呢，就係我哋如果无论你係查乜嘢嘅外用嘅药呢，其实如果你可以喺查之前用温水稍微将你嘅呢个痕嘅地方去轻轻抹一抹，清洁干净，咁然之后你用纸巾抹干佢之后先再查药呢，是最利于药物嘅吸收嘅。因为有啲人可能会洗完手之后佢即刻查呢，咁其实呢个係唔即是你会稀释了个药呢，就会那个药效是会没那么好的。那除了查这个药之外呢，就不是说我们身体其他地方就不用理了。因为有时我们的皮炎或者我们的皮肤的敏感呢，其实是它只不过有一两笪地方比较夸张，但是其实我们身体其他地方都是应该要配合一些基础的润肤霜或者一些 cream 这样去保湿，那可以预防下一次的敏感。
1: 好明白的，好详细解答了这个问题了。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到这个到点了，我们要下个礼拜再见了 Maggie， 拜拜，麻烦你。
2: 是，下个礼拜见，麻烦，拜拜。
3: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欢迎大家收听 AM1320 回声广播华侨之声节目理发线。今日直播室有 Ben 黎树坤同埋好搭档 Jeffrey 赵胜宇，同埋今日请嚟律师嘉宾系黄良荣律师 Rainbow 嘅。黄律师你好 ，Jeffrey 你好，
5: 欢迎啊 Rainbow， 大家听众好。
6: Ben 好 ，Jeffrey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嗯，今日请阿黄律师喺我哋直播室咧，可以同大家分享呢个家庭法 Family Law 嘅。咁，假如各位方面喺呢方面有问题嘅话咧，都欢迎致电热线电话604-267-1320，604-267-1320，请阿黄良荣律师嘅。
5: 我哋成日讲家庭法，家庭法啦，原来啊 ，Rainbow 佢哋嗰个实际成日用嗰个字叫家事法嘅。
4: 哦，家事法嘅
5: 系，
4: 哦， okay、
5: 即系家事嘅法庭嘅、
4: 啊、
5: 法律。
4: 咁啊系啊，因为家庭事务啊，系应该啱啊，系啊，
5: 家庭事务咯。系，
4: 咁我哋
5: 事法
4: 系啦。咁我哋一般即系大家都可能睇好多啲电视啊，成啊都知道啊。假如真系不幸离婚嘅话，啊每个月又要俾配偶钱，又要俾小朋友钱，咁其实加拿大嘅话有冇呢啲咁嘅，或者有应该有啦，系点样分嘅咧？阿黄律师
6: 系好多听众朋友可能大家都听过。子女抚养费同埋
4: 赡养费
6: 系啦，配偶嘅赡养费，咁究竟两者有咩分别呢？因为中文入面咧，抚养费同埋赡养费呢两个字咧，好容易令人混淆。
4: 系
6: 咁，一般嚟讲咧，抚养费咧系用喺子女身上嘅，即系指父母供养小朋友嘅责任啦。咁喺家庭法入面，我哋通常就叫子女抚养费。咁另外赡养费咧就系、是、用喺配偶身上嘅，即系。指分居之后，一方可能需要向另一方支付的一些经济的支援，我们就叫做配偶赡养费。
5: 英文呢两个 term
6: 是咁，抚养费即是子女被子女的抚养费，就是叫 child support 啦。我们在卑诗省咁赡养费呢被配偶的就叫 spousal support，
5: 即是两个其实都是 support。
6: 是啦，没错，都是 support。
5: support 到什么程度呢？
4: 系啊，系support到咩程度呢？系啦，
6: 咁通常话俾小朋友嘅抚养费咧，就系即系令到小朋友有一啲有权得到父母嘅经济供养啦，即系譬如佢衣食住行、学校需要嘅用品、日常生活嘅开支可以支撑到佢嘅生活。咁另外俾配偶咧，就系、是、好多时候我哋就。话去到令到另一方系可以去翻维持翻佢分开之前嘅生活水平，或者令到佢有经济独立嘅能力。
5: 嗱，我哋分开讲啦，讲
4: 子女先啦，
5: 子女先啦。头先你讲就系子女得到佢，咪有好多好多人哋嘅子女，好多又学钢琴，又学功夫，又剩咁样嘅，佢揸埋飞机嘅有啲人。俾唔俾？使唔使 support？
4: 系啦，即系去到咩程度咧？即系譬如话佢学校就有限钱啦，除非读私校嘅啫。咁公校有限钱啦，但系 activity 咧，即系我头先阿 Jeffrey 讲话，譬如佢要学骑马嘅，佢学揸飞机嘅，咁嗰啲嘅话就唔系一般小数目。
5: 头先你话除非私校啊，如果我读开私校咧，我使唔使转校啊？
4: 系啊，阿黄老师。
6: 咁讲起课外活动咧，或者有啲特殊比较大嘅支出咧，呢、這个时候就要分清楚，即系咩系基本嘅子女抚养费同埋额外开支有咩分别啦。咁、即系可能，譬如有一方会话，小朋友平时要补习，又要星期六又要翻钢琴堂，系啦，游水。咁另一方就话，我已经每个月已经俾紧基本嘅抚养费咯，点解仲要额外俾咁多钱你咧？咁每月嘅联邦呢、這个子女抚养费嘅准则呢，即係每月需要俾嘅金额呢，就嗰、基本嘅金额呢，通常係用嚟帮手支付一啲基本嘅生活开支啦，即係譬如衣食住行同埋日常需要啦。咁但係一啲额外嘅开支，头先讲到课外活动，或者甚至係去到如果小朋友好小嘅，可能需要托儿啦。
4: 明白。
6: 医疗或者牙科嘅费用呢，或者一啲好比较大支出的课外活动呢，这些开支很多时候呢就即要按父母双方的收入、按他们的收入的比例来分担的。但是就不代表呢每一样活动呢都一定要由双方分担的。即譬如、我举个例子，譬如小朋友八岁数学开始追不上了，就其中一方就帮小朋友 报咗
4: 补习班，
6: 系啦，就每个礼拜一次上补习，
4: 系
6: 咁，譬如话每个月要俾250蚊咁啦，咁如果双方收入都系算系比较稳定嘅，咁呢类比较细嘅开支咧就容易啲解释，咁就即系个金额亦都唔算太夸张，咁有机会可以纳入呢、這个额外开支，而双方就按佢嘅收入比例去分担啦。咁但系另一个情况，譬如话其中一方冇同另一方商量嘅，就上咗
4: 骑马课，
6: 系啦，骑马 Kumon 可能周末学画画，可能每个月好贵嘅，要俾1800蚊咁样。
4: 系
6: 咁，如果双方个收入又唔系好高，已经俾紧呢个基本嘅子女抚养费咧，咁就呢个支出就可能有少少过分啦，亦都冇另一方同意。咁就所以个法庭简单嚟讲就会问一啲实际嘅问题啦，譬如小朋友系咪真系需要呢啲活动，同埋有冇双方系有商量过先？
5: 呢个事先安排啦，定系 ongoing 嘅？同突然间先想佢学骑马、揸飞机咁样？
6: 都有嘅，即系如果有啲新嘅开支系未有同对方倾先咧，咁就我哋通常会建议即系。協議咗先開始作出呢啲。
5: 成條數點計咧？譬如我收入我得5000蚊一個月，咁我要俾幾多撫養費先？有冇一個比例啊？
6: 有嘅，咁就關於個計算咧，我哋頭先講到就話即係用聯邦有一個指引去計啦。咁基本嘅金額咧就主要睇支付一方嘅收入嘅，同埋有幾多個子女需要供養啦。亦都睇住边个地区啦，咁当然我哋而家喺 BC 省度讲咁 BC 省嘅计算方式啦。咁一般情况之下咧，如果子女大部分时间咧系净系同一方生活嘅，咁另一方咧就通常需要主要向主要照顾子女嘅爸爸或者妈妈去支付呢个子女抚养费啦。咁但系咧，如果双方同小朋友相处个时间其实系差唔多咧，咁、那个计算方式咧就有啲唔同嘅，即系收入高啲个方咧，可能需要支付部分嘅抚养费，
4: 部分嘅小朋友嘅抚养费。咁但系譬如话你头先讲啦，譬如话佢1800蚊一个月去学骑马，咁部分嘅意思佢唔系俾就1800蚊嘅，可能俾1000蚊，另外嗰、那个。配偶或者另外个父母就要俾另外800蚊咁，系咪咁嘅意思啊？
6: 因为譬如讲到话骑马呢啲比较可能高嘅支出咧，就系、是、特殊嘅开支啦。咁所以通常特殊开支就会按翻系啦，冇错就系、是、按翻爸爸妈妈嘅收入比例嚟计算。
4: 哦，
5: 我头先讲按翻爸爸妈妈，即系话两夫妇都要共同俾抚养费嘅。
6: 系啦，即系讲到特殊开支系啦。
4: Given 两个有做嘢，一个假如冇做嘢咧？一个是即系譬如系家庭主妇爸爸妈妈好啦，有啲可能女性出去打工，爸爸喺屋企照顾小朋友嘅，咁嗰啲冇收入噶喎，嗰啲就
6: 系啦。咁如果其中即系如果讲到特殊开支嘅部分，其中一方系冇收入，另一方系有收入的话咧，咁可能工作紧嗰方有收入嗰方咧要俾晒100%嘅，系啦，因为都按比例啦，头先讲到。
4: 明白，
5: 咁佢可能都系俾紧赡养费噶咯。即系赡养费、人抚养费都系嗰个有收入嘅，帮我俾
6: 系啦，冇错。
5: O K，
4: 咁我想问收入嘅定义系咪净系打工咧？譬如投资收入算唔算系收入咧？
6: 投资收入都绝对算系收入，
4: 都算系收入嚟嘅。O K， 即系话
5: 突然间中咗马标咧，
6: 中咗
4: lottery
5: 六四九
6: 咧，都系收入嚟嘅，
4: 都系收入嚟嘅。
5: 咁都系要按佢每，但如果我法庭判我嗰时我未中噶嘛，
6: 系。系啦，咁讲到调整咧，其实如果其中一方收入有变咧，另一方又知道呢件事咧，即系有呢个新嘅财务资料咧，系可以向法庭申请去调整呢、這个抚养费嘅。
4: 抚养费，明白，即系
5: 你搞定知啦，影相噶嘛。
4: 好，我哋一阵先，翻嚟就大家一齐理发先。
7: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8: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9: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欢迎大家回来第二节的理发线。假如大家有这个家事法的问题，即是家庭法啦，你以前讲就是 family law 的问题，都欢迎自动热线电话604-267-1320,604-267-1320, 请教黄良荣律师 Wingbo 的。
5: OK， 电话旁边郑生等了很久了。Hello， 郑生你好。
10: 喂，
4: 郑生你好，
5: 郑生系到你啦，
4: 请讲。
10: 我想问下个律师关于婚前财产嗰啲系点样计嘅咧？即系如果真系万一即系离婚咁，佢婚前财产系咪即系结婚之前嗰、那个，譬如有个 apartment 系我嘅咁？咁譬如系咁系咪30万当时？咁系咪按照结婚点样计法？
6: 系。如果阿郑生你好，如果你个财产系即系你哋段关系之前买嘅话咧，亦都系譬如用你自己个人嘅财产去买，咁呢个财产咧就喺家事法里面系属于一个除外嘅财产，即系佢就唔系家庭财产嘅一部分啦。咁但系有一个点需要注意嘅系，就系呢个财产咧喺你哋关系期间嘅升值咧。都会纳入为家庭财产嘅，即系譬如话你哋个关系期系、
10: 哦、
6: 你讲
10: ，O K， 哦，即系系啊，即系升咗譬如当时系30万，咁升咗20万，咁就点样计咧？即系
6: 系啦，就个升值嗰20万，基本原则就系即系嗰20万嘅，都系属于家庭财产嘅一部分，所以都系即系。需要受到呢个分割嘅家事法底下嘅分割。
10: 哦，咁之前譬如嗰30万，咁嗰个本身系譬如系我自己出钱买嘅，咁系点样？咁30万应该就万一即系对方就分唔到咯，系咪咁先？
6: 系啦，基本原则系咁样，即系嗰30万嗰个价值就系、是、除外财产啦，因为喺你哋关系之前系用你自己嘅财产去、
10: 哦 okay.
6: 去购买。
10: 哦，咁但系如果系当时譬如30万，我系有10万蚊，15万蚊系贷款嘅咧，咁嗰啲点样计？咁都系计翻佢总数个即系计咯，就
6: 咁嗰个贷款就。即系会系属于而家呢个呢笔贷款系咪已经还清噶啦？
10: 系啊，即系譬如呢家还清咗，咁间屋譬如呢家升咗40万啦，升即系升咗10万啦，唔好讲咁多，即系话譬如升咗10万，咁系咪其实就系得10万蚊分咁解咧？唔系个贷款系点计？
6: 系啦，因为个贷款系即系都系你。本人去负责噶嘛，即系因为你个贷款系你哋系啦关系之前去作出嘅，咁所以用翻你讲嗰10万啦，就系、是、10万嘅一半就系、
11: 是10万一半就5万，
6: 系啦，10万一半5万就系、是、即系有机会系啦，对方系有权去取
10: 哦。
4: 阿郑生你
10: 即系。之前嗰啲貸款就冇咩所謂嘅，即係譬如即係已經食曬之後啊，嗰啲就
4: 唔係阿鄭生，
10: 都係計過apartment嗰個價值，當時嘅價值嘅。
4: 唔係鄭生啊，鄭生，頭先阿黃律師咧問咗一個好關鍵，就係你係咪還清啊嘛？係咪你話還清曬，即係其實冇貸款啦。你離婚嗰陣時，咁我不如幫你代你問阿黃律師啊。假如個貸款未還清咧？未还清，而家仲有个 mortgage 喺度嘅，当系而家仲有10万蚊嘅 mortgage 喺度啦。吓、啊，佢层楼结婚嗰一刻系值30万嘅，佢而家离婚就值40万，仲有10万蚊嘅 mortgage 喺度，咁又会点样样咧？
6: 系啦，咁如需要问多几个问题啦，即系、嗯首先我听郑生嘅例子咧，就系、是、呢个 mortgage 本身应该系郑生本人名下嘅。咁我會問多幾個問題，就係、是、譬如呢層樓係咪其實雙方喺度住緊嘅咧，定係只係一個投資物業咧？咁如果雙方都係
10: 住緊，
6: 都係住緊嘅。OK， 咁如果雙方都係住緊嘅話咧，佢係即係算係一個家庭嘅嘅住宅啦。
4: 嗯，
6: 咁就所以呢個 mortgage 咧，可能佢已經算係一個。family debts 我哋叫即系家庭共同需要承担嘅一个债务。咁、
4: 嗯、
6: 如果系咁的话咧，其实对方都系即系有责任去贡献
4: 去负担呢个
6: 系啦，负担呢个呢个 mortgage。
4: 咁即系话你个市价升咗10万，但系亦都有10万嘅贷款，咁即系佢都要分翻一半，系咪啊？嗰个 mortgage， 因为就10万 outstanding 啊嘛，仲要分翻一半。咁其实严格啲嚟讲，打翻个和嘅啫。
10: 系啊，咁可能睇你升咗几多咯。如果升得少就冇。
4: 唔系咁啊，当然啦，系升得升得少嘅话，就变咗就
10: 个
4: 跌仲多下。
10: 就系话，如果都系呢个关于呢个批语系咪？譬如你，譬如你系咪结咗婚十几年、十五年计？咁系咪佢唔好？万一结真系分离婚嘅话，系咪嗰个佢都唔可以计婚前财产嘅咧？系咪因为你譬如你住咗一齐生活咗，譬如有成十几廿年啊咁？是不是都是应该冇得撇除咗个财产个豁免婚前财产豁免呢
6: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即是分开了之后。
10: 间屋。
6: 是。
10: 是啊即是我意思间屋譬如他会不会说因为你住了成二十年了都不是说两三年就离婚了会不会是都是当是大家的即是所有即是之前我买的即系都系属于大家拥有咧。
5: 我代你问清楚啲啦，婚前嘅财产都系婚前之前买咗嘅，不过一齐住咗好耐，咁婚前嗰决定系咪叫做婚前咧？
6: 之后
10: 系咪系咪？
6: 如果你哋因为我哋睇两个时间点啦，第一个时间点就系你哋关系开始之前嗰个时间点，你本人拥有啲咩财产？咁嗰度部分嘅财产咧，嗰部分嘅财产会系基本原则系嗰部分嘅财产都系你嘅除外财产，即系
5: 永远都叫做婚前嘅啦。嗰度
6: 系啦，咁但系头先讲到话价值，即系增值嗰部分咧，就系、是、即系会受到呢个家事法底下嘅分割。咁所以即系我哋亦都睇你分居嘅期系几时啦。即系如果分居个时间点嘅话，嗰度嘅财产已经系属于家庭财产的话咧，咁嗰部分嘅家庭财产咧就即系需要受到分割。
4: 嗱，阿郑先生，不如我咁样代你问啦，我感觉上你想问嘅意思咧，系咪话，假如我结婚咗五年同结婚咗二十年，分个 percentage 系咪唔同咧？咪想咁样问啊？即系嗱，我哋撇除个升值先，当然啦，你话喂二十年嘅升值同五年嘅升值嘅话，咁啊二十年一定多啦，咁啊未必嘅，咁你睇下你个楼市啱啱系点样买嘅啫。假如你买楼嘅话，咁我哋撇除咗呢个升值先，我感觉上你想问嘅问题就系话，假如我结婚五年，同一样嘅 capital， 即系个 gain 啦，个 gain 系大家都系十万，二十年又系十万，咁嚟做个基础嚟计嘅话，系咪五年嘅婚姻关系系会分少啲啊？二十年嘅婚姻关系会分多啲嘅咧，黄律师
6: 系啦。咁就关于呢个问题咧，就财产分配嚟讲咧，就你个婚姻嗰、那个系啦，长短咧就对于个 percentage 就冇关系，
4: 冇关系嘅。
6: 基本原则都系五十五十，
4: 明唔明白啊？我感觉上你应该系想咁问系咪咧？
10: 我因为以为如果结咗婚好多年，咁你嗰啲财产，就算你之前婚前嘅财产，都系属于婚后一齐拥有。即系我个意思，其实就
5: 唔系啦。O、okay, K， 好清楚地，婚前就系婚前，婚后就系婚后。呢、哦、个婚系结婚嘅婚啊，
4: 唔系婚后，唔系分开都反而关
10: 系啦。系啊，系啊，所以有时就系混淆咗。唔该晒你，
4: 好多谢你啊。咦，咁呢度又衍生一样嘢啦，就系、是、正常啲人都会问嘅。咁譬如婚前啦吓，但系婚前咩都冇嘅，咁啊结咗婚都咩都冇啦，仍然租屋住。突然之间，譬如话收到一份遗产咁样，一方收到一份遗产，跟住先至离婚。咁呢份遗产系一个突然其来嘅嘢嚟嘅，就好似中六四九咁样。咁样呢样嘢使唔使分嘅咧？
6: 系。咁就如果係其中一方收到淨譬如其遺產或者其嗰方嘅爸爸媽媽淨係俾佢嘅一個禮物咁樣啦，即係可能俾突然間俾咗一筆現金俾佢啦，係啦。咁通常呢啲咧都即係可以話係除外財產嚟嘅。咁、哦、但係咧就法庭咧就會睇好多關於個案嘅事實嘅，即係譬如睇下有冇一啲關於借條啊，或者你哋有冇一啲協議係講呢筆錢究竟佢係有咩用啊？因為有好多時候可能其中一方嘅父母係其實係想俾一筆錢呢對 couple 去用嘅，就唔係淨係俾
4: 男方
6: 或者女方。 咁所以我哋好多时候都建议，即系如果想避免将来有呢啲争拗咧，就最好写个协议，就讲清楚你哋系系咪唔想将呢一笔呢种嘅礼物咧，或者一啲遗产咧，去纳入为家庭财产嘅。
4: 哦，即系俾嗰阵时，即系爸爸妈妈俾嗰阵时已经写咗个 gift deed， 系咁样写话，哦呢份嘢我净系俾我女嘅啫。唔会俾我女婿嘅咁样样啊，
6: 系啦，或者系、哦、即系可能系送礼物嗰一方同埋收礼物嗰一方做一个协议啦，亦都可以系 couple 之间做一个协议，即系可能系一个婚前嘅协议、哦或者系一个分居嘅协议去讲明
5: 分居嘅协议就难啲咯，
6: 系啦，因为已经可能有少少太迟啦，即系已经有。
5: 但系如果佢俾人嗰阵时个爸爸妈妈写得清楚啲，我净系俾个仔或者俾个女嘅啫，我唔俾隔篱嗰个嘅咁样，呢够唔够清楚咧？咁样
4: 够唔够法律效用咧？
6: 会系一个即系书面嘅协议，系非常之、非常之强嘅证据。
4: 都有，
5: 非常之多谢你啊！呢个问题我哋啲十年八年成日有人想问，但系冇人答啊。
4: 系啊，好，我哋一阵先，翻嚟就一齐理发先。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14: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星宇和黎树坤 Ben 的。我们今日的律师嘉宾是 Rainbow Wong 黄良荣律师。咁啊，头先我一路都系讲紧家事法嘅，咁、啊，一路讲紧就系、是、又系财产点分配啦。
4: 系啊，
5: 咁啊，头先告一段落先，听下 Mabel
4: 系啊，听下 Mabel 有冇问题？有咩问题？有咩问题
5: ？Hello Mabel 你好
4: ，Hello Mabel，
15: 系你哋大家好。我想请问个问题，问黄律师，假如嗰间屋喺结婚之前冇贷款，即系全部供晒噶啦，咁然之后先结婚。咁假如离婚，使唔使俾对方一半？
6: 咁我哋需要问多Mabel 女士几个问题，就系呢笔呢个屋系咪你哋即系
4: 住嘅
6: 关系之前买噶？净系关
15: 系？系啊系啊，
6: 之前买系用边个钱买噶？
15: 哦，我而家即系解除即系嗰间屋。是即结婚之前有啊，全即系冇贷款冇咩。
5: 结婚之前用边个嘅钱买？你自己嘅钱买嘅？
15: 哦，系阿妈俾个仔啊。
5: OK OK， 好。结婚之前阿妈俾个仔一间屋。
6: OK，
15: 啊哈哈哈。但系嗰个仔结婚之后离婚啦，使唔使俾一半俾对方？
6: 如果呢个屋系即系其中一方用。自己的钱买的话，即是关系又未开始的时候买的话呢，这个都是除外财产啦，除外财产就不属于家庭财产，即不需要分，不需要根据 BC 家庭法去分割。
5: 有没有升值啊？知不知道间屋？
15: 啊，有升值。升值，即那个阿妈买的那间屋，买的时间50万，她给的仔的时间可能是100万了。
6: OK， 那
15: 她结婚的时间可能是120万啦。
5: 离婚嘅时候咧？
15: 啊？
5: 离婚嘅时候咧？
15: 离婚嘅时候可能是120万啦。咁嗰间屋使唔使俾对方分？
4: 咁啊，阿 Amy， 我想问一问先。咁你俾个仔嗰阵时啦，你俾个仔100万嗰阵时咧，个仔结咗婚未噶？
15: 未。
4: 未结婚？哦，即系个收
5: 由100变到120啫。
4: 系啦，佢收嗰阵时系未结婚嘅，收完你层楼先结婚嘅，系咪？
15: 系啊。
4: 嗯
5: ，OK， 王律师。
6: 系。咁就即係头先我哋都有讲到啦，即係升值如果係关系期间升值嗰部分呢都属于家庭财产嚟嘅。即係虽然你哋个伴侣关系开始之前你已经即係可能已经拥有呢层楼啦，咁但係咁喺嗰个时间点呢嗰、那个财产係属于除外财产。咁但係因为关系期间个仔都拥有呢个财产，而呢个财产系有升值嘅，咁所以个升值咗个，你头先讲到20万系嘛？20万就系
4: 要分
6: 嘅一半就需要，即系对方系有权去作出申索。
15: 哦 ，OK， 我而家就想，好明白嗰个结果就系升值嘅嗰部分，假如离婚之间之期升值嗰部分要俾一半对方，系咪咁样？
6: 基本原则系咁样，咁当然有时候即系。但你剛才讲到就话冇贷款嘅问题啦，咁所以即系
15: 冇任何
6: ，OK， 咁基本原则就系50%啦，冇错。
4: 你阿 Mabel 啊，咁样啦，我帮你又再问阿黄律师啦吓，咁假如而家听完你阿黄律师咁样讲嘅话，我即刻就去做个贷款，又点样样咧？
6: 即刻走去做个贷款，
4: 系啊，或者我而家同阿妈签一个贷款啦，阿妈，而家我啊借你陈律师100万啊嘛，我借80万啊咁样样，咁。咁又点样呢？假如系咁嘅话，
6: 咁就睇下你呢个贷款嗰个目的系嚟做咩啦。如果你唔系为咗即系
5: 分少啲嘅，
6: 为咗家庭嘅一啲开支去
4: 借嘅，
6: 去借嘅话咧，咁佢就唔属于一个家庭债务。咁即系可能借嗰一方系需要全权去负责。
5: 同埋你做呢个动作系为咗分少啲俾人都系追究到嘅系嘛？
6: 系啦，冇错。
4: OK， 答唔答到你问题 ，Mabel？
5: OK， 哦 ，Mabel， 可能 OK， 我哋翻翻去抚养费。OK， 头先我哋讲就系子女未成年，咁系咪意会成年之后就唔使俾啊？
4: 成年喺家事法里边系咩年纪啊？
6: 系通常就系
5: 联邦噶。
6: 系用联邦有一个岁数嘅，就
5: 系
6: 19岁，系啦。咁就子女抚养费咧，就唔一定系小朋友一满19岁就即刻停止嘅，因为都睇一啲因素，譬如小朋友系咪仲翻紧学啦。咁最常见嘅例子系小朋友19岁仲住喺屋企，
4: 系
6: 譬如仲喺 SFU 全日制读紧书咁样，
4: 系啊，正常啦，系19岁系咯。
6: 咁就一方就可能会话小朋友都成年咗啦，咁点解仲要俾子女抚养费咧？咁但系小朋友读紧书咧，可能未可以完全去养自己啦。可能住屋啊、学费呢啲或者交通日常开支都需要爸爸妈妈去帮手负担啦。咁所以法院就会睇成年嘅小朋友系咪因为仲有合理原因咧，去仍然需要供养嘅。咁譬如话头先讲到全日制读书啦，咁其他嘅一啲因素，譬如话小朋友有一啲残疾嘅，或者佢暂时未能够经济完全独立嘅，咁所以即系19岁系一个分界线啦，但系就唔代表抚养费就会即刻结束。
4: 咁有冇一个话去到21岁或者25岁就肯定冇噶，就唔使俾噶啦？有冇呢啲咁嘅上限嘅咧？
6: 就冇上限嘅。
4: 冇上，咦？咁即系个
5: 全日制读书得噶咯？
4: 系咯，即系
5: 即系俾嗰啲有 MBA 有 accounting 咁系咁读上去，
4: 我读十几廿年啦，
5: 咁样读书都得噶。
6: 但系你读 MBA 都有可能可以，即系有经济能力去即系可能 part time 做嘢，即系都会睇呢啲因素。如果你翻学纯粹因为唔想翻工嘅话咧，咁就即系未必可以继续持续呢个抚养。
4: 其实我发觉温哥华好多职业学生噶，佢全职就系翻学噶咋，
5: 读两个 PhD 出嚟都有。
4: 咁我哋头先啱啱啦就提及过就抚养子女啦，咁。配偶嗰方面嘅话，又系点样俾法嘅咧？阿黄律师
6: 系咁就首先讲下点解会有配偶赡养费先啦。咁因为一段关系结束之后咧，可能对于双方造成个经济影响系未必一样啦。即系可能其中一方收入比较高，咁另一方就譬如留喺屋企照顾小朋友，或者因为要去支持呢个家庭就少咗做嘢。或者甚至是帮另一方要去发展他的事业，就令到他自己没有自己的事业。所以这些安排呢就会令到在关系期间呢其中一方的经济状况差了很多。所以赡养费是基于伴侣的经济需要，还有要补偿一方在关系里面作出的一些牺牲。之所以 会有这个配偶赡养费的规则，那哪些情况之下可以申请配偶赡养费呢？同小朋友嘅抚养费唔一样，配偶嘅赡养费咧就唔系自动有嘅，
4: oh.
6: 你就需要即系有一啲法律理由去申请赡养费嘅。咁如果分开之后咧，其中一方经济上需要支持咧，或者其中一方头先讲到即系作出咗一啲牺牲需要补偿咧，就有权申请配偶赡养费。 咁法庭亦都会考虑咧，会唔会分开咗之后，其中一方嗰、那个经济比另一方差咗好多，而去作出呢个裁决嘅。
4: 嗯，嗱、啊，咁我又想问一问啦，譬如话即系做个 hypothetical 啦，一方系当系个男先啦，个男嘅就系 stay home 嘅，就冇做嘢嘅，就照顾可话所谓照顾家庭啦咁样，咁、那个妈妈就出去做嘢啦，咁阿爸爸。虽然照顾家庭，但系佢出边又揾一啲女朋友，跟住之后咧，嗱咁我唔系个爸爸错啦，系咪先？咁啊去揾女朋友啊，剩啊咁啊，妈咪发觉咁啊同佢离婚，咁妈咪又冇错，咁啊爸爸同一个新嘅一个发展关系，咁喺咁嘅情况下嘅话，咁法庭会唔会睇？因为你爸爸虽然系冇做嘢，但系你错、啊，咁就冇赡养费咁样样嘅咧？
5: B.C. 省有冇 adultery 呢个罪嘅先？
6: Adultery family law 嚟讲咧，就系、是、一个离婚嘅基础啦。咁、但系就唔常见嘅，即系好少见到客户会通过 adultery， 即系有第三者。
5: Penalize 唔会嘅。
6: 因为 B.C. 省系行我哋叫做 no fault 嘅离婚啦，即系我哋唔睇
5: 错
6: 系啦，对错，我哋就即系虽然佢系一个去申索离婚嘅基础，咁但系。因为很多时候如果你提出这样 的事实的话，对另一方是会争拗的。如果双方其实是想可以比较快速地去进行离婚，很多时候都是用回一年分开的这个基础，就是我们已经分开了一年而去进行离婚的。
4: 但有冇啲譬如话我就唔想俾个赡养费佢，吓系佢对我唔住先嘅，咁我唔俾赡养佢，咁会唔可以用唔用到呢啲咁嘅 evidence 或者嘢同个 court 讲话，我做足我本分噶，唔关我事噶。
5: 咁你咁讲咪即系 penalize 咗嗰个，咪即系对错咯？而家陈租讲话冇对错啊嘛，系咪啊？
6: 咁如果如果即系我法庭都会睇，即系点解个譬如喺你头先讲嗰个例子里面系啦。爸爸点解冇做嘢咧？佢冇做嘢嘅原因咧，系咪因为要照顾小朋友？系咪因为
4: 系佢要照顾小朋友？
6: 咁譬如佢发展，
5: 小朋友咧，佢照顾屋企都系噶，
6: 系照顾屋企或者去帮另一方嘅事业啊等等，或者你头先讲到佢有一段新嘅关系，咁喺新嘅关系里面，佢唔系因为花咗时间喺呢段新嘅关系，令到佢冇办法可以即系达成翻佢本即系发展翻本身嘅事业，令到佢收入低咗啦。即系呢啲都系一啲考虑因素。咁、但系只系纯粹因为有第三者而去，就唔会直接影响呢个赡养费嗰个金额。
4: 咁假如嗰个第三者，即系个爸爸揾嗰个女朋友系好有钱嘅，咁当然佢哋冇结婚啦，吓结婚领回事冇结婚。咁、那个好有钱嗰、那个女朋友又可能又啊俾。即系基本上供养佢啦吓，咁供养佢俾钱佢使，咁嘅话依个情况下，咁又系咪可以同佢话，咁我唔使俾赡养费啦，咁会唔会嘅咧？
6: 系如果即系呢个爸爸搬去同新伴侣一起住之后，自己需要负担嘅可能家庭支出或者租金系少咗嘅话咧，咁呢啲都系因素去同本身要俾紧赡养费一方讲话即系而家我嘅经济状况好咗，所以即系对方就有一个基础话
4: 唔使俾咁多啦，
6: 唔使俾咁多啦，
5: 即系调翻转咧，系俾紧嗰个去 find out 佢好啲，所以我唔使俾咁多你啦。
6: 系啦，系啦，即系个赡养费就可能会减少啦，但系就未必会完全去停止嘅，
4: 未必会完全停止嘅，系唔会停止啊？定系就系、是？即系要俾嗰方啦吓，俾嗰方发觉，咦唔系，你又出去做嘢咯，咦越做越好咁样样，你分分搵得多过我，咁系咪就会停嘅咧？即系呢啲咁嘅情况下。
6: 系啦，咁所以通常如果有一个赡养费嘅安排咧，会每年咧双方都正常嚟讲会需要交换财政嘅资料。即系如果有一啲转变，令到你根本唔应该继续俾原本俾紧嘅金额咧，双方系需要。因为协议过一个新金额啦，如果唔系就可能其中一方要上庭去系啦，上court去做。
5: 结咗婚咧，佢譬如话两方面都结咗婚啦，咁
4: 即系新嘅
5: 大家嘅俾紧钱嗰个负担又大咗，收紧钱嗰个又好似啊收多咗，
6: 系
5: 咁
6: 系啦，
5: 系咪每年都 review 就系呢啲啊？
6: 系啦，即系因为。雙方如果有新的關係，可能他每個月的支出和他 本身個即係收入都可能有變嘅話咧，咁呢啲都係即係會直接影響每年嘅經濟狀況，而去而係有需要有可能會有需要去再調整呢、這個金額。
5: 唔使等一年嘅，譬如我突然間見到佢嫁咗李生咁，都知道全世界都知咁樣，我咪即刻去法庭申請咧。
6: 可以嘅，如果你有一啲新嘅資料嘅話，
5: 即係唔使等我一年後先 review 咁樣。
6: 一年只係一個即係
5: 通常
6: 標準嘅 review 嘅。
4: 好，45分，我哋休息陣，翻嚟再同大家一齊理髮先。
16: 無論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辦事，合情合理。理髮先，
17: 節目主持黎樹坤、趙星宇。
18: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好啦，欢迎大家回嚟今日最后一节的理发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是有 Jeffrey、赵胜宇和黎树坤阿 Ben 的。我哋嘅今日嘉宾律师是 Rainbow Wong 黄良荣律师。我哋倾紧系家事法庭啊，好似阿 Mabel 有啲追问嘅问题。Hello Mabel。
15: 系，唔好意思，我啱啱。我仲有一个问题问黄律师，假如个人结婚嘅时间，嗰、那个银行户口嗰、那个 transaction 可以睇到佢有10万蚊，假如结婚之后离婚咧，咁嗰十万蚊系咪唔可以，即系唔使同佢俾到一半，仲系乜嘢？我想知道嗰个问题。
6: Mabel 你好，首先需要问一下呢10万蚊系点样嚟噶？
15: 咩啊？
6: 呢10万蚊系
4: 佢婚前有啊，已经婚前喺间银行户口度噶佢话。
15: 结婚之前有啊。
4: 结婚之前有
5: 打工翻嚟嘅，即
4: 打工阿妈俾，总之佢有啦，总之个银行户口度有10万蚊喺度。
6: O K。
15: 系啊，总之个佢个银行户口假如即系有10万蚊，咁结婚之后假如离婚，需唔需要俾嗰个10万蚊嘅一半？
6: 因为
15: 都要俾佢对方。
6: 因为呢笔钱是关系之前已经其中一方有啊，所以一般嚟讲都是除外财产，就不需要去受到呢个家事法的分配原则的规管。
5: 收唔收到？
15: 我好听唔清楚。
6: 即是说呢笔钱因为是关系之前其中一方已经拥有啦。咁所以
15: 系啊，
6: 佢就
15: 关系之前已经有啦，
6: 系啦，所以佢就
15: 阿妈俾嗰个仔啊，
6: 明白，
15: 唔理佢啦，佢都唔后唔银行户口已经有10万蚊啦，
6: 明白，咁所以佢就呢笔钱就正常嚟讲唔属于家庭财产，即系对方就冇权去分一半。
5: 简单啲讲系唔使分嘅，正常情况下
15: 电话关系咩我听唔到。
4: OK， 系不需要分嘅嗰10万蚊，不需要分。
15: 啊
5: 正常情况下是不需要，
4: 不需要分。
15: 哦哦 ，OK， 好啊，好啊，好啊。即系咁，假如10年之后，我要唔要攞证据出嚟？哦，嗰10万蚊喺嗰 moment 系我结婚之前已经有啊。咁咩证据咧？喺结婚嘅时间，我先攞嗰个银行户口嗰啲创收书打印出嚟，即系攞即系度即系安全啲咧。
4: 反而我咁样问翻你啊 ，Mabel， 10年10万蚊，10年后应该唔会10万蚊啦。咁中间应该有啲增长啊。咁佢系咪喺离婚之前嗰一年内，将嗰啲增长赔10万蚊变咗去50万，跟住就将嗰40万就转走咗，得翻10万蚊喺个户口度咧？咪咁样做咧？
5: 或者冇晒，唔系增长嘅，
4: 蚀系嘛？
5: 10万蚊 cash 喺银行户口可能系冇晒噶，10年后无啦啦点会变10万啊 ？cash 嚟嘅啫。
4: 不如咁啊，问下黄律师，咁假如系咁嘅话，又会点样样咧？即系头先就翻个例子咧，就系10万蚊结婚之前嘅，咁啊，可能就做啲投资啊，或者收入啊摆落去，咁啊变咗50万，跟住就知道可能关系唔系咁好啦，咁啊将嗰40万调走，话俾翻妈咪啦吓，咁样。咁喺呢啲咁嘅情况下会点样样发生呢？
6: 其实同头先屋嗰个例子就好相似嘅，即係呢笔钱本身系除外财产啦，但係佢喺关系期间嘅增值呢都系有机会算系纳入家庭财产嘅。
4: 嗯，
5: 即係你由10万变到40万，个30万嘅增值就系、是、你喺婚姻关系入面嘅增值，就要有机会分。
4: 转走咗都要照分啦。
6: 係啦，就有呢、這个。即系追索呢笔钱嘅，
15: 那个电话听唔到，我唔知咩嘢。仲有一个问题，假如我嗰、那个我佢结婚之后，我仔结婚之后，我俾佢10万蚊咧，咁可以证明到嗰、那個，因为嗰、那个假如 transfer 咩可以睇到喺阿妈俾嗰个仔啊？嗰咁唔需要帮佢分咧？
5: 头先有冇听书啦？我哋叫阿黄良永律师再讲多一次啊！
6: 系啦，咁如果呢笔钱系关系之前关系期间去转俾其中一方，即系你话转俾个仔嘅咧，我哋会睇下呢笔钱嘅用途系乜嘢。即系如果呢笔钱系净系作为礼物俾个仔，就唔系俾呢对夫妇嘅话咧，咁我哋会建议咧就写一啲书面嘅证明去讲明你净系想俾个仔，就俾佢自己个人使用。咁就即系去证明，即系如果之后有争拗咧，呢笔钱系唔属于家庭财产，系唔需要分配嘅。
5: 收唔收到啊 ，Mabel？
15: 哦，我听唔到，我想问下你个节目重播时间系几时啊？几点钟啊？夜晚？
4: 啊、我唔知道，我而家
5: 今晚十二点啊，
4: 系啦，我唔知道你听唔到今晚十二点啊，假如你都电话听唔到嘅话就，
15: 唔该晒，唔该晒，
4: 呢句听到，唔知点解咧。咁我又想问啊，嗱，头先阿黄老师又讲啦，个妈咪写份协议就俾个仔或者女啦，即系总之俾佢个小朋友啦，就唔俾对方。咁假如系调翻转咧，我俾个小朋友唔俾两个大人啦，但系佢个孙陪个孙嘅话就冇咁大，陪个孙系十岁咁样，即系又唔系成年人咁样。咁喺咁个情况下有冇得分嘅咧？咁就
6: 如果系呢笔钱系俾个孙嘅话咧，
4: 因为个孙自己开唔到银行户口嘛，咁细个系咪？
5: 孙咪个孙嘅咯，分咩？
6: 咁个孙
4: 一定会扔埋爸爸或者扔埋妈妈一齐开噶嘛？你自己都开唔到噶，
5: 而家细得滞
4: 系啊，细得滞唔得噶。
6: 个孙系受益人咯，咁但系如果小朋友即系小朋友咁细个，通常佢唔可以自己去处理呢笔钱噶嘛？咁即系法律上唔会系呢笔钱唔会系家庭财产啦，因为家庭财产一定系讲系两夫妇之间拥有嘅。嘅財產受到分受到即係可能需要分割嘅財產，咁但係呢筆錢嗰個受益人絕對係個小朋友，咁都係小朋友可能佢係因為佢係太細個啦，就需要一個監護人去處理呢筆錢，咁但係就唔會係受到family property。
5: 小朋友咁多年嚟新年代咗嘅利是，唔通你離婚要佢分啊？唔make sense喎，佢噶嘛啲利是。
4: 咁但係好緊要喎，你試諗諗。一个阿妈假如俾200万个小朋友，但系联名嗰个系佢个，我当佢个仔或者个女啦，佢个女同个小朋友联，咁即系话其实个仔个或者个女系全权控制住嗰笔钱噶喎。
5: 老家啲人都系咁噶啦。anyway， 我哋翻去我哋赡养费嗰度先，
4: 系
5: 有冇啲乜嘢预防日后打官司清清楚楚讲定，我迟啲要赡养费点样计啊？诸如此类，系咪？都喺 pre-rub 嗰度整出嚟。
6: 系啦，如果双方系想有多啲确定性咧，一个好实际嘅做法就系头先讲到就签一份书面嘅协议啦。咁协议上面可以写清楚会唔会俾赡养费，每个月俾几多，几时开始，俾到几时，同埋将来会唔会可能话每三年或者每五年去检视一次呢个赡养费系咪对双方都公平啦？咁如果双方真系想避免分开之后系咁争拗咧，呢个做法就非常之有帮助啦。咁当然啦，每一方签署之前系需要考虑去获得独立嘅法律意见啦，先可以即系避免将来有一方拎个协议上庭就话呢份协议系我根本都冇系啦，查询过律师嘅意见已经签咗。咁之前曾经有个客就揾我啦，就。话想结婚之前做个协议，咁其中一个原因就系佢个朋友同佢嘅前任打紧一个家事嘅官司啦，咁就因为赡养费嘅问题咧，用咗三四。

0: 一赡养费，可唔可以我要申请破产？咁犀利啊！
1: 系，唔系头先阿黄律师都提过啦，因为每一年都要 review 嘛。咁
0: 破产，
1: 我嗰个经济状况可能真系唔容许我啦。咁系咪可以唔使俾咧？假如真系我哋依间真系咩都输晒咁样，
2: 系啦。咁卑斯省嚟讲咧，破产就唔会自动取消抚养费同埋赡养费嘅责任嘅，因为佢同一般嘅债务系唔一样嘅，佢系有 priority 嘅，即系法律系视佢为一个基本嘅责任嚟嘅。咁所以即使申请咗破产咧，佢都要俾现行嘅 support 啦。咁任何如果有拖欠嘅款项咧，就唔会因为破产去取消嘅。咁但系如果即系破产，好明显就系导致你个经济状况有变啦。咁你可以根据经济状况有变嘅呢个基础咧，向法院去申请更改呢个抚养费或者赡养费嘅金额嘅。
0: 嗱，又或者祖先剩落好多俾我分钱嘅，即系我好富有嘅根本，但系我翻工又好少嘅啫。咁你分我个财产或者系赡养费都系计我翻工嗰个钱噶系嘛？即系分钱唔计啊嘛。但佢本身好多好搭水嘅，咁即系都系俾好少嘅啫。又或者我基本上连特登揾少啲添，咁系咪又俾少啲咧？
2: 系啦，咁如果即系话你纸面上面嗰、那个赚紧嘅钱好似冇咁多，
0: 好似冇咁多，但系我本身系本身有嘅，所以我翻工我玩嘅啫，咁啊彩赚好少。
2: 系啦，咁法庭嚟讲咧，都会睇你即系如果其中一方去声称另一方其实佢有嘅财产唔系纸面上面咁少咧，法庭会可以睇其他证据，譬如话佢而家嘅生活水平系咪平时其实系揸紧靓车，住紧豪宅，而唔系佢声称嘅收入得咁少，
0: 含两老豆俾嘅。结婚前俾嘅，
1: 其实真系你话冇嘢做住豪宅，细区真系好多嘅，好多啲
0: 即系老豆俾嘅，
1: 几千万嘅楼，
0: 即系如果我证明到呢啲冚唪唥系老豆俾嘅，婚前俾晒噶啦。咁不过咁同你一齐住嗰个人，佢话你结紧婚嘅时候，你都系住豪宅，
1: 啊、
0: 你都系揸靓车。
1: 婚前有个增值啦，直情调翻转，离婚之后俾紧赡养费，阿爸送层楼俾你，
0: 都唔关事。
1: 咁又唔係婚前財，因為已經離咗婚啊嘛。咁突然之間你辦下啫，又收咗個物業，係咪原本我係冇物業嘅，而家變咗有資產咯？咁依啲嘅話，咁會唔會話哦？因為你而家有個
0: 阿爸話俾你住噶嘛，唔係俾你家庭住啊嘛。頭先講咗啦。
1: 咁但係使唔使分啊？我突然之間由冇 asset 變咗一個可能有300万嘅 asset 喺西區有層樓咁樣。
2: 但系呢层新嘅楼系即系分开咗，
1: 分开咗之后嘅，
2: 咁佢都系除外财产嚟嘅，
1: 都系除外。
0: 又或者未分开之前，我就送俾你住，写到明送俾你当为度假嘅，你。
1: 但系有增
0: 得唔得啊？
1: 唔得，你有增值嗰部分都要俾噶。
0: 增值俾，但系起码个层唔使俾。
1: 哦，嗰个 base 系唔使俾嘅，个 base 唔使。
2: 但系我谂嗰段时间应该好短啦，就系个增值就应该。
0: 不过咧，头先讲笑就系话你老豆俾你好多，跟住你份工搵好少钱，但系。你结紧婚一齐生活嘅时候，被离婚嗰个人或者系离开咗嗰个人都系享受紧少奶奶或少爷嘅生活噶嘛？
1: 但嗰、那个
0: 就是、要 bring back to 佢嗰个生活噶嘛？
1: 但
0: 系
1: 但嗰个问题就系可能未必系个老公俾钱
0: ，anyway
1: 系老爷俾钱噶，
0: 俾人圈啦，俾人圈啦。OK， 咁啊，今日啊，多谢大家。咁如果大家仲有关于家事法嘅问题，想问阿黄良荣律师阿 Rainbow 嘅咧，就可以打电话604-5750-111啊。604-5750-111Dominion Law Group 揾阿 Rainbow 嘅
1: 黄良荣律师嘅
0: ，OK，
1: 多谢黄律师，多谢 Jeffrey， 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
0: 再倾过，拜拜，
1: 拜拜。
3: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贤。
3: 今年的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了一个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会议，它就是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年的会议已经是第九届，它的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今次的大会吸引超过1100个领军企业参展，展出项目突破了3000项，涵盖了300个全球首发的产品。这个不单是市场规模的扩张，更象征了 AI 生态系统已经迈向极致性能和产业深度商业化的双重驱动的阶段。大会聚焦了国际合作、技术创新和产业商业化的三大支柱，目的就是在不确定性加剧的全球局势之下，为算力分配、模型安全性和具有智能应用确立了清晰的战略航标。同时因为全球的 AI 发展严重碎片化，算力和模型权限过于集中在极少数的科技巨头，所以今次大会亦都宣布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试图平衡人工智能的发展。组织的总部设在上海，是一个独立跨国政府的组织。这个组织首批吸引了俄罗斯、巴西、南非、印尼、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塞尔维亚、哈萨克斯坦等29个创始成员加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亦都亲临见证，他宗旨就是以联合国宪章为准绳，推动以人为本、智慧向善的核心价值，确保 AI 技术的安全性、公平性和秩序。而今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核心板块就包括了4个。第一个就是论坛会议，包括了开幕式、全体会议、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以及数十场由顶尖学术机构和企业主办的专业分析论坛。第二个板块就是展览展示了，它展示了全球最新的 AI 黑科技，以四大技术为核心，包括算力晶片、

卓越人工智能引领者奖为最高荣誉，表彰全球 AI 领域具有开创性的技术和应用。第四个板块就是应用体验了，打造智慧场馆，令到与会者可以身临其境体验 AI 的导览、机械人配送、无人驾驶接驳等未来的生活场景。今集就首先和大家分享一下今次的卓越人工智能引领者奖 Superior AI Leader 简称 SAIL SAIL。 今次的评选是秉承了超越 Superior 赋能 Applicative 创新 Innovative 引领 Leading 四个核心理念，最终选出四项 SAIL 大奖及六项 SAIL 之星。其中在超越赛道获奖的就是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星腾950超节点 Alice 950 Super Pro D。 它的获奖原因就是可以自主可控的大规模算力重构，在全球面临先进芯片出口的限制和制裁的背景之下，中国急需要建立一个平衡的 AI 底层技术。它的星腾950通过它专有的零区高速互联网技术，成功将多达8192张 NPU 芯片连接一起，令它逻辑上表现到好像一台巨大的超高性能的单一电脑。这种大规模分布式计算架构配合星腾基础软件和 Mansport 框架，为字节跳动、阿里等顶级互联网巨头的大模型训练提供了强大而且完全自主自控的算力支撑，直接具备了可以和 NVIDIA 顶级平台进行市场竞争的实力。第二个获奖的就是赋能赛道 Applicative， 得奖的单位就是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所 TeleAI。 它的项目就是自存网 AI Flow， 它是一个基于生成式智能传输的分布式群体智能，打破了硬件边界的世界级通讯计算的协同框架。未来的 AI 不可能只存在在云端的中心，但是新兴 AI 应用的落地长期受到硬件资源、网络宽带和高昂耗能的制约。由李学龙教授带领的

0: AI Flow 利用生成式传输 Generative Transmission 和人机机机的交互，令到分散在全中国各地的智能节点能够运行，群体智能涌现，依托中国电信覆盖全国的资讯云，超过22个 EFLOPS 和万卡群集， AI Flow 将网络和大模型深度融合，令到大模型好像自来水一样流向千万家户和中小企业，大幅度降低了 AI 通讯和部署的门槛。这个生成式智能传输模式可以将信息传输从传统的比特流 Bitstream 跃迁至磁源流 Token Stream， 以计算换取大宽，解决了传统网络数据的传输延迟高、大宽占用大的痛点，实现了多智能体高效协同。第三个就是创新赛道的得奖者 Innovative， 获奖单位就是 Sharper， 它的项目就是 Sharper Wave 触觉 AI 零巧手。通用人形机械人要走向工厂和家庭，最大的瓶颈不是它大脑的思维能力，而是双手的感知和灵巧度。这个灵巧手获奖的原因就是它完美攻克了机械人触觉感知的真实现实的瓶颈。 Sharper Wave 拥有比美人类双手的22个主动自由度 Degree of Freedom DOF， 并搭载了独创的动态触感阵列技术。它最震撼的就是创新在每个指尖都内置了微型的相机，拥有超过1000个触觉像素，实现了用视觉模拟触觉的颠覆性构想。这个就赋予了机械人极致的防滑控制、动态抓握的调节机能，也能够准确操作微小易碎和不规则的工具，令到具身智能真正具备了商业化、量产和落地的实用性。因为时间关系，其余的得奖名单就在下个礼拜的节目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继续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1: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3: Hey， 听众朋友大家好， Maggie， 我们的健康咨询师，也就是我们的节目主持嘉宾，你好 Maggie。
4: 你好啊，燕卿，各位听众大家好。
3: Maggie， 今天我想跟大家讲一个话题，我发觉有很多人都可能会遇到的，就是呢，我们很多朋友都很积极的嘛去做这个身体检查，我们知道呢，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呢第一时间知道，咁就采取一个最好嘅方法，正所谓病向浅中医，咁样呢就可以令到自己嘅身体呢快速地呢、将一啲唔好嘅嘢揿低佢啦。咁但係呢有啲健康嘅指数呢就啱啱到一个临界点，我哋所谓讲啱啱踩界。咁好似啦，血糖啊、血压啊、呢、这个胆固醇嘅指数啊、啊，咁里边有好多好多唔同嘅指数，啱啱踩界嘅时候，好多朋友呢就係、第一时间就话有乜嘢方法可以係唔食药将我嗰个状态去改变呢。咁我哋知道呢有啲呢真係逼不得已就要食药啦。咁但係啱啱我哋嗰个健康指数要踩界嘅时候， Maggie，是怎样处理好呢？是不是真的不吃药就找一些其他的方法去应对呢？抑或是我就听医生讲乖乖地开始去吃药呢？今天想请教这个问题，麻烦你。
4: 是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很广泛的问题来的。我相信很多人呢、尤其是女性呢，在踏入我们的60岁啦之后呢就开始面对好多呢方面嘅问题啦，即係跟住无论係男女呢，我哋踩到差唔多65岁左右嘅时候呢，我哋都会开始觉得我身体嘅各项指标係好似 系好似都系临界嘅，话个血压系135，然之后系85、90啊。咁究竟医生又开始话你可以试下食呢个药啦。咁但系我自己又觉得咁我自己锻炼下身体都得啫。咁即系我身边都有好多呢一种声音，咁亦都知道好多朋友系有呢一个疑问嘅。咁当我哋嘅身体咧系即系我哋。全球有成70亿人啦，咁每一个个体其实都唔同嘅。咁我哋首先最重要需要知道一点咧，就系我哋嘅呢一啲参考值咧，其实系系指我哋人类即系健康嘅人群入边系占咗90% 以上嘅人系。会喺呢一个即系正常健康嘅人系会喺呢一个数值嘅范围入边，咁样就叫做参考值啦。咁有啲人咧，佢天生系可能会低啲啊、高啲啊，咁咧都唔代表佢一定系唔舒服嘅。佢可能系从细到大或者佢个遗传嘅因素就系会令到佢高啲或者低啲，咁唔代表佢唔健康。咁所以呢一个咧系一个好大嘅前提嚟嘅，就系我哋一定要知道呢啲参考值。所谓嘅临界点嘅呢个参考值咧，系一个参考值嚟嘅啫。咁个核心咧，其实就唔系话睇呢个数字高啊定系低。咁主要咧就系要睇成个人个风险，佢个即系整体个风险有几高啊。咁如果我唔食药嘅话，或者系我去做其他嘅一啲运动啊，或者改变我个生活习惯嘅时候，佢有冇得改善咧？咁样咁，所以好多人会开始焦虑自己踩界啦，或者系。又有啲人会好庆幸自己只不过系踩界啦咁样，咁所以呢一个数值咧，其实系会带俾好多人一个困扰嘅，咁所以我都觉得我哋系嚟讨论呢一个话题咧，就啱好系趁住呢个机会可以为大家系解开呢一层面纱嘅。
2: 嗯，系啦，嗱，我自己身边有几个朋友都系咁咧，特别咧就系啲女性啦，学你话斋，到咗50-60岁嘅时候咧，咁佢哋去做 body check 啦，咦，发现咧有几个数值低嘅，咁啊，其中有位朋友咧就系嗰个血压啦，好高好高，咁但系佢自己平时就唔觉有乜嘢任何不妥嘅，佢即使嗰个数值系去到105、106都好咧，即系嗰个上压，咁但系佢完全系冇唔舒服嘅感觉，咁啊，但系咧。就家庭医生梗系一路跟踪佢啦，咁发觉佢连续几个月嗰个数值咧都系咁样样嘅，咁于是乎咧亦都系提议佢去食呢个系减压药啦，咁佢初初就心里边都好抗压，哇！我一食药，我咁后生，几时食到老啊？咁但系佢冇办法，因为嗰个血压太高啦，咁佢有其他身体其他个毛病，要做一啲小手术，咁因为。嗰、那个血压咁高咧，系唔可以进行呢、這个施行呢个手术嘅。咁但系咧，后嚟佢就系听呢个医生嘅吩咐啦，咁就慢慢食咗一段时间嘅药之后咧，那个血压咧就平稳咗好多啦。咁后嚟咧，亦都系好顺利咁做咗嗰个小手术啦。咁而家咧，佢自己亦都系心情开朗啊。咁但系咧，佢初初嗰阵咧，真系哇，佢连续好几晚系冇瞓到。冇瞓得好觉，即系个心里边就系好担心，我点算呢？咁会唔会啊爆血管啊？会唔会突然间又点样样啊？点样样？即系好多好多呢啲咁样样嘅所谓嘅危机嘅一啲画面喺里边啦。咁我觉得唔单止系净系佢啦，好似我自己如果遇到有啲乜嘢嘅问题，哎呀，好似真系唔得咁，又会唔会点咧？会唔会点咧？咁反而。就变咗嗰段时间咧，就真系我哋个身体就有更多嘅一啲唔好嘅信号俾我哋啦。Maggie， 假如我真系知道呢啲咁样嘅数值系唔好嘅时候，我哋系应该用一个乜嘢嘅心情或者系乜嘢嘅态度去睇呢啲问题咧？
4: 我会觉得咧，我哋大部分嘅人咧，可能去做身体检查嘅时候会。将呢一个检查嘅数值咧，就好似当作系考试成绩咁样嘅，就系今次好唔好睇啊？跟住会唔会会唔会又俾人话啊？会唔会医生又话我点点点啊？即系会好似会将佢作为系一个诊断咁样啦。咁所以咧就会令到好多人咧，佢可能喺屋企自己量血压嘅时候都唔会高，或者甚至佢平时唔量血压嘅时候，其实血压系冇咁高嘅。咁但系变咗佢每一次一量，尤其是去到医生嗰度量嘅时候咧。 個數字咧就會非常之唔好睇咁樣。咁呢一個係我哋嘅心態方面嘅問題啦。咁我哋要知道咧，就係呢啲數字咧，只不過係講俾我哋聽係一個事實。咁佢唔係話血壓高，我哋就一定係會有啲乜嘢大嘅問題咁樣。咁你可以將呢一個數字咧睇成係一個提醒啦。咁如果我呢個數字係高咗啦，咁就證明咗我依家前邊係有一條難題嘅。咁我哋應該要諗嘅咧係點樣去點樣去解答呢一條題，而唔係點樣去驚咗呢一條題先。咁所以好多人咧睇咗個數字之後咧，佢即係好似你頭先講到嘅，就係你朋友會夜晚瞓唔著啦，然之後會有好多焦慮嘅情緒啦。咁其實呢一個咧就係個心態係未擺得好正嘅。咁但係如果係一個比較積極嘅諗法嘅話咧，其實就係我依家個血壓高咗，咁係咪我近排嘅生活習慣有啲乜嘢唔同？咁會唔會係因為我近排憂慮得比較多，或者係我近排鹽啊之類嘅食得比較多，咁所以我個血壓會高咧？咁如果係嘅話，咁我可唔可以作出一啲相應嘅改變啦？咁或者如果醫生係叫我食藥，咁但係我自己內心又比較抗拒食藥嘅話，咁我可唔可以俾我自己一個月嘅時間去改變我嘅呢一啲作息啊，或者係生活習慣啊？咁睇下係喺我自己能力範圍之內，可唔可以將呢個數字係降低先？咁如果唔可以啦，咁我哋就可以請教我哋個醫生，係用翻一啲醫療嘅手段去介入，去幫助我哋。咁其實我哋嘅目的就只不過係將呢啲數字係撳翻去正常值。咁唔代表話佢一高，我哋就等於判咗咩刑啦咁樣。咁我哋係應該要將佢看待成為係我哋有一個需要解決嘅問題。咁只要我哋係積極去解決佢咧，咁我相信好多人其實呢個數字都係可以控制得好好嘅。
3: 嗯，系啦 ，Maggie。另外一样嘢啦，就系、是、有唔少嘅朋友咧，知道自己咦轻轻嗰个数字比正常高咗啲啲，但系都未踩界嘅，我即刻食一啲系保健品，因为咧有好多保健品又话可以降血压啊、降血脂啊、降糖啊、，乜都有噶啦。如果系咁样样，又有冇用咧 ，Maggie？
4: 我都知道依家我哋嘅社会咧，其实真系有好多保健品啦、啊，无论系喺医学嘅常识方面啦、啊，或者系可能医生自己都会咁样讲啦、啊，或者自己身边嘅朋友开始去食保健品啦、啊，咁会令到大家系第一个反应咧，就系、是、我先食保健品，或者系食疗先咁样。咁我觉得保健品咧，其实系应该要用一个系要用一套标准去睇嘅，唔可以将佢当成系一个仙丹。咁亦都唔可以认为佢写住话天然咧就一定系安全嘅，咁亦都系绝对唔可以将佢当成系处方药嘅替代品啦。咁如果你个数字系高咗少少嘅话咧，咁我会觉得可以将保健品作为系一个辅助啦。咁但系最紧要咧，其实都系要改变自己嘅生活习惯嘅。咁如果你话我想单纯系靠食保健品去令到我即系会个数字靓啲嘅，咁我相信目前系未有咁强劲嘅保健品，咁始终都系要需要系靠翻自己嘅生活嘅改变。
3: 嗯，系啦，嗱呢个系好重要啦。嗱，咁正如好似你所讲，我生活又改变咗啦，咁又乖乖地，医生叫我食药，咁我就食住先啦。咁同时间我又好积极去锻炼，又真系揾到对于我改变呢个唔好习惯同埋改变我呢个数值嘅一个方法，咁。若干时间之后，我的数值已经去到所谓的正常的这个范围里边了，咁呢个时候我又可不可以停药呢 ，Maggie？
4: 好多人可能真的会有这个误区的，尤其是有些医生可能都会说你要吃你就可能成世要吃的了这样。所以很多人会有这个误区的，但是其实在这个药学的即原理方面和病理方面呢，其实我们是完全有可能是开始吃药之后，跟着我有提升之后呢，我们是可以减药，甚至有些人是可以停药的。很有可能呢，有些人是一开始比如说我发现我血压高或者血糖高的时候，它的数字已经很高了，所以 当其时呢我要用的剂量是比较高的。咁然之后我食呢个高剂量佢维持咗我一段时间之后，咁然之后我自己亦都意识到呢个问题啦，我开始改善啦。咁然之后药啦同埋我自己嘅各种改变啦，咁令到我个数字系变得好好睇嘅时候呢，咁我就可以去减药啦。咁甚至有时你减完药之后个数字都仍然系非常之稳定并且系有改善嘅话呢，咁我其实自己都有见过有啲朋友系可以完全甩咗啲药系唔需要食嘅。咁所以大家都唔需要话将个药系睇成系好似猛虎咁样，咁其实系完全可以搣得甩嘅。咁但系个问题咧就系一定系要同我哋个年龄啦，同埋我哋自己嘅决心同埋毅力系要相关嘅。
3: 嗯，系啦，同时咧就一啲所谓嘅偏方又好，或者系医生嘅处方都好啦，我都觉得系因人而异。因为我身边有啲朋友咧，佢哋真系有啲系 OK 嘅，真系可以第日过咗两三年之后咧，佢哋用对咗一个方法咧，系真系唔需要再食药。但系有啲朋友咧，同样系嗰条方，同样系嗰啲食物，但系对于佢哋嚟讲咧，嗰、那个效果系并唔系咁出色啊。咁所以咧，我都觉得系呢、這个所有嘅呢个处方又好，或者一啲药物又好，都系对每一个人都有唔同程度嘅影响。咁有啲系嗰个效果会好啲，有啲个效果就冇咁明显嘅。OK,Maggie, 过嚟讲到呢度呢，我哋先休息一阵先。咁转头返嚟，我亦都欢迎听众朋友加入我哋嘅节目嘅。60426713120为大家开通。我哋再转头再见。
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越晓儿。
6: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7: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8: 考考你嘅智力，
7: 考考我嘅智力，
8: 周末自救分，
7: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4点，
8: 周国贤、塔塔
7: 同你周末自救分。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4: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好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6042671320是开通了的线上边有林生在这里你好啊林生、
8: 啊、你好、啊、等等我将心机熄了先、嗯
7: 是啦咁打电话过嚟嘅朋友呢都系最好将个收音机呢系熄咗佢啦因为如果唔系呢有个回声呢就唔系咁清晰嘅。系阿林生 ,ok 未
8: 系我想问问阿 Maggie 呢咩叫肌醇咁跟住第二个问题呢就系何谓二级胺呢
7: 唔好意思第一个乜嘢名字我都听唔真。
8: 是肌醇肌肉的肌醇呢胆固醇的醇。
7: 嗯肌醇是。跟住呢
8: 跟住呢在这个化学方面呢可能有叫做二级胺什么二价碳啊那些东西我想你即是 Maggie 呢解释一下给我听。
7: 嗯好的好那么麻烦 Maggie 啦是 Maggie。
9: 是燕
7: 希
9: 我可能要麻烦你帮我重复一下问题我
7: 刚
9: 才听不到。
7: 是啦第一个呢就是两个字的叫做肌醇肌肉的肌胆固醇的醇是一样什么的材料来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二甲胺这两种
8: 应该。二级胺。
7: 二级胺是吗
8: 啊级数的级。
7: 好
8: 二级胺。哪做个胺
7: 嗯。
8: 啊，咁样，仲有一种咧，即系喺化学上嘅名称，可能系二价碳啊，乜啊，嗰啲咧，我即系烦扰咗我好耐嘅问题嚟啦，我始终揾唔到一个答案。
7: 嗯 ，OK， 好，麻烦啦 ，Maggie 吓。
9: 系咁我就即系一个基醇，一个系二级胺，系咪？
7: 嗯。
9: 咁我答咗个肌醇先啦，咁肌醇咧佢英文咧叫做 inositol 啦，佢系一个系存在喺我哋人体同埋食物入边都有嘅一个物质嚟嘅。咁简单嚟讲咧，其实佢个功能同埋佢个成个分子形态咧，都有啲似好似维他命咁样。咁所以以前咧，曾经系有人将佢叫做维他命 B8 嘅。咁但係嚴格嚟講呢佢又唔係我哋身體必須嘅一個維他命。咁因為呢個肌醇其實係我哋可以自己通過我哋自己嘅人體去製造嘅。咁所以即使我哋唔去食佢呢我哋身體都會幫我哋製造到嘅。咁佢個主要功能呢係幫我哋參與我哋嘅細胞嘅信號傳遞啊我哋嘅脂肪嘅代謝啊同埋胰島素方面嘅一啲功能啊同埋神經系統嘅功能啊咁樣。咁好多水果啊、豆類啊、全谷類啊、堅果啊入邊咧，其實都有比較豐富嘅呢個肌醇嘅。咁我亦都知道近排市面上咧係都有一啲肌醇嘅保健品。咁有啲朋友可能係會用佢去輔助一啲比如話多囊卵巢綜合症啊，或者係糖尿病嘅朋友係用嚟抵抗一個胰島素嘅阻抗啊，或者係其他嘅一啲脂肪代謝方面的問題，但是呢它相對來說呢一般來說肌醇是比較安全的，但是高劑量的時候或者是我們自己不知道的情況下，如果我們吃了比較多的話，它會很容易令到我們會肚脹啦會肚餓啦或者是頭暈啦這樣。如果你是平時吃開降壓藥的話呢， 或者是有其他病的话呢，是一定要问清楚医生可不可以吃这个先的。那二级胺呢，其实就不是一个特定的药物或者营养素，它是一个化学的结构来的。那它、其实可以话呢，就是、在很多药物啊、天然的物质啊，同埋一些化学物入面呢，都有可能有这个二级胺的结构啦。那、其实我相信大部分的人提到二级胺的时候呢，可能是因为这个二级胺在、某一种情况之下是可以变做亚硝酸盐的。那所以呢就会就部分的这些亚硝酸的成分呢是有一个致癌风险。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所以林生问到这个问题啦。那、但是就但是在绝对即是在处理得当的情况之下呢，我们的二级胺是、都相对是比较安全的，是不需要太担心它的。
7: 嗯。Maggie， 咁呢一个二级胺系咪一般我哋嘅食物里边或者一啲保健品或者系药品里边先有嘅嘢咧？
9: 系，咁二级胺咧，其实佢系，其实佢就系好多药物又好啊，天然嘅物质又好啊，咁或者我哋自己身体入边嘅一啲分子都好啦，咁都有可能会有呢个结构，咁所以佢其实就系一个。等于是一个很基础的一个结构来的，所以很多地方很多很多不同的、食物又好啊、或者是我们其他的一些结构，其实它都会在这里的。
7: 嗯，那 在什么的情况之下它会转坏，对我们人体无益还是怎样呢？
9: 嗯，那比如说呢，二级胺在遇到亚硝酸盐的时候，或者是在很酸性的环境，或者是高温加工过去的时候呢，这个二级胺就会形成一个叫做亚硝胺的东西，那就是它跟亚硝酸盐是、结合了，那这个、亚硝胺呢就有可能会有这个致癌的风险了。
7: 哦，就是这样的一个应该讲是很多物质里面一个基础构成的、一个化学分子，我觉得是。就是说就是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间之下，它会有发生这个化学反应变化，可能会转了是一些对我们人体健康有害的东西，就是这样的回事。好，明白了。这个时间我们又要听一听其他的信息。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我们 AM 1320这个时间的节目健康大本营，同时间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是开通的，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打电话过来跟 Maggie 倾倾的。线上边有张女士，你好啊张女士。
11: 你好，我想问一下 Maggie 呢，即是睡眠窒息症呢是点样嘅嘢呢？因为而家我医生呢就 refer 咗我去等嗰个 sleep test， 咁要即係因为我可能会有一个症候，咁请阿 Maggie 同我解释下，等我知道啲多啲情形呢，唔該。
7: 嗯，好嘅，好，麻烦阿 Maggie， 睡眠窒息症呀，係。
9: 是唔该晒，燕婷。咁张女士嘅呢个问题问得好好。我前两日啱啱先至有一位病人又系同我讲到呢个睡眠窒息症。咁睡眠窒息症呢喺医学上边讲叫做睡眠呼吸暂停啦。咁佢最其实佢喺度形容緊呢，就系我哋人喺瞓觉嘅时候我哋计每一分钟咁样计啦。咁我哋一般呢就系会呢个呼吸系延续嘅，即系一直会呼吸緊嘅。咁但系正常的人呢，我们平时瞓瞓下咁一个钟头之内呢，可能都会有几分钟的时间呢是可能不记得了呼吸，或者我们的身体觉得是暂时是这个神经传递不到的，那这个是常见正常的情况。但是睡眠窒息症的意思呢，就是说我在一个钟头之内我停止呼吸的时间是太长或者是次数太多这样。它不代表说我们真的会窒息， 咁只不過係有時我哋呢個呼吸嘅停頓嘅時間咧，可能其他人係可能十零秒鐘啊，咁但係睡眠窒息嘅朋友可能就會變到幾十秒鐘啊，或者係一分鐘啊咁樣。咁然之後，因為身體缺氧，就會突然之間出現好大聲嘅吸氣聲咧，或者係喘氣聲咧，或者有啲人咧係會逐親咁樣，然之後醒咗，跟住再重新呼吸嘅。咁呢一種情況咧，我哋自己可能唔多覺得我自己半夜冇呼吸，咁而一般係會係屋企人啦，係會觀察到我哋扯鼻鼾係好大聲，咁突然之間就停咗一段時間，咁然之後突然之間係吸一啖氣，跟住轉身啊咁樣，咁我哋自己嘅感覺咧就係朝頭早起身會覺得好攰啦，或者口乾啦，然之後我成日都會覺得好似好想瞓覺啦，注意力又變差啦，或者情緒方面都有波動啦咁樣，咁。所以咧呢一个就系睡眠窒息症，咁佢一般咧就系因为我哋嘅阻塞性嘅呢一个呼吸暂停，一般就系我哋个气道比较狭窄啦，或者咧有时系因为我哋嘅焦虑啊，或者系其他嘅一啲情绪会导致我哋嘅神经方面会出现呢个问题嘅。咁大部分嘅呢一个睡眠嘅测试咧就系会叫你戴住一个好小型嘅机器啦，咁然之后瞓觉嘅时候戴住啦，咁然之后佢会去监测你个你个吸嘅氧气嘅量啦，呼出嚟嘅二氧化碳嘅量啦，咁然之后去测你个血氧同埋脉搏啦，咁有时咧会记录你个睡姿啦、心跳啦等等，咁通常咧就戴一晚，咁第二日将部机交翻俾医院咧，咁就 OK 噶啦。咁如果你系出现咗我哋喺一个钟头之内出现30次或者系以上睡眠呢个呼吸暂停嘅情况咧，咁就系比较重度嘅呢个睡眠窒息啦。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之后医生可能就会开翻一部机叫做 CPAP 俾你啦。咁呢部机咧，其实就系强迫你睡眠嘅时候一定要呼吸咁样。咁通常咧就系会改变你个睡眠嘅质量啦，同埋咧就系会令到你成个人个精神咧都会好翻啲嘅。
7: 嗯，系啦 ，Maggie 啊，咁如果我系测试到有呢个问题啦，咁要带呢个机器去瞓觉，咁同时间有冇一个医疗嘅手段将我呢个症状将佢改善，有冇可能嘅咧 ，Maggie？
9: 系，咁首先咧，你呢一个问题又真系问得好好啊，因为其实好多人咧，我自己所见嘅好多睡眠窒息症嘅朋友需要帶到呢一部 CPAP 機嘅朋友咧，其實都好唔中意呢一部 CPAP 機嘅，因為咧其實佢就係等於佢係一直咁樣向你個鼻哥窿嗰度噴氣啦，咁會令到你係好唔舒服。咁有啲人可能戴完之後咧，佢連瞓著都好難嘅，咁所以好多人係好唔中意咧。咁所以你就會問會唔會有其他嘅醫療手段啊？即係比如話可唔可以去做啲咩手術啊，或者食藥啊咁樣咧咁。咁呢一個咧就通常，如果你係一個輕度或者係中度嘅話咧，你其實最簡單嘅一個手段咧，就係你可以試下換一個睡眠嘅姿勢嘅。咁比如話，盡量係側身去瞓覺啦。咁或者咧就係用一啲枕頭攝住我個背脊，令到我唔會話攤平去瞓覺啦咁樣。咁然之後咧，亦都有啲人咧係會用一個牙套，即係好似係戴翻一個牙套咁樣，係令到佢會個下顎，即係下排嘅牙齒係向前移咧，咁會令到我哋個呼吸道係唔會塌陷嘅。咁亦都有一啲係新嘅治療方法咧，就叫做舌下神經嘅刺激個治療。咁佢通常咧就係要用一個小小嘅手術啦，去植入一部裝置啦，咁令到我哋瞓覺嘅時候咧，佢刺激到我哋條脷啦，令到我哋條脷盡量唔會向後縮，咁就唔會塞住我哋個氣道啦。咁但係咧，無論是輕度、中度或者是重度呢，其實這個CPAP 機的治療呢始終都是主流來的。那如果你說即是你真的很不喜歡的，那有些朋友呢也都是可以通過減肥啊，或者是他睡覺之前即運動啊，或者是他睡覺之前的一些減少飲茶、飲咖啡等等的這些行為，是可以改善到這個睡眠窒息的情況的。
7: 嗯，是的 ,Maggie 啊。即如果是这样，我们知道很多是上了年纪的朋友都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或者有些倾向。那我在后生的时候有没有做到一些好的预防，那就 预防呢个睡眠窒息症呢？因为你知咧，我哋瞓觉嗰阵系咪眯埋只眼冇意识噶嘛？我点知道我自己真系有呢个咁样嘅症状嘅咧？有冇乜嘢方法可以预防咧 ，Maggie？
9: 咁呢一个咧又系分两讲嘅。咁有啲人咧可能系年长之后咧，系因为我哋个喉咙或者颈部嘅肌肉松弛啦，或者我哋气管个肌肉松弛，所以佢会有呢一个塌陷嘅情况。咁但系有一啲人咧，佢可能从年轻嘅时候咧，佢就已经开始系有呢一个情况啦。咁呢一种即系天生个结构嘅问题嘅话咧，佢就系冇乜方法系可以改善到嘅。咁你可以通过系cooler 啊，或者系戴牙套啊，或者系去自己去即系瞓觉嘅时候迎住呢一个问题，咁跟住调整你自己个呼吸咧，有可能可以改善到。咁但系一般如果系遗传同埋结构方面嘅原因咧，就比较困难。咁但系如果你系纯粹系因为年纪大咗，咁然之后我哋个肌肉系变得冇咁即系冇咁灵活，咁所以先会导致有呢个问题嘅话咧，咁其实系有一啲专门锻炼我哋嘅颈部肌肉或者我哋个气道嘅一啲方法嘅。咁比如有啲人可能会通过吹气球啊，或者系其他嘅一啲呼吸嘅训练啦，咁系会令到我哋嘅气管嘅呢一个肌肉咧系变得更加强韧一啲，咁都有可能系可以改善到呢个睡眠窒息嘅情况。
7: 即系话其实最关键就系如果即系话系上年纪年老性嘅衰退嘅话咧，就系我哋嗰个肌肉嘅能力系衰退咗啦。咁如果我系刻意去锻炼翻我颈部嘅肌肉啊，气管嘅肌肉。咁样就系咪可以将嗰个情况系将佢减轻佢嘅咧 ？Maggie，
9: 冇错，系尽量系可以减轻到啦。咁如果可唔可以话全部系移除咧？咁就比较难啲啦。咁但系最起码，如果我个气管嘅肌肉系比较健康同埋强韧嘅话咧，我嗰个睡眠窒息嘅情况咧，亦都系会改善，即系尽量系会令到你比较似以前唔会有睡眠窒息嘅情况嘅嗰段时间嘅状态。
7: 系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就是、有冇一啲其他啲毛病，即系话譬如话我自己有气管炎啊，或者支气管炎啊，咁喉咙又成日发炎啊，咁又会唔会话影响到呢个睡眠窒息，即系会引起呢个睡眠窒息症嘅咧 ？Maggie，
9: 咁如果我哋本身系有少少或者轻度睡眠窒息症，或者我甚至系冇嘅，咁但系我有呢个支气管炎或者我呢段时间感冒嘅话，咁呢个感冒同埋支气管炎系会令到我哋个气管系变得厚一啲啦，因为佢发炎啦。咁喺呢一段情况，喺呢一种情况之下咧，我即使系冇睡眠窒息嘅话，都有可能喺呢一段期间系有睡眠窒息嘅。咁直到我食消炎药或者系到我呢一个问题系改善翻嘅时候咧，咁我呢个睡眠窒息嘅情况咧，亦都系会改善到嘅。
7: 另外呢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有个朋友就话佢以前呢睡觉就耐唔中呢就会扎醒一下㗎啫。但好似近排就越嚟越多扎醒喇喎，咁。咁如果係经常话係咁样扎醒，佢又觉得好似一扎醒嗰时候自己觉得好似嗰个呼吸有少少唔同㗎喎。咁呢个系咪又系睡眠窒息症嘅一个先兆呢 ,Maggie?
9: 我可以话呢一个应该系睡眠窒息症嘅一个比较常见嘅一个症状嚟嘅。咁好多朋友自己意识到睡眠窒息嘅时候咧，其实大部分都系我瞓下，突然之间好似听到我自己扯鼻鼾好大声，咁一声我自己就扎醒咗啦。咁好多人都系会有呢个扎醒嘅经历嘅。咁除咗呢一个之外咧，就系、有啲人会留意到我好似屙夜尿嘅频率越嚟越高啊！即系有啲人系其实就佢就系醒咗，即、就、系、是、因为睡眠窒息醒咗。咁但系佢觉得系因为要去厕所咁样。咁所以呢一啲其实都系一个发展咗睡眠窒息嘅一个症状。咁或者系睡眠窒息变严重咗嘅一个症状嚟嘅。
7: 好明白。好啦，嗱咁啊，讲到度咧，我哋又要先听听呢个客户声音。咁啊，转头翻嚟继续欢迎听众朋友打我哋嘅热线电话嘅604-267-1320。我哋转头再倾啊 ，Maggie。
2: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4: 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日之计在于晨，
1: 还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的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和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永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3: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2: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3: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4: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6: 欢迎听众朋友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今天 Maggie 呢都尽可能跟大家呢给一个很详细的答案给大家的。好了，电话方面有 Karen。

0: 因为我不够气力啊，我因为都是老人家。
1: 吓、
0: 啊，系啊，
1: 吓、啊，咁系咪医生建议你食嘅咧？
0: 系佢叫我食，佢话食你想，你唔够气力咪食 B 超试下啦。咁、我又唔知道一定要喺地底，即系个脷底咁样，我唔惯，我吞咗落去。
1: 咁唔系，
0: 有咗耐先用。
1: 吓、啊，咁医生系叫你即系放喺脷底咁样，等佢慢慢融化，系咪咁意思啊？
0: 是
1: 嗯好，咁我哋问下 Maggie 系咩嘢原理先啦吓，麻烦你 Maggie。
2: 系诶，咁我其实觉得呢个有少少奇怪嘅，因为维他命 B12 咧，佢绝即系大部分嘅情况下唔系一定要摆喺脷底去食嘅。咁我哋通常有听到话脷底丸啊，或者一啲速效救心丸，之所以系要摆喺脷底咧，系因为我哋条脷嘅下边咧系有一条血管直通我哋嘅心脏啦。咁所以咧，如果我哋系要食药嘅话，最快速令佢有效嘅方法咧系摆喺脷底。咁但系个先设个条件系要系呢一个药系可以溶化并且进入血管嘅，咁所以一啲速效嘅救心丸，亦都系我哋讲嘅脷底丸咧，其实佢可以咁样做，系因为佢个小分子系可以渗透到我哋个血管，而且系可以减轻到我哋心肌梗塞啊等等方面嘅一个情况，咁我哋先至会将佢摆喺脷底去食嘅。咁大部分嘅临床医疗系表明咧，对于绝大部分嘅人嚟讲，其实我哋直接用水吞呢个 B12 嘅片剂啦，佢个吸收同埋补充嘅效果咧，同你将佢摆喺条脷下边系完全一样嘅。咁唔会话你摆喺条脷下边就会吸收得快啲，或者吸收得多啲，唔会有呢个讲法。咁点解医生系会建议咁样做咧？咁我觉得可能系因为医生觉得摆喺条脷嗰度咧，你个吸收嘅嗰个效率、嗰个转化率可能会更加高一啲咁样。咁尤其是如果你自己本身嗰个胃酸系比较少嘅，或者你个胃黏膜系佢冇咁健康嘅话咧，咁我哋通过用水去服食嘅话，佢可能嗰个吸收嘅能力咧就会下降一啲。咁但系，当我哋补充好高低量嘅 B12 嘅时候咧，我哋个身体其实嗰个肠道嘅黏膜都系会自己自动去吸收嘅，咁就唔需要话即系唔需要个胃即使系唔舒服都唔紧要。咁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你系摆喺条脷落边，你觉得好辛苦，佢好耐先至溶，而且佢又唔系好味嘅话咧，咁其实你系直接用水去吞都冇问题嘅。咁但系当然啦，如果医生是因为有其他的原因建议你这样做的话，你可以问清楚他为什么。如果医生说哦没什么就可能会快一点，你也可以去问下医生，那我可不可以就这样即用水冲下去啊这样。我觉得对于绝大部分的人来说是不需要一定摆在脷底的。
1: 嗯好明白
0: 了。那麻烦了。
1: 好麻烦你的。好跟着下来啊唐生。你好啊唐生。
3: 早晨你好，两位节目主持人，就我有个问题咧，就关于食呢一贴敏感药噶。咁医生以前开个药俾我咧，就系 Betadine， 不过我食咗十几年都系皮肤敏感。咁就最近啲医生咧就叫我食呢一贴 ，OK， 咁就冇唔再开嗰个 Betadine 个敏感药俾我啦。咁我就买咗啲佢就冇类固醇嘅A 字头嗰、那个Etzema嘅药膏，我查，咁我有时啊觉得可以用得，咁我就尽量唔食呢一贴，咁有时都瞓到半夜都系好痕痒咁。我想吃你一天那时候空肚食可不可以，我这个问题麻烦你。
1: 实际你的问题就是你可不可以空肚食这个现在这只敏感药，是不是意思啊？
3: 是啦是啦，你一天这个药。
1: OK， 好麻烦了 Maggie。
2: 系，唔该晒燕卿。我头先其实听不到唐生话佢以前同埋依家嘅嗰个药个药名，唔知道可唔可以麻烦唐生串俾我听咧？
1: 麻烦唐生串你以前嗰隻药嘅药名。

0: 埋而家只药
1: 名叫做 Betaderm B E T A D E R M， 不过食咗超过啊，唔系食啊，系搽喺皮肤嗰度十几年噶啦，已经系，仍然都系仲有皮肤敏感。
0: OK， 好，阿唐生，你而家食呢只药嘅药名系乜嘢？麻烦你串俾我听，慢啲，唔该。
1: 啊 ，OK， 嗱。而家咧，阿医生咧就叫我买 Reactin， R E A C T I N E。
0: 好清楚嘅，好麻烦啦 ，Maggie， 系。
2: 系唔好意思，麻烦燕兴你可以串俾我听，我头先听唔到唐生嘅声音。
0: OK， 好嗱，佢第一只药咧系其实系要嚟外用嘅，要嚟查嘅啫，就是、D 开头嘅 D E A T。后边我都记唔到啦，佢讲得太快吓，咁啊一只系查嘅药。
1: T A D E R M Better 啊 ，Betaderm。
0: 嗯，系啦，咁啊呢只系查嘅药嘅，咁啊另外咧就而家食呢只咧就叫做 R E A C T I N E 嘅吓，麻烦你 Maggie。
2: 系，咁我首先讲咗依家嘅呢一个药先啦，就系 reaction 啦。咁 reaction 咧，其实系一个抗组织胺嘅药啦。咁佢个主要成分咧，其实都系一个比较常见嘅一个过敏嘅药嚟嘅。咁呢一个药一般咧就唔系话即系无论你系空腹食或者系饱肚食咧，我哋个身体对呢个药物嘅吸收个总量都系一样嘅，所以佢系同我哋食几多嘢或者系餐前餐后食咧。是没有关联的。咁空腹食的话呢，佢有一个优点就是佢个起效是会更加快。咁如果唐生你是处于一个发作期，咁然之后你个皮肤又是很痕很难忍的时候呢，你空腹去食呢，这个药效会更加快速这样去发挥出来的。咁但是如果你是属于一个我们叫的玻璃胃呢，也就是说你空腹的时候食嘢，即系食药啊，或者系你个胃本身就系比较容易唔舒服嘅，比较胃酸比较多嘅话咧，咁你空腹食药，无论系即系呢个 reaction 呢个药咧，其实系会令到你会唔系好舒服嘅，可能会有啲人会觉得有啲想呕啊咁样。咁所以如果你系改咗喺饭食饭嘅时候，或者系食饭之后嘅半个钟头之内食嘅话，系会更加温和一啲。咁另外嘅一个即系之前嘅查嘅嗰个药咧，我始终都系听唔到嗰、那个拼法系点样。咁但系如果佢系外用嘅药嘅话咧，咁我相信佢个药效系唔一样嘅，因为通常我哋口服嘅药咧系需要我哋肠道去吸收，咁然之后吸收完之后，佢会喺我哋全身个血液嗰度去游走啦。佢系会比较系统性咁样去揿住我哋嘅一啲过敏嘅。咁如果斋系皮肤嘅话咧，无论系有类固醇嘅，亦或是纯粹系消炎效果嘅话咧，佢都系比较区域性嘅。咁所以相对嚟讲咧，如果你嘅呢个过敏系呢一个系冇乜成因嘅，即系唔系我哋讲嘅接触性皮炎啊，或者系点样，即系唔系因为一啲外界因素嘅话咧，咁食嘅呢个药个效果系绝对会比搽嘅呢个药咧系好好多嘅。
0: 嗯，即系话咧系外用嘅话，就只能够系局部将佢控制，等个症状冇咁明显。咁如果真系要治疗嘅话，就要呢个内服嘅呢一只药抗过敏药咧，先正系。有真正的效果，但是最重要就是说在空肚空腹食的时候，即是他说睡到半夜又很痕，那你知道半夜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不那个肚是空的，那就这个时候吃这只药那个有没有一些什么副作用啊 Maggie？ 其实唐生我觉得他是想知道这件事咯。
2: 如果是半夜觉得很不舒服，其实你空肚食一般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的，可能只不过有些人他半夜即是你喝杯水可能会觉得个胃不是很舒服样，我会觉得如果你真是半夜痕醒的呢，其实是可以温水啦，咁温水食完之后呢，可以系用个枕头晾高，即系稍微坐一阵，坐一段时间，等个药效开始发挥啦，咁然之后先再摊翻低瞓觉咯，咁样可能会舒服一啲。
0: 嗯，嗱，佢食呢一个药嘅同时，又可唔可以再搽埋呢个外用嗰只药膏嘅咧 ，Maggie？
2: 系咁，一般咧，因为 reactant 入边咧，佢系冇乜佢系冇呢一个类固醇嘅成分嘅，咁所以无论你系平时即系平时如果你查开嘅呢个药咧，无论你系有类固醇或者系冇类固醇咧，就都唔会存在呢个类固醇太多嘅问题。咁喺好严重、好严重嘅前提之下咧，我哋如果系即系你好痕，你食药又好似暂时缓解唔到，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其实都系可以即系食药，系可以查药咁样嘅。呢、這个叫做即系外服加外用嘅治疗方案系比较好啲。咁但系咧，如果即系你一定要确保咧，就系医生依家开俾你嘅呢个 reaction 之余，即系你如果食开其他嘅药系有类固醇嘅话咧，咁就一定系要要间开一段时间食啦，咁样。咁另外咧，需要提醒嘅一个事情咧，就系我哋如果无论你系查乜嘢嘅外用嘅药咧，其实如果你可以喺查之前用温水稍微将你嘅呢个痕嘅地方去轻轻抹一抹，清洁干净，咁然之后你用紙巾抹乾佢之後先再搽藥咧，係最利於藥物嘅吸收嘅。因為有啲人可能會洗完手之後佢即刻搽咧，咁其實呢個係唔即係你會稀釋咗個藥咧，就會嗰個藥效係會冇咁好嘅。咁除咗搽呢個藥之外咧，就唔係話我哋身體其他地方就唔使理啦。咁因為有時我哋個皮炎或者我哋個皮膚嘅敏感咧，其實係佢只不过有一两笪地方比较夸张，咁但系其实我哋身体其他地方都系应该要配合翻一啲基础嘅润肤霜或者一啲 cream 咁样去保湿，咁可以预防下一次嘅敏感。
0: 嗯，好明白嘅，好详细解答咗呢个问题啦。咁啊，我哋嘅节目时间又到呢、這个到点啦。咁啊，我哋要下个礼拜再见啦 ，Maggie， 拜拜，唔该你。
2: 系下个礼拜先，唔该，拜拜。
3: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欢迎大家收听 AM1320 卫星广播华侨之声节目理发线。今日直播室有 Ben 黎树坤和好伙伴 Jeffy 赵胜宇，同埋今日请嚟律师嘉宾是黄良荣律师 Rainbow 嘅。黄律师你好 ，Jeffy 你好，
5: 欢迎啊 Rainbow， 大家听众好。
6: Hey, Ben 好 ，Jeffrey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今日请阿黄律师喺我哋直播室咧，可以同大家分享呢个家庭法 Family Law 嘅。咁假如各位方面喺呢方面有问题嘅话咧，都欢迎致电热线电话604-267-1320，604-267-1320，请阿黄良荣律师嘅。
5: 我哋成日讲家庭法，家庭法啦，原来啊 ，Rainbow 佢哋嗰个实际成日用嗰个字叫家事法嘅。
4: 哦，家事法嘅
5: 系，
4: 哦， okay、
5: 即系家事嘅法庭。
4: 咁系啊，因为家庭事务啊，系应该啱啊，系啊，
5: 家庭事务咯，系啊。
4: 咁我哋系啦，咁我哋一般即系大家都可能睇好多啲电视啊，成啊，都知道啊。假如真系不幸离婚嘅话，啊，每个月又要俾配偶钱，又要俾小朋友钱，咁其实加拿大嘅话有冇呢啲咁嘅，或者有应该有啦，系点样分嘅咧？阿黄律师，
6: 系好多听众朋友可能大家都听过。子女抚养费同埋
4: 系
6: 啦，配偶嘅赡养费，咁究竟两者有咩分别呢？因为中文入面咧，抚养费同埋赡养费呢两个字咧，好容易令人混淆。
4: 系
6: 咁，一般嚟讲咧，抚养费咧系用喺子女身上嘅，即系指父母供养小朋友嘅责任啦。咁喺家庭法入面，我哋通常就叫子女抚养费。咁另外赡养费咧就系用喺配偶身上嘅，即系。指分居之后，一方可能需要向另一方支付的一些经济的支援，我们就叫做配偶赡养费。
5: 英文呢两个 term
6: 是咁，抚养费即是子女被子女的抚养费，就是叫 child support 啦。我们在卑诗省咁赡养费咧，被配偶的就叫 spousal support。
5: 即系两个其实都是 support，
6: 系啦，冇错，都是 support。
5: support 到咩程度呢？
4: 系啊，系support到咩程度呢？系啦，
6: 咁通常话俾小朋友嘅抚养费咧，就系即系令到小朋友有一啲有权得到父母嘅经济供养啦，即系譬如佢衣食住行、学校需要嘅用品、日常生活嘅开支可以支撑到佢嘅生活。咁另外俾配偶咧，就系好多时候我哋就。话去到令到另一方是可以去翻维持翻佢分开之前嘅生活水平，或者令到佢有经济独立嘅能力。
5: 我哋分开讲啦，讲
4: 子女先啦，
5: 子女先啦。头先你讲就系子女得到佢，咪有好多人哋嘅子女，好多又学钢琴，又学功夫，又剩咁样嘅，佢揸埋飞机嗰啲人。俾唔俾？使唔使 support？
4: 系啦，即系去到咩程度咧？即系譬如话个学校就有限钱啦，除非读私校嘅啫。咁公校咧有限钱啦，但系 activity 咧，即系我头先阿 Jeffrey 讲话，譬如佢要学骑马嘅，佢要学揸飞机嘅，要学咁嗰啲嘅话，就唔系一般小数目。
5: 先你话除非私校啊，如果我读开私校咧，我使唔使转校啊？
4: 系啊，阿黄老师。
6: 咁讲起课外活动咧，或者有啲特殊比较大嘅支出咧，这个时候就要分清楚，即系咩系基本嘅子女抚养费同埋额外开支有咩分别啦。咁即系可能，譬如有一方会话，小朋友平时要补习，又要星期六又要翻钢琴堂，
5: 系啦，
6: 游水。咁另一方就话，我已经每个月已经俾紧基本嘅抚养费咯，点解仲要额外俾咁多钱你咧？咁每月嘅联邦呢、這个子女抚养费嘅准则咧，即系每月需要俾嘅金额咧，就嗰、那个基本嘅金额咧，通常系用嚟帮手支付一啲基本嘅生活开支啦，即系譬如衣食住行同埋日常需要啦。咁但系一啲额外嘅开支，头先讲到课外活动或者甚至系去到如果小朋友好细嘅，可能需要托儿啦，
4: 明白？
6: 医疗或者牙科嘅费用咧，或者一啲好。比较大支出的课外活动咧，呢啲开支很多时候咧就即系要按父母双方的收入，按翻佢哋嘅收入的比例嚟分担嘅。咁、但系就唔代表咧每一样活动咧都一定要由双方分担嘅。即系譬如我举个例子啦，譬如小朋友八岁，数学开始追唔上啦，咁就其中一方就帮小朋友。 报咗
4: 补习班，
6: 系啦，就每个礼拜一次上补习，
4: 系
6: 咁，譬如话每个月要俾250蚊咁啦，咁如果双方收入都系算系比较稳定嘅，咁呢类比较细嘅开支咧就容易啲解释，咁就即系个金额亦都唔算太夸张，咁有机会可以纳入呢、這个额外开支，而双方就按佢嘅收入比例去分担啦。咁但系另一个情况，譬如话其中一方冇同另一方商量嘅，就上咗
4: 骑马方
6: 系啦，骑马 Kumon 可能周末学画画，可能每个月好贵嘅，要俾1800蚊咁样。
4: 系
6: 咁，如果双方个收入又唔系好高，又已经俾紧呢个基本嘅子女抚养费咧，咁就呢个支出就可能有少少过分啦，亦都冇另一方同意。咁就所以个法庭简单嚟讲就会问一啲实际嘅问题啦，譬如小朋友系咪真系需要呢啲活动，同埋有冇双方系有商量过先？
5: 呢
6: 个
5: 事先安排啦，定系 ongoing 嘅？同突然间先想佢学骑马、揸飞机咁样？
6: 都有嘅，即系如果有啲新嘅开支系未有同对方倾先咧，咁就我哋通常会建议即系。協議咗先開始作出呢啲。
5: 成條數點計咧？譬如我收入我得5000蚊一個月，咁我要俾幾多少撫養費先？有冇一個比例啊？
6: 有嘅，咁就關於個計算咧，我哋頭先講到就話即係用聯邦有一個指引去計啦。咁基本嘅金額咧就主要睇支付一方嘅收入嘅，同埋有幾多個子女需要供養啦。亦都睇住边个地区啦，咁当然我哋而家喺 B 市省度讲，咁 B 市省嘅计算方式啦。咁一般情况之下咧，如果子女大部分时间咧系净系同一方生活嘅，咁另一方咧就通常需要主要向主要照顾子女嘅爸爸或者妈妈去支付呢个子女抚养费啦。咁但系咧，如果双方同小朋友相处个时间其实系差唔多咧，咁、那个计算方式咧就有啲唔同嘅，即系收入高啲个方咧，可能需要支付部分嘅抚养费，
4: 部分嘅小朋友嘅抚养费。咁但系譬如话你头先讲啦，譬如话1800蚊一个月去学骑马，咁部分嘅意思佢唔系俾就1800蚊嘅，可能俾1000蚊，另外嗰、那个。配偶或者另外个父母就要俾另外800蚊咁，系咪咁嘅意思啊？
6: 因为譬如讲到话骑马呢啲比较可能高嘅支出咧，就系、是、特殊嘅开支啦。咁所以通常特殊开支就会按翻系啦，冇错，就系、是、按翻爸爸妈妈嘅收入比例嚟计算。
4: 哦，
5: 我
4: 头
5: 先
4: 讲
5: 按翻爸爸妈妈，即系话两夫妇都要共同俾抚养费嘅。
6: 系啦，即系讲到特殊开支系啦。
4: Given 两个有做嘢，一个假如冇做嘢咧？一个是即是譬如是家庭主妇爸爸妈妈好啦，有些可能女性出去打工爸爸在家照顾小朋友的。那些没收入的那些就。
6: 是啦，那如果其中即是如果讲到特殊开支的部分，其中一方是没收入，另一方是有收入的话呢，那可能工作的那方有收入的那方呢要给晒 100% 的。
4: 嗯，
6: 因为都按比例啦，刚才讲到。
4: 明白。
5: 那他可能都是给紧赡养费的咯。即系赡养费、人抚养费都系嗰个有收入嘅嗰个比，
6: 系啦，冇错。
5: O K，
4: 咁我想问收入嘅定义系咪净系打工咧？譬如投资收入算唔算系收入咧？
6: 投资收入都绝对算系收入，
4: 都算系收入嚟嘅。O K， 即系话
5: 突然间中咗马标咧，
6: 中咗
4: 即系 lottery
5: 六四九
6: 啦。都系收入嚟嘅，
4: 都系收入嚟嘅。
5: 咁都系要按佢每，但系如果我法庭判我嗰时我未中噶嘛，
6: 系。系啦，咁讲到调整咧，其实如果其中一方收入有变咧，另一方又知道呢件事咧，即系有呢个新嘅财务资料咧，系可以向法庭申请去调整呢、這个抚养费嘅。
4: 抚养费，明白，即系
5: 四九定知啦，影相噶啦。
4: 好，我哋一阵先，翻嚟就大家一齐理发先。
7: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8: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9: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欢迎大家回来第二节的理发线。假如大家有这个家事法的问题，就是家庭法啦，你以前讲就是 family law 的问题，都欢迎自动热线电话 604-267-132, 604-267-132, 请教王良荣律师 Rainbow 的。
5: OK， 电话旁边郑生等了好久了。Hello， 郑生你好。
10: 喂，
5: 系
4: 郑生你好，
5: 郑生系到你啦，
4: 请讲。
10: 我想问下个律师关于婚前财产嗰啲系点样计嘅咧？即系如果真系万一即系离婚咁，佢婚前财产系咪即系结婚之前嗰、那个，譬如有个 apartment 系我嘅咁？咁譬如系咁系咪30万当时咁系咪按照结婚点样计法？
6: 系如果阿郑生你好，如果你个财产系即系你哋段关系之前买嘅话咧，亦都系譬如用你自己个人嘅财产去买，咁呢个财产咧就喺家事法里面系属于一个除外嘅财产，即系佢就唔系家庭财产嘅一部分啦。咁但系有一个点需要注意嘅系，就系呢个财产咧喺你哋关系期间嘅升值咧，都会纳入为家庭财产嘅。即系譬如话你哋个关系期系、
10: 哦、
6: 你讲。
10: O、okay. K， 哦，即系系啊，即系升咗譬如当时系30万，咁升咗20万，咁就点样计咧？即系
6: 系啦，就个升值嗰20万，基本原则就系即系嗰20万嘅都系属于家庭财产嘅一部分，所以都系即系。需要受到呢个分割嘅家事法底下嘅分割。
10: 哦，咁之前譬如嗰30万，咁嗰个本身系譬如系我自己出钱买嘅，咁系点样？咁30万应该就万一即系对方就分唔到咯，系咪咁意思？
6: 系啦，基本原则系咁样，即系嗰30万嗰个价值就系、是除外财产啦，因为喺你哋关系之前，系用你自己嘅财产去、
10: oh, okay.
6: 去购买。
10: 哦，咁但系如果系当时，譬如30万，我系有10万蚊、15万蚊系贷款嘅咧，咁嗰啲点样计？咁都系计翻佢总数个即系计咯，就
6: 咁嗰个贷款就。即系会系属于而家呢个呢笔贷款系咪已经还清噶啦？
10: 系啊，即系譬如呢家还清咗，咁间屋譬如呢家升咗40万啦，升即系升咗10万啦，唔好讲咁多，即系话譬如升咗10万，咁系咪其实就系得10万蚊分咁解咧？埋个贷款系点计？
6: 系啦，因为个贷款系即系都系你。本人去负责噶嘛，即系因为你个贷款系你哋系啦关系之前去作出嘅，咁所以用翻你讲嗰10万啦，就系10万嘅一半，就系
5: 10万一半就5万，
6: 系啦，10万一半5万就系即系有机会系啦，对方系有权去、
10: 哦、
6: 去取
10: 哦。
4: 阿郑生，你
10: 即系之前嗰啲贷款就冇咩所谓嘅，即系譬如即系已经平。
4: 晒之后啊，嗰啲郑生
10: 都系计个apartment 嗰个价值，当时嘅价值嘅。
4: 唔系郑生啊，郑生，头先阿黄律师咧问咗一个好关键，就系你系咪还清啊嘛？系咪你个还清就即系其实冇贷款啦、啊？你离婚嗰阵时，咁我不如帮你代你问阿、啊、黄律师啊。假如个贷款未还清咧，未还清，而家仲有个 mortgage 喺度嘅，当系而家仲有10万蚊嘅 mortgage 喺度啦。吓、啊，佢层楼结婚嗰一刻系值30万嘅。佢而家离婚就值40万，仲有10万蚊嘅 mortgage 喺度，咁又会点样样咧？
6: 系啦，咁如需要问多几个问题啦，即系、首先我听郑生嘅例子咧，就系、是、呢个 mortgage 本身应该系郑生本人名下嘅。咁我会问多几个问题，就系、是、譬如呢层楼系咪其实双方喺度住紧嘅咧，定系只系一个投资物业咧？咁如果双方都系
10: 住紧，
6: 都系住紧嘅 ，OK。咁如果双方都系住紧嘅话咧，佢系即系算系一个家庭嘅住宅啦。
4: 嗯，
6: 咁就所以呢个 mortgage 咧，可能佢已经算系一个family debt 啦，我哋叫即系家庭共同需要承担嘅一个债务。
4: 嗯，
6: 咁如果系咁的话咧，其实对方都系即系有责任去贡献
4: 去负担呢个
6: 系啦，负担呢个呢个 mortgage。
4: 咁即系话你个市价升咗10万，但系亦都有10万嘅贷款，咁即系佢都要分翻一半，系咪啊？嗰个 mortgage， 因为就10万 outstanding 啊嘛，仲要分翻一半。咁其实严格啲嚟讲，打翻个和嘅啫。
10: 哦， 系啊，咁可能睇你升咗几多咯。如果升得少就冇。
4: 唔系咁，当然啦，系升得少嘅话就变咗就
10: 个
4: 跌仲多下。
10: 就系话，如果都系呢个关于呢个批语系咪批语咧？批语系咪结咗婚十几年、十五年计？咁系咪佢唔好？万一结真系离婚嘅话，系咪嗰个佢都唔可以计婚前财产嘅咧？系咪因为你譬如你住咗一齐生活咗，譬如有成十几廿年啊咁？是不是都是应该冇得撇除咗个财产个豁免，婚前财产豁免咧？
6: 你的意思是不是话即系分开咗之后
10: 间屋
6: 系
10: 系啊？即系、就是、我意思间屋，譬如佢会唔会话因为你住咗成二十年啦，都唔系话两三年就离婚啦？咁会唔会系都系当系大家嘅即系所有即系之前我买嘅即都是属于大家拥有呢？
5: 我代你问清楚一点，婚前的财产都是婚前之前买了的，不过一起住了很久，那婚前的决定是不是叫做婚前呢？
6: 之后
10: 是
6: 如果你们因为我们看两个时间点，第一个时间点就是你们关系开始之前的时间点，你本人拥有什么财产，咁嗰度部分嘅财产咧，嗰部分嘅财产会系基本原则系嗰部分嘅财产都系你嘅除外财产，即系
5: 永远都叫做婚前嘅啦。嗰度
6: 系啦，咁但系头先讲到话价值，即系增值嗰部分咧，就系、是、即系会受到呢个家事法底下嘅分割。咁所以即系我哋亦都睇你分居嘅期系几时啦。即系如果分居个时间点嘅话，嗰度嘅財產已經係屬於家庭財產的話咧，咁嗰部分嘅家庭財產咧，就即係需要受到分割。
4: 嗱，阿鄭先生，不如我咁樣代你問啦。我感覺上你想問嘅意思咧，係咪話，假如我結婚咗五年同結婚咗二十年，分個 percentage 係咪唔同咧？咪想咁樣問啊？即係嗱，我哋撇除個升值先。當然啦，你話喂二十年嘅升值同五年嘅升值嘅話，咁啊二十年一定多啦，咁啊未必嘅。咁你睇下你個樓市啱啱係點樣買嘅啫。假如你買樓嘅話，咁我哋撇除咗呢個升值先。我感覺上你想問嘅問題就係話，假如我結婚五年，同一樣嘅 capital， 即係個 gain 啦，個 gain 係大家都係十萬，二十年又係十萬，咁嚟做個基礎嚟計嘅話，係咪五年嘅婚姻關係係會分少啲啊？二十年嘅婚姻關係會分多啲嘅咧，黃律師？
6: 係啦，咁就。关于这个问题呢，就财产分配来讲呢，就你个婚姻那个长短呢，就对于个 percentage 就冇关系。
4: 冇关系嘅。
6: 基本原则都系五十五十。
4: 明唔明白啊？我感觉上你应该系想咁问
5: 啦。
10: 因为
5: 以为
10: 如果结咗婚好多年，咁你嗰啲财产，就算你之前婚前嘅财产，都系属于婚后一齐拥有。即系我个意思，其实就
5: 唔系啦。我 OK， 好清楚地，婚前就系婚前，婚后就系婚后。咁、呢个婚系结婚嘅婚啊，
4: 唔系婚后，分开都反而
10: 关系啦。所以有时就系混淆咗。唔该晒你，
4: 多谢你啊。咦，咁呢度又衍生一样嘢啦，就系经常啲人都会问嘅。咁譬如婚前啦吓，但系婚前咩都冇嘅，咁啊结咗婚。都咩都冇啦，仍然租屋住。突然之间，譬如话收到一份遗产咁样，一方收到一份遗产，跟住先至离婚。咁呢份遗产系一个突然其来嘅嘢嚟嘅，就好似中六四九咁样。咁样呢样嘢使唔使分嘅咧？
6: 系，咁就如果系其中一方收到净，譬如其遗产或者其嗰方嘅爸爸妈妈净系俾佢嘅一个礼物咁样啦，即系可能俾突然间俾咗一笔现金俾佢啦，系啦。咁通常呢啲咧都即系可以话系除外财产嚟嘅。咁、但系咧就法庭咧就会睇好多关于个案嘅事实嘅，即系譬如睇下有冇一啲关于借条啊，或者你哋有冇一啲协议系讲呢笔钱究竟佢系有咩用啊？因为有好多时候可能其中一方嘅父母系其实系想俾一笔钱呢对 couple 去用嘅，就唔系净系俾
4: 男方
6: 或者女方。 咁所以我哋好多时候都建议，即系如果想避免将来有呢啲争拗咧，就最好写个协议，就讲清楚你哋系系咪唔想将呢一笔呢种嘅礼物咧，或者一啲遗产咧，去纳入为家庭财产嘅。
4: 哦，即系俾嗰阵时，即系爸爸妈妈俾。俾嗰阵时已经写咗个 gift deed， 系咁样写话，哦呢份嘢我净系俾我女嘅啫，唔会俾我女婿嘅咁样样啊，
6: 系啦，或者系即系可能系送礼物嗰一方同埋收礼物嗰一方做一个协议啦，亦都可以系 couple 之间做一个协议，即系可能系一个婚前嘅协议啊，或者系一个分居嘅协议去讲明
5: 分居嘅协议就难啲咯，
6: 系啦，因为已经可能有少少太迟啦，即系已经有。
5: 但系如果佢俾人嗰阵时个爸爸妈妈写得清楚啲，我净系俾个仔或者俾个女嘅啫，我唔俾隔篱嗰个嘅咁样，呢够唔够清楚咧？咁样
4: 够唔够法律效用咧？
6: 会系一个即系书面嘅协议，系非常之非常之强嘅证据。
4: 都有，
5: 非常之多谢你啊！呢个问题我哋啲十年八年成日有人想问，但你冇人答啊。
4: 系啊，好，我哋休息阵先，翻嚟就一齐理发先。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1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星宇和黎树坤 Ben 的。我们今日的律师嘉宾是 Rainbow Wong 黄亮荣律师。咁啊，头先我一路都系讲紧家事法嘅，咁啊一路讲紧就系又系财产点分配啦。
4: 系啊，
5: 咁啊头先告一段落先，听下 Mabel
4: 电话。系啊，听下 Mabel 有冇问题？有咩问题噶？有咩问题
5: ？Hello Mabel 你好
4: ，Hello Mabel。
14: 系你哋大家好。我想请问个问题问黄律师，假如嗰间屋系结婚之前冇贷款，即系全部供晒噶啦，咁然之后先结婚。咁假如離婚，使唔使俾對方一半？
6: 咁我哋需要問多Mabel 女士幾個問題，就係呢筆呢個屋係咪你哋即係
4: 住嘅
6: 關係之前買噶？淨係關係？
14: 係啊係啊，
6: 之前買係用邊個錢買噶？
14: 哦，我而家即係解決即係嗰間屋。是即系结婚之前有啊，全即系冇贷款冇咩。
5: 结婚之前用边个嘅钱买？你自己嘅钱买嘅？
14: 哦，系阿妈俾个仔嘅。
5: O K O K 好，结婚之前阿妈俾个仔一间屋。
6: O K
14: 啊哈哈哈，但系嗰个仔结婚之后离婚啦，使唔使俾一半俾对方？
6: 如果呢个屋系即系其中一方用。自己的钱买的话，即是关系又未开始的时候买的话呢，这个都是除外财产啦。咁除外财产就不属于家庭财产，即是不需要根据 BC 家庭法去分割。
5: 有没有升值啊？知不知间屋？
14: 啊，有升值。升值即是那个阿妈买的那间屋，买的时间500万，她给的仔的时间可能是100万啦。
6: O K， 咁
14: 佢结婚的时间。可能是120万啦。
5: 离婚嘅时候咧？
14: 啊？
5: 离婚嘅时候咧？
14: 离婚嘅时候可能是120万啦。咁嗰间屋使唔使俾对方分？
4: 咁啊，阿 Amy 我想问一问先。咁你俾个仔嗰阵时啦，你俾个仔100万嗰阵时咧，个仔结咗婚未噶？
14: 未。
4: 未结婚哦，即系个收
5: 由100变到120啫。
4: 系啦，佢收嗰阵时系未结婚嘅，收完你层楼先结婚嘅，系咪？
14: 系啊。
4: 嗯
5: ，OK， 王律师
6: 系。咁就即係頭先我哋都有講到啦，即係升值，如果係關係期間升值嗰部分呢都屬於家庭財產嚟嘅。即係雖然你哋個伴侶關係開始之前你已經即係可能已經擁有呢層樓啦，咁但係咁喺嗰個時間點呢嗰個財產係屬於除外財產。咁但係因為關係期間个仔都拥有呢个财产，而呢个财产系有升值嘅，咁所以个升值咗个，你头先讲到200万系嘛？20万就系
4: 分
6: 嘅一半就需要，即系对方系有权去作出申索。
14: 哦 ，OK， 我而家就想，好明白嗰个结果就系先借个嗰部分，假如离婚之间之期先借嗰部分要俾一半对方，系咪咁样？
6: 基本原则系咁样，咁当然有时候即系。但是你刚才讲到就说没有贷款的问题了，所以就是
14: 没有任何
6: okay, 基本原则就是 50% 没错。
4: Mabel， 这样我帮你又再问王律师啦，那假如现在听完你王律师这样讲的话，我即刻就去做个贷款又怎样呢？
6: 即刻就去做个贷款，
4: 或者我现在跟阿妈签一个贷款，阿妈现在我借你陈德借100万，我借80万，这样咁又点样呢？假如係咁嘅话，
6: 咁就睇下你呢个贷款嗰个目的係嚟做咩啦。如果你唔係为咗即係
5: 分钱嘅、這個、
6: 为咗家庭嘅一啲开支去
4: 借嘅，
6: 去借嘅话呢，咁佢就唔属于一个家庭债务，咁即係可能借嗰一方係需要全权去负责。
5: 同埋你做呢个动作係为咗分少啲俾人，都係追究到㗎，係咪？
6: 係啦，冇错。
5: OK，
4: 答唔答到你问题 ？Mabel？
5: OK， 哦 ，Mabel， 可能 OK， 我哋翻去抚养费。OK， 头先我哋讲就系子女未成年，咁系咪意会成年之后就唔使俾啊？
4: 成年喺家事法里边系咩年纪啊？
6: 系通常就系
5: 联邦噶。
6: 系用联邦有一个岁数嘅，就系19岁，
5: 系啦，
6: 系啦。咁就子女抚养费咧，就唔一定系小朋友一满19岁就即刻停止嘅，因为都睇一啲因素，譬如小朋友系咪仲翻紧学啦。咁最常见嘅例子系小朋友19岁仲住喺屋企，
4: 系
6: 譬如仲喺 SFU 全日制读紧书咁样，
4: 系啊，正常啦，系19岁系啦。
6: 咁就一方就可能会话小朋友都成年咗啦，咁点解仲要俾子女抚养费咧？咁但係小朋友读緊书呢，可能未可以完全去养自己啦，可能住屋啊、学费呢啲或者交通日常开支都需要爸爸妈妈去帮手负担啦。咁所以法院就会睇成年嘅小朋友係咪因为仲有合理原因呢去仍然需要供养嘅。咁譬如话剛才讲到全日制读书啦，咁其他嘅一啲因素，譬如话小朋友有一啲残疾嘅，或者佢暂时未能够经济完全独立嘅。咁所以即係19岁系一个分界线啦，但就唔代表抚养费就会即刻结束。
4: 咁有冇一个话去到21岁或者25岁就肯定冇嘅，就唔使俾㗎啦，有冇呢啲咁嘅上限嘅呢？
6: 就冇上限嘅。
4: 冇上。咦，咁即係
5: 全日制读书得㗎喇喎。
4: 係囉，即係
5: 佢就变嗰啲有 MBA 有 accounting 咁係咁读上去。
4: 我读十几廿年。
5: 毕竟咁样读书都得㗎喎。
6: 但是你读 MBA 都有可能可以即是有经济能力去即是可能 part time 做嘢，即是都会睇呢啲因素。如果你返学纯粹因为唔想返工嘅话呢，咁就即是未必可以继续持续呢个抚养。
4: 其实我发觉温哥华好多职业学生啊，佢全职就係返学㗎咋。
5: 读两个 PhD 出嚟都有。
4: 咁我哋头先啱啱啦就提及过就抚养子女啦。咁配偶嗰方面嘅话又系点样俾法嘅咧？王律师
6: 系咁就首先讲下点解会有配偶赡养费先啦。咁因为一段关系结束之后咧，可能对于双方造成个经济影响系未必一样啦。即系可能其中一方收入比较高，咁另一方就譬如留喺屋企照顾小朋友，或者因为要去支持呢个家庭就少出做嘢。或者甚至是帮另一方要去发展他的事业，就令到他自己没有自己的事业。咁所以呢啲安排呢就会令到喺关系期间呢其中一方个经济状况差咗好多。咁所以赡养费呢係基于伴侣嘅经济需要啦，同埋要补偿一方喺关系入面作出嘅一啲牺牲。咁之所以会有呢、這个配偶赡养费嘅規則啦。咁边啲情况之下可以申请配偶赡养费啦。咁同小朋友嘅抚养费一样，配偶嘅赡养费就唔系自动有嘅。你就需要即系有一啲法律理由去申请赡养费嘅。咁如果分开之后呢，其中一方经济上需要支持呢，或者其中一方头先讲到即系作出咗一啲牺牲需要补偿呢，就有权申请配偶赡养费。 咁法庭亦都会考虑咧，会唔会分开咗之后，其中一方嗰、那个经济比另一方差咗好多，而去作出呢个裁决嘅。
4: 嗯，嗱、啊，咁我又想问一问啦，譬如话即系做个 hypothetical 啦，一方系啊，当系个男先啦，个男嘅就系 stay home 嘅，就冇做嘢嘅，就照顾可话所谓照顾家庭啦，咁样，咁、那个妈妈就出去做嘢啦，咁阿爸爸。虽然照顾家庭，但系佢出边又揾一啲女朋友，跟住之后咧，嗱咁我明个爸爸错啦，系咪先？咁啊去揾女朋友啊，剩啊咁啊，妈咪发觉咁同佢离婚，咁妈咪又冇错，咁啊爸爸同一个新嘅一个发展关系，咁喺咁嘅情况下嘅话，咁法庭会唔会睇？哦，因为你爸爸虽然系冇做嘢，但系你错、啊，咁就冇赡养费咁样样嘅咧？
5: B.C. 省有冇 adultery 呢个罪嘅先？
6: Adultery family law 嚟讲咧，就系、是、一个离婚嘅基础啦。咁、但系就唔常见嘅，即系好少见到客户会通过 adultery， 即系有第三者。
5: Penalize 唔会嘅。
6: 因为 B.C. 省系行我哋叫 no fault 嘅离婚啦，即系我哋唔睇
5: 错
6: 系啦，对错，我哋就即系虽然佢系一个去申索离婚嘅基础，咁但系。因为很多时候如果你提出这样 的事实的话，对另一方是会争拗的。如果双方其实是想可以比较快速地去进行离婚，很多时候都是用回一年分开的这个基础，就是我们已经分开了一年而去进行离婚的。
4: 但有没有些譬如说我就不想给他赡养费，是他对我不住先的，那我不给赡养费，那会不会用不用到这些这样的 evidence 或者东西跟 court 说、我做足我本分的，不关我事的。
5: 那你这样说就是 penalize 了那个，就是对错咯。现在纯粹说没有对错嘛，是不是？
6: 那如果如果即我法庭都会看，即为什么个譬如在你刚才讲的那个例子里面，爸爸点解冇做嘢咧？佢冇做嘢嘅原因咧，系咪因为要照顾小朋友？系咪因为
4: 系佢要照顾小朋友？
6: 咁譬如佢发展，
5: 小朋友咧，佢照顾屋企都系噶。
6: 系照顾屋企或者去帮另一方嘅事业啊等等，或者你头先讲到佢有一段新嘅关系，咁喺新嘅关系里面，佢唔系因为花咗时间喺呢段新嘅关系，令到佢冇办法可以即系达成翻佢本即系发展翻本身嘅事业，令到佢收入低咗啦。即系呢啲都系一啲考虑因素。咁、但系只系纯粹因为有第三者而去，就唔会直接影响呢个赡养费嗰个金额嘅。
4: 咁假如嗰个第三者，即系个爸爸揾嗰个女朋友系好有钱嘅，咁当然佢哋冇结婚啦，结婚领回事冇结婚。咁、那个好有钱嗰、那个女朋友又可能又俾。即系基本上系供养佢啦吓，咁供养佢俾钱佢使，咁嘅话依个情况下，咁又系咪可以同佢话，咁我唔使俾赡养费啦，咁会唔会嘅咧？
6: 系如果即系呢个爸爸搬去同新伴侣一齐住之后，自己需要负担嘅可能家庭支出或者租金系少咗嘅话咧，咁呢啲都系因素去同本身要俾紧赡养费一方讲话即系而家我嘅经济状况好咗，所以即系对方就有一个基础话
4: 唔使俾咁多啦，
6: 唔使俾咁多啦，
5: 即系调翻转系俾紧嗰个去 find out 佢好啲，所以我唔使俾咁多你啦。
6: 系啦系啦，即系个赡养费就可能会减少啦，但系就未必会完全去停止嘅，
4: 未必会完全停止嘅，系唔会停止，定系就系、是。即系要俾嗰方啦吓，俾嗰方发觉，咦唔系，你又出去做嘢咯，咦越做越好咁样样，你分分搵得多过我，咁系咪就会停嘅咧？即系呢啲咁嘅情况下。
6: 系啦，咁所以通常如果有一个赡养费嘅安排咧，会每年咧双方都正常嚟讲会需要交换财政嘅资料。即系如果有一啲转变，令到你根本唔应该继续俾原本俾紧嘅金额咧，双方系需要。一系协议过一个新金额啦，如果唔系就可能其中一方要上庭去系啦，上court去做
5: 结咗婚咧，结咗婚咧，佢譬如话两方面都结咗婚啦，咁大家
4: 新嘅
5: 大家嘅俾紧钱嗰个负担又大咗，收紧钱嗰个又好似啊收多咗，
6: 系
5: 咁
6: 系啦，
5: 系咪每年都 review 就系呢啲啊？
6: 系啦，即系因为。雙方如果有新的關係，可能他每個月的支出和他 本身个即系收入都可能有变嘅话咧，咁呢啲都系即系会直接影响每年嘅经济状况，而去而系有需要有可能会有需要去再调整呢个金额。
5: 唔使等一年嘅，譬如我突然间见到佢嫁咗李生咁，都知道全世界都知咁样，我咪即刻去法庭申请咧。
6: 可以的，如果你有一些新的資料的話，
5: 即不用等我一年後才 review 咁樣。
6: 一年只是一個即係通常標準的 review 嘅。
4: 好，45分，我哋休息陣，翻嚟再大家一齊理髮先。
15: 無論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辦事，合情合理。理髮先，
16: 節目主持黎樹坤、趙星宇。
17: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今日最后一节嘅理发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黎树坤阿 Ben 嘅，我哋嘅今日嘉宾律师系 Rainbow Wong 黄良荣律师，我哋倾紧嘅系家事法庭啊，好似阿 Mabel 有啲追问嘅问题喎。Hello Mabel，
14: 系唔好意思，我啱啱。我仲有一个问题问黄律师，假如个人结婚嘅时间，嗰、那个银行户口嗰、那个 transaction 可以睇到佢有100,000蚊，假如结婚之后离婚咧，咁嗰个100,000蚊系咪唔可以，即系唔使同佢俾到一半，仲系乜嘢？我想知道嗰个问题。
6: Mabel 你好，首先需要问一下呢100,000蚊系点样嚟噶？
14: 咩啊？
6: 呢100,000蚊系
4: 佢婚前有啊，已经婚前喺间银行户口度噶佢话。
14: 结婚之前有啊，
4: 结婚之前
5: 打工翻嚟嘅，即
4: 打工阿妈俾，总之佢有啦，总之个银行户口度有100,000蚊喺度。
6: O K，
14: 系啊，总之个佢个银行户口，假如即系有100,000蚊，咁结婚之后假如离婚，需唔需要俾嗰个100,000蚊嘅一半？
6: 因为
14: 都要俾佢对方。
6: 因为呢笔钱是关系之前已经其中一方有的，所以一般来讲都是除外财产，就不需要去受到这个家事法的分配原则的规管。
5: 收不收到？
14: 我好听不清楚。
6: 即是说这笔钱因为是关系之前其中一方已经拥有了。咁所以
14: 系啊，佢就关系之前已经有啦。
6: 系啦，所以佢就
14: 阿妈俾嗰个仔啊，
6: 明白？
14: 唔理佢啦，佢都银行户口已经有100,000蚊啦。
6: 明白，咁所以佢就呢笔钱就正常嚟讲唔属于家庭财产，即系对方就冇权去分一半。
5: 简单啲讲系唔使分嘅。正常情况下，
14: 电话关系咩？我听唔到。
4: OK， 系不需要分嘅嗰100,000蚊，不需要分。
5: 正常情况下是不需要，
4: 不需要分。
14: OK， 好啊，好啊，好啊。即系咁，假如十年之后，我要攞证据出嚟，哦，嗰100,000蚊喺嗰 moment 系我结婚之前已经有啊。咁咩证据咧？喺结婚嘅时间，我先攞嗰个银行户口嗰啲存折书打印出嚟，即系攞即系即系安全啲咧。
4: 反而我咁样问翻你啊 ，Mabel， 10年100,000蚊，十年后应该唔会100,000蚊啦。咁中间应该有啲增长啊。咁佢系咪喺离婚之前嗰一年内，将嗰啲增长譬如100,000蚊变咗去50,000，跟住就将嗰40,000就转走咗，得翻100,000蚊喺个户口度咧？咪咁样做咧？
5: 或者冇晒，唔系增长嘅，
4: 蚀系嘛？
5: 100,000蚊 cash 储喺银行户口，可能系冇晒噶。十年后，无啦啦变咗100,000啦 ，cash 储嚟嘅啫。
4: 不如咁啊，问阿黄律师，咁假如系咁嘅话，又会点样样咧？即系头先就翻个例子咧，就系100,000蚊结婚之前嘅，咁啊，可能又做啲投资啊，或者收入啊，摆落去，咁啊变咗50,000，跟住就知道可能关系唔系咁好啦，咁啊将嗰40,000调走，话俾翻妈咪啦吓，咁样。咁喺呢啲咁嘅情况下，会点样样发生咧？
6: 其实同头先屋嗰个例子就好相似嘅，即系呢笔钱本身系除外财产啦，但系佢喺关系期间嘅增值咧，都系有机会算系纳入家庭财产嘅。
4: 嗯，
5: 即系你由100,000变到400,000，个300,000嘅增值就系、是、你喺婚姻关系入边嘅增值，就要有机会分。
4: 转走咗都要照分啦。
6: 系啦，就有呢、這个。即系追索呢笔钱嘅，
14: 嗰电话听唔到，我唔知咩嘢。仲有一个问题，假如我嗰、那个我佢结婚之后，我仔结婚之后，我俾佢100,000蚊咧，咁可以证明到嗰、那個，因为嗰、那个假如 transfer 咩可以睇到喺阿妈俾嗰个仔啊？嗰咁需唔需要帮佢分咧？
5: 头先有冇听书啦？吓，我哋叫阿黄良永律师再讲多一次啊！吓，
6: 系啦。咁如果呢笔钱系关系之前关系期间去转俾其中一方，即系你话转俾个仔嘅咧，我哋会睇下呢笔钱嘅用途系乜嘢。即系如果你笔钱系净系作为礼物俾个仔，就唔系俾呢对夫妇嘅话咧，咁我哋会建议咧就写一啲书面嘅证明去讲明你净系想俾个仔，就俾佢自己个人使用。咁就即系去证明，即系如果之后有争拗咧，呢笔钱系唔属于家庭财产，系唔需要分配嘅。
5: 收唔收到啊 ，Mabel？
14: 我听唔到，我想问下你嗰节目重播时间系几时啊？几点钟啊？夜晚？
4: 啊、我唔知道我而家讲
5: 十二点啊，
4: 系啦，我唔知道你听唔到今晚十二点啊，假如你的电话听唔到嘅话
14: 就，OK， 唔该晒，唔该晒。
4: 你依句听到喎，唔知点解咧？咁我又想问啊，嗱，头先阿黄老师又讲啦，个妈咪写份协议就俾个仔或者女啦，即系总之俾佢个小朋友啦，就唔俾对方。咁假如系调翻转咧，我俾个小朋友唔俾两个大人啦，但系佢个孙陪个孙嘅话就冇咁大，陪个孙系十岁咁样，即系又唔系成年人咁样。咁喺咁个情况下有冇得分嘅咧？咁就
6: 如果系呢笔钱系俾个孙嘅话咧，
4: 因为个孙自己开唔到银行啊嘛，咁细个系咪？
5: 孙咪个孙噶咯，分咩？
6: 咁个孙
4: 一定会掕埋爸爸或者掕埋妈一齐开噶嘛？你自己都开唔到噶，
5: 而家细得滞
4: 系啊，细得滞唔得噶。
6: 个孙系受益人咯，咁但系如果小朋友即系小朋友咁细个，通常佢唔可以自己去处理呢笔钱噶嘛？咁即系法律上唔会系呢笔钱唔会系家庭财产啦，因为家庭财产一定系讲两夫妇之间拥有嘅财产，受到分受到即系可能需要分割嘅财产。咁但系呢笔钱嗰个受益人绝对系个小朋友，咁都系小朋友可能佢系因为佢系太细个啦，就需要一个
4: 监
6: 护人去处理呢笔钱。咁但系就唔会系受到family property
5: 小朋友咁多年嚟新年代咗嘅利是，唔通你离婚要佢分啊？唔make sense喎，佢噶嘛啲利是。
4: 咁但系好紧要喎，你试谂谂，一个阿妈假如俾200,000个小朋友，但系联名嗰个系佢个，我当佢个仔或者个女啦，佢个女同个小朋友联名，咁即系话其实个仔个或者个女系全权控制住嗰笔钱噶喎。
5: 老家啲人都系咁噶啦。Anyway， 我哋翻去我哋赡养费嗰度先，
4: 系
5: 有冇啲乜嘢预防日后打官司清清楚楚讲定？我迟啲要赡养费点样计啊？诸如此类，系咪都喺 pre-rub 嗰度整出嚟？
6: 系啦。如果雙方係想有多啲確定性咧，一個好實際嘅做法就係頭先講到就簽一份書面嘅協議啦。咁協議上面可以寫清楚會唔會俾赡养費，每個月俾幾多，幾時開始俾到幾時，同埋將來會唔會可能話每三年或者每五年去檢視一次呢個赡养費係咪對雙方都公平啦？咁如果雙方真係想避免分開之後係咁爭拗咧，這個做法就非常之有幫助啦。咁當然啦，每一方簽署之前係需要考慮去獲得獨立嘅法律意見啦，先可以即係避免將來有一方拎個協議上庭就話呢份協議係我根本都冇
5: 係
6: 啦，查詢過律師嘅意見已經簽咗。咁之前曾經有個客就揾我啦，就話想結婚之前做個協議。咁其中一個原因就係佢個朋友同佢嘅前任打緊一個家事嘅官司啦。咁就因為赡养費嘅問題咧，用咗三四年嘅時間，最後要用幾十萬去解決呢個爭議，仲非常之影響佢嘅精神健康。咁個客人就話：即係我唔想將來都係咁樣，就想同對方一開始講清楚，分開咗之後大家點樣處理赡养費嘅問題。
5: 但係呢個喺婚前講咗啊。
6: 系啦，呢、這个客人就醒目啦，就喺婚前已经讲到呢啲问题啦。
4: 八卦呀，呢个系咪坏人嚟噶？
6: 唔系，
4: 系啦，都应该唔系坏人啦。
5: 系啊，婚前讲到真系好叻啦。嗱，中间俾下赡养费，可唔可以我要申请破产？咁使唔使俾啊？
4: 系，唔系头先阿黄老师都提及过啦，因为每一年都要 review 嘛。咁
5: 你破产，
4: 我嗰个经济状况可能真系唔容许我啦。咁系咪可以唔使俾咧？假如真系。我哋依家即系咩都输晒咁样，
6: 系啦。咁 卑斯省嚟讲咧，破产就唔会自动取消抚养费同埋赡养费嘅责任嘅，因为佢同一般嘅债务系唔一样嘅，佢系有 priority 嘅，即系法律系视佢为一个基本嘅责任嚟嘅。咁所以即使申请咗破产咧，佢都要俾现行嘅 support 啦。咁任何如果有拖欠嘅款项咧，就唔会因为破产去取消嘅。咁但系如果即系破产，好明显就系导致你个

0: 燈好多，好搭水嘅，咁即係都係比好少嘅啫。又或者我基本上連特登揾少啲添，咁係咪又比少啲咧？
1: 系啦，咁如果即系话你纸面上面嗰、那个赚紧嘅钱好似冇咁多，
0: 好似冇咁多，但系我本身系本身有嘅，所以我翻工我玩嘅啫，咁啊彩赚好少。
1: 系啦，咁法庭嚟讲咧都会睇你即系如果其中一方去声称另一方其实佢有嘅财产唔系纸面上面咁少咧，法庭会可以睇其他证据，譬如话佢而家嘅生活水平系咪平时就系揸紧靓车、住紧豪宅，而唔系佢声称嘅收入得咁少，
0: 含两老豆俾嘅，结婚前俾嘅，
2: 其实真系你话冇嘢做住豪宅。西区真系好多噶，好多啲
0: 即系老豆俾嘅，几千万嘅楼，即系如果我证明到呢啲冚唪唥系老豆俾嘅，婚前俾晒噶啦。咁不过咁同你一齐住嗰个人，佢话你结紧婚嘅时候，你都系住豪宅，你都系揸靓车。
2: 婚前有个增值啦，直情调翻转，离婚之后俾紧赡养费，阿爸送层楼俾你，
0: 都唔关事。
2: 咁又唔系婚前财，因为已经离咗婚啊嘛。咁突然之间你嘭一声又收咗个物业，系咪原本？我系冇物业嘅，而家变咗有资产咯。咁呢啲嘅话，咁会唔会话哦？因为你而家有个
0: 阿爸系俾你住噶嘛，唔系俾你家庭住啊嘛。头先讲咗啦。
2: 咁但系使唔使分啊？我突然之间由冇 asset 变咗一个可能有300万嘅 asset 喺西区有层楼咁样。
1: 但系呢层新嘅楼系即系分开咗。
2: 分开咗之后嘅。
1: O K， 咁佢都系除外财产嚟嘅。
2: 都系除外。
0: 又或者未分开之前，我就送俾你住，写到明送俾你当为度假嘅。你
2: 但有增
0: 得唔得？
2: 唔得，你有增值嗰部分都要俾噶。
0: 增值俾，但系起码嗰层唔使俾。
2: 哦，嗰个 base 系唔使俾嘅，个 base 唔使。
1: 但系我谂嗰段时间应该好短啦，就系、是、个增值就应该。
0: 不过咧，头先讲笑就系话你老豆俾你好多，跟住你份工搵好少钱，但系你结紧婚一齐生活嘅时候，被离婚嗰个人或者系离开咗嗰个人都系享受紧。少奶奶或少爷嘅生活噶嘛，
2: 但嗰、那个
0: 就是、要 bring back to 佢嗰个生活噶嘛。
2: 但嗰个问题就系、是、可能未必系个老公俾钱。
0: Anyway，
2: 系老爷俾钱噶，
0: 俾人圈啊，俾人圈啊。OK， 咁啊，今日啊，多谢大家。咁如果大家仲有关于家事法嘅问题，想问阿黄良荣律师阿 Rainbow 嘅咧，就可以打电话604-5750-111啊，604-5750-111到 Minion Law Group 揾阿 Rainbow 嘅
2: 黄良荣律师嘅。OK， 多谢黄律师，多谢 Jeffrey， 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
0: 倾过，拜拜。
2: 拜拜。
3: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Yu Chang Yu Hiu, Yip.

0: 早晨，早晨 ，AM 1320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越唱越晓，我系叶晓仪。今日系7月26号星期日嘅早上，
1: 拣咗长剧《西厢记》，故事就系讲一班贼人咧围困住呢个白马寺，白马寺里边咧就系有相国夫人同埋佢嘅女儿喺度。咁相国夫人咧就话啦，如果边一个人可以解到呢个厄困嘅咧，就愿意将个女儿许配佢嘅。咁呢个将军帅咧，请到佢嘅朋友嘅帮忙咧，就系、是、打发走咗呢一班贼人。咁点知堂堂嘅相国夫人咧，都冇口齿噃，唔承认呢一件嘅婚事啊，仲要话以兄妹相称、哦。咁究竟相国嘅千金小姐崔莺莺咧，同唔同意佢母亲嘅呢个做法呢？请收听由文千岁、李香琴、林少芬合唱嘅《西厢记》。咁第一段咧就系、是、红娘递简啦，系文千岁同埋李香琴合唱嘅。红娘是谁啊？红娘就系崔莺莺嘅一位侍婢啦。

一策兵困之，曾经许下诺言，哪知堂堂相国夫人竟然忘恩背信，唉，真是气煞

累人累人，你唔播唔～

0: 走住。嗱，你有咩说话，唔好快啲讲啦。
1: 诶，红娘姐，我想问下你，小姐睇完我封信，有冇回音啫？吓、啊，
0: 仲好讲添，我几乎俾你累死我啊！
1: 点解呢？
0: 我仲问点解喎？小姐一睇完封信，当堂就面色大变啊！
1: 吓、
0: 啊，哇，不得了啦！
1: 点啊？点啊？
0: 佢头摇摇，火滚滚，哭哭闹闹如狂人。
1: 啊！真系嬲得咁狡猾？
0: 你估呃你噶？仲有添噃？
1: 点啊？
0: 猛闹再温，猛闹衰神，佢咬实牙根吓怪人。
1: 哎呀！啊，咁就嘥心机咯。

0: 开，佛像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啊！红娘姐啊，红娘姐，我现在整个都生晒了我。
1: 啊

0: 人来呀、啊。
1: 红娘姐。

0: 红娘姐上班吊灯送玉啊人
1: 我有分送的啦
2: 红娘替张君穗和崔莺莺就是牵红线巧妙安排他们两个初次见面了噃。

0: 非礼勿言，以后唔准你再多开口啦。
1: 好啦，我以后唔讲啦。嗱，你自己喺度慢慢大雨啦，我去嗰边行下，一阵子翻嚟接你啦。

0: 小姐又嚟。
1: 哎张公子，夜静江南，你思尽园中，究因何事？
0: 啊，小姐啊！

0: 应该吧。
1: 若难同赴宴相飞落黄泉，而信娇话应爱怜，莫问分家。小姐，你好心答应我啦吓。
0: 唔得嘅咧。
1: 得咧。吓、啊，边度有贼啊？
0: 系系罗小姐，咪边度有贼啫？个贼咧，你佢咯？
1: 吓、啊，系我啊！
0: 哎呀，哦、原来系华修只狗想咬食月琴琶、啊。
1: 哎呀，冤枉啊！
0: 不明你自己躲嚟衰，识胆猖狂，真该打。
1: 红娘姐，我有思为证噶，嗱，我读俾你听啊。待月西厢下，迎风湖半开，忽长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啊。嗱，诗中之意的的确确系你家小姐约我嚟噶噃。

你睇下，激到小姐负气抛腮，仲讲乜嘢待遇西厢下？若果连累我洪亮受责啊，我打到你四脚爬爬。小姐啊，你话我讲得啱唔啱啫？

0: 并无相约之意，或者张公子的一时误会嘅啫。我翻入去先，你同张公子佢翻个西厢啦。
1: 聪明。

0: 人要打落，以后不可再口花花，免得再来闹笑话。
1: 红娘姐，诗句我就绝对冇猜错嘅，唔知点解你哋小姐

唔通阿崔莺莺小姐真系变卦？如果大家听呢个酬简呢，就明白啦。继续仍然系文千岁、林少芬嘅歌声。

虽然崔莺莺同将军瑞咧系情投意合啫，咁但系点过到夫人呢一关呢？不过好在有阿红娘喺度，凭住阿红娘嘅一张利嘴咧，就系说服咗阿夫人。咁咧就系叫阿将军瑞，嗱，你上京考试啦，如果你考到功名翻嚟咧，就招你做东床快婿啦。咁以下落嚟呢一段咧就系惜别，系文千岁、李香琴、林少芬合唱嘅。

话宽狼亲眼睇见木冤枉你噶。嗱，唔到啊，你啊唔认。

0: 哋讲咗好多。
1: 佢讲乜嘢说话？你快些说根牙啦！
0: 话你故意忘恩，乘虚添意打我。
1: 我经二把珠宝来酬谢，自问待佢都唔算差，唔算差。诶，佢仲有咩说话讲啊？
0: 话你一

我不过系咁话就系、是、咁话就将生做人可咁咩花啦。我话俾个皇帝个佢做，佢都信到笑。咦呀、啊、有时环境啊造成逼住要奸诈啦，呢只拉蛤蟆想食天鹅肉啊，佢自己都唔见收假嘢。佢实在不。

0: 同你讲咁多，咁收尾你哋点样啊？
1: 公子叫我扯，我咪扯先咯。后尾小姐点我唔知噶啦。
0: 哎呀，该会咯。咁剩翻孤男寡女响度，点搞？你话点搞啊？
1: 怕咩啫，夫人？至多唔系将小姐嫁咗俾佢咧。公子个人真系唔错嘅。
0: 哎呀，你个贱丫头你，乜你成日都帮住阿张生，佢乜嘢好啊？
1: 我讲俾你听啊，夫人。

0: 夫人，你唔好打我啦，你自己坐真你夫人，你自己造成嘅咧。
1: 乜嘢话？点解会系我造成噶？你讲。
0: 当然

0: 中啊，你快请小姐出嚟来。
1: 夫人，你千祈唔好将小姐去担下啫。
0: 又分数咯，净系受机含贵。
1: 呢次我虽

0: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1: 空中卫生语
2: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莎、小雨，
3: 大家好啊！你收听紧嘅系，
4: 好啊，好啊，
3: 系啊，够钟喂鲨鱼。
4: 好嘅，够钟喂鲨鱼，我系李子威喺度。
3: 我系阿莎。
5: 大家好，我系小雨。
3: 究竟吉呢个时段有冇人听紧？因为大家可能睇紧波喎。呢个时候系英国对法国啊，呢个系第三名嘅呢个球赛啊。听日就更加冇人听啦，因为听日决赛啦。咁但我相信今日都。好多人会睇呢一场球赛咯，
5: 唔系下 Jason break 嘅时候可以听下噶嘛？
3: 系啦，咁啊要等咯，要等我诶呢个 hydration break 会唔会我哋都 break 紧？
4: 我等咧就等下次睇下几时有机会睇再睇加拿大队咯。几多年啊？四年后啊？
3: 四年咯，你要等四年后先啦。即系第一要睇下佢入唔入到呢个三十二强。
4: 佢而家起碼都叫做今年入咗十六強啦，叻咗啦。
3: 係啊，犀利咗，犀利咗，值得高興，值得高興。咁啊，所以如果收音機旁邊嘅朋友仔咧，同時咧屋企人就有睇緊球賽咧，唔知你哋會支持邊一隊啦？咁啊，希望你哋揀嗰隊會贏啦。咁啊，不過總係有一個
5: 好難嘅，有啲難嘅。
3: 係，不過其實無論第三地第四名都係好犀利噶啦，即係都係世界頭四名喎。咁樣聽都好犀利啦。咁啊，所以都係，但係都係開心嘅，因為星期六大家一家人坐喺度啊，或者同啲朋友啊，可以一齊坐喺度歡呼喝彩，都係一種樂趣嚟嘅。
5: 我更加期待星期日。
3: 係咯，聽日咯，大家真係。可能要買定，啊、我諗啲依家啲嗰啲零食嘅銷售量應該大大提升，
5: 係咪啊？
3: 係啊，
5: 大家嗰啲下火飲品咩？
3: 兩樣都有，兩樣都有。咁啊，大家亦都同埋咧，我覺得呢排真係感覺上係好似真係多咗人去旅行喎。你哋有冇覺得多咗人出埠啊？
4: 咁你天热嘅时候，梗系多人出埠噶啦。
3: 同埋暑假天系咪啊？小朋友系出放假啦，啲家长啊带佢哋出去玩下啦。
4: 你咁讲法系咪你准备出埠啊，莎莎？
3: 我唔需要，因为暑假唔会拣暑假，暑假最贵啦，依家。咁啊，等迟啲啦，等迟啲。
5: 暑假过后
3: 系啦，即系唔使同人哋逼嘅时候。咁但系咧，讲起去旅行啦，咁大家咧，我有睇翻依排咧，就有睇过一啲就系去欧洲啊，有个人咧，佢就孭住嗰个手机，即系孭嗰啲手机绳嗰啲啊，咁咧，佢就俾人偷咗个电话，即系就咁咧，佢放喺心口前面，但系咧嗰个人咧就净系偷个电话，嗰个手机壳同埋
4: 手机绳仲挂住，电话就唔见咗。
3: 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系咯，好犀利噶，所以咧依家真系讲真，大家去旅行咧都真系要一眼观七，有好多事发生，有时唔系净系俾人偷嘢嘅喎，有时咧系喺你面前都可以偷钱嘅喎，系咪啊，威哥？
4: 系啊，嗱，你咁讲开咧，咁我就朋友之间咧有一件事嗱，提醒大家，听众朋友提醒大家，咁佢咧就去咗大湾区啦，喺大陆里边坐的士。咁佢咧就系手机上边 call 咗的士嚟啦，咁啊接咗佢去到目的地啦。咁佢俾钱嘅时候咧，咁啊手机里边俾手机啦，咁啊司机坐前边，咁佢一坐后边就睇住司机嗰个手机，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一轮之后咧，哎呀，嘟唔到喎，入唔到喎，我再嚟过个司机话，我再嚟过，咁再嚟过嘅时候咧，个司机咧。隻手咧揸住个手机就放低咗啦，咁啊整咗嚟啊整好啦，得啦咁啊，我两个朋友咧就落咗车走咗啦，走咗之后咧就经过某段日子之后啊吓，睇下佢坐嘅六十几蚊嘅钱多咗100倍，变咗6000几蚊，咁佢就投诉啦，投诉的士司机提又得投诉嗰个平台啦。到最后冇了解到咧，冇了结，咁啊佢再去埋嗰个评机嘅咩咩咩委员会嗰度， 咁佢而家咧已經搞咗成個幾月啦，翻咗嚟温哥華，成日就同佢仲喺度時差方面繼續喺度聯絡緊，都仲未解決呢單嘢。
3: 嗯，
4: 咁大家以後咧，你真係留清楚意啊！你睇住嘅手機，佢入咗咩錢，入咗幾多錢啦？
3: 係，我自己咧就冇，一陣我相信我哋呢度最有經驗坐呢、這個
4: 咁係阿小雨啦，
3: 係咯，坐呢啲網即係網約的士嘅話，喺中國內地應該係小雨啦，係咯。咁但係我自己聽咧，我就覺得有幾個位置可能可以小心啲嘅。第一個位咧就係、首先，究竟佢係綁乜嘢可以一次過俾6000多元咧？因為如果你話你綁户口，咁即係代表你個户口要有呢筆錢先可以過到啦，係咪啊？定係佢係綁信用卡？應該係綁户口嘅係嘛？
4: 綁乜嘢？總之而家就收咗佢6000多元咧，你睇佢綁邊度啫？佢都收咗6000多元啦。
3: 係啊，即係如果我自己要小心啲嘅就係我個户口只可以有500元咯，只可以
4: 500元就收盡
5: 少啦吧，
4: 真係又係。
3: 所以我就問下小月，究竟佢呢啲係咪多數都係綁户口嘅？
5: 嗱，我自己真的不是一個 expert， 但是我打滴滴的次數的確可能比你哋兩個多啲嘅。
4: 肯定多。
5: 我唔知威哥個朋友用咩平台。如果滴滴嚟講咧，你係唔需要落車之前咧去俾嘅，你中意幾時俾都得嘅。就是看下你下一次，如果你下一次打上一次未結帳嘅話咧，佢下一次係唔俾你打嘅，即係咁樣樣嘅，即係佢嗰個運作方式啊。所以咧，你係可以之後先俾嘅。我自己試過咧，第一二次未試，即係未試過用滴滴嘅時候咧，我心諗，咦，我上次未俾錢咩咁樣樣嘅？咁佢就你喺下一次打嘅時候，佢就會彈出嚟咁。跟住咧，我有一次試過喺上海打滴滴啦。咁啊，唔知點解咧有其他嘅費用喎？因為我自己打嘅時候咧，我係即係佢有幾個 option 嘅，即係唔單止話係唔同型號嘅車，有啲咩豪華靚車啊 ，blah blah blah， 即係可以仲要打某個品牌嘅電動車啊，美國靚品牌電動車，即係俾你揀噶嘛。咁我通常咧就係揀最平嘅，咁但係未去到話順風車要同人拼車咁樣樣嘅。咁但係我通常咧就係打一口價嘅。咁我見到嗰個價咧，我就會 expect 埋單嘅時候係嗰個價嘅。咁好多時候咧，又即係唔係好多時候有一次啦。咁就係喺上海打車嘅時候，佢無啦啦又多咗個費用。跟住咧，我就心諗，明明我打嘅時候係一口價，唔係嗰啲咩起嘅，即係你要睇得好清楚嘅。咁我就去平台嗰度問啦。咁跟住咧，佢就話哦，會退翻錢俾你嘅。跟我話你幾時退？跟住佢话佢依家即刻俾我，跟住然之后佢就话会再会补偿我张5折卡，我下一次嘅时候咧，你打滴滴就系会半价嘅，无论你打几远程都好咁样样嘅。咁呢个咧就系我用滴滴嘅经验啦。咁但系咧，除咗滴滴之外咧，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啊？其实咧系有好多平台噶吓，其中之一个咧就譬如好似大家唔知道有冇用过啦，高德地图啊，就好似呢度系啦，就好似呢度嘅Google Map 咁样样。咁但系咧。佢仲有一個功能咧，就係可以打的士啊，打乜嘢嘅，即其他平台嘅，即佢其實係第四方禁制噶啦嘅一個平台嚟嘅。咁你可以喺佢嗰度打的都得嘅。咁啊，仲有其他咩平安出行啊、順風車，有好多好多平台。咁佢哋唔同平台咧，就可能有唔同嘅收錢嘅方法啦，咁但系如果我而言咧，听到威哥嘅朋友遇到呢啲咧，我就系觉得佢真系要同平台反映，同埋同翻当地嘅咯。我自己喺广州嘅话咧，我通常咧遇到啲咩事情咧，都会打市府嘅电话嘅。每个地方咧，你只要系 local 打咧，你打12345就可以有市府嘅人咧接听，系乜嘢嘅类型嘅投诉咧？都是可以立案的，咁就会好快跟进嘅帮你。即係譬如你话我屋企楼下个坑渠盖好似冚唔实喎，佢其实基本上呢第二日呢就可能 fix 咗㗎啦。即係唔係淨係呢啲嘅喎，即係譬如我话我觉得我楼下间超市呃我称啊，俾个地址我，佢即刻就同你处理啦。 我食嘢肚痛喎，边间餐厅啊？我食咗好多次，次次都嗰度肚痛，佢哋就系会去卫诶，即系搵卫生局去跟进啊，搵工商局去跟进啊，咁样样嘅。咁所以咧系有得追查嘅，我相信系即系搵啱呢个申诉平台咯，要就系、是。
4: 咁我再讲我自己嘅打的嘅经验啦，喺深圳啦。咁啊，手机里边咧嗰个 WeChat 嗰度咧就滴滴出行嗰度。咁我搵到架车，讲咗去边度，佢有埋晒钱噶啦。咁啊，嗰阵时咧我已经交咗钱噶啦，落车你唔使再俾钱。咁啊，呢个就手机上边我打滴滴出行。咁啊，喺路上边接的士咧，咁我就系临走嗰阵时咧，就系喺手机同个司机联络，我而家俾钱你嘅手机度去收，即系好似买嘢啫嘛。好似商店买嘢，你买个手袋又好，咁就系 WeChat Pay 嗰度咪俾钱佢咯。你唔俾钱，你拎得走咩啲嘢？
5: 唔系我话，如果
4: 咁啊，
5: 系
4: 即
5: 我，
4: 点会仲话扣翻上次嗰啲嘅？你就我又唔明
5: 唔
4: 呢
5: 系
4: 样。
5: 啊。如果滴滴嘅系咁嘅，但系如果你喺马路上打的咧，我相信都系要旧时候个方式，就系你好啦，完咗个程啦，佢打一张单俾你，跟住你埋单咁样样嘅。
4: 咪即时埋单咯，唔埋单你点落车咧？又系。
5: 唔系滴滴，
4: 系咯，跟住，
3: 明
5: 即系讲俾你听，你要自己试下用滴滴打，你先会知道系点样一回事。你可以试下唔俾钱。佢下次咧就系唔俾你打下一次，要你结咗上次账啦，先至可以打下一次。呢、这个就系滴滴佢嗰个方式啦。
4: 咁啊，滴滴嗰个已经俾咗钱，人哋架车先嚟接我啦，已经。
3: OK 嗱，咁我听到都有唔同嘅方式，因为我自己咧
4: 你
3: 其实就
4: 就评判啦，你就
3: 冇
4: 即系。
3: 唔系，我唔呢、这个冇得 judge 每个人嘅经验，但系我自己咧，即系我都有，我就其实我唔知道滴滴个方式啦，但我听小雨咁讲咧，即系。都系可能你坐完之后先去做付款嘅。咁如果平时咧，我就唯一真系搭过嘅，即系比较多用唔同地方，就系、是、可能系 Uber 啦。咁大家呢度啊，咁我自己嘅经验就系你拣咗一个，好似阿书话有唔同车型，咁你拣咗之后咧，佢就会话俾你知几多钱。咁跟住咧，你 OK，你咪揿一揿，佢就会话俾你知架车几时到啦。咁样咁。你 ready 咗，基本上你就唔使再理付款，因为你系绑定咗一张信用卡嘅，所
4: 系啊，已
3: 以
4: 经
3: 咧
4: 付咗钱噶啦嘛。
3: 系啦，佢讲好咗几多钱咧，佢就系收你几多钱，除非你自己想俾多啲 tips 佢，咁咧你俾多咗 tips 佢咧，咁嗰个价钱咧就应该会系讲好咗嘅金额再加 tips 咯，咁所以就冇嘢，冇好少会有呢个情况话哦，去到最后个金额唔同啊，又或者系有好多。即系啊，下次你有冇俾？因为已经绑定咗一张系可以用嘅信用卡啊嘛，咁所以我唔知道个方式系咪有啲咩唔同啦。咁但系我就觉得咧，如果咧调翻转系嗰啲呢、这个要俾人扫嗰个方式，我唔知道佢中间系咩情况，可以俾嗰个人有个走盏，可以由60蚊转到去6000蚊咧。我反而想知呢个位啊。我觉得阿威哥，如果你后面你嗰个朋友解决咗一个问题咧，你要
4: 再同大家跟住讲声啦。
3: 再同大家分享下究竟点解会咁样咯，可以大
5: 我
3: 家
5: 自
3: 再聊下。
5: 私自怀疑咧，就系、是、首先佢可能喺平台嗰度已经俾咗钱啦，然之后嗰个司机咧唔知点解咧就话冇俾到钱，跟住就系自己喺自己嘅私人微信嗰度揿咗个付款码，然之后咧你就喺度 scan 咗人哋嘅付款码俾咗人哋，即系私底下冇经到平台，咁啊可能平台咧就查唔到，跟住如果你要揾个司机查咧，你就要揾好多唔同相关嘅。我唔知啊，乜嘢負責呢啲 scam 嘅嘅呢個叫做咩啊？government 嘅 governor 嘅公司，I don't know。
3: 好有
4: 呢
3: 可
4: 个
3: 能喎、
4: 啱啱讲你
5: 我觉得呢个比较有大嘅可能啦。
4: 系呢个系你自己思考嘅比较有大嘅可能啫，但事实上佢唔系咁啊嘛。你自己思考过，唔好当就系人我个朋
3: 唔
4: 友
3: 系，
4: 就系咁
3: 佢都
4: 咯。
3: 系一个推断，咁可以
4: 我推断唔喺我个朋友身上，对唔住。
3: OK，明白明白，我哋等你后面同我哋跟进，即系知道咗之后咧，同我哋讲讲，话 俾
4: 我
3: 我
4: 已经
3: 哋。
4: 同个朋友讲咗噶啦，我将会同阿沙同阿小雨喺呢个救中卫鲨鱼嗰度讲下你单嘢啊。佢话好啊好啊，提醒大家啦咁
3: 系喂，如果调翻转，有人都试过，即系你听紧我哋，你试过类似嘅情况，最后点样解决到？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噶。咁你又
4: 佢
3: 当
4: 点样
3: 然。
4: 同我哋分享到咧？
3: 嗱，你又可以咧上去当然啦，如果你话最基本嘅，你冇其他社交嗰个平台嘅，咁你可以打电话嚟
4: 咩码
3: 啦，60426313320啦。咁啊，又或者咧，如果你有嘅话咧，你就可以上我哋嘅Instagram 啊，或者 Threads 咧，去揾13320 Saturday Party。咁你就一个字嚟噶啦。唔使，系13320 Saturday Party S A T U R D A Y P A R T Y， 全部一隻字过咁样，跟住咧，你可以喺嗰度 message 我哋讲下啊，你有遇过嘅情况系点？咁我哋亦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啦。
4: 啊，到时咧，小雨咧就有佢嗰啲推断出嚟啦。
3: 咁啊，我哋可以再睇下啦。咁啊，好啦，咁啊，今日呢 part 嘅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一阵翻嚟咧，继续够钟喂鲨鱼。
6: 咁我哋翻完街，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7: 啊。全部仲唔系妹，
6: 全部都
7: 系妹嚟嘅，
6: 全部都唔识噶喎。
7: 突然咧，有个人咧会行啊，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8: 系啦，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1: 中卫山语
2: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5: 欢迎翻到嚟第二部分嘅卫沙语，喺大气电波呢度咧，继续由小雨陪住你噶。咁啊，世界杯咧就终于打完啦。咁啊，上个礼拜咧就同大家分享咗一啲关于世界杯嘅冷知识啦。咁今个礼拜咧就要讲翻啦吓，下一届嘅世界杯到底有啲咩值得大家期待嘅咧？同埋到咧定咗喺啲咩主办城市嗰度举办咧？咁下一届嘅世界杯咧，就将会系喺4年以后啊，即系喺2030年举办。嚟紧呢一届嘅世界杯咧，其实咧系具历史意义嘅。咁点解咁讲咧？咁系因为咧，下一届原来就系世界杯嘅100周年嚟啦。咁啊，所以咧为纪念世界杯嘅100周年咧，咁啊呢个赛事咧就会喺第一届世界杯嘅举办城市嗰度举行。咁唔知道大家知唔知系喺边度啦吓？咁啊，首届嘅世界杯咧，其实系喺1930年喺乌拉圭举行嘅。咁啊，今届啦，亦都系安排咗咧开幕嘅赛事就喺乌拉圭举行嘅。咁但系咧，其实啊吓，6个国家咧都会参加今次嚟紧嘅世界杯嘅。咁啊，8年嘅纪念主办国咧，咁啊会各办头3场啦。啱啱讲咗，首先会乌拉圭咁啊开展2023年嘅 FIFA 啦。咁跟住咧就会有阿根廷同埋巴拉圭嘅噃。咁然之后咧，主办嘅国家咧举办其余嘅101场比赛，其实会系西班牙啦、葡萄牙啦同埋摩洛哥举行嘅。咁啊，呢个嘅庆祝纪念100周年咧，其实就打破咗新嘅纪录啦。咁啊，今年就打破咗另外一个纪录嘅，唔知大家知唔知啦？今年系第一次咧，有3个主办国去一齐共同举办世界杯啦。咁但系下届咧就仲劲啲啊！咁啊，除咗3大主办国之外咧，仲有啊吓，为纪念世界杯100周年嘅另外3个国家去办呢个赛事嘅。咁啊，系世界杯史上啊吓，首个跨越3大洲，即系有欧洲啦、非洲啦、南美洲6大国嘅一个世界杯啊，唔知道你会唔会亦都想亲身去一去呢啲国家度睇世界杯咧？系嘅话咧，依家要开始储钱噶啦吓。大家都知道今年吓世界杯嘅门飞系非同小可咁贵啊。咁然之后咧，有几个冷知识要介绍下俾你嘅，咁啊就系咧，由于有6个东道主啦。 他们也不需要决赛资格的，他们其实是自动晋级的。Fair 不 fair 呢，其实他们六个团队，六个国家的足球队，他们的实力是相当劲的，他们的名字就不是很陌生了。2023年的世界杯的安排就是会，首先刚刚有提过啦，乌拉圭是会举办第一场的，他们的揭幕呢也都是会在乌拉圭举行啦，然后呢阿根廷呢就会有一场的纪念赛啦，专登是来纪念1930年首届世界杯亚军的。然后巴拉圭举行的一场纪念赛呢，其实因为呢 South American Football Confederation，即是他们的南非足球联盟的总部其实是设在当地的。但是决赛大家都关注了，他们的场地是在哪个国家呢？FIFA 呢到现在来说就还没公布的，不过呢大家都觉得说应该会是在西班牙举行的，有几个原因的。首先就是西班牙过去两届就赢得了世界杯赛事啦，而第二个呢就是西班牙的确是一个非常之就脚的一个场地，大家呢就觉得说会在这个 Santiago Bernabeu 的 Stadium 那里举办啦。但是呢也都有另一方呢觉得呢摩洛哥新建的大型足球场呢都是会有机会入选的。这个决赛场地呢都要等最后是 FIFA 决定啦，会等日子更加近的时候呢就会公布给大家听啦。作为足球 fans 的你们，不知道你们准备好没呢去迎接四年后的100周年世界杯赛事。今日咧讲翻今年先啦，啱啱过去嘅世界杯咧，其实咧有一啲刷新咗新嘅纪录，唔知道你又知唔知道啦？咁啊，未发生2023年啦，咁其实啱啱过去2026年嘅世界杯咧，系历嚟最大规模嘅世界杯啊！吓，呢届嘅世界杯咧就由以前啊吓32队咧系扩充到48队嚟打比赛嘅，咁啊增加咗16支球队啦，咁啊成为咧世界杯历嚟最大规模嘅扩军啊吓。咁而第二咧就系啊比赛场数咧就自然就创新高啦，咁啊较以前嚟讲64场赛事咧，今届咧其实系有104场赛事，又刷新咗一个新嘅纪录啦。而第三咧，当然就系之前有提及过嘅呢个世界杯咧，系有3国联合主办嘅。咁啊，以往咧就系通常两个国家联办啦。咁啊，例如2002年嘅日韩世界杯啦。咁啊，今届咧系首次啊，有3个国家主办，其中之一个咧就当然系有我哋加拿大啦吓，咁啊，另外两个咧就系美国同埋墨西哥，咁然之后咧，最后一个就系决赛嘅球队咧吓，过去咧只需要踢7场嘅比赛嘅啫，咁啊，依家咧其实系要踢4场小组同埋4场淘汰噶嘛，比以往咧多咗好多场，所以佢哋都攰好多噶吓，又要去唔同嘅地方比赛啦，然之后又要踢多场啊吓，最后一个分享俾你咧，就系咧呢个嘅世界杯赛事，今届其实咧系历时最长噶。以往咧就冇咁长嘅，咁啊，但系今届咧就超过1个月，一直咧系由6月11号开始去到7月19号，一共差唔多40天噶。咁啊，今届咧总结嚟讲咧，其实可以讲话历史上最大啦、最多啦，同埋最广嘅一届啊，唔知道你又知唔知道呢？咁睇下时间先啦，系时候咧，我哋休息一阵啦。下个礼拜翻嚟呢一节咧，就会同大家分享唔同嘅话题啦。因为咧世界杯已经结束啦嘛，下届嘅世界杯，我哋再有机会嘅话，再同你讲多啲唔同嘅世界杯小知识啊！
9: This is CHMB AM 1320.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良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理查西曲记心声。

0: 中卫生语
1: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莎、小雨。
2: 威哥的八宝袋，礼拜日早上，早晨啊！嗱，而家天时热啦，暑假啦，旅游季节又到啦。咁啊，讲开咧，要去远程地方咧，梗系要坐飞机噶啦。嗱，点解呢啲长程跨洋嘅航班咧，时时都系深更半夜、深夜先至出发嘅咧？系啊，咁咁夜起飞，系咪为咗嗰啲乘客？你可以在飛機上好好睡覺呢，是吧？嗱，呢個係其中一個考量嚟嘅啫。其實佢有幾個原因嘅。第一個就係最直覺咧，就係等你瞓醒就到目的地啦。跨洋嘅航線咧，成日都成8至15个钟头噶。咁你夜晚11点几出發，食個晚餐就啱啱咧就係瞓覺時間啦。咁若果系欧美航线咧，咁你醒过嚟时候，咁啊通常都系清晨或者上午，就方便晒太阳、调整时差咯。呢种嘅安排咧，就系贴近咗人体嘅生理嘅时钟。若果抵达嘅目的系一整日嘅白天时间，咁就比较容易撑到夜晚瞓觉啊嘛，就可以啊好快脆嘅时差调整啦。咁对商务顾客嚟讲咧，咁咪一落飞机就开工啦。啊，仲有个原因咧，就转机嘅效率啦。嗱，以中国为例啦，朝早嘅区域航线就会将东南亚、日本啊、香港啊呢啲嘅旅客送入到机场。到咗晚黑啦，嚟自不同城市嘅旅客汇集完成咗，就一齐搭跨洋航空出发啦嘛。咁同样喺北美洲或者欧美嘅机场里边咧，咁当飞机喺朝头早抵达，咁啊洛杉矶啊、Frankfurt 啊呢啲大型嘅枢纽嘅时候咧，正好亦都可以衔接到当地国里面嘅区域航班，就唔需要喺机场过夜啦。呢个就系航空网络嘅精髓啦。朝头早短程航班就是负责收集隔离邻近城市的旅客，晚上的长程航机就负责送到其他的州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配合机场的营运时间，很多的机场都是有宵禁的限制的，航空公司就要准确计算飞行的时间，确保飞机抵达当地机场已经是开放。另外朝头早的黄金时段跑道里面呢，通常都是优先分配给那些区域短程的航线。大型的飞机种呢，如果是集中在朝头早起飞，那就会排挤到其他的航班的使用的嘛。那安排在深夜呢，就避免了那个尖峰时段，提高了整体运作的效率，同时也都会降低误点的率点了。因为晚上航班通常少啦，咁就唔会塞机啊，唔系塞车，系塞飞机啦。咁所以跨洋航班多数都系揾喺夜晚黑先至出发嘅。咁当然呢个唔系单一嘅原因，佢亦都系真系涉及到我哋人体嘅作息啊、枢纽集客模式啊、机场嘅衔接时间啊、跑道啊、宵禁限制啊等等。咁呢啲咁多嘅条件搭晒起上嚟咧，看来就是夜晚起飞就是最合理的理想了。名人的格言，尼采他说，人类的生命不能以时间长短来到衡量，心中充满爱的时候，刹那即为永恒。四邑人海散言，佢将啲盐啊叫做系上味嘅，即系好好啊！真系你煮碟餸冇少少盐落去咧，啲味道唔出嚟噶嘛，咋？咁喺中国嘅古代啊，盐长期咧都被视为系珍贵嘅物品啊！你睇好多嗰啲剧集里边咧，讲到嗰啲咩官盐啊、买卖啊、点样偷押啊等等之类嚟啊嘛，就系有呢啲嘅专卖制度。由官府指定的专人经营的，不准民间去自由买卖。由于关于盐有很多动人的传说，就很多咯，剧集里面都不少的啦。相传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吴王夫差差战回来，很不威风的嘛， 佢啲妾侍啦，就梗系抢先得到佢宠爱啦。于是乎咧，各人就绞尽脑汁，出咗好多高招啦。其中有一位好聪明嘅妃子咧，就喺盐呢度咧，哎嚟到搞搞阵啦。咁由于宠于夫差，传嚟美谈。传说呢个妃子咧，就喺自己嘅门前咧，撒满咗好多嘅食盐啊！点解咁嘅咧？唔通夫差落嚟会食佢啲盐？唔系啊，夫差骑马经过妃子嘅前啊，真系啊，马见到有盐咧，就会停低落嚟舔呢啲盐，唔再行噶啦。咁吴王见到自己嘅战马唔行咯，咁自己咪都留低落嚟咯，咁咪就系留喺呢个妃子嘅宫里边歇息咯。啊、真的讲起盐的妙用呢，就是一种的溪径来的，一种的才能，也是一种的潜能，多多开动这个叫做另辟蹊径的思维，从另一方面去达到你的目的、啊、广东话的歇后语，哇，你去餐馆吃餐海鲜，哇，石斑很贵的，海底石斑啊，好鱼啊！啊，呢、这个鱼啊，即系生鱼啊、活鱼啊呢种嘅鱼，但同音咧就好鱼啊你咁啊！航空母舰呢，战舰队嘅航空母舰咧，食水深，和尚担遮无法无天，黑白天鹅即系话佢日鹅夜鹅。黄皮树撩哥大家都知啦，黄皮树撩哥唔熟唔食啊嘛。黄鳝上沙滩，唔屎就一身残啦。火烧旗杆长叹，火烧猪头熟口熟面啊。苦瓜炒鸭就苦过爹爹咯。继续讲下。古代人的三十六计是什么计？那么配合什么三十六着呢？现在来到第二十二计了，就是移师驾祸。着就是看到了，见到了。二十三计杀鸡儆猴，配合他第二十三着的就问了。第二十四计偷龙转凤，配合第三十六着嘅咧就闲，悠闲嘅闲啦。二十五计擒贼嘅擒王，配合第三十六着嘅咧就系寻找啦，寻字啦。咁仲有啦，第二十六计咯，扮猪食老虎啊。咁就第三十六着嘅咧就携得携大嘅携啊。二十七计过桥抽板啊，第三十六着嘅。贪得无厌的贪字啊！啊，第二十八计李代桃僵就是痴啊，呢、这个就着啦。二十九计抛砖引玉就哀。第三十计美人计配第三十六着里面的三十着就是乐，欢乐的乐。环节。结束前开动我们的脑筋，去到南极的极点的时候，有些什么不可以再做的呢？会这样吗？你想做什么都可以，很多时的事，但是去到南极的极极极极极点的时候，有些事你想做都做不来的，就是你没有办法再向南行了。南极的极点啊，南边的极点了，你还去得哪处啊？这个就是南极的极点，即是说如果你去到北极的极点，你再向北去哪里呢？都是没得去的。

0: 接着下来的环节是由沙童小雨主持。
1: 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治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一号准时交租噃。
2: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1: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噃，都系嗰啲嘢啦。
3: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2: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醒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4: 够钟喂鲨鱼，
5: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6: Hello， 大家好啊！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旧中喂鲨鱼，
7: 哦，好好，
6: 好啦，咁啊，嗱，依家嚟到七月啦，咁啊，有好多朋友仔咧都话啊，即系知道九月有发布会啊，嗰啲咧，即系嗰啲果迷咧，就可能都话嗯，可能要安排下啦，即系旧嗰个电话唔要啦，咁有啲朋友咧，即系我唔知道大家会点样处理啦，究竟系会放上网卖啊，定系咧有啲人会拎翻入去 trade in 啦、
7: 啊。即系你话卖一部旧手机啊？
6: 系啦，咁你会多数点做啊？小月，小月你会点样处理？
7: 放喺屋企啊，唔系，等先。我通常咧就唔会因为有新手机而买新手机嘅，我系有两个理由系会先会换嘅。一唔见咗部旧即系部手机啦，咁啊要换新啦，逼住。第二就系、是。佢壞咗啊！我掉爛咗啊！即係呢啲情況下咧，我就會去買新手機。我唔會因為係啊有新手機出嚟啦，我要買新手機，我換咗嗰部，即係我好少嘅。咁所以咧 ，trade in 呢樣嘢咧，我真係冇發生過咯。
6: 嗯，明白。我自己咧就多數係一係就係壞咗啦，但係都唔係好多呢個情況嘅，試過。但是另外一個情況呢，就是可能個電話的即是用了一段時間啦、啊、可能未去到全壞，但是有少少嘢已經唔係好 work 啦。可能好似之前我哋有講過電池嗰、那個嗰、那個 hold 電嘅能力已經大大下降啦，咁樣嘅情況呢我都會換新手機嘅。咁而我同阿小雨都一樣嘅，如果我係有就算個電話舊嘅用得呢，我都唔會買嘅。我都好少 trade in， 因为我觉得手机有好多私人嘅资料啦，个人嘅一啲可能相啊嗰啲嘢，咁我又唔係好舍得。虽然依家都有 backup， 但係都係想 keep 住个电话，同埋我又唔係嗰啲啊，可能每一两年就换一次，都可能已经用咗三四年啊，甚至乎更多啊咁样先再去换嘅。咁所以我就觉得哇，呢部电话承载住可能四五年或者五年以上嘅一啲回忆嘅、哦。咁我就觉得卖翻出去，第一唔系好值钱啊，咁就不如
7: 系好唔值钱噶。其实二手机
6: 系咯系啦。咁但系点解今日会同大家讲起呢个事情呢？就系、是、因为咧，我最近睇到一个发生喺新西兰嘅一个新闻、哦。咁呢個新聞咧，我睇完之後覺得哦，好恐怖啊！真係好恐怖，就係咩事呢？就係講有一個男士啦，佢又賣佢自己嘅二手手機啦。咁啊，咁大家依家賣嘅時候，可能都係透過一啲網上嘅平台啊，或者面書啊咁樣啦。咁佢就係類似咁樣賣佢個手機。咁有個人有興趣，咁佢就將自己嘅地址咧俾咗呢個人啦。呢、这個人就真係去佢屋企度攞機啦，啊試過曬所有嘢冇問題，俾咗錢啦，咁啊走啦。咁點知咧過咗一日之後咧，呢、这個人咧就覺得部機有啲問題，即係有啲類似手機上嘅紛爭啦。我就唔知道佢最後點樣解決，但即係唔知道最後佢哋係因咩事，嗰、那個人咧就帶埋佢幾個。
7: 兄弟
6: 伙伴啦，系啦，即系咁样一齐咧，就去翻呢个人屋企咧，就将呢个人同埋佢个仔咧打到失去咗意识，同埋咧打断咗佢只牙。反正我唔知系咪打断啦，打咗即系牙个牙龈裂咗定系断咗啦。咁跟住咧，仲要性侵埋个 男士的太太将性病传染了给他，再加上逼他们去 ATM 度攞钱，最后跟他们说我已经知道了你们其他家人的地址，如果你够胆报警的话就看住你啦之类的说话啦。咁
7: 即系黑社会嗰啲做法啦，就
6: 系系啦。咁所以咧，呢家人咧，佢哋清理咗个现场之后咧，三日先够胆报警。咁呢件事咧就已经最近判咗刑噶啦。咁呢、這个即系捉咗呢、這个呢四个人之后咧，就判咗刑啦。咁但系我都觉得哇，成件事听落好恐怖啊！就系、是、由一部二手嘅手机开始。衍生了一家人的噩梦啦，
7: 系啊系啊，好恐怖啊！我其实我尝试睇翻嗰个成个新闻嗰个啦，但系咧因为要付款，
6: 系啊，
7: 所以冇办法只系睇人哋嘅新闻讲嗰啲嘢啦。
6: 嗯，咁但系系啦，咁啊，但系我都睇完之后咧，我真系觉得好恐怖啦。咁因为觉得系纯粹系一个即系可能嗰个人唔满意，其实可能佢都愿意退翻钱，但系有一啲我有睇网上面嘅一啲人讨论啦，即系就讲话哦，其实咧呢、這个人未必真系唔满意部机嘅，纯粹系搵个借口翻嚟，
7: 系啊，
6: 系去奸淫老掠咁样啦，咁样呢个情况啦。咁、
7: 啊、
6: 但系咧，我想讲咧，所以咧之前小雨有提过嘅，即系我哋大湾地区都有好多警局前面系有设。立一啲俾人交易嘅區域嘅，即係你可以喺嗰度見面買賣呢個二手物件嘅，咁你可以喺嗰度見面啦。咁我自己聽完之後覺得好恐怖，因為咧我同時咧會諗到咧，嗱你細嗰啲嘢你就話可以啫，去啲多眼嘅位咁樣，但係如果你係一件大件嘢咧，即係你話我屋企有張 sofa 唔要啦，或者我屋企有一張台覺得唔適合啦。咁你真系要买，咁你咪冇得拣噶喎，嗰个人一定要去你屋企睇噶喎。
7: 系啊，系啊，系啊。不过其实我自己都几常上去，即系喺网上度买嘢嘅，即系买嘢咧反而唔多。我好多时候咧，我都觉得买嘢咧太麻烦啦，即系我唯有去俾钱 recycle 佢哋咯。
6: 嗯，
7: 门口我 free 咁样样咯，即系我有咁嘅情况，但系买。我試過買嘢嘅話咧，其實人哋都好好醒噶，即係我試過咧，即係就算藏都好啦，跟住就話我已經拆咗啦，你冇得睇噶啦，你係要啊係唔要咁樣，跟住佢哋就會即係喺附近啦，喺附近交易咁樣，即係譬如揾間教堂啊，教堂後邊啊，又或者咧，我有時候試過喺 downtown pick up 嘅，咁佢拎落嚟樓下，你都唔知佢住邊一層邊啊嘛。
6: 咁如果佢係住 building 嗰啲就梗係啦，即係住 condo 啊，咁就 OK 啦。咁但係有啲時候你好難啊嘛，你話我買個床褥，咁呢啲你真係要搬好遠啊，咁所以都要小心。我自己咧，有時我即係細嘢，我就覺得啊，可能唔需要話俾人哋知你個地址，你寧願行多幾步路。
7: 我要去參交換噶嘛，啲商場。
6: 去多眼的地方做啲交易啦，咁但系咧，我有时候谂，如果真系逼不得已，你系需要人哋真系要去到你屋企咧，咁呢一样嘢咧，你就要开始去谂下自己屋企嘅保安系统啦。同埋咧，如果你真系遇到坏人，你有冇嘢去做防备咧？即系你真系知道有坏人，因为我觉得我哋好似即系好依赖，即系有啲人就话屋企有 alarm 噶。装咗 alarm， 咁但系你装咗 alarm 好啦，假设真系有坏人，佢一入嚟，佢 alarm 响啦，你会觉得有几快啊？警察系真系有几快可以到啊？会唔会十分钟？即系如果真系最好十分钟内，梗系都已经算快，但系十分钟已经可以发生好多嘢噶咯。
7: 系啊，
6: 咁所以你哋大家有冇谂下啊？究竟我需要准备定啲乜嘢去保护自己呢？
7: 所以就唔好，我本人覺得直接唔好買大件嘅物件，即係送俾人放喺門口，你自己拎啦咁樣，唔見面啊，放兩日，即刻有人拎走嘅，真係兩個鐘頭拎走噶啦。
6: 我其實咧，我都。

0: 我覺得我屋企張 sofa 好好嘅，咁但係你要我送俾人咧，我唔捨得。但係可能我真係用唔着啦，咁就一定
1: 我
0: 要
1: 都覺得
0: 啊？
1: 你又好中意，但系你又唔用。
0: 唔係，即係好似我阿妹，咁佢最近佢換 sofa，佢換 sofa 個原因咧，就係佢覺得哎呀，佢需要一張可以伸縮啲嘅，即係嗰張 sofa，之前嗰張。唔錯，但係佢覺得佢想要直情可以依家有啲咪可以晾埋只腳啊，即係嗰個電動可以嗰只啦。咁每個人又到咗唔同年紀，有唔同嘅需求噶嘛。咁佢覺得 OK，我想換咯，但係舊嗰張又係好好喎，之前又唔平過買翻嚟，咁所以呢個時候佢就一定要買啦。咁呢個時候你唔可能話，哎呀，咁我送咗佢，咁又好似好嘥喎。咁
1: 冇
0: 所以，
1: 噶，如果我系嗰啲情况，即系我报备咯，即系我会同身边嘅人讲啊，点点点点有人突然间嚟我屋企 pick up 嘢咁样。如果我之后冇复你，你自己知道点做啦。冇办法噶，十分钟内就十分钟内啊，冇办法，真系冇办法。如果唔系，即系你屋企有个大只佬啦，唯有。
0: 唔系，即系但系呢件事，好似头先嗰个新闻，
1: 即系有风险嘅呢啲，其实
0: 嗰个
1: 系
0: 人佢
1: 冇
0: 都
1: 办法。
0: 唔系买卖嗰十分钟，佢咧买卖完再过一日之后再翻嚟报，即系佢觉得系报仇咁样啦。咁但
1: 明
0: 系我觉
1: 白。
0: 得就系，就算无论咩情况啦，唔好讲净买卖啦，即系大家喺屋企上边有冇做定一啲保护自己嘅措施咧？咁当然我唔系话我，但我都知道啦，有啲人又话咩？呢度嘅法律，就算嗰個人係 break in，你打傷佢又唔知會令你自己有好多麻煩啊之類嘅嘢，咁所以有咩方法可以令自己安全得嚟，又唔會惹上法律嘅麻煩呢？我諗呢個大家可能要真係諗下咯，即係平時有啲咩可以做一做啊？
1: 好难噶，你自己屋企附近
0: 我有
1: 治安唔好冇办法。
0: 聽人講啦，就係、是、用呢、這個。即系可能浸啲辣椒水
1: Pepper spray。
0: 系 啦，咁样之类嘅嘢啦，咁啊，即系做定一啲。有时唔系屋企，即系呢啲嘢，我唔知系咪同一定净系同治安啦。咁你问最豪华嘅区，系咪佢哋就少啲 break in 咧？我会有保留，因为我都有听过好多以前工作嘅原因啦。咁有时听到啲客户佢哋讲话。哦，佢住Shaughnessy 咁樣，咁但係咧都經歷過break in，咁但係唔係就係佢喎，佢話唔知隔離嘅間又試過，咁你就覺得啊呢啲區域係好好嘅喎，應該係即大家口中好好嘅，但係有冇犯罪咧都會有嘅，咁所以自己保護自己啦，安全意識最重要，係啦。咁啊，所以今日啊，大家可以谂一谂啦，或者同朋友讨论下，大家互相交换下一啲保护自己嘅方法。咁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倾过啦。
1: 好，报考做警察，拜拜。
0: 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正应，喺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OK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 加上屋街及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齐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门票每张40蚊，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蚊，VIP
1: 门票80蚊。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3: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4: 和你有个约会，边个决定你嘅孩子喺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同学习嘅政策？答案就系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嘅职责，同边个会为我哋嘅孩子发声？
5: 请浏览网站footforbcschools.ca了解更多。信息来自BC省教师。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一年一度嘅香港书展，不系香港暑期嘅一种城中嘅城市。想当年，香港书展其实飞升国际，因为华文社会当中，香港系拥有最肥沃而自由嘅土壤。 咁就百家爭鳴喺香港可以買到全世界各種嘅路向、各種風格，甚至各種政治嘅書籍，所以不少人呢都嚟香港嚟到揀書。而當年書展更加有呢相當廣泛嘅一啲嘅講座對話呢，更加喺香港呢片文化嘅土地當中係平添不少呢百花齊放嘅景象。 不過真係此情不在啦，今年書展整體氣氛好特別，好令講起書展就會眉頭一皺，就唔係計上心頭，而係悶上心頭。事關早前呢，一啲嘅事件就令到一啲真正嘅愛書人呢，係感到有點而呢係不太愉快。不過有書店呢就宣布結啦，咁已經喺個不祥之兆。 其實香港嘅小書店嘅生存空間越嚟越細，以前嘅二樓啲搬上700樓啦，咁啊生意當然係已經係年關難過年年過，而咁啱呢，有一啲無形嘅政治壓力。而早前警方突然係搜查兩間嘅樓上書店，並且係拘捕咗若干嘅店員，指呢係收到海關嘅情報，話佢哋呢喺入書方面呢。 有些可能咧係觸犯咗呢個煽動條例。當然書好特別嘅嘢，佢唔同話好似食物咁有條食物安全條例，各方面咧好容易係有條清楚界線。一講到思想文化咧，其實有啲嘢咧係比較抽象一啲。而一種食物如果係唔衛生，所有人食咗咧都會中毒。但書咧真係每個人嘅睇法唔同嘅。 同一本書可能10個人睇咧，有10種不同嘅感受，所以好難話拿捏我哋要定立一個圖書嘅審查制度。所以連我哋係英明神武嘅保安局長去問到都問嘅時候咧，亦都係答咗係等於冇答。嗱，呢就係我哋要明白文化出版事業就唔係一般咧可以完全用法例各方面去規管嘅。咁當然一啲權力比較集中以至膨脹嘅政府呢，就會立下三申五例，亦有好多嚴刑峻法呢，嚟到處理啲呢，係可能呢，佢認為係唔 happy， 佢唔能夠接受嘅書籍。究竟嘅邊本書出事呢？而家係冇一個官方嘅說明。咁但係如果根據業內人士者，就指一句為紅花綻放。點算一位美國嘅？ 驻华多年嘅女记者所采访嘅结集，呢本书呢，其实单睇书名呢，其实冇咩好特别，或者呢本书其实亦都唔会呢，系有好大嘅市场。但经此一役呢，话呢本书呢，已经喺台湾就爆红，因为台湾嘅出版社出版㗎嘛，咁甚至连呢。 台湾的总统呢都要加几句嚟到说明。即係话呢佢嗰个政治效应其实呢係外溢得好犀利。咁諗唔到一个小小嘅執法行动有啲咁大嘅政治嘅回响。而相信国际上呢啲回响陆续有来。甚至好简单会将香港打成一个呢连出版自由都冇啦，冇晒言论自由等等嘅城市。所以你从一个執法角度讲，系好似立咗个小功，已经系消灭于萌芽状态。其实付出无形代价呢系相当大嘅。咁我成日觉得你要拿捏所谓政治红线唔容易。我记得十多年前我比较活跃啲，都经常主持啲嘅讲座。咁有个问题呢，好多人问我，作为一个新闻从业员，或者一个呢是相当活跃于一个公共平台的评论员，怎样去处理这些中国问题，怎样去批评或者去以言一些的中国事件呢？其实我知道我自己有几条红线是守得很紧的。第一呢，你不能推翻话打到共产党，这些大逆不道的。第一，你甚至不能是丑化或者侮辱中国的领导人，嗱，呢个就系中国式政治文化啦，一个禁忌嚟嘅。第三咧，你不能勾结外国势力，啊，呢个咧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情况。第四咧，嗱，凡系提及独，即系什么独立咧，边度都唔得嘅。咁嗱，呢几条红线咧，我自己系坚守得好稳妥，所以今日咧，我基本上系冇受到任何嘅压力逼迫。或者任何嘅点名都冇嘅啊，咁啊，我守稳自己嗰、那个新闻工作者嗰啲嘅原则底线，能够说嘅就说啦。我知道边啲线咧系唔可以踩嘅。呢本书点解可能踩到线呢？咁啊，因为我都冇睇过书内容，都不敢去评论啦。但单从我网上嘅搜寻，咁啊，知道咧作者系其实走访咗一啲嘅少数民族，系讲到佢哋嘅情况。嗱，呢本书其实咧都讲紧一个中国人嘅身份认同，咁啊呢个系一个好值得探讨嘅问题。咁喺不同嘅角度咧，有不同嘅睇法。如果你一讲到呢样嘢唔使讨论嘅，咁呢样系铁打羊就定咗落嚟咧，咁你就冇办法啦。咁啊，所以咧我就基本上就唔会评论呢本书或者评论今次嘅行动，即系觉得咧今次事件再加埋小书店嘅要结业。因为卖书而被捕呢，嗱，呢啲嘅情况会被无限放大嘅。咁啊，另一方面呢，书展嚟讲，你都睇见好多嘅红书，真正红书喎，咁啊占据咗好大好大嘅位置。咁呢个香港一个正常嘅现象，咁啊见怪不怪啦。因为呢你知道某方面嘅财政能力好强啦，在中大外宣有好多好多嘅资本可以使用啦。咁啊，大規模係佔據最位嘅位置，咁啊，全力推廣某啲書咧，咁呢個係理所當然嘅，我覺得亦都冇必要咧，你去批評這樣那樣。但係我即係香港一個城市，我係咪可以容納到一個小小空間，容納一啲咧係非體制或者非好正路嘅一啲嘅出版，一啲嘅自由係可以咧？仍然有个小嘅地方俾佢去生存到，其实呢个呢係管治嘅学问。你个传承都系要唯有某啲可以出，有啲唔可以出呢，咁会被人无限放大，咁你何不让少少空间又让佢生存，亦都唔会呢造成下什么会煽动颠覆咁多嘅力量。咁即係讲到呢，我哋嘅自信喺边度呢？我哋难道几本书一啲嘅可能不同嘅声音都不能接纳咩？咁呢个咧，我哋好容易明白啊，点解某方面咧始终唔理解咧？啊，呢、这个就系今年书展咧带俾我一个颇大嘅感触嘅。
1: 上星期五，安省旅游文化及博彩厅长因为报销开支不当，宣布辞去厅长嘅职位。引发社会讨论民选议员滥用公帑的行为和公众舆论的监督。这位韩裔的厅长叫赵成芬， 2018年当选安省进步保守党议员。他被揭在2025到2026年在多伦多市内报销酒店住宿，费用一共是11,700元。若果由2023年起计就16,000元了。安省政府是有规定的，在特殊情况下议员可以在酒店留宿，再申请攞返酒店的费用。例如大风雪，这个在安省冬季不时都会出现。又或者会议去到通宵都未结束，议员是需要留夜。不过赵成芬议员所住离省议会不远，开车是6公里。大家想一想，温哥华市中心去到列治文市大约是12公里，即是一半的路程。当地如果坐公车就是7个车站。除了这位赵议员之外，议会内还有10多个住在多伦多地区的省议员，自2023年以来都有向省政府报销酒店的住宿开支。有一位就27,000元，另一位是报19,000元，还有一位是报15,000元。事件披露之后舆论哗然。首先安省省长福特马上表示这个做法是不能接受，那是有违规例的精神，每一分钱都必须要退还给省议会。他还说要取消有关的规例，听起来似乎出事就在规例那里，取消规例那议员就没有规例可犯了。到上星期四，不知是不是巧合呢，福特省长发出了内部通知，宣布省长办公室冻结增聘人手，又会取消10个职位，预期一年可以节省100万。省长办公室又会和其他部门商讨，鼓励是齐齐削减开支。这个是不是显示政府实际上只悭识俭，不是乱花纳税人的钱的？星期五，赵成芬是宣布辞去厅长的职位，即时生效，但是保留省议员的身份，并且是表示歉意。不过其他同样在多伦多地区的省议员又需不需要表示承担责任而请辞呢？这个就未有交代了。安省除了省议员申报开销惹起争议之外，省长福特本身早前买专用飞机亦都遭到炮轰，他要急刹车将飞机原价退返给飞机公司。今年4月，安省政府话用2,890万向庞巴迪公司买一架已经有10年机龄的挑战者650号行政专机，主要就是给省长福特公务出行使用。政府解释说现在用私人包机费用高昂，安省地方大，不时都需要坐机去省内的地方。而最近福特省长更多次去美国游说美国政府官员有关加美关税和贸易的问题。安省政府还指出，他说近来灰省和联邦政府都买了多架这个型号的商务机。安省省民反对党和纳税人团体猛烈批评，他们说省民是正处于高通胀、高油价和物价上涨的艰难时刻，省政府应该是悭得就悭。况且福特在2019年上任的初期曾经夸口说自己是历史上唯一的省长拒绝坐省长专机，他说自己宁愿是开车多些和省民接触。现在做了8年省长，忘记自己的承诺，被指是虚伪。在舆论的巨大压力下，两日之后福特就宣布飞机是原价退返给庞巴迪公司了。的确的，如果是总理出于安全考量和警方保安的安排，任内不论是公干或者是私人出访都是坐政府的专机，但其他省长一般就是坐商业航机，有时去偏远的地区或者商业航班的班次未能配合，先订包机出行。总理卡尼在上任之后频频外访，他的出访开支当然都成为大众的焦点。 加拿大纳税人联会引述文件话，在去年11月，一行55人去雅典、阿布扎比、约翰内斯堡和加纳利群岛等中东和非洲国家。一个星期的行程，机上的食物每个人就要2850元，合共就是159800元。吃了些什么呢？有法式炖鸡、智利海鲈鱼、牛柳、浓郁的朱古力甜品、芝士蛋糕等等。纳税人联会说，在加拿大一个四人家庭平均一年的食物开支都是17500多元，比总理一个星期出访机上的餐饮费用少了14万大元。国防部的纪录显示，去年3月到11月卡尼和其他官员出访了9次，只是飞机上的用餐费用是30万，最贵一次就是去年5月去罗马出席新教宗24世的就职仪式，飞机上的膳食费用差不多是94000元。事实上，自上任总督 Mary Simon 在2022年一次带团出访中东，在机上的餐饮费用花了10万之后，当局承诺过会采取行动控制开支，但有目共睹的是未有付诸行动。讲到民选议员公干滥报开销，最经典的就是16蚊橙汁事件了。联邦国际合作部长 Beth Oder 2011年6月去英国伦敦出席一个国际会议，他没有住在会议举行的酒店，私自升级入住更奢华的酒店，每日的房租665蚊，他叫了杯橙汁16蚊。因为所住的酒店和会场远，他又要请司机和租车，车距来回会场和酒店每日1000蚊。事件被揭发之后，欧达部长道歉，退还酒店的差价和那16蚊的橙汁钱。一年后他宣布退出政坛。官员必须要谨记，他们申报开支用的都是纳税人的钱，一分一毫都要审慎，向公众负责。一些官员不一定是贪污，但有时是贪小便宜。在加拿大，我们没有好像香港那样设立廉政公署调查涉污的事件。不过在这里我们有审计总长，好像 Beth Oder 的橙汁事件就是透过审计长办公室在审计的时候揭发。我们有道德操守专员，虽然他没有刑事执法权，但是收到投诉或者有人举报，可以进行调查和写报告。若果公职人员行为失当是属于刑事犯罪，那就由皇家骑警负责调查了。最后媒体、社区组织和公众可以说最后防线，可以根据资讯自由法索取资料，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对不合理或者不合法使用公帑的行为，必须要暴露在大众的眼前，同时是受到应得的处分的。那今早就跟大家倾到这里。
6: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7: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8: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9: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10: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9: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10: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
1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2: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11: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13: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5: 2006年的世界杯咧，最后的长笛吹出咗咧，咁啊，终于系名花有主啦。咁啊，整体嗰个战况好激烈，可谈嘅角度都好多，而最后嘅结果咧，亦都系实至名归。其实进入到四强四支队伍嘅实力咧，系相当接近。咁啊，决胜呢仍在于系可能系嗰几秒钟啊，嗰个嘅判断啊，嗰啲嘅情况。咁啊，讲波呢就好多人讲咗啦。我今日想讲波，讲香港人今年系睇波一啲好特别嘅一啲情况。啊，以前睇波呢，嗱，旺咗咩？就嗰啲嘅酒吧啦，一啲某啲嘅餐厅甚至会所。而陪伴我睇波嘅离不开又啤酒、薯条或者等等嘅小食。啊，今日睇波特别有个别嘅中式酒楼咧，咁啊特别咧系添置咗大型嘅荧光幕，亦都买咗呢个转播权咧，就咧系饮茶睇波。啊，谂唔到咧，相当受落。咁啊嗱，本嚟波咧都系三四点开波啦，哇，原来预早一个钟头咧已经去排队，咁啊等候呢、這个入场啦，霸个好位等等咧，咁几特别嘅，咁就。蝦餃、絲毛、叉燒包，再加埋咧就係、是、保利壽美鐵觀音啦，咁樣完全一個中式嘅飲茶，而睇咧國際嘅一級嘅足球賽事啦，哇！亦都睇到咧別有翻嘅韻味啦。你就問啦，喂，會唔會以後咧中式嘅茶樓啊，甚至某啲中式嘅食肆都會走條路啦？以前呢條路咧係啲酒吧啦。西式餐厅啦，甚至有啲茶餐厅都做嘅，但系咧讲到中式茶楼都做咧，咁就全无仅有啦。咁啊，不过世界杯有吸引力，咁你平时你睇英超等等咧，大家会唔会都去帮衬啲茶楼？咁啊，英超好啲嘅，啲时间就系有啲波咧开头场咧就七点开波，咁啊九点啊十点都有，咁啊时间几好噶，咁可能一路食晚饭一路睇波都得啊。咁呢会唔会开咗一条新路呢？咁呢个等返业界人士去判断呢。其实到最后都睇到一样嘢呢，就係生意难做，各出奇谋。我嗰日提到嗰间呢係开茶市睇波先河嘅一间香港好老牌嘅一间嘅茶楼。佢建立咗自己嘅品牌呢，即係并且呢因为嗰个家族呢都有啲嘅分散。所以呢就会开咗呢就不同嘅类似嘅呢啲同一名嘅一个嘅茶楼食肆啦，咁当然嗰啲命名啊、业权等等咧，佢哋永远都有啲嘅争论嘅。不过睇到咧，就系、是、香港就系你要求变，嗰、那个求变咧就唔系间间中式食肆都有条件嚟到去搞啲睇波啊、饮茶食饭嘅，同埋你走条路线，毕竟有啲限制。咁啊，一年下来唔系咁多波咧，系咁吸引球迷咧，就要出街去睇啊，帮衬食饭去睇波。同埋我始终觉得咧，茶楼咧太过热闹啊，你嘈得滞咧，你睇波又冇咗嗰种嘅即系观赏嘅一啲嘅空间。不过都系一种咧生存之道。那个生存咧，其实最有效或者系咧最容易内伤，就叫做咧减价战。最近尖沙咀道温呢个商场咧，其实呢个商场最初系好高档嘅，不过冇办法啦，你高档就会死先啦。譬如嗰度有几间比较高档嘅餐厅咧，咁啊都执咗好多啦，咁好剩翻一间，我间中会去下，嗰间仍然保持住咧，走高档路线，但生意咧就稳稳阵阵啦，都熟下生意。但嗰度几多中式酒楼嘅，咁近期咧嗱，嗰度其实系隶属几个不同嘅集团。咁大家都有本钱，就做呢个减价战。减到咩情况呢？啊，呢、這个就咧好简单，就七八九蚊 七八九蚊咩？就咧大中细点，即系七八九蚊嘅大中细点。话你翻可能咧，有啲老听众话翻我哋做仔嗰时嘅嗰个时代，几蚊碟点心，咁啊点做啦？哦，咁啊睇见真系奇门遇事，因为佢有个时间限定，咁啊佢哋咧就做埋茶市，就十点半咧到三点咧就有啲咁嘅廉价嘅点心。咁啊，当晚饭咧就都有其他优惠，但系就冇咁紧要啦。咁啊，好明显啦，咁啊客似云来，即系特别好多内地客咧都纷纷涌至。喂，咁平点做咧？不过唔好忘记，而家有一样叫预制菜，我就唔知道呢啲酒楼系咪用预制菜，但系我相信咧，你除非用预制菜，否则你好难咧去承托起嗰个成本价格。咁即系你噶嗱，中西酒楼难做的地方，因为佢嗰个楼面比较大。你伙计呢，你减极都有若干嘅人，一个人睇几张台。你睇下冷气、灯油火蜡呢都紧要。同埋做中式酒楼呢，你入货就好阔。你睇下嗰张点心纸，嗰张嘅菜牌有几样嘢俾你揀呢。你唔好话样都卖晒喎，其实你总要入足充足嘅货，你先可以应付到咁广泛多元嘅菜谱同埋点心纸。咁所以呢条数系好难计嘅，大家呢都要挣扎求存。其实首先掀起减价战都系香港一家老牌食肆，咁佢呢就从做晚饭做起，咁呢就做呢个火锅啦。火锅咁几十蚊任食，哇呢间咁嘅酒楼就是、当年呢推出一蚊鸡嘅酒楼即集团啦。呢个集团香港都系走中档路线啦，咁开到内地都好多分店。不过都睇见啦，无论香港好，内地好啦，生意啦，你睇过啦，都系咧，嗰、那个指标不断向下，冇得呃人噶。你每年你卖数就知道咧，系难做，咁你只能够咧开源节流啦。嗰啲即系生意差啲嘅分店，咪执咗佢咯。咁啊，谂下点样守好个本业，旗舰店仍然守得好，咁咧大家维持你嘅生意。嗱，茶市咧通常都会尽量减价招来呢，咁啊但求维持到基本嘅脾肺，要有微利就靠晚市，即係嗰个夜晚食饭啦，咁嗰度呢利润比较高嘅。咁但而家好大问题呢，我都讲过啦，而家呢一般人呢好少大排筵席，咁啊一真嘅有钱人呢就去靓嘅酒店啦，去会所，咁啊中下阶层呢，即係以前帮衬开中间酒楼嗰班呢，基本上都悭就悭，缩就缩啦。咁啊同埋而家好个家庭你都分散咗呢，亦都好难话呢过年过节两三围台咁样，嗱呢啲歌呢亦都好少唱啦。所以讲到中式酒楼而家个经营呢就不断地变身，諗好多好多嘅情况。不过万变不离其中呢，减价劈价永系最能够即时收到效应。当然呢条数计唔计得掂呢，就系另一回事。同埋你吸引咗好多嘅食客嚟，平就嚟，正常价又唔嚟，咁你结果呢有时呢都要做少少嘅蚀本生意。蚀本生意边人肯做呢？当然冇人肯做啦。咁蚀得两次，咁一系执咗去啦，一嚟就系另一种嘅方法呢，你都可以打一场呢其实好难打赢嘅一个嘅飲食业嘅战争。
14: 远观天下
15: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4: 主持吕婉莹。
16: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安省北部森林目前有190处山火，省长杜福特说有57处的山火已经失控，浓烟造成严重空气污染，并且都飘到去美国。美国责备加拿大没有好好管理森林，令到山火失控，浓烟对美国造成严重影响。美国有议员说要向加拿大罚款，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指责加拿大在火灾问题上故意疏忽，令到美国遭受严重污染空气的无谓侵袭，恐吓说要向加拿大加征关税。其实美国的指责是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其实又不算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加拿大近几年的确是连续出现史无前例的大型山火，烟雾多次飘到美国中西部、东北部，甚至是华盛顿、纽约等地，导致健康警告、航班受影响以及户外活动要取消。美国居民自然会质疑加拿大究竟是不是已经尽力管理森林和防火。 如果加拿大真的存在长期缺乏森林管理，防火预算不足，明知高危仍然没有及早采取措施的话，美国提出改善要求并不是毫无根据的。但是不是全部都是加拿大政府失职？那又未必。加拿大和美国的森林有几个特殊的因素。加拿大的森林面积接近3亿6千万公顷，全球排名第三，很多地方根本是没有路，只能够靠飞机抵达。很多山火是在偏远地区发生，并且是由雷击引起，不是人为纵火。而且并不是每一宗山火都适宜立即扑灭的，有一些偏远地区是容许自然燃烧，以保障消防员安全和集中资源保护社区。还有就是近年极端高温、干旱和强风令到火势非常猛烈。不少科学研究都认为气候变化增加了大型山火发生的几率。还有森林管理不足究竟是不是完全错？那这一点又值得客观地看。部分森林专家多年来呢确实是提出加拿大是可以增加清除枯木 Fuel Reduction, 控制性燃烧 Prescribed Burns, 建立防火隔离带，加强森林道路，扩充消防机队。这些措施都是有助降低部分大型山火的风险。但是另一方面，不少专家也指出，即使森林管理得更好，在极端干旱和强风之下仍然可能出现无法控制的大火，所以森林管理并不是唯一的答案。美国因为这样要求加关税是否合理？这一点就是最具争议的部分了。特朗普提出要将烟雾造成的成本加入加拿大商品关税，甚至要求加拿大要赔偿。但是从国际法而言，空气污染跨境问题通常是透过外交合作处理，山火属于自然灾害，即使政府管理是有不足都好，都很难直接去量化赔偿责任。而且关税一般应该是与贸易有关，而不应该作为对环境事件的补偿工具。所以很多法律学者都认为，要以山火烟雾作为加征关税的法律依据并不足够。那如果角色互换呢？这个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角度了。美国每一年加州、俄勒冈和华盛顿州的大型山火同样都曾经令到浓烟飘到去加拿大，但是加拿大并未因为这样要求向美国索偿，或者对美国货品加关税，或者是要求美国支付空气污染费。加拿大和美国一直都是透过合作方式处理，包括互相派消防员帮忙救火、共享飞机和卫星监测通讯等。所以整体来讲，可以将特朗普的指责分成两部分的。加拿大应该改善森林和山火管理这一部分的确有一定的讨论空间。加拿大确实可以研究增加森林管理、防火基建和消防资源。美国受烟雾影响而提出改善要求都并不是毫无道理。但是至于第二部分，因为这样就要向加拿大征收关税或者要索偿，这一步就较难站得住脚了。目前缺乏成熟的国际法律依据，而且两国历来面对跨境山火浓雾，多数都是以合作而不是惩罚的方式处理。至于世界各国又怎样加强森林和山火管理的呢？其实很多国家已经不再依赖单一方法，而是采用预防、监测、快速扑救和灾后保育四大策略。以美国为例，他们近年是大量使用 AI 监视镜头和卫星。美国近年投入不少资源建立早期预警系统，例如是山顶设置高清360度监视镜头，他们的系统就叫做 Alert Wildfire。第二就是利用 AI 辨识烟雾，而不是等到有人报案。第三，配合卫星红外线影像和气象资料，一旦 AI 发现异常，就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就通知消防部门了。很多山火因为这样就能够在火势仍然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扑救。另一方面，美国西部也大量进行控制燃烧 Prescribed Burning 清除枯木和疏伐过密的森林 Forest Thinning， 目的就是减少森林里面的可燃烧物。至于澳洲呢，他们就非常重视燃料管理了。澳洲自从经历过2019至2020年的 Black Summer 山火之后，已经大幅改善管理， 措施包括每一年的冬天会进行大量预防性燃烧。第二，又会扩充大型灭火飞机，建立更多山火预警系统，同埋引入原住民传统文化燃烧 cultural burning。文化燃烧同埋一般嘅烧山唔同，佢系喺低风险天气之下，以低温小范围燃烧清理森林下面嘅植被，可以降低日后大型山火嘅风险。至于西班牙同埋葡萄牙咧，佢哋就主力建立防火隔离带啦。南欧近年嘅山火亦都好频繁，咁所以佢哋大量建立咗防火隔离带 fire break。仲有就是农地和森林之间的缓冲区，还有定期清除道路两旁的枯草。当火势遇到缺乏燃料的区域的时候，蔓延速度通常就会下降，亦都方便消防员部署。至于日本方面，他们管理森林就非常细致了。日本虽然山火较少，但是森林管理一直非常完善，包括有定期去疏伐森林。这些其他国家用的方法，加拿大是否可以参考？例如加拿大是否适合安装监视镜头？如果安装监视镜头的确适合，但是不能够全部都依靠它，因为加拿大森林有大约3亿6千万公顷那么大，面积非常之庞大。如果每隔10公里就设一座监视塔的话，可能需要几千甚至上万座的监视塔，而且很多地方没有电，亦都没有网络，而且冬天的积雪后维修成本非常之高。咁所以要喺全国全面铺设监视器并唔现实，比较可行嘅系喺入口附近嘅森林或者社区周边、高风险地区、电力设施附近或者系国家公园入口部署 AI 监视系统，其余偏远嘅森林就仍然要依靠卫星、无人机、巡逻飞机、雷达或者系居民通报，形成多层嘅监测网络。其实无人机系咪比监视器更加有效？近年不少专家都认为固定监视器加 AI 再加无人机是最佳的组合。大概是这样的，首先由 AI 监视器首先发现烟雾，自动派出无人机，无人机飞到去现场确认，然后即时传送高清画面，消防部门就决定是不是要出动飞机和消防队。这样是比单靠人工巡逻快得多，亦都能够减少误报。其实加拿大未来仍然有不少改善空间的。近年加拿大各省已经开始增加消防飞机，改善监测技术和提升森林管理。但是不少专家仍然认为可以进一步加强，例如扩大高风险地区的 AI 监视网络。第二，增加控制性燃烧和疏伐森林，降低可燃烧物的累积。还有就是运用更加多的卫星、无人机和热力成像技术，建立全天候的监测。还有就是加强与原住民合作，推广适合当地生态的文化燃烧，同埋加强跨省同埋加拿大美国之间的消防资源共享同埋联合应变。好啦，今日倾到呢个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雌固定啦。
18: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19: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0: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十一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的角度带我们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1: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2: Dave and Jacqueline here with some BC Hydro FAQs. First question is one we get all the time. Why do you tell people to use less of your product?
23: Well, being power smart means using energy wisely. When we use less, that means more clean power for all of BC.
22: And we make it easy with rewards for turning down, turning off, or shifting your energy use.
23: Okay, next question. Is that Dave's real hair or is it a toupee?
22: And unfortunately, we are all out of time. Learn more at powersmart.ca.
24: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25: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24: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25: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24: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25: 你想知点解就问阿 AI 啦。
24: 咁 AI 系乜嘢嚟噶？
25: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24: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25: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24: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3: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5: 香港的零售市道是停滞不前，或者陷于一个艰苦经营的局面呢，都是不是新闻了。不过今天和大家分享呢，就两个呢当次完全不同的大商场，各自呢都面对同一的命运，被认为一个半死场。这就是大家很熟悉位于铜锣湾的时代广场啦，这就是位于这个葵涌的叫做葵涌广场。两者呢其实就是风马牛不相及，无论从各方面的条件来讲呢，相差很远，但代表了两个不同档次的消费场所。但何以大家都陷入这个半死场的情况呢？所以就所谓呢一叶知秋。有关时代广场的情况呢，其实大家都很熟悉了。啊，唔知点解呢，本来过去嚟讲系铜锣湾嘅旺地啦，大家知道每个城市都有个时代广场，咁时代广场都代表咗一啲好重要嘅日子呢，呢度有一个好标志性嘅活动，譬如话呢讲到呢个倒数啊，讲到啲圣诞 party 呢，时代广场嘅角色地位无可取代嘅。咁而时代广场亦都有佢个光辉日子，其实行这个时代广场呢，我都觉得好舒服的，因为它的空间呢就比较大啲，而店铺那个分类都好清晰。何以变成半死场呢？或者只有人呢去坐晒喺度，甚至有啲情况呢喺度开餐乜都有，咁就成为一个避暑圣地啊。我諗就因为呢那个嘅档次略高，消费呢亦都好强。咁因此呢行嘅人呢已经唔系咁多啦，嚟到唞凉嘅多啲，而消费呢系更加系疲弱。咁就系时代广场啦。嗱，另一个可能大家唔系好熟悉，叫做葵涌广场。葵涌广场亦都呢系被誉系香港嘅平民美食天堂。事关呢都由南丰集团发展，呢个属于呢个新界区一个盖好旺嘅地方呢，佢就係整个基座係楼高四层，咁上面就住宅单位，咁就亦都真係呢好能够呢收到呢个交通便捷呢个咁嘅地方。喺天时地利各方面呢亦都占咗优势。所以当年嚟讲呢係一个好旺嘅场所。而南丰当年呢更加睇准咗呢个市道转变。就将原来嘅商场呢係劏细。所以住嘅有劏房，咁南丰就将葵涌广场呢形成呢个劏场，就呢每间嘅铺位呢其实呢好的色嘅啫。但呢尺价都唔平喎，以前喺高峰期一个几十方尺唔够百尺嘅铺位月租呢係过万几蚊，有啲係3万几蚊。论尺租其实呢就贵过中环同旺角。咁点解人租呢？嗱，你事关呢就嗰度嚟讲呢真係好旺，同埋呢係适宜一个小本嘅一个进驻。所以当时嚟讲，葵涌广场係集合咗香港好多年轻人一个创业嘅场所，同埋年轻人鍾意搞啲飲食。於是呢各自呢就炮制啲好有特色嘅食物呢，即係嚟到去买啦，又係啲小食零食啊等等等啦，亦都大行其道，一时之间呢都一时无两。但近年嚟由一个市道嘅逆转咗啦，咁好多年轻人呢亦都冇咗嗰种创业嘅热诚。咁因此呢个社区亦都日渐老化。所以近期呢有传媒报道，葵涌广场都变成咗一个半死场，反映香港市道嘅缩影。当然要从大路去分析，无可否认呢北上消费啊等等等等嘅消费模式改变都系一个好大好大一个嘅原因。咁亦都睇到呢 当好多嘅空置嘅吉铺形成咗咧，有一个嘅羊群效应。你越多吉铺咧，个墙越死得快嘅。你发觉咧，你左邻右里都执晒啦，你仲喺度单独去单打独斗，咁啊点挨咧？同埋咧，你嘅吉铺越多，你嘅人流亦都越少嘅。同埋另一个反映嘅情况咧，嗱，葵涌广场其实系一个相当年轻化嘅一个嘅场所，因为好多嘅街头小食咧都系好后生嘅，啊，唔系嗰啲老鬼中意食嘅嘢，咁啊好新潮嘅。但系嗰个热潮系一阵阵，而家过去咗咧，亦都睇见香港嘅年青人，第一年青人口系减少咗，年青人嘅消费力亦都减弱咗。而呢啲嘅商场亦都冇咩打卡位，纯粹咧系靠食物质素去吸引。因此，你既因为原嚟班旧客老化咗，消费弱咗，而新客特别系内地嘅年青咧，亦都冇乜人咧去谂过去葵涌广场打卡嘅。呢度咧系冇乜打卡位啦。啊，所以都睇见咧，葵涌广场嘅没落，同香港整体嘅市道消费咧。即是一个好的反射，但当然我们知道呢，香港不容易死的，又看看南风好或者其他好呢，怎样来到变阵出击，就将这个葵广重新包仓，有什么出路呢？那么交给市场决定啦。
1: 知天下事
2: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 主持李杰之。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宣布对加拿大加关税了。那今次向部分从加拿大入口的货品征收额外 50% 的关税，预计30日后生效，影响的货值是200亿，相当于加拿大出口去美国货品的 5%。 当中的货品包罗万有，水泥、纺织品、首饰、家私、纸张、机械，甚至是冰球棍。但是美国所需要的原油、天然气、钾肥和关键矿产就不包括在内。另外已经被单独征收关税的行业，例如汽车和钢铁业的商品就不受影响。重要的是新清单上的商品，即使出口商是根据加美墨三国贸易协定的规则输出，都不获豁免。事实上，特朗普在去年上任后一个月签署行政命令，基本上就是对加拿大的所有货品征收 25% 的关税，能源、钾肥和关键金属就 10%。 当时特朗普的理由就是加拿大的毒品偷运入美国问题严重，当中芬太尼更加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到去年6月，特朗普宣布对所有入口的钢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就是美国最大的钢铁输出国。之后特朗普又对本国的铜、软木材、药品、橱柜、家私等加征关税。特朗普引用的是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向各国加关税。这项法例授权总统在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的情况下，对国际商业和金融贸易实施限制措施，例如是冻结资产、贸易禁运和收关税。不过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是以6-3投票作出历史性裁决，裁定只有国会先拥有征收税款和关税的权力。特朗普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单方面加征关税，属于违法和越权。专家估计，美国政府已经根据这个条例收了超过1300亿美元的关税，现在就研究着怎样退款的法律

法案。点知其他行业同利益团体纷纷要求制造业都应该受到保护。于是法案就对20000多种入口货品加征关税。当时美国平均的入口关税税率达到近60%的历史高位。这个法案的第338条是授权美国总统，如果发现任何外国政府对美国的商业或者商品有歧视或者是不公平的待遇，总统是有权单方面对这些国家加征最高50%的惩罚性关税。这个正是特朗普今个星期对本国加征50%关税的法律依据了。美国指控加拿大歧视和不公平对待的三大关键产业是酒精饮料、乳制品和汽车。去年3月开始，本国有8个省份，包括我们必须省的，停止购买和分销美国的酒类产品。这个已经令到本国输入的美国酒类大跌81%。乳制品就是因为加拿大的配额管理制度限制外国入口，美国和欧盟的乳酪等等都是没有优惠的对待的。汽车方面，美国指控本国在去年4月对不符合加美贸易协定的美国车加收25%的关税。截至今年3月为止的12个月内，美国输入本国的汽车数量下跌22%。同期日本、墨西哥、南韩和德国输入本国的汽车就有双位数字的升幅。假如本国要就这3个产业作出妥协，要怎样做呢？首先，在酒类的产品各省是有自己的政策的。必须省和安省省长已经率先表明拒绝给美国酒上架。业界认为唯一的让步就是将公营和私营的酒房分开。私营酒房可以卖美国酒，公营酒房是继续禁卖，政府就可以坚持自己的立场了。未知各省政府是否愿意这样做。加拿大对乳制品是有一套管理制度的，就是为了保障本地的农民，配额的分配由联邦政府去决定。唯有在汽车方面是比较复杂。上一次特朗普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加关税遭法院推翻，今次他引用 Smoot-Hawley 的关税法是否同样可以告上法院呢？法律专家认为关税法是不同，能不能够打赢这场官司呢，还是未知之数。当然大前提就是联邦政府或者应该说总理卡尼打算怎么做呢？特朗普最早扬言是要将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道安省发生森林大火，特朗普就说有害的烟雾污染美国广泛地区，要向加国政府杀偿。卡尼政府已经对美国的科技取消了数码服务税。为了东岸的哥迪敲大桥可以顺利开通，亦都放弃了先收回成本再分享收费的做法。所以现在坊间有不少的声音认为加拿大不能够继续让步，因为恶霸只会步步进逼，无了期的退让，政府就会显得是软弱无能，亦都不能够解决问题。特朗普面对国内高通胀、高利率和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国外有美伊战争都未有停止的迹象。他发起的新一轮贸易战会不会是以 TACO 即是 Trump Always Chickens Out 缩沙是告终呢？特朗普今次引用1930年的关税法，当年引起国际社会强烈的反应。我们加拿大还有英国、法国、德国等25个美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对美国货品是实施报复性关税，美国的出口遭到重大打击，大批农民和工厂是破产，全国的失业率是飙升到 25%， 美国进入全面大萧条。

0: 史嘅教训不能忘记噃。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我哋星期一再见，我系李洁之。
1: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2: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3: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圆满落幕，
4: 恭喜晒各位得奖者。
5: 六号崔嘉伦，
6: 银奖咧
7: ，Number Two 赵之行，
8: 铜奖奖
9: 五号嘅黄成威。
3: 如果你都想一展歌喉，体验舞台魅力，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即将举行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冠军宝座等紧你。
10: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4: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0: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4: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0: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4: 鲜花赞助列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0: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4: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0: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4: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0: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4: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0: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4: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0: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3: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1: 我曾经多次在香港家书当中是赞扬韩国的影视文化，一种软实力的推出，其实说好一个非常之全面的韩国故事，都能够打进西方的影视界，包括奥斯卡啦、串流平台等呢，都是建立了一个非常之高的江湖地位。而回顾我们香港曾经何时香港制作的片集能歌曲呢，是在华语世界呢是紧急牛耳，成为香港最重要的文化输出。而多部出色的港产片呢，甚至呢被西片去翻版抄我们的桥段来到呢制作西片呢。香港多位的导演演员都能够进军荷里活，但是香港即是始终似乎缺乏一些具备世界吸引力的剧集，是能够打进是全世界的串流平台。为什么串流平台这么重要呢？其实就那个传播力是最广泛，韩国的片集就看准这个攻势，于是呢就年下数成呢，咁啊基本每年呢都有两三套嘅经典嘅劇集呢，係能够奠定咗佢哋喺国际舞台上嘅地位。不终于香港嘅劇集呢有个新嘅蓝海啦，係开展一个新嘅里程。但呢就唔係 TV 制作啊，係由呢个电信营方就 ViuTV 啦，同埋一间荷里活嘅顶级制作公司合作嘅一套嘅劇集叫做 The Season， 咁啊可以译做季节啦，咁啊亦都有好多嘅不同嘅译名，不过呢佢冇中文译名嘅，可以大家就记住 The Season。呢、这个劇集好特别，佢係全英语对白，咁啊非常之有港劇嗰种元素。依然系熟口熟面啦，包括大家熟悉嘅林嘉欣啦，又有一个 Mira 嘅Anson Low 啦，Kula 嘅Marv 啦，凡此种种都系具备咗一个相当吸引力嘅一个嘅剧集。而港剧最地方就系我哋有丰富嘅戏剧元素，而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咧，我哋亦都具备咗一种国际城市嘅精神面貌。不事实上喺传媒同文化消费市场上，香港我哋其实嘅产品呢似乎係冇能够同我哋嘅国际金融中心世界一级城市係可以呢係相符合。 似乎我哋所做嘅都系啲婆婆妈妈嘅剧集。曾几何时，我哋嘅光辉岁月似乎一去不复返啦。但睇翻呢个 The Season 咧，咁喺香港嘅 Viu TV 咧系睇到啦。而我睇到一啲嘅媒体报道咧，喺国际嘅串流平台咧，亦都咧系有相当高嘅口碑。咁啊，睇到剧集我哋特别系开心。除咗系熟口熟面，除咗唔系讲广东话之外咧，有好多嘅场景啊，海洋公园啦、啊、沙田马场啦、啊、香港仔啊等等咧，其实都令。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2: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8: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3: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4: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5: 叶志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16: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7: 阿爸阿妈系我啊。
18: 阿女喺欧洲点啊？
17: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8: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6: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8: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6: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8: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6: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15: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9: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邮轮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20: 大夫你好，
21: 来到大夫你好，首先请出我们的家庭医生关兆康医生。 Hello 关医生，早晨。
22: 早晨安怡。
21: 关医生，最近真的很多人都会去下旅行，或者有人哋嚟呢度咁啊，带佢哋周围去，咁啊要行好多路嘅，行下，跟住咦只脚起疹，跟住诶试下自己收先，跟住收下，跟住又整到损手烂脚噶，即系如果话有脚眼啊嗰啲情况，应该点搞啊？关医生，
22: 嗱、那个情况咧就系、是、第一，你如果行得多或者啲鞋唔好嘅时候咧。啲腳會起疹啦，咁同埋有時咧，如果啲人唔小心咧，即係除大隻腳走去行啲沙灘啊，或者嗰啲草啊嗰啲咁嘅地方咧，好容易咧就會整到啲雞眼嘅。咁好多人咧就因為咁咧就即係腳咧就厚咗啲皮，或者有一啲粒好似雞眼嗰啲嘢咧就踩落去痛嘅。好多病人咧就中意自己啊浸下佢啊批下佢啊。甚至咧就买一啲嗰啲鸡眼贴啊，走去希望贴走咗佢啊咁。咁但系好多时咧啲反效果嘅，因为做得唔适当。嗱，首先讲鸡眼先，鸡眼咧其实系一个过滤性病毒嚟嘅，佢多数喺嗰啲污糟嘅地方，即系嗰啲沙滩啊、啲草啊，或者嗰啲后院，譬如啲有啲泥嘅地方，你即系有时枕着对拖鞋出去咧，唔小心踩亲咧。咁個表皮咧有少少破裂，即係你都唔覺嘅。咁但係個病毒咧就會走咗去。咁佢病毒咧就好精嘅，佢走咗入你個表皮底下咧，佢就向底下轉，轉落去。咁咧然後咧就喺個表皮嗰度咧 就整一层好厚好厚嘅皮肤喺度，即系产生个反应。佢嚟保护自己噶嘛，即系变咗咧，你想整走佢都好难嘅。到咁上下厚嘅时候咧，你就开始觉得痛啦。即系如果你一踩落去咧，就觉得痛嘅。咁你亦都睇到咧，有一粒嘢喺度，嗰粒嘢咧中间咧有一点黑色嘅，所以个名字就叫鸡眼，好似只眼咁嘅。咁好多人咧就好聪明啊，咁首先咧就试下攞啲铰剪嚟剪下佢啦，有啲人攞啲针嚟挑下佢啦，咁甚至咧就去买啲鸡眼贴咗佢啦，咁但系呢，第一咧多数就唔成功，第二咧就好容易咧就会啲皮肤感染嘅。嗱，嗰啲鸡眼贴咧，其实咧佢就将佢嗰层表皮咧拿咗佢嘅，即系你贴住嘅时候咧。佢大概要貼一兩日咁咧，跟住咧，你見佢全部白曬色，跟住咧嗰層皮咧就好似溶咗，咁就貼走咗佢。眼貼咧多數就係唔得嘅，因為多數人咧就等得太耐先用。即係如果你真係啱啱開始嘅時候，你貼一貼佢咧，可能佢嗰層表皮甩咗，跟住嗰個病毒都俾你溶埋咁啊吸埋出嚟。但即係呢個攻機會好少好少好少嘅，因為多數人太遲先開始做呢件事。多数人咧就好叻嘅，攞把浸一浸只脚，浸完啲皮，咁啊跟住攞把铰剪去批咗佢，即系剪咗佢。咁咧，但系你剪咧，你一定就唔可以剪太深，因为剪得太深咧就开始痛噶啦嘛。多数人就唔会剪到流血嘅，但系就会剪到系少少损咗咁啦。咁你要停手噶啦嘛。有啲人咧又即系旧时啊，好似我记得香港好多人咧就话，好多人就攞火酒嚟抹咗佢消毒啦。有啲啊直情话哦。整支蜡烛，咁啊点着佢，跟住支针咧就喺上边诶轻一轻过佢，咁啊当然等佢冻翻啦。
21: 古装片嗰啲
22: 系啊
21: 剧情嚟
22: 嘅
21: 呢啲系。
22: 哦系喎，咁就挑咗嗰、那个嗰粒嘢出嚟咁，咁咧个问题咧就越挑咧就越深嘅，因为呢只又系即系如果你真系好初期好初期或者会得，但系成功机会好低嘅，因为佢其实个病毒咧可能唔止一粒噶嘛。佢可能有幾粒一齊嘅，咁你挑得幾多粒啫？你但係挑完好容易咧就損咗會發炎啦。腳皮咧就多數咧就個位咧有少唔同，同埋佢多數係成笪咁嘅。多數就係你行得太多，你個腳嗰個彎位唔係幾啱，即係腳中間個彎位唔係幾啱，或者有其他嘅問題，咁即係變咗你行嘅時候咧只腳唔係真係平落地啊。咁所以咧就會有一邊咧就摩擦多啲啊，或者啲鞋唔好啊，咁咧就會摩擦多啲咧，就會起咗一層厚嘅皮。咁亦都好多人咧就中意啊浸下腳，跟住咧就批咗佢自己，即係攞個錯嚟錯，即係嗰啲皮膚嗰啲錯咧，咁嚟錯咗佢。咁但係咧個經常就翻轉頭嘅，同埋好多人咧就到啲皮太厚嘅時候先開始做，咁就其實做唔到嘅。点解成日有问题呢？就是、因为咧啲皮肤咧就处理得唔适当咧，就好容易感染，尤其是只脚，因为只脚咧就系、是、啲你成日都系着住鞋要行路啊，咁即系地下系污糟噶嘛，即系变咗比较上嚟讲咧，嗰啲菌咧系多啲，咁同埋你老实讲，你平时唔会一日洗几次脚噶嘛，又唔会将只脚啲皮肤消毒噶嘛。譬如你手摸嗰啲唔乾淨嘢或者污糟嘢，咁你梗係即係會即係洗洗手，用啲番鹼。咁同埋你手你成日會見住佢噶嘛，即係有少少嘢，你梗會早啲處理啊嘛。腳咧好少好少日日自己睇幾次只腳，跟住又洗幾次只腳啊咁噶嘛。咁但係其實個腳嗰啲皮膚咧係可能污糟過隻手好多嘅。咁所以如果一有嗰啲表皮破裂咗咧，嗰啲細菌咧就好容易入去噶啦。另外有一個情況咧，就係咧好多人咧剪腳甲，佢自己剪咧就剪到好貼好貼嘅，因為佢就想即係唔使成日就走去剪啊嘛。嗱，如果剪得太貼嘅時候咧，甲嘅側邊咧，佢就會好似食咗落嗰啲肉嗰度嘅，中文咧就叫做甲溝炎啊。咁佢就會食咗落去，跟住會甲邊嗰度咧就會腫咗同埋紅啊，或者甚至。有少少脓流出嚟嘅，个个又系好咩噶啦，咁啊自己又去查啲唔知咩药膏啊嗰啲咁嘢啦，咁但系就算你查好咗之后咧，过两个礼拜你剪完个甲咧，佢又你噶啦。第一佢个甲已经食咗落你啲肉嗰度咧， 佢即係個皮嗰度咧，個甲邊嗰度咧已經有個傷口喺度，咁所以你有任何細菌咧就好容易走入去。咁譬如你行得多，尤其是著住啲膠嘅波鞋咧，咁你會出汗噶嘛，有汗咧就係嗰啲菌啊最中意嘅環境嚟噶嘛，所以咧就即係好容易發炎啦，發炎咁啊成日就搞到唔掂啦，先走嚟揾家庭醫生。咁啊嗰時咧對我嚟講係真係煩惱啊！因为只脚你如果只甲食咗落去，或者你个鸡眼已经搞到烂晒，咁你先嚟揾我。咁另外鸡眼咧，仲有一个问题嘅，你如果你批佢或者你自己用铰剪啊剪佢咧，你剪系剪咗嗰层表皮去，即系厚嗰层壳去，但系咧佢最弊跟住佢会扩散过隔离嘅，因为佢系过滤性病毒嚟噶嘛。你个表皮嗰度，你走去自己剪佢或者批佢，侧边啲皮都会有少少裂咗噶嘛。咁佢就走埋过隔离，佢仲散开添。咁啊，病毒啊最中意扩散噶嘛。咁佢就呢啲系表皮嘅病毒嚟嘅，咁佢散埋落去，咁咧就好烦啦。咁所以即系正式处理嘅方法咧，如果有啲咁事咧，唔该先去睇一家庭医生先，决定你系。定係啲腳枕嘅問題啊，定係有雞眼啊，定係如果腳甲嗰度咧，就嗰個甲溝炎嗰度咧，個情況有幾嚴重？嗱，如果係醫生發覺係雞眼嘅話咧，佢就有幾個辦法可以做嘅，即係有啲家庭醫生診所咧，就有啲液氮，英文就係 liquid nitrogen， 咁佢就可以幫你冰咗佢。咁呢啲咧就唔係你普通嗰啲冰喎。呢啲系好冻、好冻、好冻嘅氮气嘅液体嚟嘅，
21: 即系急冻嗰啲，跟住等佢自己甩咗落嚟。
22: 系唔系普通嗰啲急冻啊？普通啲急冻咧，最冻都系据我所知系用啲二氧化碳冰咗佢咁啊，急冻嘅啫。呢啲系仲冻过嗰啲冻好多嘅。咁市面咧，其实有一啲咧，好似支枪咁嘅，即系一个樽仔就装住有支。管咁佢就话啊，你喷出嚟咧好冻，咁嗰啲系比较冻，但系咧都系其实唔够冻嘅。嗰啲液氮咧，真正嚟讲咧系有一个特别嘅储藏嘅一个樽嘅，即系要唔系个个家庭医生诊所有嘅。如果有嗰啲咧，佢就可以即刻当场帮你冰咗佢。亦都有时有啲药咧可以搽上去系食咗佢嘅，但系嗰啲咧又系即系平时唔一定个个家庭医生有嘅。咁如果係家庭醫生冇嘅話咧，佢可能咧就會叫你去睇嗰啲腳醫啊。腳醫就係嗰啲叫 podiatrist。腳醫嗰度咧，佢就好多嘢可以做啦。佢可以幫你批，但唔係你自己批啊。佢可以整咗層表皮，佢可以用嗰啲液氮冰佢，佢可以用時有啲其他嘅方法啦。總之佢好多方法。嗱，腳醫咧就佢唔係正式屬醫療保健嗰邊嘅。佢咧就當佢係好似物理治療、按摩、針灸、中醫嗰一類嘅治療方法。咁所以咧就平時咧就政府就唔包嘅。但如果你低收入嘅話咧，就一年有十次嘅資助。咁但你嗰十次嘅資助咧係包括咗你物理治療、按摩、針灸、中醫啊嗰啲嘅。咁所以咧就要睇下你嗰年用咗几多，同埋你嘅收入几多，先知道有冇资助。如果唔系咧，就要自己俾嘅。咁另外咧就譬如脚枕嗰啲咧，就你差不多咧，梗要去脚医嗰度噶啦，因为佢先有办法咧帮你整软咗嗰啲皮，跟住佢要帮你批咗佢。但系就算佢帮你批咗佢磨咗佢咧，大概三至六个月到咧，你又要翻去再做噶啦。咁我咁你话咁做嚟做乜啊？又要做咁冇法子啊！因为多数系你只脚嗰个型啱，或者你啲鞋，或者你嘅身形啊、体重啊嘅负荷嘅影响咧，你到咁上下咧，嗰度啲皮又厚翻噶啦。咁佢只可以就帮你批咗佢，佢又唔可以帮你完全医好佢嘅。咁或者咧，佢就会即系为你做一啲特别嘅鞋垫啦，即系等你嗰个只脚行路嘅时候，那个力咧系好啲嘅。甲沟炎嗰度咧。就是最煩的事，因為那隻指甲側邊吃了那些肉那裡而搞到發炎。如果就這樣吃下去沒有發炎，你只是少少不舒服的，不是說很痛的，那就沒什麼大問題。但多數情況如果要找家庭醫生的，就是因為它發炎，還有自己處理得不好， 我如果我睇到咧，我只有好少嘢可以做嘅啫，我多数咧就只可以就叫你用啲双氧水嚟消毒啊，俾啲强啲嘅消炎药膏，或者俾啲口服嘅抗生素你食咗，即系暂时咧就揿低佢。但长远计咧，都系要喺脚医嗰度先搞得掂嘅。如果你个甲侧边嗰度食咗落嗰啲肉嗰度而发炎咧，咁佢哋要做乜咧？啊，讲咧就好似好恐怖，但其实就唔系咁恐怖嘅。佢咧首先要将你脚趾嗰条神经线咧就麻醉咗，跟住咧佢就要咧将你个甲侧边即系开始食咗落个肉嗰度咧就割咗一忽佢嘅，你要割到佢个甲床嗰度嘅。咁嗱。对个病人嚟讲咧就唔痛嘅，唔使惊。佢做嘅时候系麻醉晒嘅，即系你只脚趾咧系冇感觉嘅。咁同埋做完咧，佢就会即系用正确嘅保持防止发炎方法啦，即系有啲纱布啊包住啊，叫你点样正正经经咁处理佢。咁如果到佢即系复原咗之后咧，佢就会最紧要系叫你咧，如果下次剪指甲咧，就唔好剪到咁密，即系要睇住嚟剪。
21: OK， 讲到呢度啦，睇下自己啲手甲、脚甲嘅状况如何先。转头翻嚟继续，大夫你好。
0: 哇，雪糕车啊！
1: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20: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20: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新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23: Dave and Jacqueline here with some BC Hydro FAQs. First question is one we get all the time.Why do you tell people to use less of your product?
24: Well, being power smart means using energy wisely. When we use less, that means more clean power for all of BC.
23: And we make it easy with rewards for turning down, turning off, or shifting your energy use.
24: Okay, next question. Is that Dave's real hair or is it a toupee?
23: And unfortunately, we are all out of time. Learn more at powersmart.ca.
25: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圆满落幕，
26: 恭喜晒各位得奖者！
27: 金奖得主六号崔嘉伦，
28: 银奖咧
29: Number Two 赵之行，
30: 铜奖奖
31: 五号嘅黄成威。
25: 如果你都想一展歌喉，体验舞台魅力，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即将举行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冠军宝座等紧你。
3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3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3: 欧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3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34: 大夫你好，
22: 有些人呢就有很多即身体的健康问题、啊、或者关节炎、啊、或者肚腩太大、啊、呢他自己是剪不到那个脚甲的、啊、或者剪得很辛苦，或者剪的时候看不清楚啊，嗰啲咁嘢咧，屋企人又幫佢做唔到嘅，咁最好咧都係寧願俾錢定期去腳醫度幫佢，即係正正經經咁即係處理個腳甲佢。如果唔係咧，到發炎嘅時候咧就好煩噶啦。即係呢個係表皮嘅皮膚嘅常見嘅問題，亦都係好多人處理得唔適當，咁就搞到好煩惱嘅問題嚟嘅。好老實講，有啲美容院咧就會做呢啲。收甲啊，服務嘅呢啲咧就係即係你未有出問題嘅時候去做咧，都係好嘅，因為最少佢哋係專業啲啊嘛，同埋即係佢做慣咗呢啲，咁同埋佢哋做嘅時候咧，佢哋會即係清洗曬啊，正確嘅消毒啊咁噶嘛。
21: 腳皮就最好即係定期，如果係有保養開嘅，保養開腳皮嘅就可以定期去收，咁樣就會好啲。
22: 腳甲都係啊，即係如果即係自己剪得唔即系眼唔好啊，或者只脚弯唔到啊，或者个肚腩太大，自己弯唔到腰落去整嘅时候咧，你宁愿俾钱人哋定期咁即系修理住咧，咁最少佢哋专业啲啊嘛，同埋睇到啊嘛。因为到如果出问题嘅时候咧，就要睇脚医，睇脚医就贵好多噶啦。但系即系如果你有呢啲问题咧，就最好同家庭医生商量一下，即系睇下可唔可以 怎樣定期處理，就費事搞出問題。因為如果一搞到發炎咧，就好煩嘅事嘅。因為只腳咧就係、是、好似頭先我咁講咧，係污糟嘅地方嚟嘅。總之有任何傷口啊，或者表皮破裂嘅地方咧，啲細菌啊，啲嗰啲嘢走曬入去噶啦。咁所以比隻手咧係煩惱好多嘅。
21: 喂，先頭先講到話有個醫療卡包嗰個詳細係點樣噶？
22: 嗰、那個咧你知啦，譬如你睇物理治療或者按摩或者
21: 針灸
22: 或者睇中醫咁，咁佢就唔屬嗰個政府嗰、那個即係、就是、醫生嗰個範圍嚟噶嘛。但係咧，如果你低收入嘅話咧，佢省政府一年咧就有十次嘅資助，佢即係唔係俾曬你，佢淨係即係資助一部分。咁嗰、那個譬如物理治療或者按摩或者針灸師咧。譬如佢平時有一次見你收100元，政府資助50，咁你咪淨係俾50咯。咁就一年有十次嘅。你睇腳醫嘅時候咧，亦都係包括喺呢個範圍之內。咁佢哋因為如果睇一睇你，同埋要做嗰啲清潔啊、檢查啊，即係基本治療咧，每次都100多元嘅。睇下你個政府資助嗰個銀碼係幾多咧？因為政府資助個銀碼咧，就係要睇你家庭嘅。过去一年的收入的嘛，
21: 咁呢啲使唔使经家庭医生去约噶？呢啲有
22: 脚医呢啲咧，就基本上就唔使经家庭医生去约嘅，即系你自己可以去嘅，你自己可以揾个脚医嘅、嗯。问题就系咧，好多人咧就根本唔知道有脚医呢件事。英文系叫 podiatrist， 咁佢哋系叫做 doctor 嘅，因为佢哋读书嘅时候咧，嗰、那个学位咧系一个 doctor 嘅学位嚟嘅。我哋家庭醫生咧，亦都會轉介過去嘅，因為腳嗰啲嘢咧就唔係我哋平時喺醫學院學嘅嘢嚟噶嘛，同埋佢哋係好專門嚇。咁腳醫咧唔止淨係話幫你做下雞眼啊，整下腳啲皮啊，或者甲溝炎啊嗰啲，佢哋即係如果譬如腳嘅嗰啲骨變咗形啊，需要矯形啊，甚至有啲腳醫係可以做一啲手術嘅，即係基本嘅腳嘅手術。都是他们做的，即是他们是很专门的。但是我现在讲就是讲我们日常常见多一点的那些，包呢就是跟其他治疗局那里那十次的资助就不是政府给晒。
21: 都是要自己找啦，如果这个不是说经家庭医生去转介。
22: 不是，家庭医生多数都有几个相熟的脚医的。还有呢，譬如我的病人很多是即是中文比較方便啲，或者英文真係唔係幾掂嘅話咧，即係我知道邊個係即係識得講中文、識得解釋，因為你去睇唔係話就咁睇咗就做嘢咁做治療噶嘛，你都要解釋一下，同埋即係將來點樣預防咧，咁你都要即係講得個病人明白先得噶嘛。咁當然你可以帶個翻譯去啦，但係即係翻譯，總之講嘅時候點都冇咁貼切噶嘛。咁所以即係
21: 要溝通到啦，要同個醫生。
22: 系啦，咁所以我多数咧就直接有啲转介信嘅，就话俾个脚医生大概呢个病人佢需要啲咩治疗，咁就等佢哋睇咗咧就再同啲病人商量，咁同埋即系啲脚医咧佢哋就可以建议咧或者帮你做一啲鞋垫啊，就唔系你就咁喺嗰啲士多买嗰啲，佢哋直情系即系病做嘅 check 过晒你成只脚嘅型啊。咁先特別，即係知道個問題係乜嘢，咁然後訂做一啲。但係嗰啲鞋墊咧，多數好貴下嘅，即係幾百蚊一對嘅。但係如果你有嗰啲做工嘅時候啲額外嗰啲醫療嘅保健嗰啲咧，咁就包嘅。但係如果自己俾咧，都幾貴下。咁同埋好多時啲特鞋墊咧，你大概一年到咧，你要換一對嘅啦，因為係咪你每次行嘅時候咧，你成個人個體力都係壓咗落去噶嘛，那個鞋墊咧。佢做得幾好咧？一年到你佢都會蝕噶啦。
21: 有損耗，有損耗。
22: 係啦，呢啲就係即係只腳個方面啦。咁另外咧，好多時啲病人有啲其他皮膚嗰啲問題咧，又係覺得小問題，自己走去處理，咁處理得唔適當咧，就會又係搞出問題，又係要麻煩到家庭醫生噶。
21: 咁啊，即系最紧要就睇下自己有咩问题，同家庭医生沟通咗，家庭医生再帮你转介去适当嘅治疗啦。咁关医生嗱，啱啱星期四就大暑，我见到农历嗰个月历上面写住大暑，几热下啊，关医生。
22: 啊，呢中国农历咧，唔知点解真系好准噶、哦。六月嗰轮咧热咗几日，跟住就凉翻晒。咁我话啊，今年夏天可能真系过关咯，唔使咁热。点知咧就前两日咧就真系有个热嘅感觉，即系热浪嘅感觉。行出去咧，觉得系一阵热气嘅。到夜晚成八九点行出去外边咧，都仲系觉得好暖嘅。咁呢个中国呢个农历呢个大暑咧，就真系好准嘅。
21: 好准、
22: 啊。咁我哋系啦，我哋就要注意咯。因为咧，第一就干燥啦。第二咧，卫生厅啊，政府各个部门咧，都开始发出咗天气炎热警告啦，就同埋提示各位，一定要饮够水分，间屋咧就要空气流通，有冷气或者有 heat pump 嗰啲咧就开咗佢，就尤其是啲年纪大嘅人咧，就要后生嘅要注意，经常要打电话问候佢哋，提佢哋饮水，提佢哋开窗，提佢哋开风扇。政府亦都有啲譬如嗰啲社區中心啊嗰啲啦，特別開放咧，就俾嗰啲人咧可以日頭咧去出入咧，就變咗涼翻少少啊，同埋供給啲水俾佢哋飲啊，咁就唔想再重複五年前嗰次熱罩嘅問題啊，因為嗰年我哋死咗成600人啊。我最緊要咧提各位咧，千祈就唔好將啲寵物或者小朋友留喺架車裏邊。5分鐘都唔得，因為架車咧，如果你泊正喺個太陽底下咧，係好熱好熱，好危險嘅。亦都如果你窗門閂埋咧，就空氣唔流通嘅。咁但係你當然，如果你有小朋友或者有寵物喺個車裏邊，你一定要鎖咗佢啦。如果唔係，你唔鎖咗佢咧，可能有啲壞人會嚟攞咗個小朋友或者啲寵物噶嘛。
21: 嗯。
22: 咁有啲人就好叻嘅，我留翻條罅。咁有空氣流通咯，咁嗱呢個唔係幾得嘅辦法嚟嘅。個理由咧就係咧，你嗰條罅咧唔等於有空氣流通嘅，佢即係啲空氣都係焗住咗喺裏邊嘅。尤其是架車裏邊越曬越熱嘅，五分鐘已經可以曬到好熱噶啦。咁個小朋友或者寵物咧，就可能會個佢哋因為控制體温咧冇大人控制得咁好嘅。我哋控制體温咧，如果一熱咧，我哋第一就會呼吸快啲啊，將啲熱氣吹出嚟。第二再唔掂咧，我哋會出汗，咁同埋個人覺得好唔舒服，咁我哋自然就會做啲嘢噶啦。譬如大人喺車裏邊熱嗰頭，你自然就開到門或者開個窗，開曬佢嚟吹啊，或者攞把風扇嚟吹啊，或者撥扇啦。但係小朋友或者寵物咧就唔可以做呢啲嘢嘅。咁所以變咗佢哋好容易咧就會焗親嘅。警察已經亦都多次警告啲人噶啦，佢話如果你見到有寵物或者小朋友喺架車裏邊又冇大人喺度咧，你最緊要咧就係第一時間就報警，就唔好你自己做任何嘢。我哋見到有啲人啊，見到有細路喺車裏邊，即刻打爛人哋嘅車窗門，咁唔好咁做嚇。最緊要係報警先。即系打911先，咁佢会派消防车或者派警察啊，佢嚟即系睇咗先，嗰啲会好快嚟到嘅。除非真系有危险，即系当前嘅危险，你即系见到个小朋友呼吸好大问题嗱，晕低你又唔可以当佢系晕低嘅，可能佢瞓着觉嘅。啲宠物咧就唔会瞓着觉嘅。咁但系即系如果你见到即系佢即系睇到佢即系真系好唔妥，又而。叫咗警，你都应该打咗911先嘅。如果譬如真系警察未到，而真系目前真系好危急，你又嗌过晒冇人嚟开车门嘅时候咧，你因为打烂车窗门好危险嘅事嚟噶，你用咩打烂啫？我自己手上唔可以就咁用手打烂噶，而家啲车窗门，咁你所以一定要揾啲嘢嚟打烂佢，咁同埋人哋可能告你话，你打烂我的车窗门。咁即係所以我哋盡量就避免做呢啲嘢，但係就最好呢就打咗911跟住影埋相添。咁就即係佢多數嘅消防車呀嗰啲好快到㗎啦，咁佢哋就可以撬開車門呀、或者打爛窗門呀，佢做乜都好啦，即係佢哋有佢哋嘅做法嘅。咁我哋就呢樣嘢特別小心。咁同埋平時呢每個人每日要飲幾多水呢，咁炎熱嘅天氣咧，最好就加多兩杯都唔怕噶啦，因為你一定會蒸發多咗嘅。咁同埋咧，就 屋企嗰啲風扇啊、流動冷氣機啊，嗰啲嘢咧就唔該快啲搬曬出嚟，即係隨時預備啦。即係有少少風吹下咧，已經好好。開咗啲窗門，再開埋風扇咧，多數情況之下都得嘅。除非係你向西曬住或者向南曬住咧，嗰個時候你係吹乜都冇用噶啦。你最好就避咗去嗰啲涼啲嘅地方。如果啲舊式啲屋咧就有地爐嗰啲咧，你避咗落地爐咧就會舒服啲嘅。咁但係就即係我哋要記住咧，就要飲夠水分，保持嗰個體温唔好高升，保持空氣流通，同埋問候啲老人家，就睇住啲小朋友同埋啲寵物。
21: OK， 咁我哋今日講到呢度噶啦。
22: 好啊，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啊。
21: 唔該曬，關醫生。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馬丁一分鐘冷知識。
4: 唔係啩？原來一個人揀飲擇食，可能係同身體嘅自我保護機制有關。有演化心理學同埋行為科學家指出，揀飲擇食唔一定係習慣嘅問題，對有啲人嚟講，可能係某一種嘅自我保護機制。人類天生對陌生嘅味道保持警惕，特別係苦味。研究指出，苦味喺大自然入邊通常同毒素有關，所以對苦味比較敏感嘅人喺演化嘅過程入邊，可能係為咗避開潛在嘅危險。呢種排斥嘅反應本質上面就係一種防禦機制。心理學將呢種對未知食物嘅抗拒叫做食物新奇恐懼。呢種傾向通常喺小朋友身上最為常見，係為咗避免錯誤進食有害嘅物質有關。當然，揀飲擇食亦都可能同成長嘅經驗、文化背景或者感官嘅敏感度有關，並唔一定係單一嘅原因所引起嘅。下次當有人揀飲擇食嘅時候，你又可以問下佢究竟點解你唔中意食啊？
5: 工作有压力，
6: 生活好压迫，
5: 点算啊？
6: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两点到三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5: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6: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5: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
7: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8: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7: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8: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7: 美心饼店
8: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9: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10: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9: 唉，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饮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10: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9: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11: 楼房物业通识，梁鸿杰主持。
12: 欢迎各位收听楼房物业通识。我哋喺上嗰两集咧，就同听众朋友分享咗一个保险代理关于购买保险嘅情况啦。我哋今集咧，我哋请到我哋另一位楼房物业通识之友阿 Amy， 佢先前咧都有同我哋分享过咧，我哋万一咁唔好彩要做一个保险索偿嘅时候，我哋所需要知道嘅事情。
13: Hello， 你好 ，Thank you。我叫做 Amy， 咁我嘅 job 就系 in claims， 有少少唔同系卖保险嗰、那个 I guess job。咁我就喺 claims 做咗 over 十年。
12: 睇你个样唔似做咗十年、哦，你好似啱啱出道咁嘅后生样、哦。
13: 唔系都有十年啦。
12: 嗱，咁啊，请得你上嚟咧，咁梗系希望你同我哋啲听众朋友分享下咧，我哋嗰个索偿嗰个程序啦。嗱，通常我哋无论系住独立屋嘅朋友又好，住分嘅物业嘅朋友都好咧，我哋万一个唔好彩个单位出咗啲咩问题嘅时候咧，希望佢有买保险啦。喺我哋呢个节目里边都讲过好多次咧，如果唔买保险嘅后果啦。好啦，嗱，我哋如果啲听众朋友咧，佢买咗保险，遇到有咩问题嘅时候咧，咁佢第一个咧就打去俾佢嘅保险代理啦。嗱，咁由呢度开始咧 ，Amy 可唔可以同我哋听众朋友讲解一下咧？嗰、那個索償嘅流程係點樣去做法，點樣去進行嘅呢？
13: 係冇問題，我哋其實要睇下，如果你喺 Charlotte 住嘅，要睇下佢 total 佢嘅維修會唔會超過 Charlotte 嘅墊底費。咁如果係超過 Charlotte 墊底費咧，咁你嘅管理公司就其實可以啊俾個連鎖經紀 Charlotte 嘅連鎖經紀嚟開一個 claim。咁佢個 Charlotte 就係會 coverage 嘅全部 original， 即係原本嘅 damage， 咁 Strata 個驗收公司咧就會派一個 adjuster 嚟協助呢個 claim， 咁個 adjuster 就會安排時間同你個 property manager 同埋個維修公司嚟個大廈嗰度嚟睇下有受損壞嘅地方，包括如果係有公用地方有損壞嘅，或者係有單位損壞嘅。咁佢就會嚟睇曬全部嘅 unit 同埋個 damage， 然之後咧個維修公司就會俾一個估價報告俾個 adjuster 嚟 review， 咁個 adjuster 就會 make sure 全部受損壞嘅地方，如果係有大堂啊、走廊啊、單位啊、elevator 受損壞嘅咧，佢 make sure everything 係 include 嘅，咁跟住咧個 adjuster 就會俾呢個報告俾個管理公司。同埋個 strata 去 review and make sure 佢哋同意，同意嗰時咧 ，everything approved 咗啦。咁個維修公司就會安排時間同個 property manager 同埋個屋主入嚟佢哋個地方嗰度嚟維修。如果個單位有 upgrade 啊，或者要搬出去，或者係有佢啲家私啊都要搬，或者係破壞咗咧，嗰啲就會 fall under。屋主自己個 install
12: 嗱，因為我哋講到依度咧，你都好清楚，我同我哋講咗嗰個流程啦。通常一般做法咧，如果即係獨立屋嘅咁，冇乜問題啦。即係一有即係咁唔好彩發生嘅事情嘅時候，咁梗係打俾個 install 代理，咁就由佢安排個理賠員啊，嚟到去處理啦。咁但係如果喺分契物業嚟講咧，頭先 Amy 都講到咧，咁就又要涉及到個業主立案法團個保險啦，又要涉及到自己屋主本身嘅保險啦。嗱，我哋根據過往個經驗咧，如果有一個單位係發生漏水嘅情況底下咧，咁可能咧好多時咧就會涉及到有最低限度咧係兩間保險公司或者係兩個個我哋叫 restoration company， 即係修復公司咧嚟到去處理啦。嗱喺咁嘅情況底下咧，我都做過一個 case 咧，有七個唔同嘅保險公司同埋唔同嘅理賠員嚟到處理啦。嗱，如果我哋遇到啲咁複雜嘅情況底下咧，通常喺個理賠方面咧，係會點樣去處理好佢咧？
13: 啊，咁一個大廈有一個 shadow adjuster， 咁如果有其他單位都要報咗 install 嘅，咁佢嗰個 adjuster 咧，屋主個 adjuster 咧，就如果有咩問題或者咩咧？他會其實就去 contact 個大廈個 adjuster， 如果係有 arrange repairs 啊，或者有咩問題咧，佢就會 directly 去一係就 shadow adjuster。如果佢有咩問題，或者可以去個 property manager 嗰度問。
12: 係啦，嗱，依個咧就係話，如果有涉及幾個單位嗰度啦，咁但係我知道咧好多啲保險公司咧，因為雖然佢哋有派咗自己嘅理賠員去啦，但係如果個業主立案法團佢哋自己本身咧係有佢哋嗰個保險有個 adjuster 派咗咧，好多時佢哋為咗省卻嗰啲麻煩咧，咁同埋亦都係要等個流程更加暢快咧，佢哋好多情況底下咧都會同意用翻一間個 restoration company 去做一啲維修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啦，我哋喺一間單位裏面，我哋除咗話要做業主立案法團應該負嘅責任之外咧，仍然都會係有一啲係業主自己本身。
0: 佢個譬如裏邊嘅財物啊，或者有啲英文叫 improvement 嗰啲裝潢啊，咁嗰啲佢哋都係需要自己嘅保險去處理嘅。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咁就會可能係綜合咗一間 restoration company 嚟去咧，就會比較情況就會比較快捷一啲噶啦。嗱，阿 Amy， 咁我哋喺處理索償嘅時候咧，咁好多時咧，我哋都聽到一啲聽眾朋友就話：嗱，我買咗個電視機啊，我買咗個好靚嘅音響。啊，都成五六年噶咯噃，咁我要赔，但我又冇单，咁点样处理咧？這个
13: 如果你自己有自己保险，如果你系个个 insurance policy 都唔同嘅，但系平时咧，如果你有 replacement cost， 你个 insurance 公司就会赔翻而家价钱系嚟 replace 嗰个 item。咁如果你系有电视啊，或者有音响啊、家私啊，如果你有 replacement cost 咧。你個 insurance 公司就會做 research， 睇下而家嘅價錢係幾多，咁一定要睇下你自己嘅 policy 咯，叫做 replacement cost。
0: 嗱，我又舉個例啦，嗱，如果譬如翻工啲人啦，或者聽眾朋友咧，我哋都有部手提電腦或者啲座台嘅電腦啦。我五六年前買嗰陣時，可能話我用緊仲係用緊XP 嘅 model 嘅，咁而家咧已經去到 Windows 11啦。咁我入萬一咁唔好彩係當呢啲電腦用品係受咗損毀嘅時候咧，咁啊要賠啦。咁保險公司咧通常佢哋個賠償係用翻我哋話用 XP 嗰個價值去計算啦，然後賠翻一部新嘅俾我可以去到用到 Windows 11嘅電腦咧。
13: 又嘅睇下你自己嘅保險，但係多數咧，如果你話當蘋果 iPhone 咁樣，以前係 iPhone 8嘅。但是现在没有 iPhone 8了，只有 iPhone 11。那你的保险如果是有 replacement cost， 它是 replace like, kind and quality， 那就会帮你换个 iPhone 11， 因为现在已经没有 iPhone 8了。
0: 我又听过有些情况呢，有些保险公司说，喂，不是、Aaron、Amy， 你的电话呢用了很多年了、咁我就算赔返部新的给你，我应该计返个折旧率，赔不足的噃，有没有什么情况的呢？
13: 有，同埋因為嗰個咧就係叫做actual cash value， 咁佢就係會 deduct， 即係減佢如果你用咗五年咁嘅樣，好似你話咁，但係要其實睇下你自己個保險嗰個 coverage 係咩咯，因為又係有 replacement cost， 即係會我哋近時咁講過，但係亦即係話有 actual cash value， 即係好似你近時話我用咗五年啦，咁會唔會減翻嗰個時間咧？咁要睇下你自己嘅保險係 cover 咩咯。
0: 如果有啲聽眾朋友，我就聽過話可以將一啲物品，我哋係 schedule 咗佢。咁咩叫 schedule
13: 呢？schedule 即係佢特登加呢個 item 落去佢自己嘅保險。即係比如果你有一個好貴嘅戒指，當你結婚戒指係咪？咁佢可以特登去佢個 insurance 公司加呢個戒指落去。咁佢就如果你話係一定要攞個 appraisal 嘅多數。咁如果你個 appraisal 就話哦呢、這個戒指如果要買個新嘅咧，就係、是、要$10,000，咁你就可以加呢、這個特登加呢個落去。平時佢個墊底費亦都係會低少少啊，不過你要就俾多啲貨加落去嗰個你自己嘅保險嗰度咯。
0: 我亦都聽講話咧，如果我即係 schedule 咗一個即係物品。如果萬一我哋要索償嘅時候咧，要攞依個 schedule 咗嘅物品嘅賠償，咁唔會影響咗我個保險嘅墊底費嘅喎，係咪咧？或者第日後嘅保額會冇影響嘅？
13: 如果有好難講，因為如果有 claim 咧，其實佢 loss 的確要睇下保險公司嗰個有少少難 answer， 因為其實要睇下保險公司佢自己覺得哦，你都有 claim 嘅。咁你以後嘅墊底會唔會高啲咧？咁要睇下咯。
0: 嗱，我哋講到呢度咧，今集嘅時間就差唔多夠鐘啦。咁我哋喺下一集咧，繼續同阿 Amy 同我哋講解一下咧，點解我哋有時啲聽眾朋友佢哋去進一個索償嘅時候，佢見到阿張三嗰邊咧就好快喎，個零兩個禮拜就搞曬啦。但係李四嗰邊咧要搞幾個月喎，咁究竟個鐘係啲咩原因嘅咧？咁我哋留翻喺下一個星期咧，就再同阿 Amy 同大家分享一下啦。拜拜。
1: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4: 加上屋街夹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5: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4: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5: 九月十九号星期六晚，十四位本地歌手
16: 和你有个约会。
17: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15: 家福扫过门窗咯。
17: 家福字号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5: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18: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4: 一日之计在于晨，
19: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4: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9: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4: 到时有我欧永恩、
19: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4: 温哥华早晨。

0: see you.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哋嘅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睇最新嘅新闻资讯同电台动向。
3: 更好消息，
4: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5: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6: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 1320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4: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2: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4: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2: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4: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之扰。
7: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同呢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8: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9: 以下是重播节目。
4: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卿 DIY 达人善培东。
10: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游轮赞助播出。
9: 听众朋友大家好，善 Sir 你好，
11: 黎燕卿你好，各位 AM 1320华侨之声的听众大家好。
9: 哎呀，咁开始我哋今日嘅善解疑难系咧，先 Sir 啊，咁而家咧就话呢个能源危机啦，成日就话讲咧，其实讲咗好耐、好耐、好耐呢个话题啦。咁所以咧，能源有危机嘅时候，我哋点样去善用资源、善用能源就好紧要咯。
11: 依、這个其实善用能源咧，其实唔需要话一定喺能源危机嘅，因为点解咧？你系善用能源咧，其实就系同你个荷包咧好有建设性嘅一个。工作
9: 是啦，我就正想就是这样，因为现在真的百物腾贵，不是说只是加拿大，其实应该说是整个地球都是的，每一处地方呢都说物价高涨，这个通胀又犀利，是吧？就是你知道日日去买送去，即最简单你要吃离不开食，是吧？买外卖好，哇，现在的东西真的贵到贵到贵到这样，跟着再看看那个电费单。gas 嘅单、水费单又哇，全部直线上升嘅，咁所以咧真系唔斗唔你唔悭，应该咁讲，即系被逼你唔悭都唔得啦。
11: 系，咁今日咧就讲下，譬如话电方面啦，咁譬如话每家每户咧，我谂冇咗个电咧，冬天停电就好唔方便。
9: 唔使讲冬天，任何时候你如果冇电，你点做嘢咧？系咪先？系完全唔可以生活得到嘅，因为咧你时时处处，除非你真话你手机都唔用，咁我就服咗你。咁但系如果你话你连打电话，而家电话都要电啦，即系冇嗰啲固话已经好少，唔系冇，仲系有。咁啊，但系真系冇电嘅话咧，真系唔好讲话寸步难行，系一秒都过唔到屋企嗱。你如果你要。煮嘢食多数都系呢个电炉啦，系咪？咁你冇电，你话点算咧？咁啊，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我发觉咧，就系而家咪政府一早就已经同我哋每家每户咪换咗嗰个 smart 嗰个电表，咁啊，按照佢讲咧，就系为我哋系咪智能啊嘛？咁又可以分唔同时段我哋嘅用电，咁啊，所以嗰个收费又有唔同嘅，即系有优惠啦，唔同嘅时段。咁但系好似冇乜效果喎。你睇下每一次寄嚟嗰张电费单，我觉得咧，即系再比对比翻过往，旧年咧唔好讲话再远啲啦。 都是貴了的、但是我的習慣已經是很慳的了、其實即事實上是這個是物價是上升了的、這個電費電價是上升了的、但是好了它既然上升我們怎樣可以再更加、用得好一點、即更加可以是為自己的荷包著想慳多一點呢事實
11: 咁今日咧同大家分析一下咧，就从四个方面啦。第一个咧就话个你嘅屋嘅结构，因为点解咧？简单啲讲咧，如果你个屋我哋俗称话唔漏风漏气，譬如冬天你发个门脚底啊、门边啊，好多冻风渗入嚟，或者你嘅窗门防止啲漏气嘅嗰啲胶条老化，又会有啲冻气渗入嚟，咁你变咗冬天咧就系冻气入屋。相对即系话你嘅暖气嘅效果咧，就浪费多啲能源。咁夏天如果你系装咗冷气咧，咁呢啲冷气又会俾屋外嘅热气渗入嚟。咁所以屋嘅结构好紧要。咁但系咧，大家住嘅屋系有唔同，单户房屋咧要照顾嘅地方多啲。首先就系最顶层天花对上就系你屋顶里面嘅空间。咁嗰度咧有啲保温棉。咁记得譬如话自己新买咗接手嘅屋。找一些专业的、屋宇结构的公司帮你看一看保温棉够不够厚、因为那里加厚了之后呢太阳晒你的天面的屋顶它会辐射的热力落去顶层的天花、那里呢如果保温棉够厚呢减了很多热量到了冬天呢你的暖气通常暖的空气是向上升它会接近这个天花板的每一层的天花板都是较为温度高一点的咁如果你係最高嗰層咧，佢喺後面咧就是、流去嗰、那個屋頂嘅 attic， 即係嗰個閣樓裏面。咁嗰度咧係同户外係流通嘅空氣。咁你啲暖氣、冷氣都喺嗰度散出咗。咁所以咧住獨立屋咧要檢查嘅地方係多啲嘅。住 apartment 啊、condo 咧，因為嗰個冇話所謂叫屋頂嘅閣樓。
9: 係。
11: 咁所以你就唔使理。但是你要检查一下你的 patio door 啊、窗门啊那些防风漏气的胶条有没有老化。烫埋窗门冬天你觉不觉得那里有冻气渗入来。咁仲有一种要留意呢就是你的墙上面的插梳。独立屋呢四边四边墙上都会有插梳。咁你又要喺冬天嘅时间留意一下佢有冇空气係冻嘅喺嗰个插梳窿眼嘅附近呢渗入屋。因为正常起的时间户外墙的插梳假如我们拆开来看呢看这个电工装它是有一个防漏气的一个胶罩或者是有一些保温的东西呢包在个插梳的后面的 box 上、减少室外的空气渗入来、这个呢你假如做到间屋是不漏气呢第一这个就是 最要求高的先、
9: 就是说有很多细节位啦，你正话所提及到嘅，好似隔热层嘅呢个保温棉啦，呢、這个门窗嘅胶边嘅密封性能啦，同埋咧就系、呢个，就算系我哋呢个插电嘅电阻，特别就话外边就
11: 系
9: 外墙嘅，嗰一 part 先系紧要，系嘛？
11: 啱吓。咁其他咧，譬如话你嘅外墙板咧，因为已经封紧咗，咁佢里面放嘅材料咧系几厚咧，你冇办法后来再改变啦。咁呢个你控制唔到，
9: 所以即系只能够喺里边
11: 系啦，其他你控制得到咧就系头先所提及嘅嗰几样。
9: 系啦，嗱，你话讲开嗰个保温棉啦，咁你知啦，我哋啲屋已经系有啲好多年噶啦嘛，四五十年啦，甚至更长远嘅，咁通常几多年到就要嗰啲保温棉要补充或者要换，定系点样？
11: 理论上唔需要，
9: 即系理论上系唔需要换嘅。
11: 因为
9: 但是要加是不
11: 是不是它原则上放进去它没有受水的潮湿、它不会腐烂、但所谓加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不同的年代那些所谓 building code 给出来的规格都有少少参差、变了呢现在它说针对那个 power smart 可能要求呢严谨一些、所以自己能够能力负担得起呢就跟这个 building code 来更新做得到的自己控制咯。
9: 如果即系佢旧有的咁我而家就加上去新就得啦，唔使将旧嗰啲将佢拆落嚟，系嘛？就揾自己唔识做啦，系嘛？就叫咗专业人士就帮手去加厚个保温棉就 OK 啦。
11: 系
9: OK。咁通常呢、這个。 工序不会很复杂的就
11: 是不复杂甚至你自己拍下心口呢你都可以自己做。
9: 不是我们知道那个司令的空间有限的嘛。那你说如果自己做那你不是要爬上去捐入去慢慢要
11: 捐入。捐入个司令里面但是呢你一定要知道有透视眼知道个司令呢他是好像个雀仔龙那样是缆梭缆梭。有木框在上面的。
9: 嗯
11: 嗯那就不同话好像一个我们站在地下平面整个都是有那个木板冚住的。它是用木条
9: 一条
11: 一条
9: 方
11: 梭拉
9: 的。十字这样
11: 的
9: 嘛。
11: 而每条木条的梭拉中间其实就是灰板。
9: 嗯。
11: 那如果你譬如不懂踩踩到灰板呢轻则踩穿它。
9: 是啦。
11: 严重的你可以在那个灰板那里
9: 跌下来。
11: 跌下来。
9: 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自己真的说哎呀不要了那么麻烦。拿钱搞定解决问题。
11: 咁佢哋专业嘅呢佢知道晒自己行喺边度。咁、
9: 嗯、
11: 但係如果你只係一次性做一次呢咁你冇呢个经验呢咁风险係高啲、
9: 嗯。
11: 但係难度呢其实唔大㗎、
9: 嗯。
11: 因为点解呢嗰啲所谓保温棉呢佢打咗包之后一包包係压缩咗。咁你如果能够买嘅时间喺佢哋个工具铺呢租部机佢将佢好似打棉花咁打散咗、
9: 嗯。
11: 经过佢个鼓风机用一条风喉通过你在户外一路穿入你的窗门再上到去阁楼的门仔、
9: 嗯、
11: 那你在里面呢就会由头到尾喷出来、
9: 嗯、
11: 那就喷一阵厚的厚到你自己认为合意或者是符合个 building code、
9: 嗯
11: 啊、但是喷的时间一定不要将 soffit 上来漏风通气的孔眼遮了、
9: 嗯、
11: 因为个 attic 是避免有 condensation 在个屋瓦的下方、
9: 嗯
11: 咁變咗咧，佢一定要四邊四邊都流空氣嘅。咁所以其實咧，就冬天咧，我哋個 attic 即係最高嗰一層嘅天花後面咧，冚住上張棉胎。
9: 嗯。
11: 啊，咁就係做保温嘅。
9: 就係做保温。係
11: 啦。咁而成個 attic 咧，你冬天上去咧，你會發覺嗰度係空氣同出面一樣咁涼咁凍嘅。
9: 嗯。
11: 咁而且啲空氣不斷喺度流通。咁如果係遮住咗周圍，我哋望上去 overhang 嗰部分嘅 soffit。嗰啲梭拉嘅鋁片啊，或者係尼龍片嘅後方，如果係俾呢啲保温棉遮咗咧，空氣唔流通咧，咁你萬一有濕氣滲上去咧，你上到 attic 望下向天面望去，係你屋瓦嘅下方嘅木板咧，嗰度會有啲係發霉啊咁樣嘅現象嘅。
9: 嗯。
11: 咁如果正常係梳氣好好咧，嗰啲木板係好靚嘅。
9: 嗯，好嗱，咁假如我個屋頂流過水之後，咁、
11: 嗯、
9: 又點樣處理咧？这个时候
11: 如果你是漏过水譬如说是换了新的屋瓦那些胶的 Asphalt 那些胶瓦之后呢、
9: 嗯、
11: 一切回归正常呢轻微的漏过水那些木板没有霉、
9: 嗯、
11: 就没有问题。
9: 是。啊、但是那些保温棉会不会因为湿过水之后
11: 如果它万一是滴了下来呢只要它不是长时间、
9: 嗯、
11: 那些木没有敷湿了一点点一两天太阳一出那个屋顶因为疏气
9: 嗯、
11: 它很快就蒸发
9: 了又干的、啊、
11: 但你长期漏水呢你发觉起晒毛腐烂那就不
9: 行、嗯、如果是这样呢我又使不使再 加多一点点这个保温棉还是怎样
11: 呢不需要如果是一切都正常只是你发觉有漏过水呢只要师傅检查完了是没有腐烂、
9: 嗯、
11: 那就 OK
9: 即如果是没有烂就 OK、啊、就旧都不怕的
11: 保温棉呢通常都是一些人工做的玻璃纤维、
9: 嗯、
11: 或者是一些碎的旧报纸打碎、
9: 嗯、
11: 而加了一些防火剂、
9: 嗯、
11: 那些纤维呢都是不腐烂的、
9: 嗯
11: 啊、但是你上去呢就记得戴口罩
9: 是、
11: 啊、因为喐一喐就全部是飞扬的尘
9: 哇好那这些细节位就要记住了还、啊、有什么要补充
11: 第二样呢就是说你屋里面所用的用具譬如说现在成日都讲那些洗衣机啊干衣机啊电煮食炉啊样样都说是节省能源的。
9: 嗯
11: 那假如你自己财力方面应付得到那当然可以将旧那些多年前二十年前那些不 Power Smart 的比对、
9: 嗯
11: 啊、更换。
9: 好。
11: 那换了之后呢你就自己要适当地看了说明书怎样能够发挥它最好的长处。
9: 是、啊、即是用哪一个程式的时候它 是最悭电，
11: 是
9: 又最可以洗干净的衣服、
11: 嗯
9: 啊、煮东西吃是最好，
11: 什么场合发挥到最高效率的。
9: 好，那这个呢都是一个悭电的一些方法。那具体呢其实呢善 Sir 还有很多东西呢、啊、去提点我们。不过我们现在先听听广告。
0: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圆满落幕，
3: 恭喜各位得奖者。
12: 银奖呢 ？Number two 赵之行，铜奖
13: 奖五号嘅黄成威，
12: 恭喜晒！
0: 如果你都想一展歌喉，体验舞台魅力，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即将举行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冠军宝座，等紧你！
14: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5: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4: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5: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4: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5: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4: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5: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4: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16: 边个决定你嘅孩子喺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同学习嘅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十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嘅职责同边个会为我哋嘅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17: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0: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10: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9: 好，咁诶呢个时间咧，继续系嚟到我哋嘅呢个善解疑难。咁诶热线电话系开通咗嘅。咁诶首先系有呢位，你好啊 ，Richard。
18: 啊，你好啊，啊两位主持人，
11: 你好。
18: 啊、我有啲问题想请问阿冼。
11: 啊，请讲。
18: 啊，我个草地咧就黄晒，同埋好多嗰啲啊叫做 mob 啊，嗰啲啊即系嗰啲枯草啊啲嘢咁样，咁我想租副机箱嚟即系清咗佢，然后再审分啲啊草种，但系我唔知边个时间系最好做呢啲嘢。
11: 嗱，因为而家最大问题咧，就是、因为草地淋水咧系唔允许啊，咁你而家做嘅所有嘅嘢做完之后咧。都是冇乜大效果的。咁嗰啲摩士咧，而家佢生咗喺树咧，其实每个草地都有呢种摩士会存在。一到系阴嘅位置潮湿咧，佢就会出现。咁如果我建议你咧，就系、是、你等到譬如话十月，天气开始多雨水前，你就用部机咧画晒啲摩士，或者系你自己甚至用嗰啲 moss killer 嗰啲审咗之后。啊面积唔大，用个耙去人工耙一耙都得，呢、这个随你自己啦。咁之后咧，清咗啲摩屎，能够譬如话撒啲草米，咁然之后雨水多就好过你不断朝晚都淋水。咁嗰个时间咧，佢就会长出大概两个礼拜，你会发觉啲草米咧发晒芽，咁好多幼嘅、嗯，好似针尖咁喺嗰个泥地上面飙啲草出嚟。咁你试下系嗰个时间，但最适宜咧，我都系建议春天嘅时间，因为你发咗芽之后咧，一落雪咧，草因为初长啊，个根唔够深咧，怕霜雪咧冻亲佢啊，啊，咁所以变咗呢段时间咧，因为唔淋水咧，啲草
18: 直头都冇晒草噶啦。
11: 啊！而家唔淋水，因为啲草咧，佢嘅生命力好强噶，你唔需要介意。啊、只要到雨水天一嚟咧，佢又开始生翻噶啦。
18: 哦 ，OK。
11: 咁、啊、所以其实你可以放到明年，系明年春天。如果唔系，你浪费咗你啲草米啊！
18: 好，
11: 你试一试啊。
18: OK， 唔该晒李选姐，
11: 唔好客气，唔好客气。
9: 好，跟住阿陈生，系你好啊，陈生，
19: 系你好，
11: 你好，
19: 想问点头咧？啱系嗰个 Eric 嗰个问题嘅，咁咧嗰度嗰个Eric 咧就可以有个门咧喺个屋，即系最上一层，
11: 系
19: 开咗份板上去之后咧，就可以上到 Eric 嗰度。
11: 系，
19: 咁如果我因为如果夏天咧，如果空气唔流通咧，会间屋好热噶嘛，
11: 系
19: 可唔可以开咗嗰个板，然之后装一个嗰啲网纱网喺度，然之后令到嗰、那个空气流通啲，令间屋更加通爽啲嘅咧？呢、这个会唔会系一个好嘅方法，定系有另外一啲问题咧？
11: 嗱，依个 attic 嗰个门仔咧，只系俾你上去 attic 嘅时间作维修检查用嘅啫。如果好似你头先提议话开咗个门有佢疏气咧，其实系你最高嗰层，你只要开咗前后窗门空气对流，甚至你买一啲风扇系装喺窗门嘅，咁嗰种直接抽室外空气入嚟咧，远比你开咗上面嗰个位好啊。因为头先提到咧，就系话上面嘅保温棉咧。玻璃纤维或者是啲碎嘅旧嘅纤维报纸咧，佢空气一流动咧，佢多少会喐动到嗰啲尘啊，咁变咗你嗰个气流不断喺屋里面上下咧，你会发觉好可能你嗰个开咗门嘅附近多咗好多尘喺嗰度啊。咁通常呢个门仔会系喺你主人房啊嘅衣柜入咗去。行入去的 closet 的上方，在那里有个门仔，那变成你如果是可以试下，就是看看是不是尘会多了。
19: 尘会 是一个即是最大的问题来的。
11: 是啊，同埋通风呢，
19: 是
11: 啊，同埋通风呢，你只要前后高那层啊，你因为如果独立屋呢，前后四边呢，你只要开了窗门一通风呢，应该是可以减轻了你上一层，即是最高层的热力，或者你检查一下是不是那个soffit 里面呢有些地方，你如果站在个 attic 那个门仔里望下，四边应该是透光的。如果你是看不到光呢，那你应该叫一些专系维修 attic 的师傅呢，帮你在那个 soffit 位啊通翻佢，令到呢那些空气能够流通，减少佢积喺里面嘅高温，咁你对落嗰一层亦都系凉快咗嘅会，咁同埋检查下嗰啲玻璃保温棉嗰类嘢够唔够厚，咁你检查两样啊。
19: OK， 因为呢个我主要嚟讲系夏天想用嚟用，即系用咁嘅方法，但系冬天我哋会删翻佢噶啦，咁就即系。熱氣向上升，就等佢唔會等佢保持翻喺個屋裏邊嘅啫。
11: 咁當然啦，冬天
19: 希望就係、是、如果夏天我將下面啲窗開曬啦，咁如果將上面即係、就是、最頂嗰個煙嗰度最高啲熱氣向上升咧，咁嗰啲風氣仍然喺向下邊扯上去咧，會覺得會通風會好啲啫。
11: 咁如果你有個現、
19: 你覺得
11: 你有这个现象呢，我推算你呢最好你找个有关屋顶，譬如你听下我们电台有很多这些广告商客户，他们做这一方面的维修工作，你叫他们帮你检查一下个 attic 的保温材料是不是不够厚、啊、如果它够厚呢，瓦顶或者 是天面屋顶蒸即是辐射下来的热力呢，有这层保温材料隔了你顶层的天花，你拿个红外线的温度探测器度一度，你会发觉是之前之后应该有分别的，所以你检查一下个保温棉呢。
19: 我明白，我明白，即是那些保温棉呢，不只只是将冷的空气挡住，将热空气都会帮我挡住，
11: 非常正确。
19: 会令啲热气走咗落嚟，
11: 系非常正确、啊、
9: 好好多谢你嘅呢、這个电话嘅，咁啊呢个时间我哋又听听其他嘅信息。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0: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21: 呢、這个节目系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22: 遗嘱亦都叫做平安纸，英文叫做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简称叫 Will 都得。今日我哋嚟讲一个好多人都会忽略咗，但后果都非常之严重嘅话题，就系冇遗嘱去世，英文叫做 Intestacy。如果一个人喺 B.C. 省去世嘅时候冇订立遗嘱，佢嘅资产系唔会自动立刻交俾啲屋企人嘅， 而是必须按照法律 WESA 遗产法来分配。更加的麻烦就是没有遗嘱的时候，即是没有订立一个指定的执行人，英文叫做 executor。家人就必须要向法院申请一个遗产的管理人，英文叫做 administrator。这个过程更加烦更加慢，费用亦都高了。在这段时间银行账户或者个房产亦都可以被冻结添。所以他们可能连基本的开支都用不到。所以如果有这一边的法律的问题，记住问一问专业的法律人士啦。
2: 因此释法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5: 咦，老婆，个女佣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6: 阿爸阿妈系我啊。
23: 阿女喺欧洲点啊？
6: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23: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5: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23: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5: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23: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5: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15: 骗徒黑星陈建芳、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2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邮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25: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成几千蚊的。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给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15: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三号路10791号及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26: 咁我哋翻完街，哎，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27: 全部唔
26: 系妹，全部都
27: 唔系，
26: 全部都唔识噶。
27: 突然间有个人咧，
28: 喂，
27: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28: 系啦。
29: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卡塔、马丁。逢星期六下午三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我们的 Facebook 和 YouTube channel 啦。
30: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卿 DIY 达人善培东。
2: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31: 604-267-1320二线电话继续是开通线上边，又话陈生喺度。你好啊，陈生。
32: 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嘅。
11: 系，请讲。
32: 先生，我想请问声咧，嗰、那个洗碗机里面嗰个 water inlet valve 可唔可以？因为佢太旧，揾唔到个 replacement， 可唔可以拆出嚟用清洗嘅方法洗干净佢？可唔可以再 reuse 翻嘅咧？
11: 嗱，嗰個係一個電動嘅開關，如果個電動開關嗰啲線，即係嗰啲線係冇斷冇剩，佢功能正常，咁你留意一下佢開關嗰度有活門，嗰啲膠圈係咪能夠封得住唔漏水？咁你檢查呢兩樣，如果你係個膠圈係能夠配得翻，譬如話有少少滲水封唔緊，你係換得到，咁仍舊可以繼續再用。但是现在你
32: 的意思胶圈即是指个换门是不
11: 是？是 啊因为它是电动开关来的。
32: Okay, 因为我 test 过了它那个电源是没问题的。
11: 是。
32: 啊、就另外呢就因为它现在没入不到水。入不到水只是听到个 motor, 即是那个转动呢听到有声。那我于是乎呢我就做了一轮的检查呢，最后呢我就放些水下去，自己放些水下去。咁啊，用一個 washing cycle 嚟到洗佢咧，啊，嗰佢喐喎，全部喐曬，好似 normal 咁洗喎，連個放水都 OK 嘅。咁我而家就懷疑咧，就係個入水嗰個 valve 有問題。咁但係我就配唔到，咁我就專登問一問。
11: 嗱，你
32: 喺咁嘅情況底下，究竟嗰個可唔可以用得翻咁樣解啫？
11: 如果你是入不到水，剛才我就讲，假如它是电动开关通电它都没有功能呢，那你一定要换一个新的，或者你自己拆开来度下它的线头是不是有些地方或者是被焊石啊腐蚀了啊接触不良。如果它的线圈烧毁了呢，那你就一定要买过个新的先得了。
32: 是是，咁如果配唔到，咁又唯有系买过个新嘅洗碗机嘅啫，系咪咧？
11: 应该系会配得到噶，嗰啲唔系话特别嘅嘢。
32: 哦，应该会配得到，但系问题呢个 model 需唔需要 exactly 嗰个 model 噶？
11: 咁你试下拆咗嗰个现有旧嘅唔工作嘅呢个电动开关，写低你自己嗰个洗碗机嘅牌子。去呢啲铺头度睇下啲售货员可唔可以揾到一啲叫做 universal 嘅 pass 配翻落去咯。
32: 嗯 ，OK OK， 好啊，好。第二个问题咧，我想请下呢个 micro， 即系嗰、那个
11: 微波炉
32: microwave 咧，用得耐咧，有阵时我发觉到嗰个热圈啊，上边咧就好似有啲烧窿咗嗰啲铁嘅感觉，同埋下边啲板都有呢个问题出现。咁我想请教下呢样嘢。是不是有害的呢，有毒的呢？因为如果我们怎样可以清理了这些这样的痕的
11: 呢？如果你看到微波炉里面除了是个柜身是一些、不锈钢、金属之外，有些是好像一些歪脑胶的那些。那些胶片呢长时间受热它会有少少转了一些、由米色、或者白色变了少少棕色。那那个都是没问题的。
32: 嗯，咁譬如细嗰啲焗炉仔咧，细啲焗炉仔呢个情形咧就会经常出现嘅，喺个热管上边系好似烧窿咗嘅感觉嘅，抹都抹唔甩嘅。咁呢样嘢我哋应该点做咧？
11: 咁你唔好去抹佢啦，因为点解咧？嗰啲管咧，佢系唔同话好似灯泡随时换得到，佢系用电碰焊，焊喺嗰个接线上面嘅。咁万一你系焗嘢嘅时间弹到啲油落去咧，咁可能会有咗呢啲渍喺上边，嗰、那个对佢发热系冇影响嘅。
32: 系，咁但系对健康有冇影响咧？咁成日积咗喺度，
11: 嗱你如果
32: 因为你一加热咧，佢就溶噶啦嘛，溶佢就滴翻落个食物度。
11: 咁意思即系话嗰个管系上方，唔系喺你嗰啲、
32: 上方吓、下边下方都有。有个盘嘅，个盘都有啲咁嘅情况，不过上方啊比较严重啲。
11: 系因为你焗食物嘅时间咧，佢受热，有啲嘢会弹起啲油咧，弹咗上去。如果系你可以掹咗插苏，用一个幼嘅铜丝刷或者系百洁布，有金属嗰种软嘅铜丝钢丝面，轻轻将嗰啲渍咧捽咗佢。
32: 系，
11: 咁就 OK 噶啦。
32: 好啊，好啊。我想试下用嗰个料，唔知得唔得咧？我买咗翻嚟，你介绍过嗰只叫做水磨砂纸啊。
11: 都可以，好幼嘅。
32: 因为我未用过，我买咗翻嚟，我想试下。
11: 你可以试一试，可以噶。总之嗰条管，嗰条管你唔好整啊，嗰条管你唔好整烂就得啦。
31: 嗯，好咁啊，跟住啊，陈女士啦，系你好啊，陈女士。
0: 系你好，早晨两位。
11: 早晨，
0: 我想请问咧，冼Sir，因为我个洗衣机咧入边个桶咧，佢就歪埋一边，每次发衫嗰时咧就好大声。请问你有咩补救啊？
11: 依、這个咧好可能系嗰啲洗衣机咧，佢里面有两边旧式嘅系有两嚿红蒙泥砖啊喺度做平衡。新嘅咧就系用避震机。好可能你呢款咧较为系用避震机咧，有一边嘅避震机坏咗啊，咁变咗佢系侧埋一边啊，咁变咗呢个咧、
0: 哦、
11: 你要
0: 点样处理啊？请问
11: 吓系点咧？
0: 咁我点样整到啊？
11: 哦，如果整嘅话咧，你要将部机咧将后面嗰、那个背板拆开，然之后睇一睇系咪嗰啲避震机有问题啊？如果有问题，换嗰对新嘅，应该就解决到佢个位置偏移咗嘅。情况
0: 系地震机，请问佢有写明系地震机啊？系嘛？
11: 边样嘢会写明啊？嗰、那个机里面你见到两个黑色嘅短短地嘅嗰、那个撑住嗰个水缸嘅就是避震机啦。佢唔会喺上面有。
0: 即系个拆边个洗衣机嘅后边嗰块出嚟，然后先睇到。
11: 系啊，佢喺嗰个零件上面唔会写住避震机 absorber 嗰个字噶。师傅一看就知道它是避震机的了。
0: O K， 咁唔该你，即系如果系佢歪咗一边，我哋就要换。
11: 系啊。
0: 哦，即系佢如果正常咧，就系直嘅，系咪啊？
11: 正常，你喺外观睇唔到佢唔系会话弯咗啊，而系佢嗰个控制能力唔得咧，咁变咗佢摆唔翻喺正态，将你个缸移喺中间位啊。
0: 哦，我以
9: 为
0: 跌咗啲嘢
9: 落个
0: 缸
9: 边
0: 嗰度。
9: 唔系咁
11: 样
9: 回事。
11: 唔系咁嘅情况应
0: 该。啊，
9: 好，咁啊，跟住落嚟有阿陈生，系你好啊，陈生。
3: 系你好，我另外一个问题咧，就系关于嗰个嗰个 thermostat 嘅，因为我嗰个暖炉咧，嗰个 furnace 咧，已经系四十年噶啦，咁嗰个 thermostat 咧。都是跟住嗰啲四十年咁老噶啦，咁我就而家想企度咧，就换一个嗰啲而家新啲嗰啲咧可以 programmable 嘅呢嗰啲 thermostat。咁如果系即系用一个咁新嘅科技摆落去，可唔可以 compatible 嘅咧？即系可唔可以联系到嗰个旧式嗰个 furnace 咧？呢、這个就系我的问题啫。
11: 是可以的，无需要担心，因为为什么你的旧式恒温器呢应该是用水银的，但是你拆开了这个恒温器后面是两条电线来的，你新买回来的那个能够 program 的电子式的恒温器呢，它亦都是接回这两条线，另外那个新买的恒温器呢，它里面可能要你放一嚿电池在里面作为它的操作，是绝对可以配对的，唔需要担心。
3: 哦 ，OK， 呀，咁即系都应该系一个好简单嘅换配，即系一个兑换嚟嘅啫，即系
11: 非常简单嘅安装，
3: 摆个新入去。哦 ，OK， 咁我尝试下。我仲有另外一样咧，就系想问，应该系问主持人黎燕卿嘅，就系关于咧，如果我哋想问问题咧，有冇可以方法咧，就系我哋写信入嚟问啊，咁样咧，我觉得就会即系对我嚟讲，或者可能对第啲。啲程序嚟講都好用，比較方便啲。咁你可以睇咗，然之後咧，你即係好簡單、好直接咁解答個問題。咁我哋就即係即係會知得更多嘢啦。同埋我哋你有個叫重播，我哋可以聽翻重播，咁又可以即係唔會走漏咯。咁有冇咁嘅可能咧？主持
9: 係嗱，你最好都係打翻電話入嚟啦。咁如果你真係你寫信又 OK 嘅，咁你唔怕麻煩，咁我哋都可以嘅。都欢迎你可以咁样做。
3: 咁如果想写信嘅，即系或者用 email 啊嗰啲方法要。
9: 唔好意思，我哋 email 就唔得啦，因为 email 我要花好多好多时间要同你系嘛去处理呢啲咁样嘅信嘅问题。
3: 明白。OK， 呢个都系我哋都要考虑嘅啫，即系想将嗰个时间行翻一个节目时间嗰度。
9: 系，冇错。
3: 明白。好。OK，thank you。
9: 好，好多谢你嘅，好好多谢。好，咁啊，好多谢啲听众咧，真系佢哋好热心系嘛，咁啊，但系我哋真系讲真。工作时间有限，咁所以咧，我只能够系喺我呢个做节目嘅时间咧，系啦，为大家服务嘅啫。咁呢个时间咧，就希望大家谅解啦。呢个时候我哋咧又要去一去广告先。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3: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2: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3: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2: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卿 DIY 达人善培东。
4: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5: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善解疑难，咁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系开通。今日听众朋友咧，遇到乜嘢屋企方面嘅问题啊，汽车嘅问题咧，都可以打电话过嚟请教阿善 Sir 嘅。张生你好，
6: 你好，有几样嘢请教善 Sir。
7: 请讲。
6: 讲翻嗰个咩即系温度计咧，系我都有同样情况，嗰、那个就系我个地氈嚟嘅，即系 boiler。咁佢连住喺以前嗰个水银标嚟嘅，正之话啦。咁咧就唔知系个玻璃爆咗定系话。嗰啲嘢乾曬，咁就顯示唔到啦。咁係咪即係自己買一個就唔知仲有冇啲水銀錶啊？咁係咪或者買而家嗰啲扭動嗰啲，咁駁翻落去，咁使唔使有咩正負極啊？點之類嗰啲啊？
7: 嗱，你求其你只要買一個而家嘅 thermostat， 佢就係得兩條接線，就唔分正負嘅，所以絕對冇問題。
6: 哦，即係打得噶啦。
7: 係啊。
6: 哦，即系就驳咗嗰两端就已经 OK， 唔使咩他标咩搞嗰啲噶。
7: 系你装之前记得将你嗰个墙上面嘅开关掣关咗先，避免你嗰两条线咧掂一掂到咧烧咗你嗰个24伏嘅火牛。
6: 哦，即系熄咗嗰个总掣先。
7: 系啱，正确。
6: 哦，跟住驳翻就可以做翻佢得噶啦。
7: 啊，
6: 哦，嗰啲水银标啊冇噶啦，而家系咪应该？
7: 因为水银咧。假如你是打烂了呢，他们是当为一种危险品的处理办法。曾经新闻说过一位太太呢不小心打烂了个温度计探热那种。他报了之后呢，人家成队人马着晒保护衣来清那个温度针跌出来的水银。收了好像好几百元的清理费。
6: 即是说现在应该市面没得卖的，你可能
7: 应该是没得卖的，是卖一些机械式的。
6: O K， 咁想再问问嗰度，你上次讲到嗰、那个即系俾人割嗰个死气喉，咁我就以为系佢割嗰、那个即系车系差唔多到尾嗰度啊，就泵把嗰度有条喉嗰度，咁但系听你讲好似唔系割嗰度，系咪即系割你话喺驾驶座嘅下边嗰度啊？原来
7: 系以 S U V 嚟计咧，你结头先提到喺尾后嗰个咧系叫做灭声器，嗰、那个叫做死气鼓 muffler， 喺 muffler 嘅前面。就是駁去这个引擎那边，就是这个三元催化器，三元催化器的再前面呢駁去引擎的排气管那里。所以由于 SUV 这个车身高啊，离地距大，这些人一碌个身埋去就可以用 tube cutter cut 了去，所以变得是非常容易被人偷了去的。
6: 哦，即系唔系就系泵把嗰条啦，即系嗰个净系应该系驾驶座下边嗰、那个，
7: 系
6: 咁就三元出界，咁啊好似系有啲可以 lock 住佢，定系冚住佢，点有冇啲办法咪锁住佢点啊？
7: 你锁住佢，因为点解咧？普通人唔识得去偷就系一个麻烦，佢唔会搞。但系如果遇着啲有心要攞你嗰件嘢咧，佢带咗适当嘅工具。我自己曾经被人偷过，但我后来装翻好之后咧，我喺个管嘅死气管系圆形噶嘛，两边接嘅地方，我喺嗰啲圆嘅地方焊咗啲铁枝啊，咁铁枝焊咗3支喺个圆管上面咧，佢用 tube cutter 就转唔到 cut 唔到， 但是他用那些 portable 的，即是用乾電的 grinder， 他用那些 cut off saw 那些碟，他可以将你的條喉直接切开，连那些rebar 都切得断，但是会发出噪音，但是就是叫做令他取而不取难，但是要偷一样偷得到。
6: 哦，即是话锁都是不得的，即除非好像你焊住啲铁枝咁样。
7: 系焊咗啲铁枝，你知一条圆管系光光秃秃，咁佢用个 tube cutter 氹氹转咧，你嗰件个 tube cutter 咧，佢围住嗰条管收紧啲转一圈，越 cut 越薄嘅铁，嗰、那个管就会断开。咁如果你呢条管上面分三边都焊咗啲金属嘅嗰啲铁枝啊，咁佢呢个 tube cutter 转唔到一个圈咧，咁佢咪唔可以用嗰种工具嚟快速 cut 你咯。咁但系佢用嗰啲磨砂碟嗰啲磨角磨机啊，咁佢可以磨。
5: 即其实都佢都有工具可以做，不过咧就复杂啲。
7: 系啦，或者电动嘅锯仔嗰啲一样可以锯到你，但佢会发出声音啊嘛，一发出声音佢就
6: 咁。保险公司唔赔你啲，即系俾人偷咗唔理嘅保险公司。
7: 保险公司赔你，但系你谂下，如果系你买咗保险咧。那个保险费你第二年又要自己俾翻落，
5: 又要增加翻啦嘛，咁你计下条数咯，系啊，系啊，
6: 我即系俾自家嘅赔又要咁样咯，拗搞啲嘢。
7: 当然啦，
5: 系啊，
7: 你自己计下划唔划算，
5: 你
7: 先 claim 佢
5: 啦，系啦。
6: OK，OK，OK，thank you， 唔该。
5: 嗯，好，系啦，咁啊，即系呢个问题咧，都几多人都觉得好似即系防不胜防咁啊，系嘛，
7: 有少少无奈。
5: 咁啊，即系如果你话自己屋企有车房咁啊，即系最好啦。咁都系，但系我发觉温哥华好多，就算有车房都好，啲朋友都系即系费事攞入车房麻烦嘛。咁系咪？如果喺 driveway 度，哦，我一出门一开车又搞掂咯，咁样样咯，咁所以即系有阵时即系冇得倾嘅，即系。是吧，要就得，希望即是说治安更加好，我们最想是这样，是吧，即唯有是这样，这个才是最。
7: 不过我自己就是除了加了 rebar， 跟着那个三元催化器，我再用一些 cable， 即是那些金属的钢缆仔翘了上去。意思就是说给一个想有意来偷你的人，一瞓低一望，他宁可碌翻个身出来呢去找第二个算了。
5: 咁啊嗱，你识做，你自己又懂，又在行，
7: 只系希望佢见到手下留情。
5: 咁但系我哋大部分人都哇，要搞咁多嘢咁。咁如果即系讲真咧，如果去一啲车行，即使系相熟都好咧，都冇师傅咁样同你做噶嘛。
7: 唔系，你特别叫佢，佢会做，但系一般咧，佢就系同你搏翻好就算噶啦。
5: 冇错，即系一个好复杂。
7: 只系咁样做，希望想偷嘅人咧手下留情，
5: 比较
7: 取而不取难，
5: 比较麻烦嘅一件事吓。咁啊，算啦，我哋都系随遇而安啦，只能够咁。OK， 我哋继续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嘅。咁啊，有阿 Grace 喺度嘅，你好啊 ，Grace。
8: 啊 ，Grace， 系你好啊，阿詹姆士啊，主持人。我想问一下个车房个闸。如果掹咗电源，停咗佢下唔下，停咗个闸。
7: 开
8: 一份咩？
7: 如果停咗电咧，你喺车房闸度望一望，你喺关咗门，靠门嗰边咧，佢有条绳抌落嚟噶。你掹住嗰个绳个扣咧，向门内摩打头嗰个方向，就住道力拉一拉，嗰个扣就会松咗，你就可以用你个人嘅力，或者你叫屋企人帮一帮，将道门可以斗起。停咗电架车都可以照出入。架车出咗去，将道门烫翻落嚟。假如你将个扣回翻原位咧，好多时会扣得到，咁锁住咗。咁如果你系停电咧，唔怕出唔到车。
8: 詹士啊，
7: 系。
8: 因为咧，我个车房而家有啲人咧，唔知用乜嘢去害得到我个车门闸，敲晒我啲嘢。咁我想咧，我而家少用，我想即系个电源咧。插住个闸去间嗰个度，掹咗个电源，即系我用嘅时候插翻佢，怕唔怕嗰个闸变咗会用乜？怕唔怕去一度咁咧？
7: 冇问题。假如你曾经俾人嚟偷过咧，你留意一下系咪附近人嘅开门嗰个 opener 嗰个遥控同你嘅频率一样？另外一样咧就
8: 系、是。
7: 另外一样就是有些偷你的方式呢，就是你那道门的最上面那个 panel 板是透明胶，它在那个透明胶那里整烂了，伸条 勾仔一勾你嗰个 release 嘅绳咧，咁佢就拉开咗个闸门。咁呢样嘢咧就你自己留意一下啦。
5: 嗯，
8: 哦，佢害咗炒咗个，咁我而家少要，我想即系害近闸嗰个电门箱掹咗佢用嗰时候，你插翻佢。
5: 得吓，你呢个方法系冇问题嘅吓，系 OK 嘅，系啦，冇错啦。好，咁我哋再听埋阿 Carrie 系咪 ？Hello， 你好 ，Carrie。
9: 啊，系，我系 Carrie。
7: 你好，
5: 你好啊，吓。
9: 系。
5: 啊，请讲。
9: 我想问阿善 Sir 咧，我部手机系旧式嘅，系 iPhone 7。咁我咧一路都系用佢嚟听你哋1320电台 AM 嘅。咁但唔知做咩，呢两日开始咧就。我听 AM， 但系全部都系播放 FM 嘅英文电台嘅，
7: 应该唔会噶。你系 set 好咗收 AM 就 AM， 佢唔会自动转 FM 噶喎。
9: 系咯，我就唔明啊，而家就系听唔到我但系我用另外一部手机咧就听到中文电台，
7: 啊、
9: 但系我用部 iPhone 7咧就唔得啦，全部都系听住嗰个英文唱歌个电台。佢两个电台1320 AM 同 FM 都系同一样播一样嘅嘢。
7: 嗱，你试下系咪你可以点选？因为 FM 嗰个系专系播歌噶嘛。咁但系你如果选 AM 1320嗰边咧，你自己系咪你选择之后有乜嘢即系意思未选翻啱佢咧？你试下再揿翻嗰个 app 睇清楚。因为是可以揀1320或者FM 1320的。
9: 是啊是啊，我试一下呢，我 delete 咗佢再 download 返，但都系。

0: AM 的频率
1: 咯。
0: 吓，
2: 哦，咁样 ，OK，好啊，唔该。另外咧，仲有一个问题咧，我个 email、黑mail 咧，我个手机同个 iPad 咧，佢接收都唔一样。我嗰个手机咧以前系好正常嘅，又系依几日开始咧，嗰、那个接收嗰度收唔到个 email， 但系我 iPad 就收得到。咁样咧，因为佢好多装 mail 啊，每日都有40几、50个，咁我 delete 咗佢，会唔会系呢个原因造成咗我手机同个 iPad 嗰个 email 有啲？
1: 我估计都系你嗰个软件唔兼容啊。因为而家好多硬件咧，唔系话唔行得，而系佢嗰个 browser 咧唔 update 配合到而家新嘅网站嘅性能咧，有好多时间就系你收唔到，或者嗰、那个全个收嘅过程有啲缺失咗，咁所以你都系睇下能够 update 翻嗰、那个你嗰个硬件嘅，即系所谓叫做operation system。嚟試一試，如果冇得再 update 咧，就冇得傾噶啦。
0: 嗯，係啦，即係耐唔中咧，呢、這個手機咧都要係要佢要會提示你嘅要 update 嘅時候咧，你耐唔中都要 update 下，咁啊等佢全新 run 過一次咧，佢就好自動咁就係裝呢個新嘅版本，咁你原嚟用開嘅 function 咧都可以做得到嘅。
1: 好似 Windows 以前係上網係用 Explorer，後屘佢唔再 support 呢個 Explorer。就去唔到啲網站啦嘛，咁佢轉咗係Edge， 咁其他或者 Google 啊唔同嘅，佢要跟網站嘅性能咧不斷 update 個 browser。
0: 嚇，咁所以我哋
1: 配對就去唔到啦。
0: 手機好 ，iPad 好，電腦好，
1: 都一樣嘅。
0: 嚇，佢耐唔中咧會提示你要 update， 咁你就係好安全地 update， 即係睇真啲你先 update
1: 咯。但係去到某個程度，佢唔再用軟件嚟 support 你個硬件咧，你嗰個硬件就廢噶啦，就要買個新嘅。
0: 嗯，系啦，咁我哋要留意啦，系、好咁啊！节目时间关系，今日好多谢线上，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3: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OK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 加咗屋街夹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齐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门票每张40蚊，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蚊
1: ，VIP 门票80蚊。
2: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120。
1: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和你有个约会。
3: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1号准时交租噃。
4: 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3: 混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噃，都系嗰啲嘢啦。
4: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 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嘅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同业主租客嘅权利同责任等等。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成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0: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5: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欢迎大家收听
6: AM 1320卫星广播华侨之声节目理发线。咁我直播室有 Ben 黎树坤同埋好伙档 Jeffrey 赵胜宇，同埋今日请嚟律师嘉宾系黄良荣律师 Rainbow 嘅黄律师你好 ，Jeffrey 你好，欢迎啊
7: Rainbow， 大家听众好。
8: Hey，Ben 好 ，Jeffrey
6: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请阿黄律师喺我哋直播室咧，可以同大家分享呢个家庭法 （Family Law） 嘅。咁假如各位方面喺呢方面有问题嘅话咧，都欢迎致电话604267-1320，604267-1320，请阿黄良荣律师嘅。我哋成日讲家庭法，原来
7: Rainbow
6: 实际成日用嗰个字叫家事法嘅。哦，家事法嘅。系。哦，家事嘅法庭。咁啊系啊，因为家庭事务啊，系应该啱啊。家庭事务啊。咁我哋一般即系大家都可能睇好多啲电视啊，成啊都知道啊。假如真系不幸离婚嘅话，啊每个月又要俾配偶钱，又要俾小朋友钱咁。咁其实加拿大嘅话有冇呢啲咁嘅，或者有应该有啦，系点样分嘅咧？阿黄律师。
8: 好多听众朋友可能大家都听过，子女抚养费同埋赡养费系啦，配偶嘅赡养费。咁究竟两者有咩分别呢？因为中文入面咧，抚养费同埋赡养费呢两个字咧，好容易令人混淆。咁一般嚟讲咧，抚养费咧系用喺子女身上嘅，即系指父母供养小朋友嘅责任啦。咁喺家庭法入面，我哋通常就叫子女抚养费。 咁另外赡养费咧就系用喺配偶身上嘅，即系指分居之后一方可能需要向另一方支付嘅一啲经济嘅支援，我哋就叫做配偶赡养费。
7: 英文咧两个 term
8: 系咁抚养费即系子女俾子女嘅抚养费，就系叫 child support 啦，我哋喺卑斯山。咁赡养费咧俾配偶嘅就叫 spousal support，
7: 即系两个其实都系 support，
8: 系啦，冇错都系 support。support
7: 到咩程度呢？
6: 系啊，系 support
8: 到咩程度呢？系啦，咁通常话俾小朋友嘅抚养费咧，就系即系令到小朋友有一啲有权得到父母嘅经济供养啦，即系譬如佢衣食住行、学校需要嘅用品、日常生活嘅开支，可以支撑到佢嘅生活。咁另外俾配偶咧，就系好多时候我哋就话去到令到另一方系可以。
7: 去翻维持翻佢分开之前嘅生活水平，或者令到佢有经济独立嘅能力。我哋分开讲啦，讲子女先啦。头先你讲就系子女得到佢，唔系有好多人哋嘅子女，好多又学钢琴，又学功夫，又成咁样嘅。佢揸埋飞机嗰啲人，咁俾唔俾？使唔使 support？
6: 系啦，即系去到咩程度咧？即系譬如话佢学校有限钱啦，除非律师啊或者咁功效有限钱啦，但系。 activity 咧，即系头先阿 Jeffrey 讲话，譬如佢要学骑马嘅，佢学揸飞机嘅，要学咁嗰啲嘅话，就唔系一般小数目。
7: 头先你话 除非思考，如果我读开思考呢，我使唔使转校啊？
6: 是啊，阿王老师。
8: 咁讲起课外活动呢，或者有啲特殊比较大嘅支出呢，呢、这个时候就要分清楚，即係咩係基本嘅子女抚养费同埋额外开支有咩分别啦。咁、即係可能譬如有一方会话小朋友平时要补习，又要星期六又要返钢琴堂，
7: 系啦，
8: 游水。咁另一方就话我已经每个月已经俾緊基本嘅抚养费咯，点解仲要额外俾咁多钱你呢？咁每月嘅联邦呢、這个子女抚养费嘅准则呢，即係每月需要俾嘅金额呢，就嗰、基本嘅金额呢，通常係用嚟帮手支付一啲基本嘅生活开支啦，即係譬如衣食住行同埋日常需要啦。咁但係一啲额外嘅开支，头先讲到课外活动，或者甚至係去到如果小朋友好小嘅，可能需要托儿啦。
6: 明白。
8: 医疗或者牙科嘅费用呢，或者一啲好比较大支出的课外活动呢，这些开支很多时候呢就即要按父母双方的收入、按他们的收入的比例来分担的。但是就不代表呢每一样活动呢都一定要由双方分担的。即譬如、我举个例子，譬如小朋友八岁数学开始追不上了，就其中一方就帮小朋友报咗
6: 补习班，
8: 系啦，就每个礼拜一次上补习，
6: 系
8: 咁。譬如话每个月要俾$250咁啦。咁如果双方收入都系算系比较稳定嘅，咁呢类比较细嘅开支咧就容易啲解释。咁、就即系个金额亦都唔算太夸张，咁有机会可以纳入呢、這个额外开支，而双方就按佢嘅收入比例去分担啦。咁但系另一个情况，譬如话其中一方冇同另一方商量嘅，就上咗
6: 骑马课，
8: 系啦，骑马 Kumon 可能周末学画画，可能每个月好贵嘅，要俾$1,800咁样。
6: 系
8: 咁，如果双方个收入又唔系好高，已经俾紧呢个基本嘅子女抚养费咧，咁就呢、這个支出就可能有少少过分啦，亦都冇另一方同意。咁就所以个法庭简单嚟讲就会问一啲实际嘅问题啦，譬如小朋友系咪真系需要呢啲活动，同埋有冇双方系有商量过先？
7: 呢个事先安排啦，定系 ongoing 嘅？我突然间先想佢学骑马、揸飞机咁样。
8: 都有嘅，即系如果有啲新嘅开支系未有同对方倾先咧，咁就我哋通常会建议即系。協議咗先開始作出呢啲。
7: 成條數點計咧？譬如我收入我得$5,000一個月，咁我要俾幾多撫養費先？有冇一個比例啊？
8: 有嘅，咁就關於個計算咧，我哋頭先講到就話即係用聯邦有一個指引去計啦。咁、基本嘅金額咧就主要睇支付一方嘅收入嘅，同埋有幾多個子女需要供養啦。亦都睇住边个地区啦。咁当然我哋而家喺 BC 省度讲咁 ，BC 省嘅计算方式啦。咁一般情况之下咧，如果子女大部分时间咧系净系同一方生活嘅，咁另一方咧就通常需要主要向主要照顾子女嘅爸爸或者妈妈去支付呢个子女抚养费啦。咁但系咧，如果双方同小朋友相处个时间其实系差唔多咧，咁、个计算方式咧就有啲唔同嘅，即系收入高啲个方咧，可能需要支付部分嘅抚养费，
6: 部分嘅小朋友嘅抚养费。咁但系譬如话你头先讲啦，譬如话佢$1,800一个月去学骑马，咁部分嘅意思佢唔系俾就$1,800嘅，可能俾$1,000，另外嗰、那个。配偶或者另外个父母就要俾另外$800咁，系咪咁嘅意思啊？
8: 因为譬如讲到话骑马呢啲比较可能高嘅支出咧，就系、特殊嘅开支啦。咁所以通常特殊开支就会按翻系啦，冇错就系、按翻爸爸妈妈嘅收入比例嚟计算。
6: 哦，
7: 我头先讲按翻爸爸妈妈，即系话两夫妇都要共同俾抚养费嘅。
8: 系啦，即系讲到特殊开支系啦。
6: Given 两个有做嘢，一个假如冇做嘢咧？一个是即系譬如系家庭主妇，爸爸妈妈好啦，有啲可能女性出去打工，爸爸喺屋企照顾小朋友嘅，咁嗰啲冇收入噶喎，嗰啲就
8: 系啦。咁如果其中即系如果讲到特殊开支嘅部分，其中一方系冇收入，另一方系有收入的话咧，咁可能工作紧嗰方有收入嗰方咧要俾晒100%嘅，系啦，因为都按比例啦，头先讲到。
6: 明白，
7: 咁佢可能都系俾紧赡养费噶咯。即是赡养费人抚养费都是那个有收入的，不过比
8: 是啦，没错。
7: okay.
6: 那我想问收入的定义是不是只是打工呢？譬如投资收入算不算是收入呢？
8: 投资收入都绝对算是收入，
6: 都算是收入来的。 OK， 即是说
7: 突然间中了马标呢，
8: 中了
6: 即是 lottery 四九
8: 都是收入来的，
6: 都是收入来的，
7: 都是要按他每，但如果我法庭判我那时候我未中的嘛，
8: 是啦。咁讲到调整呢，其实
7: 如果调整
8: 其中一方收入有变呢，另一方又知道呢件事呢，即係有呢个新嘅财务资料呢，係可以向法庭申请去调整呢、个抚养费嘅。
6: 抚养费明白，即
7: 係你搞定知啦，影相㗎嘛。
6: 好，我哋一阵先返嚟再大家一齐理发先。
3: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4: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9: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10: 边个决定你嘅孩子喺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同学习嘅政策？答案就系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嘅职责同边个会为我哋嘅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 BC 省教师。
1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1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3: 理发先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6: 欢迎大家回来第二节的理发先。假如大家有这个家事法的问题，就是家庭法啦，你以前讲就是 family law 的问题，都欢迎自动热线电话 604-267-132, 604-267-132, 请教王良荣律师 Rainbow 的。
7: OK， 电话旁边郑生等了很久了。Hello， 郑生你好。
14: 喂，
7: 系
6: 郑生你好，
7: 郑生系到你啦。
14: 系，请讲。我想问下个律师关于分权财产嗰啲系点样计嘅咧？即系如果真系万一即系离婚咁，佢分权财产系咪即系结婚之前嗰、那个，譬如有个 apartment 系我嘅咁，譬如系咁系咪30万当时咁系咪按照结婚点样计法？
8: 是，如果阿郑生你好，如果你的财产是即系你哋段关系之前买的话咧，亦都系譬如用你自己个人的财产去买，咁呢个财产咧就喺家事法里面系属于一个除外的财产，即系佢就唔系家庭财产的一部分啦。咁但系有一个点需要注意的系，就系呢个财产咧喺你哋关系期间的升值咧。都会纳入为家庭财产的，即系譬如话你哋个关系期系你讲。
14: O K， 哦，即系系啊，即系升咗譬如当时系30万，咁升咗20万，咁就点样计咧？即系
8: 系啦，就个升值嗰20万，基本原则就系即系嗰20万嘅，都系属于家庭财产嘅一部分，所以都系即系。需要受到呢个分割嘅家事法底下嘅分割。
14: 哦，咁之前譬如嗰30万，咁嗰个本身系譬如系我自己出钱买嘅，咁系点样？咁30万应该就万一即系对方就分唔到咯，系咪咁意思？
8: 系啦，基本原则系咁样，即系嗰30万嗰个价值就系、是、除外财产啦，因为喺你哋关系之前，系用你自己嘅财产去、
14: oh, okay.
8: 去购买。
14: 哦，咁但系如果系当时，譬如30万，我系有10万蚊、15万蚊系贷款嘅咧，咁嗰啲点样计？咁都系计翻佢总数个，即系计咯，就
8: 咁嗰个贷款就。即系会系属于而家呢个呢笔贷款系咪已经还清噶啦？
14: 系啊，即系譬如呢家还清咗，咁间屋譬如呢家升咗40万啦，升咗10万啦，唔好讲咁多，即系话譬如升咗10万，咁系咪其实就系得10万蚊分咁解咧？唔系个贷款系点计？
8: 系啦，因为个贷款系即系都系你。 本人去负责噶嘛，即系因为呢个贷款系你哋系啦关系之前去去作出嘅，咁所以用翻你讲嗰十万啦，就系十万嘅一半，就系
6: 十万一半就五万，
8: 系啦，十万一半五万就系即系有机会系啦，对方系有权去取
14: 哦。
6: 阿郑生，你
14: 即系之前嗰啲贷款就冇咩所谓嘅，即系譬如即系已经食晒之后啊嗰啲，
6: 唔系阿郑生
14: 都系计过apartment 嗰个价值，当时嘅价值嘅
6: 啫。唔系郑生啊，郑生，头先阿黄律师咧问咗一个好关键，就系你系咪还清啊嘛？系咪你个还清就即系其实冇贷款啦，你离婚嗰阵时，咁我不如帮你代理问阿黄律师啊。假如个贷款未还清咧？未还清，而家仲有个 mortgage 喺度嘅，当系当系而家仲有十万蚊嘅 mortgage 喺度啦。吓，佢层楼结婚嗰一刻系值三十万嘅，佢而家离婚就值四十万，仲有十万蚊嘅 mortgage 喺度，咁又会点样样咧？
8: 系啦，咁需要问多几个问题啦，即系首先我听郑生嘅例子咧，就系呢个 mortgage 本身应该系郑生本人名下嘅。咁我会问多几个问题，就系譬如呢层楼系咪其实双方喺度住紧嘅咧，净系只系一个投资物业啦？咁如果双方都系
14: 住紧，
8: 都系住紧嘅。OK， 咁如果双方都系住紧嘅话咧，佢系即系算系一个家庭嘅住宅啦。咁就所以呢个 mortgage 咧，可能佢已经算系一个family debt 啦，我哋叫即系家庭共同需要承担嘅一个债务。咁如果系咁的话咧，其实对方都系即系有责任去贡献
6: 去负担呢个
8: 系啦，负担呢个 mortgage。
6: 咁即系话，你个市价升咗十万，但系亦都有十万嘅贷款，咁即系佢都要分翻一半，系咪啊？嗰个 mortgage， 因为就十万 outstanding 啊嘛，仲要分翻一半，咁其实严格啲嚟讲，打翻个和嘅啫。
14: 哦，系啊，咁可能睇你升咗几多咯。如果升得少就冇。
6: 唔系，咁当然啦，系升得少嘅话就变咗就
14: 个
6: debt 仲多下。
14: 就系话，如果都系呢个关于呢个批语系咪？批语系咪结咗婚十几年、十五年计？咁系咪佢唔好？万一结真系离婚嘅话，系咪嗰个佢都唔可以计婚前财产嘅咧？系咪因为你譬如你住咗一齐生活咗，譬如有成十几廿年啊，咁系咪都系应该冇得撇除咗个财产嗰个豁免婚前财产豁免咧？
8: 你嘅意思系咪话即系分开咗之后？
14: 系。是啊，即是我意思间屋譬如他会不会说因为你住了成二十年了都不是说两三年就离婚了，会不会是都是当是大家的即所有即之前我买的即都是属于大家拥有呢？
7: 我代你问清楚一点，婚前的财产都是婚前之前买了的，不过一起住了很久，那婚前的决定是不是叫做婚前呢？
8: 之后
14: 是
8: 如果你哋因为我哋睇两个时间点啦，第一个时间点就系你哋关系开始之前嗰个时间点，你本人拥有啲咩财产？咁嗰度部分嘅财产咧，嗰部分嘅财产会系基本原则系嗰部分嘅财产都系你嘅除外财产，即系
7: 永远都叫做婚前嘅啦。嗰度
8: 系啦，咁但系头先讲到话价值，即系增值嗰部分咧，就系、是、即系会受到呢个家事法底下嘅分割，咁所以即系我哋亦都睇你分居嘅期系几时啦。即系如果分居个时间点嘅话，嗰度嘅财产已经系属于家庭财产的话咧，咁嗰度嗰部分嘅家庭财产咧就即系需要受到分割。
6: 嗱，阿郑先生，不如我咁样代你问啦。我感觉上你想问嘅意思咧，系咪话假如我结婚咗？五年同结婚咗二十年，分个 percentage 系咪唔同咧？咪想咁样问啊？即系嗱，我哋撇除个升值先。当然啦，你话喂二十年嘅升值同五年嘅升值嘅话，咁啊二十年一定多啦，咁啊未必嘅。咁你睇下你个楼市啱啱系啲咩买嘅啫。假如你买楼嘅话，咁我哋撇除咗呢个升值先。我感觉上你想问嘅问题就系话，假如我结婚五年，同一样嘅 capital， 即系个 gain 啦，个 gain 系大家都系十万，二十年又系十万，咁嚟做个基础嚟计嘅话。是不是五年的 婚姻关系系会分少啲啊？二十年嘅婚姻关系会分多啲嘅咧？黄律师
8: 系啦，咁就关于呢个问题咧，就财产分配嚟讲咧，就你个婚姻嗰、那个。系啦，长短咧就对于个 percentage 就冇关系，
6: 冇关系嘅，
8: 基本原则都系五十五十，
6: 明唔明白啊？我感觉上你应该系想咁问系咪咧？
7: 因为婚前，
14: 我因为以
7: 为
14: 如果结咗婚好多年，咁你嗰啲财产，就算你之前婚前嘅财产，都系属于婚后一齐拥有，即系我个意思，其实就
7: 唔系啦。OK， 好清楚地，婚前就系婚前，婚后就系婚后，呢个婚系结婚嘅婚啊。
6: 分开都关于关
14: 系啦，系啊，所以有时就系混淆咗，唔该晒你，
6: 多谢你啊。咦，咁呢度又衍生一样嘢啦，就系经常啲人都会问嘅，咁譬如婚前啦吓，但系婚前咩都冇嘅，咁啊结咗婚都咩都冇啦，仍然租屋住，突然之间譬如话收到一份遗产咁样，一方收到一份遗产，跟住先至离婚，咁呢份遗产系一个突然其来嘅嘢嚟嘅。就好似中六四九咁样，咁样呢样嘢使唔使分嘅咧？
8: 系，咁就如果系其中一方收到净，譬如其遗产或者其嗰方嘅爸爸妈妈净系俾佢嘅一个礼物咁样啦，即系可能俾突然间俾咗一笔现金俾佢，系啦。咁通常呢啲咧都即系可以话系除外财产嚟嘅。咁、哦、但系咧就法庭咧就會睇好多關於個案嘅事實嘅，即係譬如睇下有冇一啲關於借條啊，或者你哋有冇一啲協議係講呢筆錢究竟佢係有咩用啊？因為有好多時候可能其中一方嘅父母係其實係想俾一筆錢呢對 couple 去用嘅，就唔係淨係俾係啦男方或者女方。咁所以我哋好多时候都建议，即係如果想避免将来有呢啲争拗呢，就最好寫个協议，就讲清楚你哋係係咪唔想将呢一笔呢种嘅礼物呢，或者一啲遗产呢去納入为家庭财产嘅。
6: 哦，即係俾嗰陣时，即係爸爸妈妈俾嗰陣时已经寫咗个 gift deed， 係咁样寫话哦，呢份嘢我淨係俾我女嘅啫。唔会俾我女婿嘅咁样样啊，
8: 系啦，或者系即系可能系送礼物嗰一方同埋收礼物嗰一方做一个协议啦，亦都可以系 couple 之间做一个协议，即系可能系一个婚前嘅协议或者系一个分居嘅协议去讲明
7: 分居嘅协议就难啲咯，
8: 系啦，因为已经可能有少少太迟啦，即系已经有。
7: 但系如果佢俾人嗰阵时个爸爸妈妈写得清楚啲，我净系俾个仔或者俾个女嘅啫，我唔俾隔篱嗰个嘅咁样，呢够唔够清楚咧？咁样
6: 够唔够法律效用咧？
8: 会系一个即系书面嘅协议系非常之非常之强嘅证据。
6: 都有
7: 非常之多谢你啊！呢个问题我哋啲十年八年成日有人想问，但系冇人答啊。
6: 系啊，好，我哋一阵先翻嚟就一齐理发先。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6: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5: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6: 你就要问阿 Chat GPT 啦。
15: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 GPT 咧？
16: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5: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6: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5: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6: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目，一点就明
15: 白。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7: 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平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8: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17: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16: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9: 阿爸阿妈系我啊。
20: 阿女喺欧洲点啊？
19: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20: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6: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20: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6: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4 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20: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6: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17: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加成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邮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2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2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7: 好，欢迎大家翻嚟今日第三节嘅理发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赵胜宇同黎树坤阿 Ben 嘅。我哋今日嘅律师嘉宾系 Rainbow Wong 黄亮永律师啊。咁啊，头先我一路都系讲紧家事法嘅，咁啊一路讲紧就系又系财产点分配啦。
6: 系啊，
7: 咁啊头先告一段落先，听下 Mabel
6: 系啊，听下 Mabel 有冇问题？有咩问题啊？有咩问题
7: ？Hello Mabel 你好
6: ，Hello Mabel，
24: 系、hey, 你哋大家好， hey. 我想请。问个问题问黄律师，假如嗰间屋喺结婚之前冇太封，即系全部供晒噶啦，咁然之后先结婚，咁假如离婚，使唔使俾对方一半？
8: 咁我哋需要问多Mabel 律师几个问题，就系呢笔呢个屋系咪你哋即系
6: 住嘅？
8: 关系之前买噶，净系关系
24: 系啊系啊，
8: 之前买系用边个钱买噶？
24: 哦，我而家即系解除即系嗰间屋系即系结婚之前有啊，全即系冇太铺冇咩。
7: 结婚之前用边个嘅钱买？你自己嘅钱买嘅？
24: 哦，系阿妈俾个仔嘅。
7: O K O K 好，结婚之前阿妈俾个仔一间屋。
8: O K
24: 啊哈哈哈。但是那个仔结婚之后离婚了，使不使俾一半俾对方？
8: 如果呢个屋系即系其中一方用自己嘅钱买嘅话，即系关系又未开始嘅时候买嘅话咧，呢、這个都系除外财产啦。咁除外财产就唔属于家庭财产，即系唔需要分，唔需要根据 B 市家庭法去分割。
7: 有冇升值啊？知唔知间屋？
24: 啊、有升值，升值即系嗰、那个阿妈买嘅嗰间屋，买嘅时间50万，佢俾嘅仔嘅时间可能系100万啦。
8: O K， 咁
24: 佢结婚嘅时间可能系120万啦。
7: 离婚嘅时候咧？
24: 个啊？
7: 离婚嘅时候咧？
24: 离婚嘅时间可能系120万啦。咁嗰间屋使唔使俾对方分？
6: 咁啊，阿 Amy， 我想问一问先。咁你俾个仔嗰阵时啦，你俾个仔100万嗰阵时咧，个仔结咗婚未噶？
24: 未
6: 结婚哦，即系个收
7: 由100变到120啫。
6: 系啦，佢收嗰阵时系未结婚嘅，收完你层楼先结婚嘅，系咪？
24: 系啊。
6: 嗯
7: ，OK， 王律师。
8: 系，咁就即系头先我哋都有讲到啦，即系升值，如果系关系期间升值嗰部分咧，都属于家庭财产嚟嘅。即系虽然你哋个伴侣。关系开始之前你已经即可能已经拥有呢层楼啦，咁但係咁喺嗰个时间点呢，嗰个财产係属于除外财产，咁但係因为关系期间个仔都拥有呢个财产，而呢个财产係有升值嘅，咁所以嗰升值咗个你剛才讲到20万係咪?20万就係嘅一半就需要即对方係有权去作出申索。
24: 哦 ，OK， 我而家就想，好明白个结果就系升值个嗰部分，假如离婚之间之期升值嗰部分要俾一半对方，系咪咁样？
8: 基本原则系咁样，咁当然有时候即系。但你剛才講到就話冇貸款嘅問題啦，咁所以即
24: 係冇任何。
8: OK， 咁基本原則就係50%啦，冇錯。
6: 阿 Mabel 咁样啦，我帮你又再问阿黄律师啦吓。咁假如而家听完你阿黄律师咁样讲嘅话，我即刻走去做个贷款，又点样样咧？
8: 即刻走去做个贷
6: 款。系啊，或者我而家同阿妈签一个贷款啦。阿妈，而家我啊借你 陈小姐八万啊嘛，我借八十万啊咁样样，咁又点样样咧？假如系咁嘅话，
8: 咁就睇下你呢个贷款嗰个目的系嚟做咩啦。如果你唔系为咗即系呢
7: 呢个，
8: 为咗家庭嘅一啲开支诶、去
6: 借嘅，
8: 去借嘅话咧，咁佢就唔属于一个家庭债务，咁即系可能借嗰一方系需要全权去负责。
7: 同埋你做呢个动作系为咗分少啲俾人都系追求到嘅系嘛？
8: 系啦，冇错。
7: OK，
6: 答唔答到你问题 ，Mabel？
7: OK， 哦 ，Mabel， 可能 OK， 我哋翻翻去抚养费。OK， 头先我哋讲就系子女未成年，咁系咪意会成年之后就唔使俾啊？
6: 成年喺家事法里边系咩年纪啊？
8: 系通常就系
7: 联邦噶。
8: 系用联邦有一个岁数嘅，就系19岁，系啦。咁就子女抚养费咧，就唔一定系小朋友一满19岁就即刻停止嘅，因为都睇一啲因素，譬如小朋友系咪仲翻紧学啦。咁最常见嘅例子系小朋友19岁仲住喺屋企，
6: 系
8: 譬如仲喺 SFU 全日制读紧书咁样，
6: 系啊，正常啦，系19岁系咯。
8: 咁就一方就可能会话小朋友都成年咗啦，咁点解仲要俾子女抚养费咧？咁但系小朋友读紧书咧，可能未可以完全去养自己啦。可能住屋啊、学费呢啲或者交通日常开支都需要爸爸妈妈去帮手负担啦。咁所以法院就会睇成年嘅小朋友系咪因为仲有合理原因咧，去仍然需要供养嘅。咁譬如话头先讲到全日制读书啦，咁其他嘅一啲因素，譬如话小朋友有一啲残疾嘅，或者佢暂时未能够经济完全独立嘅，咁所以即系十九岁系一个分界线啦，但就唔代表抚养费就会即刻结束。
6: 咁有冇一个话去到21岁或者25岁就肯定冇噶，就唔使俾噶啦？有冇呢啲咁嘅上限嘅咧？
8: 就冇上限嘅。
6: 冇上。咦？咁即系个
7: 全日制读书得噶咯？
6: 系咯，即系
7: 又俾嗰啲有 MBA 有 accounting 咁系咁读上去，
6: 我读十几廿年啦，
7: 景咁样读书都得噶。
8: 但你读 MBA 都有可能可以，即系有经济能力去即系可能 part time 做嘢，即系都会睇呢啲因素。如果你翻学纯粹因为唔想翻工嘅话咧，咁就即系未必可以继续持续呢个抚养。
6: 其实我发觉温哥华好多职业学生噶，佢全职就系翻学噶咋，
7: 读两个 PhD 出嚟都有。
6: 咁我哋头先啱啱啦就提及过就抚养子女啦，咁。配偶嗰方面嘅话，又系点样俾法嘅咧？阿黄律师
8: 系咁就首先讲下点解会有配偶赡养费先啦。咁因为一段关系结束之后咧，可能对于双方造成个经济影响系未必一样啦。即系可能其中一方收入比较高，咁另一方就譬如留喺屋企照顾小朋友，或者因为要去支持呢个家庭就少咗做嘢。或者甚至是帮另一方要去发展他的事业，就令到他自己没有自己的事业。咁所以呢啲安排呢就会令到喺关系期间呢其中一方个经济状况差咗好多。咁所以赡养费呢係基于伴侣嘅经济需要啦，同埋要补偿一方喺关系入面作出嘅一啲牺牲。咁之所以会有呢、這个配偶赡养费嘅規則啦。咁边啲情况之下可以申请配偶赡养费啦。咁同小朋友嘅抚养费一样，配偶嘅赡养费咧就唔系自动有嘅，
6: oh.
8: 你就需要即系即系有一啲法律理由去申请赡养费嘅。咁如果分开之后咧，其中一方经济上需要支持咧，或者其中一方头先讲到即系作出咗一啲牺牲，需要补偿咧，就有权申请配偶赡养费。咁法庭亦都会考虑咧，会唔会分开咗之后，其中一方嗰、那个经济比另一方差咗好多，而去作出呢个裁决嘅。
6: 咁我又想问一问啦，譬如话即系做个 hypothetical 啦，一方系当系个男先啦，个男嘅就系 stay home 嘅，就冇做嘢嘅，就照顾我话所谓照顾家庭啦咁样，咁、那个妈妈就出去做嘢啦，咁阿爸爸。虽然照顾家庭，但系佢出边又揾一啲女朋友，跟住之后咧，嗱咁我唔系个爸爸错啦，系咪先？咁啊去揾女朋友啊，剩啊咁啊，妈咪发觉咁啊同佢离婚，咁妈咪又冇错，咁啊爸爸同一个新嘅一个发展关系，咁喺咁嘅情况下嘅话， 咁法庭会唔会睇？哦，因为你爸爸虽然系冇做嘢，但系你错喎，咁就冇赡养费咁样嘅咧。
7: B C 省有冇 adultery 呢个罪嘅先？
8: Adultery family law 嚟讲咧，就系、是、一个离婚嘅基础啦。咁、但系就唔常见嘅，即系好少见到客户会通过 adultery， 即系有第三者。
7: 俾人 penalize 唔会嘅。
8: 因为 B C 省系行我哋叫 no fault 嘅离婚啦，即系我哋唔睇
7: 错
8: 系啦，对错，我哋就即系虽然佢系一个去申索离婚嘅基础，咁但系。因为很多时候如果你提出这样 的事实的话，对另一方是会争拗的。如果双方其实是想可以比较快速地去进行离婚，很多时候都是用回一年分开的这个基础，就是我们已经分开了一年而去进行离婚的。
6: 但有没有一些譬如说，我就不想给个赡养费他，是他对我不住先的，那我不给赡养费他，那会不会用不用到这些这样的 evidence 或者东西跟个 court 说，我做足我本分的，不关我事的。
7: 那你这样说就是 penalize 了那个，就是对错咯。如果上周说没有对错嘛，是不是？
8: 咁如果即系法庭都会睇，即系点解个，譬如喺你头先讲嗰个例子里面，系啦，爸爸点解冇做嘢咧？佢冇做嘢嘅原因咧，系咪因为要照顾小朋友？系咪因为
6: 系佢要照顾小朋友？
8: 咁譬如佢发展，
7: 小朋友咧，佢照顾屋企都系噶，
8: 系照顾屋企或者去帮另一方嘅事业啊等等，或者你头先讲到佢有一段新嘅关系，咁喺新嘅关系里面。他不是因为花了时间在这段新的关系令到他没有办法可以达成他本发展本身的事业，令到他收入低了，这些都是一些考虑因素。哦，但是只是纯粹因为有第三者而去就不会直接影响这个赡养费的金额。
6: 那假如那个第三者即是爸爸找那个女朋友是很有钱的，当然他们没有结婚，结婚领回事没有结婚，那个好有钱嗰个女朋友又可能又啊俾即系基本上供养佢啦吓，咁供养佢俾钱佢使，咁嘅话依个情况下，咁又系咪可以同佢话，咁我唔使俾赡养费啦，咁会唔会嘅咧？
8: 系如果即系呢个爸爸搬去同新伴侣一起住之后，自己需要负担嘅可能家庭支出或者租金系少咗嘅话咧，咁呢啲都系因素。去同本身要俾緊赡养费一方讲话，即係而家我嘅经济状况好咗，所以即係对方就有一个基础话
6: 唔使俾咁多啦。
8: 唔使俾咁多啦。
7: 即係调返转係俾緊嗰个去 find out 佢好啲，所以我唔使俾咁多你啦。
8: 係啦係啦，即係个赡养费就可能会减少啦，但係就未必会完全去停止
6: 嘅。未必完全停止嘅。係唔会停止，定係就係、是即系要俾嗰方啦，俾嗰方发觉，咦唔系，你又出去做嘢咯，咦越做越好咁样，你分分揾得多过我，咁系咪就会停嘅咧？即系呢啲咁嘅情况下。
8: 系啦，咁所以通常如果有一个赡养费嘅安排咧，会每年咧双方都正常嚟讲会需要交换财政嘅资料。即系如果有一啲转变，令到你根本唔应该继续俾原本俾紧嘅金额咧，双方系需要。因为协议过一个新金额啦，如果唔系就可能其中一方要上庭去，系啦，上court去做。
7: 结咗婚咧，结咗婚咧，佢譬如话两方面都结咗婚啦，咁大家
6: 新嘅
7: 大家嘅俾紧钱嗰个个负担又大咗，收紧钱嗰个又好似啊收多咗，
8: 系
7: 咁
8: 系啦，
7: 系咪每年都 review 就系呢啲啊？
8: 系啦，即系因为。双方如果有新的关系，可能他每个月的支出和他本身的、即收入都可能有变的话，这些都是、即会直接影响、每年的经济状况，而去、而是有需要 有可能会有需要去、再调整这个金额。
7: 不用等一年的，譬如我突然间见到他嫁了李生，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我咪即刻去法庭申请。
8: 可以的，如果你有一些新的资料的话。
7: 即不用等我一年后才 review 这样。
8: 一年只是一个即是
7: 通常
8: 标准 的 review 的。
6: 好 ,45 分我们休息一阵回来再大家一起理发先。
1: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4: 冇问题，除了主打推介还要加些什么啊？
3: 最
4: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5: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9: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嘅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俾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六个月零供款优惠。今天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10: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1: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0: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11: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2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2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7: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今日最后一节嘅理发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黎树坤阿 Ben 嘅，我哋嘅今日嘉宾律师系 Rainbow Wong 黄良荣律师，我哋倾紧嘅系家事法庭啊，好似阿 Mabel 有啲追问嘅问题。Hello Mabel，
25: 系唔好意思，我啱啱我仲有一个问题问黄律师，假如个人结婚嘅时间嗰、那个银行户口。那個 transaction 可以看到他有100,000元，假如結婚之後離婚呢，那那個100,000元是不是不可以，即是不用跟他比如一半，還是什麼？我想知道那個問題。
8: Mabel 你好，首先需要問一下這100,000元是怎樣來的？
25: 什麼？
8: 這100,000元是
6: 他婚前有的，已經婚前在銀行戶口裡的。
25: 結婚之前有的，
6: 结婚之前
7: 打工翻嚟嘅，即
6: 打工阿妈俾，总之佢有啦，总之个银行户口度有100,000元喺度。
8: O K，
25: 系啊，总之个佢个银行户口，假如即有100,000元，咁结婚之后假如离婚，需唔需要俾嗰个100,000元嘅一半？
8: 因为
25: 都要俾佢对方。
8: 因为呢笔钱系关系之前已经其中一方有嘅，咁所以一般嚟讲都系除外财产，就唔需要去受到呢个家事法嘅分配原则嘅规管。
7: 收唔收到？
25: 我好听唔清楚。
8: 即系话呢笔钱因为系关系之前其中一方已经拥有啦，咁所以
25: 系啊，佢就关系之前已经有啦，
8: 系啦，所以佢就
25: 阿妈俾嗰个仔嘅，
8: 明白？
25: 唔理佢啦，佢个银行户口已经有100,000元啦，
8: 明白？咁所以佢就呢笔钱就正常嚟讲唔属于家庭财产，即系对方就冇权去分一半。
7: 简单啲讲系唔使分嘅，正常情况下。
25: 电话关系咩？我听唔到。
6: OK， 系不需要分嘅嗰100,000元，不需要分。
7: 正常情况下是不需要，
6: 不需要分。
25: OK， 好啊，即系咁，假如实现之后，我如果要攞证据出嚟，哦，嗰100,000元喺嗰 moment 系我结婚之前已经有啊，咁咩证据咧？喺结婚嘅时间，我先攞嗰个银行户口嗰啲存折打印出嚟，即系攞即系安全啲咧。
6: 反而我咁样问翻你啊 ，Mabel， 10年10,000元，10年后应该唔会100,000元啦。咁中间应该有啲增长啊。咁佢系咪喺离婚之前嗰一年内，将嗰啲增长赔100,000元变咗去50,000，跟住就将嗰40,000就转走咗，得翻100,000元喺个户口度咧？咪咁样做咧？
7: 或者冇晒，唔系增长
6: 一蚀系嘛？
7: 100,000元 cash 喺银行户口可能系冇晒噶，10年后无啦啦变50,000啦 ，cash 嚟嘅啫。
6: 不如咁啊，问阿黄律师，咁假如系咁嘅话，又会点样样咧？即系头先就翻个例子咧，就系10,000元结婚之前嘅，咁啊，可能就做啲投资啊，啲收入啊摆落去，咁啊变咗50,000， 跟住就知道可能关系唔系咁好啦，咁啊将嗰40万调走，话俾翻妈咪啦吓，咁样。咁喺呢啲咁嘅情况下，会点样发生呢？
8: 其实同头先屋嗰个例子就好相似嘅，即系呢笔钱本身系场外财产啦，但系佢喺关系期间嘅增值咧，都系有机会算系纳入家庭财产嘅。
6: 嗯，
7: 即系你由10万变到40万，嗰30万嘅增值，就系你喺婚姻关系入边嘅增值，就要有机会分。
6: 转走咗都要照分啦。
8: 系啦，就有呢、這个。即系追索呢笔钱嘅，
25: 嗰电话听唔到，我唔知咩嘢。仲有一个问题，假如我嗰、那个我佢结婚之后，我仔结婚之后，我俾佢10万蚊咧，咁可以证明到嗰、那個，因为嗰、那个假如 e transfer 咩可以睇到喺阿妈俾嗰个仔嘅，嗰咁先要帮佢分咧。
7: 头先有冇听书啦啊？我哋叫阿黄梁永律师再讲多一次啊吓，
8: 系啦，咁如果呢笔钱系关系之前关系期间去转俾其中一方，即系你话转俾个仔嘅咧，我哋会睇下呢笔钱嘅用途系乜嘢，即系如果呢笔钱系净系作为礼物俾个仔，就唔系俾呢对夫妇嘅话咧。咁我哋会建议呢就寫一啲书面嘅证明去讲明你淨係想俾个仔就俾佢自己个人使用。咁就即係去证明，即係如果之后有争拗呢，呢笔钱係唔属于家庭财产，係唔需要分配的。
7: 收唔收到啊 ,Mabel?
25: 我听唔到，我想问下你嗰个节目重播时间系几时啊？几点钟啊？夜晚
6: 系啦，我唔知道我而家
7: 今晚12点啊，
6: 系啦，我唔知道你听唔听到今晚12点啊？假如你啲电话听唔到嘅话
25: 就，唔该晒，
6: 呢句听到喎，唔知点解咧？嗱，咁我又想问啊，嗱，头先阿黄律师又讲啦，个妈咪写份协议就俾个仔或者女啦，即系总之俾佢个小朋友啦，就唔俾对方。咁假如系调翻转咧，我俾个小朋友唔俾两个大人啦。但佢个孙陪个孙嘅话就冇咁大，陪个孙系10岁咁样，即系又唔系成年人咁样。咁喺咁个情况下有冇得分嘅咧？咁就
8: 如果系呢笔钱系俾个孙嘅，
6: 系啦，因为个孙自己开唔到银行户口嘛，咁细个系咪？
7: 孙咪个孙嘅咯，分咩？
8: 咁孙
6: 一定会楞埋爸爸或者楞埋妈一齐开噶嘛？你自己都开唔到噶。
7: 而家细得滞系
6: 咪？系啊，细得滞唔得噶。
8: 个孙系受益人咯。咁但系如果小朋友，即系小朋友咁细个，通常佢唔可以自己去处理呢笔钱噶嘛？咁即系法律上唔会系呢笔钱唔会系家庭财产啦，因为家庭财产一定系讲系两夫妇之间拥有嘅财产，受到即系可能需要分割嘅财产。咁但系呢笔钱嗰个受益人绝对系个小朋友，咁都系小朋友可能佢系因为佢太细个啦，就需要一个
6: 监
8: 护人去处理呢笔钱。咁但系就唔会系受到
7: family property。小朋友咁多年嚟新年代咗嘅利是，唔通你离婚要佢分啊？唔make sense喎，佢噶嘛啲利是。
6: 咁但系好紧要，你试谂一个阿妈，假如俾20万个小朋友，但系联名嗰个系佢个，我当佢个仔或者个女啦，佢个女同个小朋友联，咁即系其实个仔个或者个女系全权控制住嗰笔钱噶。
7: 老家啲人都系咁噶啦。Anyway， 我哋翻去我哋赡养费嗰度先，
6: 系
7: 有冇啲乜嘢预防日后打官司清清楚楚讲定？我迟啲如果赡养费点样计啊？诸如此类，系咪都喺 pre-rub 嗰度整出嚟？
8: 系啦，如果双方系想有多啲确定性咧，一个好实际嘅做法就系头先讲到就签一份书面嘅协议啦。咁协议上面可以写清楚会唔会俾赡养费，每个月俾几多，几时开始俾到几时，同埋将来会唔会可能话每3年或者每5年去检视一次呢个赡养费系咪对双方都公平啦。咁如果双方真系想避免分开之后系咁争拗咧，呢个做法就非常之有帮助啦。咁当然啦，每一方签署之前系需要考虑去获得独立嘅法律意见啦，先可以即系避免将来有一方拎个协议上庭就话呢份协议系我根本都冇系啦查询过律师嘅意见已经签咗。咁之前曾经有个客就揾我啦，就话想结婚之前做个协议，咁其中一个原因就系佢个朋友同佢嘅前任打紧一个家事嘅官司啦。咁就因为赡养费嘅问题咧，用咗3-4年嘅时间，最后要用几十万去解决呢个争议，仲非常之影响佢嘅精神健康。 咁、那个客运客人就话，即系我唔想将来都系咁样，就想同对方一开始讲清楚，分开咗之后大家点样处理赡养费嘅问题。
7: 但系呢个喺婚前讲咗啊？
8: 系啦，呢个客人就醒目啦，就喺婚前已经讲到呢啲问题啦。
6: 八卦呀，呢个系咪坏人嚟噶？
8: 唔系，
6: 系啦，都应该唔系坏人啦。
7: 系啦，婚前讲到真系好叻啦。嗱，中间俾下赡养费，可唔可以我要申请破产？咁先系俾啊？
6: 系。唔系，头先阿黄律师都提及过啦，因为每一年都要 review 嘛，咁
7: 破产，
6: 我嗰个经济状况可能真系唔容许我啦，咁系咪可以唔使俾咧？假如真系我哋依间真系咩都输晒咁样，
8: 系啦，咁 base 省嚟讲咧，破产就唔会自动取消抚养费同埋赡养费嘅责任嘅、因为佢同一般嘅债务系唔一样嘅，佢系有 priority 嘅，即系法律系视佢为一个基本嘅责任嚟嘅。咁所以即使申请咗破产咧，佢都要俾现行嘅 support 啦。

0: 俾我翻工嗰个钱噶嘛，即系分钱唔计啊嘛。但佢本身好多好搭水嘅，咁即系都系俾好少嘅啫。又或者我基本上连特登揾少啲添，咁系咪又俾少啲咧？
1: 系啦，咁如果即系话你纸面上面嗰、那个赚紧嘅钱好似冇咁多，
0: 好似冇咁多，但系我本身系本身有嘅，所以我翻工我玩嘅啫，咁啊所以赚好少。
1: 系啦，咁法庭嚟讲咧都会睇你即系如果其中一方去声称另一方其实佢有嘅财产唔系纸面上面咁少咧，法庭会可以睇其他证据，譬如话佢而家嘅生活水平系咪平时其实系揸紧靓车，住紧豪宅，而唔系佢声称嘅收入得咁少，
0: 系咪两老豆俾嘅？结婚前俾嘅？
2: 其实真系你话冇嘢做住豪宅。细区真系好多噶，好多啲
0: 即系老豆俾嘅，即系如果我证明到呢啲冚唪唥系老豆俾嘅，婚前俾晒噶啦。咁不过咁同你一齐住嗰个人，佢话你结紧婚嘅时候，你都系住豪宅，你都系揸靓车。
2: 婚前有个增值啦，直情调翻转，离婚之后俾紧赡养费，阿爸送层楼俾你，
0: 都唔关事啊。
2: 咁又唔系婚前财，因为已经离咗婚啊嘛。咁突然之间你嘭一声又收咗个物业，系咪原本？我系冇物业嘅，而家变咗有资产咯。咁呢啲嘅话，咁会唔会话哦？因为你而家有个
0: 阿爸系俾你住噶嘛，唔系俾你家庭住啊嘛。头先讲咗啦。
2: 咁但系使唔使分啊？我突然之间由冇 asset 变咗一个可能有300万嘅 asset 喺西区有层楼咁样。
1: 但系呢层新嘅楼系即系分开咗。
2: 分咗之后嘅。
1: O K， 咁佢都系除外财产嚟嘅。
2: 都系除外。
0: 又或者未分开之前，我就送俾你住，写到明送俾你当为度假嘅。你
2: 但有增
0: 唔得啊？
2: 唔得，你有增值嗰部分都要俾噶。
0: 增值俾，但系起码嗰层唔使俾。
2: 哦，嗰、那个 base 系唔使俾嘅，个 base 唔使。
1: 但系我谂嗰段时间应该好短啦，就系、是、个增值就应该唔会。
0: 不过咧，头先讲笑就系话你老豆俾你好多，跟住你份工搵好少钱，但系你结紧婚一齐生活嘅时候，被离婚嗰个人或者离开咗嗰个人都系享受紧。少奶奶或少爷嘅生活噶嘛，
2: 但嗰、那个
0: 就是、要 bring back to 佢嗰个生活噶嘛。
2: 但嗰个问题就系、是、可能未必系个老公俾钱。
0: Anyway，
2: 系老爷俾钱噶，
0: 俾人圈啊，俾人圈啊。好，咁啊，今日啊，多谢大家。咁如果大家仲有关于家事法嘅问题，想问阿黄良荣律师阿 Rainbow 嘅咧，就可以打电话604-570-1111啊，604-570-1111到 Minion Law Group 揾阿 Rainbow 嘅
2: 黄良荣律师嘅。
0: OK，
2: 多谢黄律师，多谢 Jeffrey， 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
0: 倾过，拜拜。
2: 拜拜。
3: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工作有压力，
2: 生活好压迫，
1: 点算啊？
2: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1: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2: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1: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3: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多元俾我周转下？
4: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元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3: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10000000噶。
4: 投资？你赌钱啊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5: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6: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7: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6: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8: 嘿、hey, 听众朋友大家好， Maggie， 我哋嘅健康咨询师，亦都系我哋嘅节目主持嘉宾，你好 Maggie。
9: 你好啊，燕卿，各位听众大家好。
8: Maggie， 今日我想同大家讲一个话题呢，我发觉有好多人都可能会遇到嘅，就系、是、呢，我哋好多朋友都好积极咁去做呢个身体检查，我哋知道呢，如果有啲乜嘢问题可以呢第一时间知道，咁就采取一个最好嘅方法，正所谓病向浅中医，咁样呢就可以令到自己嘅身体呢快速地呢、這个将一啲唔好嘅嘢揿低佢啦咁。咁但係呢有啲健康嘅指数呢就啱啱到一个临界点，我哋所谓讲啱啱踩界。咁好似啦，血糖啊、血压啊、呢、這个胆固醇嘅指数啊、click 啊，咁里边有好多好多唔同嘅指数，啱啱踩界嘅时候，好多朋友呢就係、是、第一时间就话，有乜嘢方法可以係唔食药将我嗰个状态去改变呢？咁我哋知道呢有啲呢真係逼不得已就要食药啦。咁但係啱啱我哋嗰个健康指数要踩界嘅时候， Maggie 係点样处理好呢？係咪真係唔食药就搵一啲其他嘅方法去应对呢？抑或係我就听医生讲乖乖地开始去食药呢？今日想请教呢个问题，唔该你。
9: 系呢、這个问题其实系一个好广泛嘅问题嚟嘅，咁我相信好多人咧，尤其是系女性咧，喺踏入我哋嘅60岁啦之后咧，就开始面对好多呢方面嘅问题啦，即系跟住无论系男女咧，我哋踩到差唔多65岁左右嘅时候咧，我哋都会开始觉得我身体嘅各项指标系好似都系临界嘅。话个血压系835，然之后系85、90啊，咁究竟医生又开始话你可以试下食呢个药啦，咁但系我自己又觉得咁我自己锻炼下身体都得啫，咁即系我身边都有好多呢一种声音，咁亦都知道好多朋友系有呢一个疑问嘅，咁当我哋嘅身体咧系即系我哋。全球有成70亿人啦，咁每一个个体其实都唔同嘅。咁我哋首先最重要需要知道一点咧，就系、是、我哋嘅呢一啲参考值咧，其实系系指我哋人类即系、就是、健康嘅人群入边系占咗90%以上嘅人系 会在这个即正常健康的人是会在这个数值的范围入边，咁样就叫做参考值啦。咁有些人呢他天生是可能会低啲啊高啲啊，咁呢都不代表他一定是不舒服的，他可能是从小到大或者他的遗传的因素就是会令到他高啲或者低啲，咁不代表他不健康。咁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很大的前提嚟嘅，就是我哋一定要知道这些参考值，所谓的临界点的这个参考值呢是一个参考值来的。那个核心呢其实就不是说看这个数字高啊定是低，那主要呢就是要看整个人的风险，他的即是整体的风险有几高啊。那如果我不吃药的话，或者是我去做其他的一些运动啊，或者改变我的生活习惯的时候，他有没有得改善呢，这样。那所以很多人会开始焦虑自己踩界啦，或者是又有些人会很庆幸自己只不过是踩界啦，这样。所以这个数值呢其实是会带给很多人一个困扰的。那所以我都觉得我们是来讨论这个话题呢，就刚好是趁着这个机会可以为大家是解开这一层面纱的。
8: 嗯，是啦，我自己身边有几个朋友都是这样，特别就是啲女性学你话斋到了五六十岁的时候呢，咁佢哋去做 body check 啦，咦发现呢有几个数值低嘅，咁其中有位朋友呢就是嗰个血压啦好高好高，咁但佢自己平时就唔觉有乜嘢任何不妥㗎喎，佢即使嗰个数值系去到105、106都好啦，即係嗰个上压。咁但係佢完全係冇唔舒服嘅感觉。咁但係呢就家庭医生梗係一路跟踪佢啦。咁发觉佢连续几个月嗰个数值呢都係咁样嘅。咁於是乎呢亦都係提议佢去食呢个係减压药啦。咁佢初初就心里面都好抗压。哇，我依家食药我咁后生几时食到老啊，咁但係佢冇辦法，因為嗰個血壓太高啦，咁佢有其他身體其他嘅毛病，要做一啲小手術。咁因為嗰個血壓咁高咧，係唔可以進行呢、這個施行呢個手術嘅。咁但係咧，後嚟佢就係聽呢個醫生嘅吩咐啦，咁就慢慢食咗一段時間嘅藥之後咧，嗰、那個血壓咧就平穩咗好多啦。咁後嚟咧，亦都係好順利咁做咗嗰個小手術啦。咁而家咧，佢自己亦都係心情開朗啦。咁但係呢佢初初嗰陣呢真係嘩，佢連續好幾晚係冇瞓得好覺，即係個心裏面就係好擔心我點算呢，咁會唔會爆血管會唔會突然間又點樣啊點樣，即係好多好多呢啲咁樣嘅所謂嘅危機嘅一啲畫面喺裏面啦。咁我覺得唔單止係淨係佢啦，好似我自己如果遇到有啲乜嘢嘅問題，哎呀好似真係唔得喎，咁又會唔會點呢會唔會點呢，咁反而就變咗嗰段時間呢就真係我哋嘅身體就有更多嘅一啲唔好嘅信號俾我哋啦。 Maggie， 假如我真係知道呢啲咁樣嘅數值係唔好嘅時候，我哋係應該用一個乜嘢嘅心情或者是什么的态度去看这些问题呢？
9: 我会觉得呢我们大部分的人呢可能去做身体检查的时候会将这个检查的数值呢就好像当作是考试成绩这样的，就是今次好不好看啊，跟住会不会又被人话啊，会不会医生又话我点点点啊，即会好像会将它作为是一个诊断这样啦。咁所以呢就会令到好多人呢佢可能是屋企自己量血压的时候都不会高，或者甚至佢平时不量血压的时候其实血压是没那么高的。咁但是变咗佢每一次一量，尤其是去到医生那里量的时候呢，那个数字咧就会非常之唔好睇咁样，咁呢一个系我哋嘅心态方面嘅问题啦。咁我哋要知道咧，就系呢啲数字咧，只不过系讲俾我哋听系一个事实。咁佢唔系话血压高，我哋就一定系会有啲乜嘢大嘅问题咁样。咁你可以将呢一个数字咧睇成系一个提醒啦。咁如果我呢个数字系高咗啦，咁就证明咗我依家前边系有一条难题嘅。咁我哋应该要諗嘅咧系点样去解答呢一条题，而唔系点样去惊咗呢一条题先。咁所以好多人咧睇咗个数字之后咧，佢即系好似你头先讲到嘅，就系你朋友会夜晚瞓唔着啦，然之后会有好多焦虑嘅情绪啦。咁其实呢一个咧就系、是 心态系未摆得好正嘅。咁但系如果系一个比较积极嘅谂法嘅话咧，其实就系我依家个血压高咗，咁系咪我近排嘅生活习惯有啲乜嘢唔同？咁会唔会系因为我近排忧虑得比较多，或者系我近排盐啊之类嘅食得比较多，咁所以我个血压会高咧？咁如果系嘅话，咁我可唔可以作出一啲相应嘅改变啦？咁或者如果医生系叫我食药，咁但系我自己内心有比较抗拒食药嘅话，咁我可唔可以俾我自己一个月嘅时间去改变我嘅一啲作息啊，或者系生活习惯啦？咁睇下系喺我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可唔可以将呢个数字系降低先？咁如果唔可以啦，咁我哋就可以请教我哋个医生，系用翻一啲医疗嘅手段去介入去帮助我哋。咁其实我哋嘅目的就只不过系将呢啲数字系揿翻去正常值，咁唔代表话佢一高我哋就等于判咗咩刑啦咁样。咁我哋系应该要将佢看待成为系我哋有一个需要解决嘅问题。咁只要我哋系积极去解决佢咧，咁我相信好多人其实呢个数字都系可以控制得好好嘅。
8: 嗯，系啦 ，Maggie。另外一样嘢啦，就系、有唔少嘅朋友咧，知道自己咦轻轻嗰个数字比正常高咗啲啲，但系都未踩界嘅，我即刻食一啲系保健品，因为咧有好多保健品又话可以降血压啊、降血脂啊、降糖啊、cholesterol 乜都有噶啦。如果系咁样样，又有冇用咧 ，Maggie？
9: 我都知道依家我哋嘅社会咧，其实都系有好多保健品啊，无论系喺医学嘅常识方面啊，或者系可能医生自己都会咁样讲啦，或者系自己身边嘅朋友开始去食保健品啦，咁会令到大家系第一个反应咧，就系我先食保健品，或者系食疗先咁样。咁我觉得保健品咧，其实系应该要用一个系要用一套标准去睇嘅，唔可以将佢当成系一个仙丹。咁亦都唔可以认为佢写住话天然咧就一定系安全嘅，咁亦都系绝对唔可以将佢当成系处方药嘅替代品啦。咁如果你个数字系高咗少少嘅话咧，咁我会觉得可以将保健品作为系一个辅助啦。咁但系最紧要咧，其实都系要改变自己嘅生活习惯嘅。咁如果你话我想单纯系靠食保健品去令到我即系会个数字靓啲嘅，咁我相信目前系未有咁强劲嘅保健品，咁始终都系要需要系靠翻自己嘅生活嘅改变。
8: 嗯，系啦，嗱呢个系好重要啦。嗱，咁正如好似你所讲，我生活又改变咗啦，咁又乖乖地，医生叫我食药，咁我就食住先啦。咁同时间我又好积极去锻炼，又真系揾到对于我改变呢个唔好习惯同埋改变我呢个数值嘅一个方法，咁。若干时间之后，我嘅数值已经去到所谓嘅正常嘅呢个范围里边啦。咁呢个时候，我又可唔可以停药呢 ？Maggie？
9: 好多人可能真的会有这个误区的，尤其是有些医生可能都会说你要吃你就可能成世要吃的了样，所以很多人会有这个误区的。但是其实在这个药学的即是原理方面和病理方面，其实我们是完全有可能是开始吃药之后，跟着我有提升之后，我们是可以减药，甚至有些人是可以停药的。那很有可能有些人是一开始比如说我发现我血压高或者血糖高的时候，他的数字已经很高啦，咁所以当其时咧，我要用嘅剂量系比较高嘅，咁然之后我食呢个高剂量，佢维持咗我一段时间之后，咁然之后我自己亦都意识到呢个问题啦，我开始改善啦，咁然之后药啦，同埋我自己各种改变啦，咁令到我嘅数字系变得好好睇嘅时候咧，咁我就可以去减药啦，咁甚至有时你减完药之后，个数字都仍然系非常之稳定，并且系有改善嘅话咧，咁我其实自己都有见过有啲朋友系可以完全甩咗啲药系唔需要食嘅，咁所以大家都唔需要话将个药系睇成系好似猛虎咁样，咁其实系完全可以搣得甩嘅。咁但系个问题咧就系一定系要同我哋个年龄啦，同埋我哋自己嘅决心同埋毅力系要相关嘅。
8: 嗯，系啦，同时咧就一啲所谓嘅偏方又好，或者系医生嘅处方都好啦，我都觉得系因人而异。因为我身边有啲朋友咧，佢哋真系有啲系 OK 嘅，真系可以。第日过咗两三年之后咧，佢哋 用对咗一个方法咧，系真系唔需要再食药。但有啲朋友咧，同样系嗰条方，同样系嗰啲食物，但系对于佢哋嚟讲咧，嗰、那个效果系并唔系咁出色啊。咁所以咧，我都觉得系呢个所有嘅呢个处方又好，或者啲药物又好，都系对每一个人都有唔同程度嘅影响。咁有啲系嗰个效果会好啲，有啲个效果就冇咁明显嘅。OK， Maggie， 讲嚟讲到呢度咧，我哋先休息一阵先。咁啊，转头翻嚟，我亦都欢迎听众朋友加入我哋嘅节目嘅60426713120为大家开通。我哋再转头再见。
4: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0: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4: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1: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7: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2: Dave and Jacqueline here with some BC Hydro FAQs. First question is one we get all the time.Why do you tell people to use less of your product?
13: Well, being power smart means using energy wisely. When we use less, that means more clean power for all of BC.
12: And we make it easy with rewards for turning down, turning off, or shifting your energy use.
13: Okay, next question. Is that Dave's real hair or is it a toupee?
12: And unfortunately, we are all out of time. Learn more at powersmart.ca.
14: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2: 一日之计在于晨，
15: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2: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5: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2: 到时有我欧永恩、
15: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2: 温哥华早晨。
6: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7: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6: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8: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60426713120系开通咗嘅。线上边有阿林生喺度，你好啊，林生。
16: 啊，你好。啊，等等，我将心机熄咗先。
8: 系啦，咁打电话过嚟嘅朋友咧，都系最好将个心机咧系熄咗佢啦，因为如果唔系咧，有个回声咧就唔系咁清晰嘅。系阿林生 ，OK 未？
16: 系，我想问问阿 Maggie 咧，咩叫肌醇？咁跟住第二个问题咧，就系何谓二级胺咧？
8: 唔好意思，第一个乜嘢名字我都听唔真吓。
16: 是肌醇，肌肉的肌，醇呢胆固醇的醇，
8: 肌醇是。跟住呢，
16: 跟住呢在这个化学方面呢，可能有叫做二级胺，什么二价碳啊，那些咁嘅嘢，我想你即是Maggie 呢解释一下俾我听。
8: 好嘅，好，咁麻烦 Maggie 啦，是 Maggie。
9: 系燕希，我可能要麻烦你帮我重复一下问题，我头先听唔到。
8: 系啦，嗱，第一个咧就系两个字嘅，叫做肌醇，肌肉个肌，胆固醇嘅醇，吓系一样乜嘢嘅材料嚟嘅。另外一个咧就系呢个二甲胺，吓呢两种
16: 应该。二级胺，
8: 二级胺系嘛？
16: 啊，级级数个级。
8: 好。
16: 二字边做个胺。咁样，仲有一种咧，即系喺化学上嘅名称，可能系二价碳啊，乜啊，嗰啲咧，我即系烦扰咗我好耐嘅问题嚟啦，我始终揾唔到一个答案。
8: OK， 好，麻烦啦 ，Maggie 吓。
9: 系咁我。就即系一个基醇，一个系二级胺，系咪？咁我答咗个基醇先啦。咁基醇咧，佢英文咧叫做 inositol 啦。佢系一个系存在喺我哋人体同埋食物入边都有嘅一个物质嚟嘅。咁简单嚟讲咧，其实佢个功能 同埋佢个成个分子形态咧，都有啲似好似维他命咁样。咁所以以前咧，曾经系有人将佢叫做维他命 B 八嘅。咁但系严格嚟讲咧，佢又唔系我哋身体必须嘅一个维他命。咁因为呢个肌醇其实系我哋可以自己通过我哋自己嘅人体去制造嘅。咁所以即使我哋唔去食佢咧，我哋身体都会帮我哋制造到嘅。咁佢个主要功能咧系帮我哋参与我哋嘅细胞嘅信号传递啊，我哋嘅脂肪嘅代谢啊，同埋胰岛素方面嘅一啲功能啊，同埋神经系统嘅功能啊咁样。咁好多水果啊、豆类啊、全谷类啊、坚果啊入边咧，其实都有比较丰富嘅呢个肌醇嘅。咁我亦都知道近排市面上咧系都有一啲肌醇嘅保健品。咁有啲朋友可能系会用佢去辅助一啲比如话多囊卵巢综合症啊，或者系糖尿病嘅朋友系用嚟抵抗一个胰岛素嘅阻抗啊，或者系其他嘅一啲脂肪代謝方面的問題。咁但係咧，佢相對嚟講咧，一般嚟講，肌醇係比較安全嘅。咁但係高劑量嘅時候咧，或者係我哋自己唔知道嘅情況下，如果我哋食咗比較多嘅話咧，佢會好容易令到我哋會肚脹啦，會肚屙啦，或者係頭暈啦咁樣。咁如果你係平時食開降壓藥嘅話咧，或者係有其他病嘅話咧，係一定要問清楚醫生可唔可以食呢一個先嘅。咁二級胺咧，其實就唔係一個特定嘅藥物或者係營養素，佢係一個化學嘅結構嚟嘅。咁佢其實可以話咧，就係喺好多藥物啊、天然嘅物質啊，同埋一啲化合物入邊咧，都有可能有呢一個二級胺嘅結構啦。咁其實我相信大部分嘅人提到二級胺嘅時候咧，可能係因為呢一個二級胺喺某一種情況之下係可以變做亞硝酸鹽嘅，咁所以咧就會。即係部分嘅呢啲亞硝酸嘅成分咧，係有一個致癌風險。咁我唔知係咪因為呢、這、一個，所以林生問到呢個問題啦。咁但係就但係喺絕對即係喺處理得當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嘅二級胺係都相對係比較安全啲，係唔需要太擔心佢嘅。
8: 嗯，Maggie， 咁呢一個二級胺係咪一般我哋嘅食物裏邊或者一啲保健品？或者是藥品裏面才有的東
9: 西呢？是，那二級胺呢，其實它就是很多藥物又好啊，天然的物質又好啊，或者我們自己身體裡面的一些分子都好啦，那都有可能會有這個結構。那所以它其實就是一個等於是一個很基礎的一個結構來的。那所以很多地方很多不同的食物又好啊，或者是我們其他的一些結構，其實它都會在這裡
8: 的。嗯，那是在什麼情況之下它會轉壞，對我們人體無益，還是怎樣呢？
9: 嗯，那比如說呢，二級胺在遇到亞硝酸鹽的時候，或者是在很酸性的環境，或者是高温加工過去的時候呢，這個二級胺就會形成一個叫做亞硝胺的東西，即是它跟亞硝酸鹽是結合了，那這個亞硝胺呢就有可能會有這個致癌的風險了。
8: 哦，就是這樣的一個應該說是很多物質裏面一個基礎構成的一個化學分子，我覺得是，就是說就是在不同的環境、不同的時間之下，它會有發生這個化學反應變化，可能會轉了是一些對我們人體健康有害的東西，就是這樣的回事。好，明白了，那這個時間我們又要聽一聽其他的訊息。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馬丁一分鐘冷知識。你以為番茄醬只是薯條的配角，那你就大錯特錯了。原來在1830年代的美國，它曾經當作藥物地銷售。當時醫生宣稱番茄含有有益的成分，可以幫助消化，改善腸胃問題，甚至可以醫到一些慢性的疾病。這個說法很快引起注意。沒多久之後，有藥商就將番茄醬濃縮成為番茄藥丸，在藥房裡銷售，標榜有助腸道健康。 这个热潮足足维持了十几年。但是去到1840年代之后，随着医学界开始质疑它的疗效，番茄药丸慢慢地失去市场，由药房的番茄药丸变回去厨房的普通番茄酱了。
1: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18: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19: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20: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19: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岭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20: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19: 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21: 唉，家嫂话佢嚟跟你去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啦。
22: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23: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4: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00，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7: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6: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7: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6: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8: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我们 AM1320 这个时间的节目健康大本营，同时间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是开通的。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打电话过来和 Maggie 倾倾的。线上边有张女士。你好啊，张女士。
25: 你好，我想问一下 Maggie 呢，睡眠窒息症呢是点样嘅嘢咧？因为而家我医生咧就 refer 咗我去等嗰个 sleep test， 咁啊要即系因为我可能会有一个症候，咁请阿 Maggie 同我解释下，等我知道啲多啲情形啊，唔该。
8: 嗯，好嘅，好麻烦阿 Maggie， 睡眠窒息症啊，系。
9: 系，唔该晒燕婷。咁张女士嘅呢个问题问得好好，我前两日啱啱先至有一位病人又系同我讲到呢个睡眠窒息症。咁睡眠窒息症咧喺医学上边讲叫做睡眠呼吸暂停啦。咁佢最其实佢喺度形容紧咧就系我哋人喺瞓觉嘅时候，我哋计每一分钟咁样计啦。咁我哋一般咧就系会呢个呼吸系延续嘅，即系一直会呼吸紧嘅。咁但系正常的人呢，我哋平时瞓下咁一个钟头之内呢，可能都会有几分钟嘅时间呢係可能唔记得咗呼吸，或者我哋个身体觉得係暂时係呢个神经传递唔到嘅，咁呢个係常见正常嘅情况。咁但係睡眠窒息症嘅意思呢，就即係话我喺一个钟头之内我停止呼吸嘅时间係太长或者係次数太多咁样。咁佢唔代表话我哋真係会窒息，咁只不过係有时我哋呢个呼吸嘅停顿嘅时间呢，可能其他人係可能十零秒钟啊，咁但係睡眠窒息嘅朋友可能就会变到几十秒钟啊，或者係一分钟啊咁样。咁然之后因为身体缺氧，就会突然之间出现好大声嘅吸气声呢，或者係喘气声呢，或者有啲人呢係会逐亲咁样，然之后醒咗跟住再重新呼吸嘅。咁呢一种情况呢，我哋自己可能唔多觉得我自己半夜冇呼吸，咁而一般系会系屋企人啦，系会观察到我哋扯鼻鼾 係好大聲，咁突然之間就停咗一段時間，咁然之後突然之間係吸一啖氣，跟住轉身啊咁樣。咁我哋自己嘅感覺咧，就係朝頭早起身會覺得好攰啦，或者口乾啦，然之後我成日都會覺得好似好想瞓覺啦，注意力又變差啦，或者情緒方面都有波動啦咁樣。咁所以咧呢一、這個就係、是睡眠窒息症。咁佢一般咧就係、是、因為我哋嘅阻塞性嘅呢一個呼吸暫停，一般就係我哋個氣道比較狹窄啦，或者咧有時係因為我哋嘅焦慮啊，或者係其他嘅呢一啲情緒會導致我哋嘅神經方面會出現呢個問題嘅。咁大部分嘅呢一個睡眠嘅測試咧，就係、是、會叫你帶住一個好小型嘅機器啦，咁然之後瞓覺嘅時候帶住啦，咁然之後佢會去監測你個你個吸嘅氧氣嘅量啦，呼出嚟嘅二氧化碳嘅量啦，咁然之後去測你個血氧同埋脈搏啦，咁有時咧會記錄你個睡姿啦、心跳啦等等，咁通常咧就係帶一晚，咁第二日將部機交翻俾醫院咧，咁就 OK 噶啦。咁如果你係出現咗我哋在一個鐘頭之內出現30次或者是以上睡眠這個呼吸暫停的情況呢，那就是比較重度的這個睡眠窒息了。那在這種情況下呢，我們之後醫生可能就會開一部機叫做 CPAP 給你，那這部機呢其實就是強迫你睡眠的時候一定要呼吸這樣。那通常呢就是會改變你的睡眠的質量啦，還有呢就是會令到你整個人的精神呢都會好一點的。
8: 嗯，系啦 ，Maggie 啊，咁如果我系测试到有呢个问题啦，咁要带呢、這个机器去瞓觉，咁同时间有冇一个医疗嘅手段将我呢个症状将佢改善，有冇可能嘅咧 ，Maggie？
9: 系，咁首先咧，你呢一个问题又真系问得好好啊，因为其实好多人咧，我自己所见嘅好多睡眠窒息症嘅朋友需要帶到呢一部 CPAP 機嘅朋友咧，其實都好唔中意呢一部 CPAP 機嘅，因為咧其實佢就係等於佢係一直咁樣向你個鼻哥窿嗰度噴氣啦，咁會令到你係好唔舒服。咁有啲人可能戴完之後咧，佢連瞓著都好難嘅，咁所以好多人係好唔中意咧。咁所以你就會問會唔會有其他嘅醫療手段啊？即係比如話可唔可以去做啲咩手術啊，或者食藥啊咁樣咧？咁呢一個咧就通常如果你係一個輕度或者係中度嘅話咧，你其實最簡單嘅一個手段咧就係你可以試下換一個睡眠嘅姿勢嘅。咁比如話盡量係側身去瞓覺啦，咁或者咧就係用一啲枕頭攝住我個背脊，令到我唔會話攤平去瞓覺啦咁樣。咁然之後咧，亦都有啲人咧係會用一個牙套，即係好似係戴翻一個牙套咁樣，係令到佢會個下顎，即係下排嘅牙齒係向前移咧，咁會令到我哋個呼吸道係唔會塌陷嘅。咁亦都有一啲係新嘅治療方法咧，就叫做舌下神經嘅刺激個治療。咁佢通常咧就係要用一個少少嘅手術啦，去植入一部裝置啦，咁令到我哋瞓覺嘅時候咧，佢刺激到我哋條脷啦，令到我哋條脷盡量唔會向後縮，咁就唔會塞住我哋個氣道啦。咁但係咧，無論是輕度、中度或者重度咧，其實呢個CPAP 機嘅治療咧，始終都係主流嚟嘅。咁如果你話即係你真係好唔中意嘅，咁有啲朋友咧，亦都係可以通過減肥啊，或者係佢瞓覺之前即係運動啊，或者係佢瞓覺之前嘅一啲減少飲茶、飲咖啡等等嘅呢啲行為，係可以改善到呢個睡眠窒息嘅情況嘅。
8: 嗯，係啦 ，Maggie 啊。即如果是这样，我们知道很多是上了年纪的朋友都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或者有些倾向。那我在后生的时候有没有做到一些好的预防，那就预防这个睡眠窒息症呢？因为你知道我们睡觉的时候是不是眯着眼没意识的嘛，我怎知道我自己真的有这个这样的症状的呢？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预防呢 ,Maggie?
9: 咁呢一個咧又係分兩講嘅，咁有啲人咧可能係年長之後咧，係因為我哋個喉嚨或者頸部嘅肌肉鬆弛啦，或者我哋氣管個肌肉鬆弛，所以佢會有呢一個塌陷嘅情況。咁但係有一啲人咧， 可能从年轻的时候咧，佢就已经开始系有呢一个情况啦。咁呢一种即系天生个结构嘅问题嘅话咧，佢就系冇乜方法系可以改善到嘅。咁你可以通过系箍牙啊，或者系戴牙套啊，或者系去自己去即系瞓觉嘅时候凝住呢一个问题，咁跟住调整你自己个呼吸咧，有可能可以改善到。咁但系一般如果系遗传同埋结构方面嘅原因咧，就比较困难。咁但系如果你系纯粹系因为年纪大咗，咁然之后我哋个肌肉系变得冇咁即系冇咁灵活，咁所以先会导致有呢个问题嘅话咧，咁其实系有一啲专门锻炼我哋嘅颈部肌肉或者我哋个气道嘅一啲方法嘅。咁比如有啲人可能会通过吹气球啊，或者系其他嘅一啲呼吸嘅训练啦，咁系会令到我哋嘅气管嘅呢一个肌肉咧系变得更加强韧一啲，咁都有可能系可以改善到呢个睡眠窒息嘅情况。
8: 即系话其实最关键就系如果即系话系上年纪年老性嘅衰退嘅话咧，就系我哋嗰个肌肉嘅能力系衰退咗啦。咁如果我系刻意去锻炼翻我颈部嘅肌肉啊，气管嘅肌肉。咁样就系咪可以将嗰个情况系将佢减轻佢嘅咧 ？Maggie，
9: 冇错，系尽量系可以减轻到啦。咁如果可唔可以话全部系移除咧？咁就比较难啲啦。咁但系最起码，如果我个气管嘅肌肉系比较健康同埋强韧嘅话咧，我嗰个睡眠窒息嘅情况咧，亦都系会改善，即系尽量系会令到你比较似以前唔会有睡眠窒息嘅情况嘅嗰段时间嘅状态。
8: 系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就有冇一啲其他啲毛病，即系话譬如话我自己有气管炎啊，或者支气管炎啊，咁喉咙又成日发炎啊，咁又会唔会话影响到呢个睡眠窒息，即系会引起呢个睡眠窒息症嘅咧 ？Maggie，
9: 咁如果我哋本身系有少少或者轻度睡眠窒息症，或者我甚至系冇嘅，咁但系我有呢个支气管炎或者我呢段时间感冒嘅话，咁呢个感冒同埋支气管炎系会令到我哋个气管系变得厚一啲啦，因为佢发炎啦。咁喺呢一段情况，喺呢一种情况之下咧，我即使系冇睡眠窒息嘅话，都有可能喺呢一段期间系有睡眠窒息嘅。咁直到我食消炎药或者系到我呢一个问题系改善翻嘅时候咧，咁我呢个睡眠窒息嘅情况咧，亦都系会改善到嘅。
8: 另外呢，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有个朋友就话佢以前呢睡觉就耐唔中呢就会扎醒一下㗎啫。但好似近排就越嚟越多扎醒喇喎，咁。咁如果係经常话係咁样扎醒，佢又觉得好似一扎醒嗰时候自己觉得好似嗰个呼吸有少少唔同㗎喎。咁呢个系咪又系睡眠窒息症嘅一个先兆呢 ,Maggie?
9: 我可以话呢一个应该系睡眠窒息症嘅一个比较常见嘅一个症状嚟嘅。咁好多朋友自己意识到睡眠窒息嘅时候咧，其实大部分都系我瞓下，突然之间好似听到我自己扯鼻鼾好大声，咁一声我自己就扎醒咗啦。咁好多人都系会有呢个扎醒嘅经历嘅。咁除咗呢一个之外咧，就系有啲人会留意到我好似屙夜尿嘅频率越嚟越高啊！即系有啲人系其实就佢系醒咗，就系因为睡眠窒息醒咗。咁但系佢觉得系因为要去厕所咁样。咁所以呢一啲其实都系一个发展咗睡眠窒息嘅一个症状。咁或者系睡眠窒息变严重咗嘅一个症状嚟嘅。
8: 好，明白。好啦，咁啊，讲到度咧，我哋又要先听呢个客户声音。咁啊，转头翻嚟继续欢迎听众朋友打我哋嘅热线电话嘅604-267-1320。我哋转头再倾啊 ，Maggie。
3: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4: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3: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4: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3: 美心饼店
4: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5: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0: 加上屋街夹四十一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齐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5: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0: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5: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1: 和你有个约会，
12: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13: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2: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8: 欢迎听众朋友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今天 Maggie 呢都尽可能同大家呢俾一个好详细嘅答案俾大家嘅。好啦，电话方面有啊 Karen 嘅。係，你好啊 Karen。
14: 你哋好，我想请问啊 Maggie， 嗰啲 B12 一定要喺脷底咁样吞落去啊。
8: 係，唔好意思。
14: 嗰啲胃痛症啊。
8: 係，我听唔真你讲乜嘢。重复一次。
14: 我话啲 B12 系咪一定喺脷底咁样融化落去啊？
8: 你点解要食呢一个药物咧？
14: 因为我唔够气力啊！我因为都系老人家。
8: 咁系咪医生建议你食嘅咧？
14: 系佢叫我食，佢系食你想，你唔够气力咪食 B12 试下啦。咁我又唔知道一定要喺地底，即系喺个脷底咁样，我唔惯，我吞咗落去。
8: 咁唔系，
14: 即系好似好耐先用。
8: 咁医生系叫你即系放喺脷底咁样，等佢慢慢融化，系咪咁意思啊？
14: 系。
8: 好，咁我哋问阿 Maggie 系咩嘢原理先啦吓，麻烦你 Maggie。
9: 系咁我其实觉得呢个有少少奇怪嘅，因为维他命 B12 咧，佢即大部分嘅情况下唔系一定要摆喺脷底去食嘅。咁我哋通常有听到话脷底丸啊，或者一啲速效救心丸，之所以系要摆喺脷底咧，系因为我哋条脷嘅下边咧系有一条血管直通我哋嘅心脏啦。咁所以咧，如果我哋系要食药嘅话，最快速令佢有效嘅方法咧系摆喺脷底。咁但系个先设个条件系要系呢一个药系可以溶化并且进入血管嘅。咁所以一啲速效嘅救心丸，亦都系我哋讲嘅脷底丸咧，其实佢可以咁样做，系因为佢个小分子系可以渗透到我哋个血管，而且系可以减轻到我哋心肌梗塞啊。等等方面的一个情况，咁我哋先至会将佢摆喺脷底去食嘅。咁大部分嘅临床医疗系表明咧，对于绝大部分嘅人嚟讲，其实我哋直接用水吞呢个 B12 嘅片剂啦，佢个吸收同埋补充嘅效果咧，同你将佢摆喺条脷下边系完全一样嘅，咁唔会话你摆喺条脷下边就会吸收得快啲，或者吸收得多啲，唔会有呢个讲法。咁点解医生系会建议咁样做咧？咁我觉得可能系因为医生觉得摆喺条脷嗰度咧，你个吸收嘅嗰个效率、嗰个转化率可能会更加高一啲咁样。尤其是如果你自己本身嗰个胃酸系比较少嘅，或者你个胃黏膜系佢冇咁健康嘅话咧，咁我哋通过用水去服食嘅话，佢可能嗰个吸收嘅能力咧就会下降一啲。咁但系当我哋补充好高剂量嘅 B12 嘅时候咧，我哋个身体其实嗰个肠道嘅黏膜都系会自己自动去吸收嘅，咁就唔需要话即系唔需要个胃，即使系唔舒服都唔紧要。咁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你系摆喺条脷落边，你觉得好辛苦，佢好耐先至溶，而且佢又唔系好味嘅话咧，咁其实你系直接用水去吞都冇问题嘅。咁但系当然啦，如果医生是因为有其他的原因建议你这样做的话，你可以问清楚他为什么。如果医生说哦没什么就可能会快一点，你也都可以去问下医生，那我可不可以就这样就是用水冲下去啊这样。我觉得对于绝大部分的人来说是不需要一定摆在脷底的。
8: 好，明白。
14: 咁唔该晒嘅。
8: 好，唔该你嘅。好，跟住落嚟啊，唐生，你好啊，唐生。
0: 系早晨，你好，两位节目主持人。就我有个问题咧，就关于食呢一前啊敏感药噶。咁医生以前开个药俾我咧，就系 Betadine。不过我食咗十几年都系皮肤敏感，咁就最近啲医生咧就叫我食呢一田 ，OK， 咁就冇唔再开嗰个 Betadine 个敏感药俾我啦。咁我就买咗啲诶，佢就冇类固醇嘅A 字头嗰、那个哎呀，芝麻嘅药膏，我查，咁我有时啊觉得可以用得，咁我就尽量唔食呢一天，咁有时都瞓到半夜都系好痕痒，咁我想食呢一天，嗰时空肚食可唔可以？我呢个问题麻烦你。
8: 嗯，实际你嘅问题就系你可唔可以空肚食呢个而家呢只敏感药，系咪意思啊？
0: 系啦系啦，呢一天呢个药。
8: OK， 好，麻烦了 Maggie。
9: 是，麻烦了燕卿，我刚才其实听不到唐生说他以前和现在的那个药的药名，不知道可不可以麻烦唐生串给我听呢？
8: 嗯，麻烦了唐生，串你以前那只药的药名和现在的药名。药
0: 名叫做 Betaderm， B-E-T-A-D-E-R-M， 不过吃了超过是擦在皮肤那里十几年的了，已经是仍然都是还有皮肤敏感。
8: OK， 好，唐生，你现在吃这只药的药名是什么？麻烦你串给我听慢一点，麻
0: 烦。OK， 那现在呢医生呢就叫我买 Reactin， R-E-A-C-T-I-N-E。
8: 好，清楚的。好，麻烦了 Maggie， 是
9: 不好意思，不麻烦燕卿，你可以串给我听，我刚才听不到唐生的声音。
8: OK， 好，他第一只药呢是其实是要来外用的，要来查的，就是 D 开头的 DEAT， 后面我都记不到了，他讲得太快，什么一只是查的药？
0: TADERM Betaderm。
8: 嗯，是啦，咁呢隻係茶嘅藥嘅，咁另外呢就而家食呢隻呢就叫做 REACTINE 嘅，麻烦你 Maggie。
9: 係，咁我首先讲咗依家嘅呢一个藥先啦，就係 Reactin 啦，咁 Reactin 呢其实係一个抗組織胺嘅藥啦，咁佢個主要成分咧，其實都係一個比較常見嘅一個過敏嘅藥嚟嘅。咁呢一個藥一般咧就唔係話，即係無論你係空腹食或者係飽肚食咧，我哋個身體對呢個藥物嘅吸收嘅總量都係一樣嘅，所以佢係同我哋食幾多嘢或者係餐前餐後食咧係冇關聯嘅。咁空腹食嘅話咧，佢有一個優點就係佢個起效係會更加快。咁如果唐生你係處於一個發作期，咁然之後你個皮膚又係好痕好難忍嘅時候咧，你空腹去食咧呢一個藥效會更加快速咁樣去發揮出嚟嘅。咁但係如果你係屬於一個我哋叫嘅玻璃胃咧，亦都即係話你空腹嘅時候食嘢，即係食藥啊，或者係你個胃本身就係比較容易唔舒服嘅，比較胃酸比較多嘅話咧，咁你空腹食藥，無論係即係呢個 reaction 呢個藥咧，其實係會令到你会唔系好舒服嘅，可能会有啲人会觉得有啲想呕啊咁样。咁所以如果你系改咗喺饭食饭嘅时候，或者系食饭之后嘅半个钟头之内食嘅话，系会更加温和一啲。咁另外嘅一个即系之前嘅茶嘅嗰个药咧，我始终都系听唔到嗰、那个拼法系点样。咁但系如果佢系外用嘅药嘅话咧，咁我相信佢个药效系唔一样嘅，因为通常我哋口服嘅药 咧係需要我哋腸道去吸收，咁然之後吸收完之後，佢會喺我哋全身個血液嗰度去遊走啦。佢係會比較系統性咁樣去撳住我哋嘅一啲過敏嘅。咁如果齋係皮膚嘅話咧，無論係有類固醇嘅，亦或是純粹係消炎效果嘅話咧，佢都係比較區域性嘅。咁所以相對嚟講咧，如果你嘅呢個過敏係呢一個是冇乜成因嘅，即系唔系我哋讲嘅接触性皮炎啊，或者系点样，即系唔系因为一啲外界因素嘅话咧，咁食嘅呢个药个效果系绝对会比搽嘅呢个药咧系好好多嘅。
8: 嗯，即系话咧系外用嘅话，就只能够系局部将佢控制，等个症状冇咁明显。咁如果真系要治疗嘅话，就要呢个内服嘅呢一只药抗过敏药咧，先正系。有真正的效果，咁但系最紧要就系话，喺空肚空腹食嘅时候，即系佢话瞓到半夜又好痕啦，咁你知咧，半夜嘅时候我哋基本上都唔嗰、那个肚系空噶啦，咁就呢个时候食呢只药，嗰、那个有冇一啲咩副作用啊 ？Maggie， 其实啊，唐生佢，我觉得佢系想知道呢样嘢咯。
9: 如果是半夜觉得很不舒服，其实你空肚食一般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的。咁可能只不过有些人佢半夜即系你饮杯水，可能会觉得个胃不是很舒服咁样。咁我会觉得如果你真系半夜痕醒嘅咧，其实系可以温水啦。咁温水食完之后咧，可以系用个枕头晾高，即系稍微坐一阵，坐一段时间，等个药效开始发挥啦。咁然之后先再摊翻低瞓觉咯。咁样可能会舒服一啲。
8: 嗯，嗱，佢食呢一个药嘅同时，又可唔可以再搽埋呢个外用嗰只药膏嘅咧 ？Maggie，
9: 系咁一般咧，因为 reaction 入边咧，佢系冇乜佢系冇呢一个类固醇嘅成分嘅，咁所以无论你系平时即系平时如果你搽开嘅呢个药咧，无论你系有类固醇或者系冇类固醇咧，其实都唔会存在呢一个类固醇太多嘅问题。咁喺好严重、好严重嘅前提之下咧，我哋如果系即系你好痕，你食药又好似暂时缓解唔到，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其实都系可以即系食药，系可以搽药咁样嘅。呢、這个叫做即系外服加外用嘅治疗方案系比较好啲。咁但系咧，如果即系你一定要确保咧，就系、是、医生依家开俾你嘅呢个 reaction 之余，即系你如果食开其他嘅药系有类固醇嘅话咧，咁就一定系要间开一段时间食啦，咁样。咁另外咧，需要。

0: 搽呢个药之外咧，就唔系话我哋身体其他地方就唔使理啦。咁因为有时我哋个皮炎或者我哋个皮肤嘅敏感咧，其实系佢只不过系有一两笪地方比较夸张。咁但系其实我哋身体其他地方都系应该要配合翻一啲基础嘅润肤霜或者一啲 cream 咁样去保湿，咁可以预防下一次嘅敏感。
1: 好明白嘅，好详细解答咗呢个问题啦。咁我哋嘅节目时间又到呢、這个到点啦。咁我哋要下个礼拜再见啦 ，Maggie， 拜拜，唔该你。
0: 系下个礼拜见，唔该，拜拜。
2: 健康大本营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3: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言。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言。
5: 今年的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了一个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会议，它就是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年的会议已经是第九届，它的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今次的大会吸引超过1100个领军企业参展，展出项目突破了3000项，涵盖了300个全球首发的产品。这个不单是市场规模的扩张，更象征了 AI 生态系统已经迈向极致性能和产业深度商业化的双重驱动的阶段。大会聚焦了国际合作、技术创新和产业商业化的三大支柱，目的就是在不确定性加剧的全球局势之下，为算力分配、模型安全性和具有智能应用确立了清晰的战略航标。同时因为全球的 AI 发展严重碎片化，算力和模型权限过于集中在极少数的科技巨头，所以今次大会亦都宣布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试图平衡人工智能的发展。组织的总部设在上海，是一个独立跨国政府的组织。这个组织首批吸引了俄罗斯、巴西、南非、印尼、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塞尔维亚、哈萨克斯坦等29个创始成员加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亦都亲临见证，他宗旨就是以联合国宪章为准绳，推动以人为本、智慧向善的核心价值，确保 AI 技术的安全性、公平性和秩序。而今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核心板块就包括了4个。第一个就是论坛会议，包括了开幕式、全体会议、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和数十场由顶尖学术机构和企业主办的专业分析论坛。第二个板块就是展览展示了，它展示了全球最新的 AI 黑科技，以4大技术为核心，包括算力晶片、大模型、巨新智能、AI4S 科学应用，亦都大会到评选10大镇馆之宝。第三个板块就是以卓越人工智能引领者奖为最高荣誉，表彰全球 AI 领域具有开创性的技术和应用。第四个板块就是应用体验了，打造智慧场馆，令到与会者可以身临其境体验 AI 的导览、机械人配送、无人驾驶接驳等未来的生活场景。今集就首先和大家分享一下今次的卓越人工智能引领者奖 Superior AI Leader， 简称 SAIL。 今次的评选是秉承了超越Superior、 赋能 Applicative、 创新 Innovative、 引领 Leading 4个核心理念，最终选出4项 SAIL 大奖及6项 SAIL 之星。其中在超越赛道获奖的就是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星腾950超节点 Alice 950 Super Pro D。 它的获奖原因就是可以自主可控的大规模算力重构，在全球面临先进芯片出口的限制和制裁的背景之下，中国急需要建立一个平衡的 AI 底层技术， 佢嘅星球九。

0: 5.0 通过它专有的零区高速互联网技术，成功将多达8192张 NPU 芯片连接一起，令它在逻辑上表现到好像一台巨大的超高性能的单一电脑。这种大规模分布式计算架构配合升腾基础软件和 Mansport 框架，为字节跳动、阿里等顶级互联网巨头的大模型训练提供了强大而且完全自主自控的算力支撑，直接具备了可以和 NVIDIA 顶级平台进行市场竞争的实力。第二个获奖的就是赋能赛道 Applicative， 得奖的单位就是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所 TeleAI， 它的项目就是自存网 AI Flow。它是一个基于生成式智能传输的分布式群体智能，打破了硬件边界的世界级通讯计算的协同框架。未来的 AI 不可能只存在在云端的中心，但是新兴 AI 应用的落地长期受到硬件资源、网络宽带和高昂耗能的制约。由李学龙教授带领的 TeleAI开发的 AI Flow， 它就提出了一个跨科学多层次的端、边、云的协同架构。 AI Flow 利用生成式传输 Generative Transmission 和人机机机的交互，令到分散在全中国各地的智能节点能够运行，群体智能涌现，依托中国电信覆盖全国的资讯云超过22个 EFLOPS 和万卡群集， AI Flow 将网络和大模型深度融合，令到大模型好像自来水一样流向千万家户和中小企业，大幅度降低了 AI 通讯和部署的门槛。这个生成式智能传输模式可以将信息传输从传统的比特流 Bitstream、约千字磁源流 Token Stream 以计算换取带宽，解决了传统网络数据的传输延迟高、带宽占用大的痛点，实现了多智能体高效协同。第三个就是创新赛道的得奖者 Innovative， 获奖单位就是 Sharper， 它的项目就是 Sharper Wave 触觉 AI 零巧手。通用人形机械人要走向工厂和家庭，最大的瓶颈不是他大脑的思维能力，而是双手的感知和灵巧度。这个灵巧手获奖的原因就是他完美攻克了机械人触觉感知的真实现实的瓶颈。 Sharper Wave 拥有媲美人类双手的22个主动。
1: 深度文化，
2: 最近我由外星人研究到对各种所谓神秘经验里面见到灵体的研究，即是说如果有多维度的存在物，它在我们这个时空中显现某些形象，我们见到它的形象，例如有些光的天飞过，或者会见到有些人有好人这样的东西，但又不是人这样的东西出现呢，我们以为这叫外星人。其实呢，我们知道外星人我们是中文翻译里面用的，其实西方多数用 alien 呢，它就不是指外星来的，不过是一些我们不知道哪里，即是跟人类不同的存在物那解。那我上一次特别讲到呢，我对这个多维度空间那些的其他存在物呢，我是有个经验的。那因为呢，我是很十几岁开始，很小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对哲学的思想很有兴趣，主要就是觉得人生很多苦难，后来觉得人是很多的内在的罪过，这些深沉的对人性的反省，我要找寻一种更高维度的领悟去了解宇宙的真理，因为觉得回答人生的终极问题不是单靠物质世界的满足可以回答得到的，例如物质世界可以做到有钱啊，或者成功啊，有权啊，或者是做到个较公平的社会啊，这类呢是在物质世界我们达至的某些成就， 但那些成就不等于我们可以解决生死的问题，苦难和罪恶问题都解决不到的。所以呢，我是其实我自小都想很多问题，我最先以为就是看小说，由小学到初中一我都还是看小说呢，小说对我都很多启发，特别早期看这个巴金写的小说呢，是很震撼到我有关时代的困苦啊，中国人啊，同埋呢是即是生命里面那种的黑暗恐怖，我自己都觉得是因为我爸爸有个精神病，成日喺屋企咧係好凶惡咁鬧人，有好多嘅懷疑，又造成喺屋企好多嘅痛苦。咁但係就係呢啲嘢，我好想揾答案。咁我到中二開始就去諗呢啲嘅問題咧咁我就開始睇莊子同埋老子。咁莊子老子其實我唔係完全明白，不過我哥哥同我解釋過少少有關莊子嘅抽水篇。咁喺抽水篇嘅思想裏面，我發覺原來即是庄子讲到一条河流出大海，条河越流越阔，以为自己好劲，点知咧出到海先知道，原来自己系好狭隘嘅。啊，个海就好伟大嘅咁。咁海就话咧，你估我又好伟大咩？我比全部宇宙都系好渺小。其实咧，我哋睇呢个宇宙，望上呢个上天啊，天上嗰种嘅无尽嘅晚上嘅星空啊，或者系万里无云嘅天上个苍天嘅世界。你都覺得呢、這個宇宙都咁奇妙，點解我會喺度喺地球望個天，又有一個咁嘅世界俾我見到啊？點解我會存在？咁咧呢啲就是哲學問題。咁我最先睇就係莊子咧，莊子就係講到咧喺北海有條魚好大嘅魚叫鰡，那個鰡咧後來就突然間轉化成為一隻大鵬鳥叫鵬，就飛上天去到太虛之上觀察咧下面嘅世界咁。咁嗰時期未完全明咧，莊子逍遙又開始咗講啲咁嘅古仔，咁就但後來我再大啲之後咧，慢慢睇唔到，用參考書嘅玩就明白，其實即係我細個都隱約明白少少，就係話生命係可以轉化嘅，有一隻有一條魚巨魚可以轉化成為一隻大鵬鳥飛上天上嘅世界。即是说天上会有一个超越的世界呢，就是飞上苍天，在太虚之上。所以当时呢，我就明白逍遥的意思就是自由自在的飞翔，是有这样的意义啦，这样庄子的思想。再看老子呢，又真的不太明白什么道，道非常道微，我明非常明。但是呢，慢点我发觉是即是人以为啱的一些东西，例如某些道理，其实不是永远的道理来的。咁人用嘅語言亦係各有唔同，一個名言唔係代表就係永遠嘅真理嚟嘅。咁無論用語言或者我哋一般人間傳嘅道理，唔係最後嘅真理。咁呢個當然又引發我去思考，咁最後真係咩宇宙咪即係個終極嘅最後嘅道咧？咁但係之後咧，我就中三嗰陣時候就有一個老師，就嗰個叫林半武老師啊，對我咧都好有影響。咁佢因為我當時好多痛苦，但我好有思想，我又睇佢俾我啲書啊，存在主義啊、尼采啊嗰啲咁，咁咧佢就同我講到即係西方嘅哲學啊、文學啊，對我好有吸引，咁我就可以買西方哲學史睇咧。咁就睇柏拉圖嘅思想，突然間引起我好大嘅興趣，因為柏拉圖咧話呢個宇宙咧係有一種不變嘅真理嘅，就係數學。當時柏拉圖嗰個年代喺希臘已經有歐基里德幾何，歐基里德幾何係一種永恆不變嘅公理系統，即係幾何學嗰啲嘅圖形喺我哋所見嘅平面世界咧，嗰啲圖形嗰個公理係永遠不變嘅咁，所以佢認為宇宙係有啲不變嘅真理存在，由不變真理顯示宇宙喺一個超越世界應該就有不變嘅真理嘅本質喺嗰度存在，佢叫 idea。叫做理型中文譯佢做啊，咁呢啲 idea 就係所有萬物嗰啲形式咧，係由嗰度嚟嘅咁。咁佢一個好有趣嘅思想啦，咁我唔知點解我係睇得明喎，嗰時中三仔，咁我睇明嗰時，我自己諗下點解我會睇得明啲咁深嘅嘢咧？咁但係佢引導我去諗啲另外一個好深嘅思想，就係宇宙係咪有不變嘅真理，同埋咧係咪咧係有一種嘅即係數學就證明係有不變嘅真理咧？咁我哋係咪可以咧？是確定宇宙真理，我們就可以追尋真理，或者超越的世界有個理想的 不变嘅世界咧？咁样咁呢个人咧，我好大嘅兴趣啦。咁咁啊，当时睇阿柏拉图、阿里士多德，睇笛卡尔，睇尼采啊，系中三嗰阵时啦，啊，即系初中三嗰阵时，我哋香港就系由中一到中六咁计嘅，就唔系啊初中高中嘅。咁不过其他嘅地方都系叫初中高中，我即管用翻嗰个讲法啦。咁我好多谢嗰个老师嘅启发。咁然之後咧，後來就到中四咧，由另一個老師，嗰個叫鄺子新老師，佢講中國文化好好嘅，因為我啊西方文化好嘢，我睇柏拉圖啊嗰啲啊，到存在主義啊、尼采啊咩啊、沙特啊講嗰啲，咁但係我嗰個中文老師佢就話係中國文化好嘢嘛，即係孔孟老莊啊咁，即係我之前嗰個林老師，林國偉英文老師，而家呢個中文老師，咁佢又好有料喎，咁同我又討論啊、爭論啊咁樣。咁我開始咧，但佢又識佛學啊，咁開始街我成日去書局睇書，就發現有講佛學嘅書。嗰陣時有個日本嘅大佛學家叫木村太然，咁佢咧係佛學大師，佢寫本書叫《人生的解脱與佛教思想》，咪人哋我好大興趣追求解脱。我覺得人生好多痛苦啊，嚇、啊！即係世界咁多戰爭，咁中國當時係文化大革命，即係咁多嘅鬥爭苦難。我屋企又有爸爸有精神病，我媽好艱苦養大我哋。好彩我媽咧都係高級知識分子，我父母都係。我爸爸係個詩人，同時一個經濟學家。但係由於中國嘅歷史嘅轉變，咁佢由中國逃出香港喺1949年嗰陣時，咁呢個轉變咧，佢承受唔到呢個變化，因為本來佢係好受重用嘅一個銀行嘅主任，佢係30歲都已經好叻啊。中英文都叻啊！佢又識寫詩，係咪？又好靚仔嘅我爸爸。咁但係咧，就經過呢個轉變之後，佢就承受唔到時代嘅屈曲咧，佢自己就扭曲咗咧，就變咗精神病，變咗一個好恐懼又好憤恨嘅人。咁但係我媽媽就一個人養大我，我哋咧佢自己，因為佢識英文，佢就做到香港嘅公務員，後來做到社工嘅一個九龍區嘅總管。咁呢個社工咧就係佢自己 Hong Kong U 再讀多一個 diploma， 咁咪成為做一個係專業嘅社工。咁佢成日去睇嗰啲嘅民間嘅疾苦，佢都帶我去睇啲屋區啊咁。咁我知道世間好多唔公平，好多苦難。咁咧，而嗰時期咧，我又好想解脱咧，就我係去打坐咧，追求呢一種嘅解脱世間我個對世事嘅執著去令個終極嘅因緣起滅同埋空暗，咁所以我由打坐嗰陣時開始打坐，咁啊用道教嗰陣時有本書叫《因時之靜坐法》，咁啊數呼或者數吸咧，用安靜嘅呼吸進入深深嘅內省同埋安靜當中。咁我上次我講到嗰陣時，我就開始有氣感，咁產生咧一種能量集中又可以引導能量咧上升降落等等。咁由於我氣感出之後，我就開始突然間咧到一個階段咧，就突破咗咧，就開咗天眼。開天眼意思即係我忽然之間咧係好似我能夠見到另外嘅空間嚇。咁另外空間即係話我哋同一空間嘅重疊，有其他空間裡面有啲存在物。咁我喺靈界裡面見到啲存在物，咁一般就叫靈體啦。咁其實就係靈界存在物。咁我以英文亦做 spiritual being。咁我見到佢哋咁係幻覺抑或真嘅咧？咁其實好簡單嘅啫。如果佢因為佢能夠同我溝通嘅，佢哋佢可以俾我知道啲我唔知嘅嘢咧。咁位佢講到未來有啲乜嘢真係發生咧，我知道我遇到嗰啲係真嘅，唔係我想象出嚟。咁我嗰陣時我見過呢啲，咁慢慢見呢啲之後，就同我溝通。其實我覺得嗰啲可能都係邪靈嚟，因為佢想阻擾我達至更高嘅領悟。咁但係到更高咧，我又好似有領悟，又見到佢哋以神仙佛菩薩啲形象向我出現，都係民間嗰啲種種嘅神靈啊。咁但係我都得到佢哋某啲嘅啟示，佢只要我咧係跟從佢哋拜佢哋，而且咧係向即係呢啲神佛係去敬拜咧，佢哋會俾我啲特殊力量，令我能夠有睇相算命啊，會成為一個特異功能嘅人啊，或者可以係有能夠知道少少過去未來嘅奇特嘅嘢，通過佢哋嘅溝通咁。咁但後來我冇要呢樣，因為我知道呢啲唔係正派嘅，呢啲係旁門左道。 正派要得到解脱，不是要得到种种神奇的力量。但我不需要自己成为个活佛那些，因为凡话自己活佛一定不是真的活佛，真的活佛的不会周围噏的。啊，所以 我都明白 佛学的道理，所以我没有追求。同埋我见嗰啲嘅灵体咧，佢可以通过一种 hologram， 即系一种我大脑中呈现嘅形象，让我见到一种啊，好似观音咁样嘅嘢噃咁样。咁观音如果真系存在，系咁样嘅，系个偶像嗰个样嘅咩？如果观音系一种好高嘅存在物啊，系好令好高，佢唔会有嗰个样嘅，个样系拜神嗰阵时候用嗰个样，其实系嗰啲系执着嚟噶嘛。咁同埋我知道，真係觀音嘅歷史嚟講，佢係一個男人嚟噶嘛。如果佢要女像向我顯現嗰陣時候，咁觀音可以有三個至四個佢嘅女身，即係變女人嘅樣啊。五個應該仲有比丘尼又可以有咁嘅樣，即係做尼姑咁樣，或者係女性嘅樣。咁如果觀音三十幾個變身，點解佢會變女身俾人類睇呢？咁其實佢本身喺歷史上嗰個觀音，如果真係有嘅話，啊，佢係男人嚟噶嘛，啊，咁所以我開始講，咦，佢有啲唔妥當，啊，咁跟住咧，我又譬如見到關公咁，我發覺關公如果向我顯現，即係佢當係神靈，係拎把刀，係有盔甲，有紅面。我諗啊，喂，呢、這個形象唔係歷史講個關公，呢、這個《三國演義》講嘅，《三國演義》係小説嚟噶嘛。啊！但系三个字即系历史又冇讲红面又冇讲拎刀，我再研究下，原来关公拎嗰种刀咧，系喺关公时代嘅汉朝系并不存在嘅。嗰阵时拎嗰啲戈啊、嗰啲枪啊、矛啊，即系嗰啲咁。咁咧但系咧即系后来有刀系到宋朝先有呢种武器，呢种大刀啊。咁所以系《三国演义》作少少，明朝写少少，佢有呢啲咁嘅。大刀咁佢講啊，講古仔講，其實現實嗰時期未有，咁都唔合唔啱歷史啊。關公嘅形象，佢著嗰種盔甲咧，亦唔係漢朝嘅盔甲，因為我都做呢啲歷史研究啊。雖然我就係中學仔嗰陣時啊，咁佢著嗰種係明朝嘅盔甲嚟嘅，咁同埋佢拎嗰本書《線裝書》咧，咁漢朝應該普遍都仲好多時候用竹簡啊，未有咁靚嘅釘得靚嘅線裝書，因為造紙術雖然漢朝開始發明，但係做得好啲都。得到明清啦，咁佢嗰啲係即係好靚嘅線裝，就係清朝噶啦嚇。咁冇理由關公係漢朝嘅人，佢又但係佢會著明朝嘅盔甲，拎宋朝嘅刀，又睇清朝嘅書，這個形象係假嘅，係個幻變俾我睇。因為民間拜啲嘢，佢幻變啲俾我，其實呃我，所以我知呢啲係邪靈，我就冇接受。咁咧，所以咧，我開始我唔接受呢啲嘅邪灵扮神仙菩萨向我显现啊，俾我特异功能啊，俾我睇相算命，我全部唔要。但嗰阵时佢俾我嘅，我系因此佢叫我试下，我系的确可以睇呢啲嘢几靓噶。咁后来我都唔要，我要最后解脱。咁咧后来你唔要佢嘅烟消云散噶。咁仲有有时见到灵体好似烟云咁咧，嗰啲好似啲布啊喺空中咁，早期见呢啲嘅，好似烟云啊咁。咁第佢同我溝通啊，但係我後來我佢變成即係天魔形象，恐嚇我，等我唔好有更高經歷，等我走火魔，我就進入一種好深嘅寧靜裏面咧。咁我唔理佢咧，佢就煙消雲散。由呢啲全部係打仗，而如果真係有靈體顯現，嗰啲都係邪靈啊。所以咧，我喺當時我係開始係見到邪靈嘅世界，佢可以扮成即係煙雲式嘅。好似一塊布，好似西方披張被單嗰啲咁，有時咧又好似各種你熟悉嘅神啊、佛啊、菩薩咁樣。但真係嚟講，成菩薩成佛係要你自己內心嘅靈，唔係靠嗰啲樣或者嗰啲嘢。咁所以我係見過靈界嘅呢存在，呢啲叫多維度空間嘅存在。咁外星人咁樣嘅嘢，其實我都見過嘅。不過又冇時間，而家講啊，下一次再同大家講。咁但係咧，即係話我後來我發覺宇宙終極有一種更高嘅，就係一種無盡嘅慈悲仁愛。個慈悲仁愛係一個有性情能夠同我溝通嘅存在，佢係 personal 嘅，但係佢係永恆嘅。嗰個係永恆嘅主就係上帝。咁而永恆主上帝佢又對人類有個啟示，我研究就係話耶穌基督。就是他道成肉身的启示，他能够洁净我的罪的。 咁所以我后来终于走到最后，我信基督教咧就系、是、咁样，终于遇到上帝咧，我就超越咗好多呢啲古灵精怪嘅灵界世界咧，我进入一个同永恒者进入深度沟通同埋内在嘅爱嘅经历啦。
1: 如果你希望重温深度文化的节目，可以去到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的多媒体事工 CRRS Media YouTube 频道重温。只要在 YouTube 搜寻 CRRS Media， 就能够收听到一些过去的深度文化和文化问的节目，以及太一课程和文更其他事工的影片。深度文化，
3: 母亲其实对人类是很重要的一个经验。咁我哋每个人细个嗰阵时，如果我哋都系喺家庭系双亲喺度嘅，母亲对自己嘅爱护咧，都系成长中好重要嘅经验。好似我自己又讲啊，咁因为我爸爸咧有精神病，咁啊又唔做工作，又咧系好凶狠，咁啊时常闹妈妈。咁我细个咧都见到即系爸爸成日虾妈妈，我都系好嬲。而妈妈成日都保护我哋，而且妈妈仲出去打工咧养活我哋。咁我妈妈本身咧系读英国文学系嘅，所以佢英文几好咧。佢嗰时喺香港咧就可以揾到政府工嚟做，就做社会工作，又再去香港大学受一年嘅社工嘅培训，咁啊成为一个咧后来成为一个高级嘅公务员。咁佢出面好叻嘅喎，真係叱咤风云，係一个好叻嘅女人。佢咧係掌管咧成个九龙区啊等等。咁但係咧，即係话佢翻屋企咧，就係爸爸又好恶嘅，即係成日都话佢又好听爸爸讲嘅。咁细个咧，即係当屋企有父母争拗嗰阵时，其实做仔嘅都係好痛心、好恐惧啊。咁而我父母啊嗌交用英文嘅当时咧。因为佢哋都系高级知识分子，咁但系咧又系好无理嘅，好多拗嘅嘢，例如爸爸谂好多无理嘅嘢，因为佢精神病嚟到制造冲突。咁而母亲咧一直以嚟都保护住咧我同我哥哥咧，好细个嗰阵时即系唔会因着爸爸嘅变性啦，爸爸嘅失去咗父亲形象咧，而让我哋觉得系痛苦，反而咧系不断保护住我哋咧，系鼓励住我哋咧努力嘅读书啊同埋奋斗。咁啊，同埋咧都父母都系对中华民族文化都有一定嘅承担，所以自细咧都俾我哋识好多嘅历史文化，俾我哋有知识。但系咧，我哋又经历好多咧因爸爸带嚟嘅痛苦，但系咧而妈妈咧又系咧保护住、守卫住呢个家庭，而呢个妈妈咧自己咧系好多痛苦咧，佢自己去忍受住咧系养育我哋两个仔咧系成才嘅咁样。咁啊，收尾我哋两个仔都系读咗博士啦，咁妈妈先安心，因为佢好怕我哋咧，即系因着家庭嘅痛苦啊，读书唔成啊，咁或者咧系冇，起码大学都要应该毕业，如果冇大毕业，佢觉得咧佢系死都唔硬币啊。咁后来希望我哋两个要叻过佢添，咁系，因为佢哋。我爸爸妈妈都有读大学嘛，咁所以咧即系佢哋希望我哋仲高过大学学位，咁终于我同哥哥咧都系做到啦。咁妈妈嗰个嘅喺家庭嘅作用系非常嘅重要。咁女性其实喺人类历史里面，人类嘅社会关系中系极为重要嘅。咁而喺圣经咧描述咧。呢个耶稣出生之前就是先描述玛利亚，特别路加福音啦。咁就玛利亚咧系上帝差派天使长加百列咧系去到见佢，去拿撒勒嗰度见佢咧，就希望佢怀孕咧生耶稣咁。咁对于一个未嫁嘅女仔，不过一个十零岁嘅清纯少女，你突然间话上帝叫你怀孕生个仔，个仔会救人类嘅，系人类嘅救世主，佢知点承受呢种咁大嘅责任。十零岁嘅女仔，如果你系喺而家呢个年代长大啊，十六七岁呢啲女仔挂住周围玩、周围 wack 啊，或者去交男朋友嗰种，但玛利亚嗰阵时咧就去承担咧，系将一个嘅人类救赎嘅命。 運啊，由呢個母親咧去承受呢個責任。咁咧，所以咧，佢係願意咧接受上帝咧交俾佢嘅責任啊，就係話聖靈咧係降到佢身上。咁天使話至高者嘅能力要任備你，所以山嘅呢個聖者啊，即係屬於神聖嘅呢個耶穌咧，其實係神的兒子啊。咁啊，而佢即係神嘅兒子，即係三位一體嘅真神啊，嗰、那個道係喺瑪利亞嗰度出生嘅。咁而瑪利亞咧嚇，即係佢係願意咧接受。佢話：我係主嘅侍女，情願照你嘅話成就喺我身上。即係佢一個服侍上帝嘅人啊，主嘅侍女。咁咧，然之後當佢懷孕之後咧，佢就去到阿撒加利亞嘅屋企揾阿以利沙伯咧，佢嘅親戚。而咧呢個以利沙伯懷咗咧施洗約翰啊。咁咧，當佢哋即係兩個見面咧，啊，就耶利沙伯咧聽見瑪利亞問安咧，咁佢個胎咧即係施洗約翰就喺裏面跳動，咁咧耶利沙伯咧都俾聖靈充滿啊，佢話你係婦女中有福嘅，你懷嘅胎有福啦，即係耶利沙伯咧或者撒加利亞啊呢、這個嘅啊佢哋都係見過天使，知道上帝咧。是俾佢哋懷孕咧，係對人類啊有好重要嘅影響。咁所以以利沙伯懷施洗約翰，即係屬於係一個先知型嘅好重要嘅人，係預表耶穌啊，佢耶穌之前出現嘅啊一個嘅人物咧，係預備咗道路，係知道以色列人悔改嘅。咁啊，而所以佢哋都知道，即係上帝喺佢哋身上有作為。咁所以佢话你系有福嘅妇女中，你怀嘅胎系有福噶。啊，我主嘅母亲嚟到呢度，即系话呢个神嘅儿子嘅母亲啊。咁嗱，所以天主教叫做圣母嘅嗰个讲法就系来自呢节圣经咧，即系耶稣嘅母亲，咁咪即系叫做 Mother of God 啊。咁但系咧，即系佢系唔系真系上帝同玛利亚结婚生咗耶稣，然后佢愿意怀咗耶稣喺佢里面。成为佢嘅母亲，咁咧啊，咁佢系即系耶稣，佢怀耶稣嗰阵时，唔单止咧系怀耶稣嘅人性嗰面，咁咧系作为耶稣嘅整体，包括系代表神嘅儿子嘅耶稣咧，佢系怀孕嘅，咁所以有啲神学推论咧，咁佢就系 Mother of God 啦，咁啊有啲神学又认为唔系嘅，咁呢个当然有争论，咁就但系天主教就认为咧啊系即系玛利亚咧系。即係最大嘅聖人啦，因為咧佢係懷耶穌啊作為胎兒，咁而佢自己亦係一個好聖潔、好純良嘅人咁。咁啊，而即係我係基督教嘅啦，基督教咧就冇即係話好崇拜瑪利亞成為一個聖者，但係咧佢係非常尊敬瑪利亞作為咧耶穌嘅媽咪。咁其實佢係聖者，我哋都同意嘅，但係即係唔係話一個嘅。啊，禱告嘅對象啊，但天主教就以瑪利亞為禱告嘅對象咧，即係佢既然喺天上，喺天上都可以啊，即係幫我哋將禱告交俾耶穌啊，咁我哋基督教咧就會比較重視佢直接向耶穌祈禱啦，但係咧即係瑪利亞都係我哋好尊重佢，一定喺天上有好重要嘅位置。咁咧而瑪利亞即係最即係俾人印象深刻嘅就係佢講嗰個嘅説話啦嚇，咁就係佢當呢、這個。施洗約翰嘅胎兒喺呢個以利沙伯嘅腹中跳動嗰時，即係佢話：你聲音啊，一入我嘅耳咧，我腹裏嘅胎兒就歡喜跳動啦。我相信你真係有福噶！呢個上帝咧對佢講嘅話一定會應驗。咁而瑪利亞嘅回答咧就係好代表一個純良嘅少女嗰種嘅温柔，但係嗰種嘅信服。佢話：我嘅心咧係尊主為大。我靈咧以神我嘅救主為樂，即係佢話我心咧係以上帝係最高嘅。啊，佢一個好單純嘅女仔，我個心就係咁跟從神聖者，跟從上帝啊。但我嘅靈啊，我裡面嘅靈性咧，係亦覺得有我嘅救主喺我身邊咧，我好快樂啊！因為佢顧念佢侍女嘅卑微，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為有福。咁即係話咧，上帝紀念一個好唔重要嘅人物啫，喺拿撒勒呢個唔重要嘅城市，有個後生少女，上帝揀選佢一個好普通嘅人啊，但係因為佢嘅敬虔，因為佢嘅善良，因為咧佢嘅純潔，係咧揀佢咧成為懷耶穌嘅印。 咁咧，我只一个好卑微嘅服侍上帝嘅女人啊，但系从今以后，万代嘅人都要话我好有福啦。咁啊，佢话嗰啲有权能嘅人咧，为我成就大事，佢嘅名为圣，有权能嘅神啊，应该系即系有上帝嘅权能咧，成就咗大事。佢怜悯敬畏佢嘅人，直到世世代代，上帝怜悯人嘅敬畏佢都得到佢嘅怜悯。系喺历史一路内，佢都会系咁样嘅。佢嘅望被施展大能，咁咧上帝就系有能力令到狂傲嘅人心里妄想，以为自己点犀利、点样劲、点样控制权力啊、经济啊，或者系军队啊，嗰啲其实都俾佢赶散。佢叫嗰啲有权柄嘅失位。叫卑贱嘅升高，因为上帝咧，有个好有权嘅人，上帝唔觉得佢系重要，反而嗰啲好卑贱嘅人咧，上帝咧系提升佢哋，俾佢哋尊严同关爱。叫饥饿嘅得饱美食，叫富足嘅空手回去，就系话咧，上帝咧让呢个世间好多受苦嘅饥饿嘅人，上帝咧系让佢哋得到饱足嘅。而且嗰啲富足又即系好有财有势嗰啲人咧，其实反而佢系一无所有，因为咧佢并冇拥有咧属于宇宙嘅真正嘅真理，亦冇拥有咧永生。咁咧跟住话，上帝系辅助嗰啲仆人，就系以色列啦。咁啊，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同嘅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啊，正如对我哋嘅列祖所讲嘅话，咁就系话咧，佢系辅助咗嗰啲嘅。啊！即系佢嘅选民就是、以色列人，因为亚伯拉罕同嘅后裔，上帝怜悯佢哋，啊，永永远远怜悯佢哋。啊，呢、这个系曾经对呢个祖先咧，即系以色列人咧，系啊，上帝曾经应许咗咧嗰个嘅怜悯性嘅咁。咁喺呢段嘅说话里面咧，我自己就有一个即系好大嘅感触，就系、是、一个好单纯嘅女仔。佢上帝让佢怀孕而呢个人类嘅救主，而佢话我个心系尊主为大，我嘅灵咧系以我嘅救赎主咧为喜乐，即系佢生命系好喜乐嘅，因为上帝佢同在，即系佢个心系认为上帝系最宝贵嘅。咁其实一个女性嘅美丽啊、温柔、纯良咧，喺呢个玛利亚嘅故事咧系好表达嘅。咁而当呢个思想又出世嘅时候，咁有几句话我觉得好好嘅，就係佢个爸爸呢撒加利亚俾圣灵充满呢，里面係讲到就係话呢呢个上帝嘅怜悯嘅心肠呢，係叫清晨嘅日光从高天临到我哋，要照亮嗰啲坐在黑暗中死荫里嘅人，把我哋嘅脚呢引到平安嘅路上。
1: 以上节目由文化更新研究中心提供资料。如果你希望与我们同行，在更新社会不同文化出一分力，让其他人看见我们能够以爱改变世界，请你到我们的网页 crrs.org 捐款支持我们的事工，一起更新文化，文化更新。

0: 百分百清凉，
1: 思乐兵团。
2: 思乐兵团呢个节目又同大家再相遇啦。
3: 有人问我点解你信主咁投入嘅，咁我就话俾佢知，因为信咗主之后，主耶稣就系我哋唯一嘅依靠。喺诗篇46:1-3噶嘛，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深，其中的水虽澎湃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我哋嘅人生嘅路程嘅里边，我哋都会遇到惊涛骇浪嘅际遇，但系因为我哋有主耶稣基督，佢就我哋唯一嘅依靠。我哋请欣赏又系呢首由基恩敬拜音乐时工所创作嘅一首诗歌。诗歌个名就系叫做《你是我唯一的依靠》，作曲填词嘅系邓淑仪，主唱嘅系韦卓翰，请大家留心欣赏。

0: 庆者有份，
1: 思乐兵团。
2: 当你回想生命中所经历一切的恩典的时候，你会怎样去回应主呢？除了感恩之外，愿不愿意将你每一日每时刻都呈现给主，为主好好活一次呢？就好像太北这一班小朋友一样，经历主改变生命之后，用诗歌去服侍主和感动信徒的生命呢？让我们透过这首歌以爱回应主，每天每刻献上为你。作曲 Stuart Darman， 填词林以玲，主唱 Eternity。

0: 斯乐兵团
1: 常驻团友 Jean 历久常新。
2: 今日同大家介绍嘅呢一只歌叫做《合十》，系由徐慧贤作曲同埋作词同埋主唱。《合十》系喺徐慧贤《Put on a New Man》专辑里面最后一首发表嘅歌曲。喺后期制作嘅过程中，徐慧贤嘅爸爸亦都同时安详咁样离开咗世界，翻到去天父嘅怀抱。歌词里面其中一句系咁讲：天堂中奏起，回肠荡气。徐慧贤相信而家喺天堂嘅爸爸妈妈亦都会听见呢一首歌，盼望将来喺永恒里面同佢哋重聚。我哋祷告嘅时候系将双手合上，呢个动作意味住愿意谦卑承认自己嘅渺小，信靠天父双手嘅带领。越系去祷告，越渴望与上帝有更深同埋更真实嘅连结，喺每次嘅交托当中，更加经历内心真正嘅平安稳妥，更加获得一份好安静嘅力量去面对人生每一个高低起伏。希望大家喺祷告里面经历与神连结，得着平安嘅力量，走人生每一步。而家就请大家一起嚟到去听呢一只歌，徐慧贤嘅《合十》。

0: 斯乐兵团
1: 常驻团友何志迪牧师点滴人生，
2: 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又是点滴人生的时间，我是何志迪牧师。今天我拣首诗歌，它歌名叫做《主赐给我所有恩典》，词和曲都是来自高亨元弟兄。其实我并不认识这位的高弟兄，但是当我自己第一次听这首诗歌的时候，其实给我的心是非常之感动的，就因为这首歌的那个曲调是我觉得有少少的中国的味道，但是在词里面呢是给我看到这个的作者呢，这个高弟兄，他是非常之体会到神对他那份爱，以至到当他感受到神那份爱的时候，而这份爱是全是恩典的时候，对他来讲，他说我不得不能够一生的去跟随耶稣，还有都是一生的去敬拜耶稣。咁当然呢首歌最尾两个字就是恩典。咁咩叫恩典呢？好坦白讲，如果今日我返工去到月底我出粮，我唔觉得呢个系恩典嚟嘅。就是因为我真係付出咗我工作嘅努力而换返嚟应得嘅薪酬。但係如果我其实可能冇乜点做嘢，甚至可能有几日放咗假，但係公司又话算啦，我仍然出返足嘅粮俾我自己，譬如咁讲。我觉得这个就是恩典，以至到我们基督徒呢常常都会讲神的恩典是白白的，就是换言之不是说我要做几多的事去换取神的恩典，而是今天我可能什么都不用做，是神先将恩典是赐给我们，而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最大的恩典就是这份的救恩，因为耶稣基督是2000多年前他来到这个世界，他是为世上每一个人的罪，他甘愿将自己挂在十字架上面，就是代表了他背负了我们的罪，为我们去受这个的刑罚。因为圣经说罪呢一定会带来刑罚的，但是耶稣却将我们的罪去承担了，以至到他走上十字架去接受这个的刑罚。换言之，救恩是白白的，我们的神不是说今天我们要做多少个好事，做多少的有些什么作为才能够换取到这份的救恩，而这份救恩就好像一份礼物一样，已经摆在我们的眼前，只要我们愿意伸出我们的手去拿的时候，这份的礼物就已经是属于我们。换言之，恩典就是代表了我们不需要做任何事，但是神都乐意将这份爱和救恩是给过我们。那话去有些人都会说，那为什么要我去接这份的礼物呢？好坦白说，礼物本身其实我们收的时候不需要付任何的所谓钱啊，或者任何的代价，只要我们肯拿而已。好坦白说，如果这一份的自己去拿这个责任都没有的时候，我深信我们永远得不到任何的一份礼物。但另一方面，其实我们的信仰的背后就是神并没有强迫我们去信他，我们的信仰就是说我们的神他已经做了他应该做的一个份的工作，以至到救恩已经摆在这里，但我们的神却不会逼我们去拿这份礼物，他只是跟我们说这份礼物是值得我们去拿，拿不拿的主权仍然在我们的身上。换言之，恩典已经在这里，主赐的恩典已经摆在我们的眼前，我们一有这份的救恩，这份恩典呢，就我们的一生就已经是不一样，我们的生命是已经不一样，而我们的信仰是比我们更加清楚的，就是当我们愿意接受这份救恩的时候，我们生命一定会改变，而且平安和喜乐就很自然的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以至到我们愿意能够得到这份的礼物之后，我们的后果就是能够一生都能够喜乐平安。但更加重要的，我们得到这份礼物之后，我们更加要体会到神的爱，以至到我们可以回应我们一生去跟随祂，一生去敬拜祂。

0: 斯乐兵团
1: 常驻团友张志文，听闻有你。
2: 亲爱的天父，今日有人问我咩叫做真正嘅爱，我话无条件嘅爱就系真正嘅爱，就好似天父你对我哋嘅爱一样，无论我系有几咁差，你都无条件嘅去爱我哋。我又谂起当神创造我哋嘅时候，俾咗自由意志我哋，你唔会强迫我哋去爱翻你，但系你会俾我哋知道你系有几咁爱我哋，希望我哋自愿嘅用爱去回报你，就好似好多人与人嘅关系，爸爸同仔女、夫妻嘅关系，都系出于自愿，唔会强迫对方去爱翻自己，呢啲先系真正嘅爱。呢份嘅爱系互相依赖，彼此都需要大家嘅支持。就好似诗歌《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里面所讲，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主啊，求你引领我生命里面行每一步，为我开路，明白你的心意，将你的爱传开，让更多人认识你，寻找到你，学习爱你。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